0: 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2: FM 105.7体育广播，
3: FM 100.8交通广播，
4: FM 106.7少儿广播，
0: FM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的，各位，8:0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亚运会的话题。30号呢，亚运会呢，今天呢有足球比赛，跳水项目呢会有收官日，产生两个金牌。1974年呢，咱们中国跳水队呢就从来没有让这个一枚亚运会金牌旁落过，已经累计拿到了90金了，加上这一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跳水队这一次亚运会的目标呢是要达到100金。这100斤呢，只差2枚了啊，2枚，当然指的是累计啊，不是这单届的问题。然后呢，还有攀岩项目决出2枚金牌来，邓丽娟、郑亚飞携手冲击女子速度攀岩的冠军。攀岩呢，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
1: 快啊！
0: 攀岩是高
1: 啊，你觉得高？
0: 咱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在。
1: 它有那个快的那个，
0: 那有，
1: 啪啪就拍顶上、那个。
0: 你看今天就是女子速度攀岩嘛，
1: 对，就有快特别快的那个。
0: 但我觉得我还是要挑战一下高，我首先我不恐高，咱们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啊？在大连商场啊，
1: 我知道之前有一个攀岩的那个地方，
0: 大连商场外面那个当时叫运动100好像啊，它有个墙是有攀岩。那一年呢，
1: 是，
0: 我们是跟电视联手做了一次户外活动，罗莉我爬上去了。
1: 啊！
0: 我还有照片为证，
1: 真的、
0: 啊，我真爬上去了。
1: 你爬过那个？
0: 我爬过那个。
1: 我小的时候每一次路过那儿
0: 啊，
1: 我都会往上看，因为总是会碰到有人在正在爬的过程嘛。
0: 对，
1: 我想说，我的天哪！
0: 手上绑
1: 不害怕吗？
0: 腰上绑安全绳，然后
1: 对，是即使有安全绳，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哎，那个时候我是真爬到顶了。那个是哈，那个，但是我这么一次啊，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看攀岩。大家记不记得前全段时间有那个就爬那个就有个纪录片。就是无任何的保障措施爬那个
1: 徒手攀啊，你说的这个
0: 哇，那个纪录片我看完之后呢，我是全程紧张，我那手就没松开，抓着手，后来我手上都有印儿，指甲抠的印儿，我全程为他这个提心吊胆。攀岩是个特别特别好的，特别刺激的一个比赛项目啊，我不能说是鼓励大家参加这样的，但在安全有完全的保障情况之下，鼓励大家参加。但那种挑战性的那种，我觉得还是大家千万不要尝试，不要尝试这个所谓的专业跟职业啊。今天啊，有这个女子速度攀岩这个冠军赛，主要对手是来自于卫冕冠军印度尼西亚的一对选手啊。另外今天还有射箭项目当中呢，奥运会新增小项复合弓混合团体赛，今天会有一个金牌。咱们中国队半决赛里对韩国队是射箭的一个大国家强国。另外呢，中国曲棍球队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呢，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气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呢会夺得金牌。高尔夫球、柔道、摔跤项目呢是今天都有开赛啊。亚运会开放职业选手参加之来呢，中国高尔夫选手呢这一次是一个亮点的。亚运会呢把这个职业运动员给开放进来了，中国高尔夫选手这一次是第一次组成的全职业阵容参加比赛。高尔夫球啊，是今天的一些亮点，当然最终的亮点还是来自于足球的。
1: 这一场半决赛啊，算是万众瞩目吧啊。我们的今天的这两场的男足半决赛呢，分别是在下午和晚间。下午呢是韩国对中国男足，晚间呢是东道主球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0: 对，中国队打韩国队，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戏？我觉得这一次，
1: 不容易，肯定是。
0: 我觉得这一次中国男足踢得特别好。
1: 嗯，
0: 亚运会啊，这亚运会的男足踢得特别好，用了特别这个词啊。甚至前段时间有球迷说呢，这一次咱们排球不算啊，咱们足篮球要靠男足战绩突破撑门面。再讲这战绩的突破啊，不说战绩最好，就是因为好是分几种的。
1: 你男篮和女篮比在一块儿，这还说用男篮
0: 排球依然挺好啊。咱们这一次，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好分两层次，一层次呢说，比如说你又拿了冠军，你便没有冠军的话，你上一次是第三，你这次是第二，你有突破，有这一个是战绩的摸高，另外一点呢是实现了自我的突破。什么叫好呢？比方说呢，你这一次你是上届冠军，你这次拿了铜牌，对不起，不好，对吧？你上一次小组没出现，你这次进了半决赛，你就好。这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说这一次呢，说足篮项目要靠男足政绩突破撑门面，这句话呢，我觉得说起来没毛病。而且呢，咱们打韩国队啊，其实从中国足球整个层面来讲呢，打韩国队现在呢，隐约还有点这种恐韩症的那个残存在里面，咱们的确没啥优势。但是凡是话呀，听但是后面的词儿。2年前开始，咱们就这个123亚运男足代表队的前身，咱们03、04、05、06这个国青队。咱们就没怕过韩国队，咱们就同龄对同龄啊， 不是说成年一线队啊，03、04、05、06这两国青队咱们没怕过同龄的韩国队，咱们这么说这个话就满了。所以说呢，今天这90分钟的比赛，我觉得国足未必就没有机会赢不下来。大家很多会说，哎呀，韩国队亚运会那个足球比赛那是什么劲儿，都劲儿劲儿的，因为免除兵役这一个说法嘛。而且呢，人家是卫冕冠军，要连续几届卫冕，因为这次要四冠几冠这个。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这场比赛大家不妨关注一下，中国亚运男足未必没有机会。我个人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啊，你想吧，为啥说未必没有机会？咱们之前不怕韩国队呢？去年3月份，咱们盐湖城国际友谊赛，咱们1-0把韩国队给赢了。11月份熊猫杯的比赛，我们2-0赢了。今年1月123亚洲杯，咱们是亚军，韩国队呢是拿到了第4名。你要战绩比较起来嘛，咱们这边也占优。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之前，韩国媒体就显得比较紧张一点。这场比赛，他们认为呢，韩国队是全主力阵容出战，力争是取胜晋级决赛。这一次中国亚运男足呢就进了4强，说这个为啥说成绩很好，是隔了28年之后再进4强，上一次是98年曼谷亚运会的时候。然后呢2002年亚运会男足改为U23参加，中国队最好成绩一直是8强8强8强，6届比赛止步16强，3届止步8强，这一回终于在名古屋呢往前迈了一大步啊。但今天半决赛现在对中国队来讲呢，我觉得心态方面要比韩国队轻松一点，因为韩国队这场比赛他们有巨大的考验。首先历史战绩，中国队呢从一线队成绩来讲，整个中国跟韩国足球比赛来讲呢，中国队是连胜5负，这是整个层面啊。但是呢03、04、05、06两个国青队这边是另论的。上届杭州亚运会1/4决赛，我们中国队其实是0-2就输给了韩国队，止步8强。现在队里那个朱晨杰当时就在场上，那种滋味呢他比谁都更清楚。
1: 嗯，这次还是有他在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教练呢，安东尼奥也是藏着这个私人的旧账啊。因为23年的 U20 亚洲杯1/4决赛的时候，他当时带的国青就是遭遇到了韩国。穆塔利夫呢是先破门，韩国点球扳平，90分钟的时间呢是1-1。然后加时赛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所以我们连丢2球，无缘世青赛。所以那场比赛的遗憾呢，不论是对于主教练安东尼奥以及他麾下的这一批球员来讲，其实也都是一直记在心间的。那么对于韩国队来讲呢，韩国队的半决赛，是4-0越南，他也是之前啊那场比赛他把状态调到了最热。那么作为亚运男足的项目呢，韩国是已经完成了3连冠了，所以这一次的亚运会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4连冠。这个阵中呢一共是九位留洋的球员，锋线有超龄球员，这个斯旺西的严志兴，还有凯尔特人的杨贤俊，江原 FC 的李奇义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角色。还有一层的替代的动机呢，就是亚运夺金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免服兵役的啊。这一点很多的韩国运动员其实都会是奔着这个去的啊。这个奖励当然也摆在这儿，所以呢全队的不论是战役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拼劲也好，都是拉满的，应该不会有人会有所保留。那么韩国队呢，他的短板是依赖场面和节奏，而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更擅长的是身体上的对抗以及快速的防守反击，去打断对手的节奏。那么小组赛里边的U23国足，我们本身呢就是立足于防守的，靠的是整体。那这一套东西呢，也恰好在某些时刻是可以克制住，韩国队的那种想稳着踢的这样的球队的风格。
0: 嗯，比赛怎么打，各位哈、啊？咱们今天的班门弄斧一下、啊，
1: 打个方法吧。
0: 对。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1: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球队都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
0: 首推洛黎现在是越来越懂球了、啊、首推就是防守反击打效率，打转化率。4场比赛丢了1个球，李浩咱们这个门将啊，我那天还怎么说来着？我说李浩就这个状态下去的话，未来国字号球队的1号门将就是他了。李浩就这样发展下去，李浩连续3场比赛0封了，是球队的根基。小组赛呢，第一场比赛打朝鲜，咱们被对方逼得其实挺狼狈的，那场比赛大家都看了，逼得挺狼狈，他也不也顶过来了嘛，2-1逆转嘛。韩国队呢逼抢的强度呢，比咱们第一场比赛打朝鲜队应该只高不低。出球线路呢，咱必须要提前设计好了，一旦后场呢稳稳的把球给传出来交给后场，那反击机会咱们就自然出来。说第一招啊，咱们这种战术思想一定是防守反击抓效率， 啊，一点是这个。第二点呢，定位球跟高空球。昨天中国女足吃亏在哪儿？刚才评论区有朋友提到了，咱们禁区里面那么多高点，
1: 嗯，
0: 你就没一点的优势，头球抢不下来。你想吧，咱们再看一看咱们亚运男足这边对泰国的比赛破的僵局，不就是吴曦任意球加彭笑的门前抢点吗？中国队身体高度对韩国队来讲一点都不吃亏，而且呢，韩国队那个制空能力，啊，这限制的制啊，这个防空能力吧，也叫防空能力吧，它不是铁板一块，所以说呢，就是在高空球这一点上，这场比赛我们觉得可以多做一下文章。第三点呢，就是这场比赛的主场氛围，大家发现没有？这场别赛那个比赛，这叫名古屋亚运会，但是呢，咱们中国球迷的声音呢特别给力，从来不缺席。现场的声势，我觉得一定是喊中国队加油的声音，要是盖过对方的。四分之一决赛，小组赛一分钟没上场的伊木兰、安东尼奥大胆首发了，所以说两个主教练思路又不一样。中国女足和中国男足亚运会两个主教练这一次口碑是完全反过来的。我刚才提到，首先主场这个，另外重要的一点在哪呢？伊木兰、安东尼奥，你怎么能把他用成这个样子呢？大胆首发，然后呢，这效果真好，然后一直反噬说伊木兰联赛这边为啥没机会？你看，说明安东尼奥这个眼睛就特别毒，慧眼识人嘛。老将吴曦。和这个伊木兰搭档，他完全就限制到了泰国队的中场。当时是比赛胜负手之一嘛，当时对伊木兰。另外呢，王玉栋呢，这场比赛也可以打了。他之前呢，那个因为累计黄牌停赛，这场比赛也可以复出。这样呢，即便首不首发，咱们一会儿说，你至少锋线多了一个选项嘛。所以说呢，期待咱们今天的中国队能够迈过韩国队这一坎，历史性的进了决赛。如果咱们真是历史性的进决赛，亚运会决赛的话，那么这一次中国男足亚运队真是可以成为足篮球项目当中战地突破的一个门面担当，真是可以这样的。
1: 你说如果我们真的闯入到决赛当中的话，那大家会不会又要老生常谈的提起一个话题
0: 啊？
1: 中国足球崛起了。
0: 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会提到，因为我们 U 系列现在有些认知是这样，当然有些认知大家认为可以，有些认知是不可以的，有些认知是你赞同也不赞同的。我个人是一个乐观派，我认为现在中国足球从 U 系列开始，从 U17 U19 这个系列开始，已经通过这么多年的蛰伏的青训，已经遍地开花。青训包括其实我们足球人口这边是一直是有这个微小的增长的，但是我们一些青训体系的搭建之后，像这个社会足球、校园足球，前段时间那个朱晓东搞的什么社区联赛吧，这边你看我还去了，整个的联赛当中呢，我们搞的是特别好的。现在中国足球一点点成绩上滑之后，到了收获的初期了，我们还没有摘到那个大果子，但是呢，偶尔那些小果子我已经尝到甜头了。所以说，我觉得 U 系列给我们中国足球传递的信号，我们中国足球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时间，五年时间吧，5到10年时间，处于一个上升的崛起期。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但有些很多朋友觉得，啊，你是不是太乐观？觉得还不是中国足球还是那个样子。你包括这场比赛，咱们最近下午对韩国比赛，我依然很乐观。我认为呢，这场比赛呢，如果呢是要这个预测比分结果的话，那韩国队取胜的概率一定高。这是一个理性的分析，可能。但是我觉得你也顶多是一个小胜，因为整体实力这边呢，他一定会主导场面的。但是如果这场比赛进了加时，那我觉得咱们的防守体系顶住对方的这个冲击，进了加时，胜负悬念就彻底打开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常规比赛时间呢，如果咱把这个反击抓好了，定位球抓好了，高效反击的机会抓好了，后防线少点失误，容错率低一点，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咱们常规时间取胜吧。这场比赛我还怀着常规时间把韩国队赢了这种心态去关注这场比赛。但是你要说韩国队小比分获胜或者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1: 正常。
0: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接受这场比赛结果。
1: 其实我觉得至少对于这支亚运男足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一口心气儿提在这里的。毕竟我们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成绩呢还是不错的啊，是和我们历任去比较来说的话。其次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所谓打引号的这个渊源。之前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除了自己现在的心气儿，还有一点点能量或者一些信念啊，去支撑着自己。那么这场比赛，安东尼奥到底会派出一个什么样的首发阵容呢？尽管说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他的变阵呢是取得了不俗的效果，更换了四个人之后呢，踢出了攻势足球，3-0完胜了泰国，晋级到了半决赛。但是我们说这场比赛呢，面对实力要远超于强国，超过这个泰国的韩国队，安东尼奥要沿用小组赛的352的 稳定的这种反击的阵容。那么这届赛事呢，至今为止后防线四场比赛呢只丢了一个球，门将和后防线这边呢应该会继续沿用啊，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丢球数来讲，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上一场首发的彭向他表现出色啊，顶替这个贺怡然。中场这边呢，伊木兰上场对阵泰国当中表现也不错，那么韩国队的身体素质和拼抢的硬度，徐斌这边有可能会重新回到首发当中。37岁的老将吴曦还有毛伟杰应该继续会首发出场。那么王玉栋呢是解禁之后，大概率会首发去替一下张玉宁，这应该都是前场冲击啊，前场的冲击能力呢要去牵制韩国的防线，也都是我们的利器。上一场登场的拜赫拉姆呢先发，去取代之前的张玉宁，或者说是后这个王玉栋解禁了之后，这个地方我觉得需要做一个纠结吧，这个到底要上谁啊，需要打一个问号吧。
0: 就是你要上拜赫拉姆的话你就打高点，你要上王玉栋的话呢你就是打一些这个突破，所以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所以说罗莉纠结在这儿，你到底你上拜赫拉姆，你前面你王玉栋
1: 打法会有区别，
0: 对，你王玉栋张玉宁这个组合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啊，
1: 嗯，
0: 就这样，你关键你看拜赫拉姆是不是首发，是不是上不上。
1: 当然你要说如果是王玉栋和可吉文一块儿的话，也可以在后期这俩配合在一起，就是尤其是在韩国队体能下降的时候可以发挥一下他们的速度上的优势，也可以是半场做一个调换，这都有可能。
0: 对，王玉栋可吉文对方的体能下降派上去去冲一冲，可能就发挥速度优势，这场比赛可能有一些奇效啊。但这场比赛你关键看完，你要派出怎样一个首发阵容来。韩国队这边呢给大家多多做一个介绍，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有机会来这场比赛，这时间不太好，时间是下午大家工作日，但是有些单位以人为本嘛，下午可能是要提前放哈。韩国队这边啊，韩国队这边其实有不小的变化，四分之一决赛雪藏的颜志星、杨俊贤和李成元，就是为了半决赛蓄力的。他们也因为这个想法，因为毕竟亚运会的比赛这赛期是比较密集的，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很多球员打了比赛，这个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啊。这三大主力呢，这场比赛对国足的这个亚运国足的比赛肯定会先发。后防线是谁呢？是崔熙炫，有这个金智书，金智书是布伦特福德队效力啊，还有申敏和，还有呢裴玄瑞组成的四后卫。门将呢是金俊炫，双后腰将于 FC 的搭档，一个是队长李奇毅，一个呢是李成元。这个是双后腰的搭档啊，两个人搭的也很默契了。攻击线这边呢，世界杯的三人组，一个是来自于斯旺西的颜志星，一个来自托克城的裴俊浩，还有一个是凯尔特人队的杨贤俊，啊，辅佐一下效力于亨克青年队的金明俊。替补席啊，你看他这阵容厚度可以的，替补席上坐着热刺的新星梁明格呢，还有纽卡斯尔联队的朴生珠，包括葡超阿罗卡的李贤珠。这些呢被韩国媒体认为都要做到替补席上，你看他这个人厚度好生羡慕啊，
1: 你看人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可以算得上是两套了
0: 中锋位置呢，你看对越南队梅克尔杜效力瑞士草蜢的1.92米中锋林俊，这场比赛被韩国媒体认为他可能会先发的。另外呢他搭的是谁呢？搭档于刚才提到的效力亨克的金明俊，对国足后防线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啊。你这样来看韩国队这道班底相当可以啊。咱们国足这边的首发呢简单说一下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比赛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门将李浩，后卫线杨曦、朱晨杰、彭笑、李浩帆或者是何依然、胡和涛，中场这边咱们小毛、徐斌跟吴曦，前锋线呢王玉栋、张玉宁或者是刚才提到罗林那个拜赫拉姆，他先不先首发，怎么打，这个取决于这场比赛的首发战术是怎么安排的，主教练的事儿啊。
1: 好，接着呢我们再说晚间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东道主球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啊。东道主球队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和朝鲜呢是1-0的比分，虽然说这个1-0的比分是小比分获胜，但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东道主球队来讲呢赢得也并不轻松。朝鲜队呢也是一度把他们压在了半场喘不过气儿的那种感觉啊。如果要是换成整体性更好或者说是前场逼抢质量更高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话，对于东道主球队来讲可能更不会好受。那么这个半区的悬念呢可能比我们的这一场中韩的这场还要大。那么换一句话说，不论谁从这一场半决赛当中杀出来，那么决赛的对手都未必是铁板一块。对于中国队来讲的话，我们与其盯着去看远方的这一场决赛，不如我们先把当下的这一场比赛先趟过去再说啊。决赛遇到谁都挺难。
0: 为啥说这场比赛我个人特别期待啊？如果呢，咱们男足的亚运代表队在今天这场比当中把韩国队这关给过了，
1: 嗯，
0: 决赛呢，如果是碰到了东道主球队，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机会特别大，咱们可能会更上一个美妙的台阶。现在一想一下这个画面极其美丽啊，
1: 现在都已经用美妙来形容了。
0: 哎，因为呢是这样啊，各位，亚运会的这个东道主日本队，它不是个日本队。
1: 嗯，
0: 这话你看怎么理解啊？你看这亚运队呢，这个日本最近几年的成绩，仁川亚运会他拿了冠军，雅加达2018年他拿了亚军，然后接下来他就往下滑。杭州亚运会大家印象深刻吧？他拿了第四名。然后呢，名古屋这边呢，这亚运会当中呢，你看他怎么，他为什么这么来讲呢？这一次呢，是他的整个的在东道主的整个的亚运会足球的战略当中呢，他的亚运会的优先级别是低于奥运会周期的，他的旅游主力基本不回来。他是日本队是把U23亚洲杯和奥运会这两个是作为核心目标的，一个是U23亚洲杯，一个是奥运会当核心目标。而且亚运会不属于国际足联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的那个比赛，欧洲俱乐部呢是有权不放人的，大量海外留洋适龄球员呢，一般来讲呢打亚运会有来的，但是呢他不来的也很正常。韩国队这边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兵役这个政策驱动，尽可能会凑向一个最强U23，日本可没这个激励啊。他所以说呢，日本队打亚洲杯的时候，打那亚运会的时候，经常会派个什么U21的大学生球员呢，这联赛本土球员参加，所以说呢，就实力呢是天然间去打折扣的。还有一点呢，亚运会他们的战术思想是练人，不是以夺金牌为第一目标。他的超龄球员使用也比较保守，经常会要么就不用了，要么用的很少。所以说这一次日本队呢，对亚运会他天生的那种认知，咱们一旦是进了决赛，一旦碰到日本队的话，我们也是有机会的。画面很美啊，
1: 已经想象到了啊。
0: 先把今天下午的比赛过了再说吧。
1: 先看下午是不是美妙的，才能决定决赛的时候会不会更美妙。
0: 对啊，嗯。但这次日本队打到现在可以，刚刚提到呢，这个亚运会的国际比赛的安排这边正好这时间这个时间有契合，再关注一下国际足坛，国际足坛这边呢，这曼城这个事儿嘛，现在还有延续发展啊。之前呢，我们都说是来自于这个委员会啊，那个媒体的公告，昨天，确切说呢是今天凌晨，英超官方正式发了公告了，
1: 嗯，
0: 这是来自于英超官方的公告说法啊，公告怎么写的？一个独立委员会裁定，曼城俱乐部在9个赛季期间严重违反英超财务规则的全部指控成立。之前说有一项不成立，115项，媒体说有一项不成立，成立是114项啊。但是呢，我今天就发现一个细节，全部成立了。那么英超的官方说法呢？你一个媒体报的一项不成立不对，115项全都成立了。我个人解读这句话是这么来说的，但是为什么说要强调大家一定要学好这个外语？我如果能外语好的话，我一定会追根溯源查一查这个原文在哪儿，然后我一看看他是不是这么表述的。如果全部成立的话，那这事儿呢就比较大。另外呢，接着说呢，而且在和英超调查合作方面，大部分指控呢也成立。独立委员会认定，2019-10赛季到2017-18赛季期间，曼城俱乐部与多家商业合作伙伴安排了虚。

0: 假合同，
1: 嗯，
0: 这些合同歪曲了双方的真实真正的协议，借助与其他方的虚假协议，人为抬高俱乐部的收入并降低成本。你看，这就我刚才我给你举例落你那个，
1: 嗯，
0: 比方说我这个老板向这俱乐部投100块钱，
1: 嗯，
0: 因为我考虑这个成本问题，考虑税的问题，考虑这个帽的问题，我不投，我投给了洛黎，洛黎再投给这球队，他以赞助商的名义我冠名，
1: 对，其实就转了一手嘛。
0: 哎，你看这就说的这些很明白了，就是借助虚假协议人为抬高俱乐部收入，你赞助商去赞助球队了，你是俱乐部的收入啊，然后呢我俱乐部的投资人，我投到俱乐部这些钱是成本的，两个完全不一样，是人为抬高俱乐部收入降低成本，同时提交了虚假账目，并向审计机构跟监管机构隐瞒了其真实财务情况，有隐瞒咱们话说你不老实啊。所以说呢，在调查期间呢，曼城俱乐部还多次违规对联赛合作义务以及诚信义务，四项涉嫌违规当中呢，有三项被认定成立。这是但泛指的这一次是你的合作义务跟诚信义务四项指控，三项是成立的啊。但这一次说，财务这边的指控全部都成立了，这是其中的一段。
1: 嗯。接着呢再说啊，他还说到了说这个独立委员会认定说曼城呢和多家赞助商安排的这个虚假的交易呢，这些交易是属于叫一种隐蔽的注资计划，相关的这个公司呢支付的这个赞助的费用一部分，然后呢某其他的其余的部分呢是由俱乐部的阿布扎比的联合集团投资与发展有限公司去提供资金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还达成了由 ADUG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发展有限公司啊提供资金的进一步的虚假安排，这样呢就能让俱乐部可以在能够记录比实际发生更低的运营支出以及和福德汉姆之间提供资金的虚假的循环安排。所以呢委员会这边认定的是说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抬高俱乐部的收入而降低成本超过9亿英镑。这样呢就正好符合财务的规则和要求。既然说这个指控已经被证实了，那么处罚的问题呢就会和这个独立委员会的进一步听证会上去做一个单独的处理。根据英超的规则来说，这个听证会要保持私密，也就是保密的，直到获准公布结果之时。那么俱乐部呢也有权对独立委员会的裁定提出上诉，并且呢需要在10月2号也就是周五之前去行使这个权利。那么英超的董事会的意图呢是想要尽快的去完成这些全部的程序，而对于曼城这边人家肯定是要提出异议的。
0: 嗯，好，这次呢英超官方就说了，来自于官方的一篇这个声明，把这事儿呢又再次坐实了。
1: 嗯，
0: 我们就在强调曼城俱乐部怎么回应。之前回应说呢，这件事儿呢，你英超有一些这东西没弄完，
1: 嗯，
0: 我们签了保密协议了，
1: 嗯，
0: 我们不方便说。
1: 他肯定是不认，
0: 哎，然后这一次不，你英超官方不说了吗？我曼城俱乐部也不能闲着，立马几乎是第一时间，曼城俱乐部随即他也发了一个官方公告。首先，我否认你的指控，这点是印象这个利益非常明显。对不起，你的指控我不承认，我不接受，我否认。而且呢，表示对你这英超联赛公布的这个委员会的意见感到失望和惊讶，
1: 嗯，
0: 寻求所有的可能的上诉途径。俱乐部声明呢是这样来说的，说曼城对英超联赛提出的指控，是不对的，我们是清白的，而且呢，你的指控存在全面且无可辩解的证据支持所不存在的一些情况。我们俱乐部在本案当中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立场，我们现在是笃定坚持的。所以呢，俱乐部将在一切适当的监管跟法律场合当中呢，坚持不懈，而且有必要及时出击。那他说我肯定要上诉的，而且第一时间。另外呢，英超的相关程序还在进行当中，仍有重要环节尚未完成。俱乐部现在寻求可以用的上诉途径，理由是该裁决涉及法律原则事实方面存在重大的错误，且不具备安全性。俱乐部8年时间一直勤勤恳恳地尊重正当程序，基于英超董事会执行层面做出的一个独立、公正、公平的监管机构形式，不受任何的偏见影响。所以未来程序完成之前，俱乐部一定会在进一步方面会受到限制的同时，在寻求自己的申诉的支持。很明确了，曼城俱乐部说我不认，
1: 嗯，
0: 然后我要上诉。
1: 一般啊，我只是说一般啊，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啊，一个某某的决定，它不是最终的裁决出来的话，这个不论是俱乐部或者是说对于个人来讲，第一反应一定是不认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实质性的证据已经趴在你脸上了，当然它不是本身。

0: 有保密协议吗？大众不知道，对不对？
1: 说
0: 拍到你脸上了，他也不会认。
1: 你还是曼城球迷吗？
0: 我是啊。
1: 但你会向着公平说话，
0: 我就是正常的，
1: 对对对，
0: 你正常的思路去想的话，他所以他的这个公告吧，就是因为我见了太多这种，
1: 是
0: 是
1: 是，
0: 就是公告刚发完第二天，或者是说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就打自己脸的，
1: 哎对，
0: 太多了，
1: 就是所谓咱们讲就是没抓手脖子，抓着手脖子了你就啊就这样了啊，
0: 就是嗯对，所以呢，对于这份公告来讲的话，对于这支俱乐部来说啊，嗯，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看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去裁定的，在没有最终的裁决没出来之前，我们还是双方两面都不一定要信。
1: 这事儿不小，咱们已经分析好多了。
0: 对，
1: 这事儿不小。那么我觉得，嗯，重磅的巨额的罚款是必须的，
0: 这个应该跑不了。
1: 对，然后接下来这大家更为关注的，其实罚款没有罚到咱家那个口袋里面，大家这个认知不多啊。这更多在哪儿的？这大家认知多，比如说罚多少分儿。罚这么多分的话，分几个赛季执行？还有一个呢，会不会罚这个转会窗口期你不行？
0: 嗯，
1: 再就是呢，你比如说会不会扣星？我觉得不大可能。嗯，还有一种呢，
0: 也不好说。你想想，还是有先例的。虽然英超当中没有先例，
1: 嗯，
0: 但是你意甲不是也有过吗？
1: 但是那个尤文图斯那个吧，它是电话门事件，我觉得性质要
0: 更
1: 差一点啊。
0: 嗯，
1: 那个是整个的是把这个公平是踩在脚下，反复碾压了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比方说你恶令降级，这个我觉得任何选项不排除，但是我觉得分概率大小，后两个概率我觉得极难达成。当然我们个人一个判断，这个事儿还是再看看后续发展吧，反正这个瓜大家会吃一段时间。另外一件事呢，是卫报有个报道说，经过长期博弈之后啊，欧洲顶级俱乐部将会迎来一笔巨额的收益，但这笔收益他们认为是我们争取来的，你来的比较晚，但是到了。是国际足联欧洲俱乐部达成了一个协议，将去年世界杯产生的2.5亿美金和英镑的话呢，是1.85亿英镑，所谓的这个名字叫做团结金进行平分。欧洲俱乐部呢将会获得其中的一半，50%，那就相当可以了。之前呢，这笔资金的分配方案呢是很多俱乐部不满意呢，所以说拖，一直拖了一段时间比较长啊，说迟来的利益嘛。谈判过程当中呢，代表欧洲俱乐部利益的这个团体呢需要争夺60%的份额，说你不能给我一半，我要60%。但是呢，国际足联坚持呢是全球平均分配，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是。你像国际足联整了一个比赛当中呢，就是比赛欧洲俱乐部说了，我都是强队啊，
0: 嗯，
1: 你的大量的转播是转播我的比赛啊，
0: 是
1: 你的大量的流量跟热度呢是来自于我的俱乐部和我的国家队啊，
0: 嗯，
1: 然后我为什么要跟全球的其他球队平均分呢？
0: 对，我不应该更多吗？
1: 对呀，啊，
0: 嗯，
1: 洛里早上5点到6点值了一个班儿。啊，跟这红药10点到11点值班，含金量一样吗？
0: 那不一样，
1: 不一样啊，在我眼里就不一样啊。
0: 你别给我就给我架上了，怎么？
1: 没事，你俩在那个下节目之后可以广电后院嘛。洛黎这个班是5点到6点，一定还要早起。另外呢，他这个班有巨大的一些风险性，因为他前面没有人，他来晚了，那就是巨大的播出事故，他要承担，他要被罚款的。那红药这个班，他首先他前面有主持人给他兜底，另外一点呢，10点相对来讲呢，你起床好起，所以说其实是这样。洛黎你不用谦虚，在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评分体系当中呢，洛黎这个班的这个评分就我们叫这个系数分就要高于其他节目的系数分。那么同样啊，我们晚间节目就是羊毛那个晚间那个职级，他的系数分也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晚上啊很晚了，
0: 下班晚，
1: 一个姑娘家家的晚上下班关机10点之后，然后坐了地铁开车回家，是不是？他这节目系数分也是高的。
0: 嗯，
1: 所以刚才咱们就
0: 你看我们这个就充满了人性嘛，有侧重啊。
1: 对啊，一定是这样。我们考虑很多。这次人欧洲俱乐部，所以说他说这话说错了吗？
0: 其实他要求也并不过分。
1: 对啊，
0: 说白了，
1: 他要60%的份额，可能这个份额比较多，但是国际足联认为呢，我全球在平均分。所以在这场之下呢，双方就谈，后来达成了是，好，你也别要60%了，我给你一半。
0: 嗯嗯，
1: 欧洲俱乐部行，一半就一半吧，就50%对50%的这个平均协议，所以说这笔钱就来了1.25亿美元的这个欧洲份额，它主要是发放给那些没有参加2025美国世界杯的顶尖俱乐部，具体分配呢是参考两个维度，一个呢是2021到2024年间的本国顶尖级联赛的一个叫赛季系数啊，他们也算技术哈，我们也算系数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参考维度是俱乐部同一时间参加欧足联各项赛事的表现。跟成绩挂钩了，这意味着呢，像利物浦呢，虽然没有参加去年的世界杯赛，但是作为2022年欧洲这个欧冠联赛的亚军和欧战积分很高的传统豪门，这笔资金他分的也不少。 你别看这笔钱来自于世俱杯的资金，但是呢，利物浦这边他也可以分得不少钱啊。
0: 嗯，那么其实这个呢，对于欧洲的许多小联赛的俱乐部而言呢，这笔资金能落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分配的这个方案一直没定，所以呢，很多依赖于这一类补贴所维持运营的俱乐部呢，就是怨声载道的啊。相比之下呢，世俱杯的冠军切尔西呢，早就已经拿走了7.4亿英镑奖池，这个奖金池当中的8400万英镑，所以这个呢，也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呢一度加剧了欧洲足坛内部的紧张的这种局势。那么这份协议呢，它所达成的背景当然也非常复杂。之前呢，我们说的这个 EFC 啊，它所采取的是很强硬的立场，甚至说有威胁啊，说这个如果因凡蒂诺不撤回他非法前进企业的计划，那么欧洲俱乐部就会拒绝配合未来的世俱杯的赛事。 EFC 呢，在信函当中呢也直言说，团结金发放的延宕令这个成员俱乐部呢深感失望。那么这个周二呢， EFC 将会在哥本哈根去举行全体大会，那么届时呢也会向成员俱乐部去通报协议当中的细节，这个方案也要看最终的官方确认。那么预计呢将会在10月15号在苏黎世所举行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这个会议当中去做最后的完成。
1: 嗯，好，这是这样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事了。每日体育报做一个报道，说呢是2030年西班牙、摩洛哥跟葡萄牙三国举办的世界杯决赛到底在哪儿踢，这场地归属呢现在是挂一个问号，大家都在争，没有尘埃落定。但是现在来讲呢，好像人家队在伯纳乌干这场比赛决赛呢是充满了信心，呼声很高。一个是马德里那个伯纳乌球场，其实还有一个呢是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新球场。那个球场，我天哪，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那个球场如果干成的话，那全世界这个上座人数最高的专业足球场啊。但是那个球场到底怎么样？现在只是一个新建的球场呢，现在是挂一问，两期都挂问号。但是现在来讲呢，是巴萨俱乐部在一次新闻发会当中呢是披露一个信息出来。首先呢，他们认为呢，翻新之后的诺坎普球场是承办世界杯决赛的最好的地方没有之一。这个事是谁说的？是巴萨俱乐部负责社会事务的副主席，叫做埃斯库德罗，在接受加泰罗尼亚电台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表态。他对这一前景表示出了极大的信心。这位副主席呢，埃斯库德罗是这么说的：非常希望决赛在诺坎普举行，我认为这极可能会发生。全球体育主管机构对这项在诺坎普打决赛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们为翻新球场这个付出了巨大努力，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座顶级的专业球场。他用了已经这个词儿啊，是时候让他承办这种级别的盛事了。目前掌握情况是决赛落户诺坎普的概率非常高。
0: 嗯，
1: 他说的你看，
0: 有理有据。
1: 说的我不得不信哈。但现在呢，这两个体育场之间二选一，但是按照这个说法的话，这决赛落户诺坎普的话，超过一半的概率了，是在遥遥领先的。除了世界杯话题之外呢，这位副主席还回应了财务问题，说呢，随着球队即将回归到翻新的诺坎普球场，外界担心的球票啊，包括会员套票价格会水涨船高，毕竟到了新球场了。然后呢，你这个球票价格会不会升？会员套票的价格会不会升？然后呢，这个埃斯库德罗这位副主席就向大家发出一定心丸，说目前俱乐部内部从来没有讨论过涨价的事儿。作为副主席呢，我认为呢，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我肯定知道，但是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不知道。
0: 嗯，
1: 就说明什么呢？说俱乐部这事儿根本就没有讨论过。他们如果讨论的话，他们一定会带上我去的。
0: 嗯，这将会在他明天的工作日程当中出现。
1: 哎，对，至少不在我的工作日程里没这事儿。
0: 现在至少
1: 就是根本没有提到涨价这个事儿。
0: 嗯，
1: 但是这块有个潜台词。就是你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
0: 对，不知道。所以我就说他这句话的回答呀，就跟没说是一样的。
1: 是，反正现在我没谈过啊，那过段时间可能谈不谈这事儿，咱现在保不齐。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媒体记者问了一下诺坎普球场的施工进度的问题，然后呢，埃克多罗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工程呢都在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在推进，没有进行延误。哎，这倒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么大的工程，偶尔是延一个期，其实也是稀松平常的。
0: 嗯。好，那这样呢，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信息啊。篮球这一面呢，俱乐部的高层呢在京参加了联赛的会议，这是 CBA 各个俱乐部的高层呢都在北京参加了联赛工作会议。那么篮协的 郭主席呢，郭振明呢是召开了叫警示大会啊，说各队的运动员啊都是线上去参与的。那么对于新赛季的开启呢，这个工作会议呢就是相当于是例行去召开的啊，也不是说存在了多大的问题。

0: 因为毕竟呢，我们是在十月份联赛就要正式开打了，也增加了很多的新规，比如说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年的这个升降级等等。但就这个警示会议呢，则引发了很多球迷的热议，说这个国家队的成绩不佳， CBA 呢有点躺枪的这种嫌疑。尽管 CBA 是最高级别的联赛，但是呢，这个窗口期啊，从窗口期到联赛还没开打就为国家队让路，而且呢，很多的国家队球员在男篮集训的这个时间当中，其实是比在 CBA 俱乐部之这个待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的。但是你要说开这个警示会议的话，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争议。亚运会赛场当中呢，四支国家队呢都没有完成夺冠的任务。我们说的是这个篮球方面啊，男女篮的五人制和三人制，那么也涉及到了对篮协主席郭振明的质疑的声音。同样随之而来的，尤其是湖北媒体公开去质疑郭振明毫无理想的这个声音呢，成为了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杨毅在点评篮协主席的时候曾经是这样说的，说这个现在管政合一是方向，郭振明呢就是在这种管理方向之下，因为大姚他直接就是这么称呼的啊，说一辞职之后呢，他就被推上去了。可是呢，他从来没有干过篮球，也从来不是篮球圈的人，他进这个圈也没两年，他对于篮球的规律和对于篮球圈这些人的认知，这些人的脾气秉性和能力，这各个方面的认知呢，都是有限的。二年才来篮协，前两年呢还不负责业务，突然之间让他去管理业务，从哪儿开始抓呢？从哪儿入手呢？用谁不用谁他都不托底。那么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可能出现的工作方式是什么？那就是以前怎样现在就怎样，就关键就是别出乱子先啊！以前怎样现在就怎样，就是这种萧规曹随的感觉啊，或者说是总局是什么样的精神我们就怎么样。所以你就说这两年他能做什么呢？其实他能做的也并不多啊，他还是会怕出错误更多一点吧。最后这句我加的啊，
1: 是这样，
0: 最后一句不是他原话啊。
1: 反正这次顾主席的压力也很大啊，包括篮球这边又提到了姚明，提到了这个顾主席这个。
0: 对，主要就是这四项吧，不论是男篮、女篮，五人制还是三人制的成绩都，你不能说是完全的说不过去，而是都没有这个亮眼，或者是值得大家。不能说，不能这么讲。
1: 排球还可以，
0: 就那样吧。
1: 排球说亚运会之前有段时间，大家也是有很大的非议，包括在内呢，就说哎呀，甚至有些地域黑，我特别瞧不起地域黑。地域黑就泛指咱们的辽宁啊，地域黑我特别瞧不起。但是你看亚运会不挺好吗？男排、女排这边也都挺好的，一点点的这口碑不就风平转过来了吗？
0: 女排是夺完冠了，男排是不是有比赛？
1: 咱们是这样，咱们是自己跟自己比。
0: 对，
1: 你要是上届冠军，你这届给拿冠军的。你上届如果你小组刚中出现，你这次进前八了，进前四了，你就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成绩也很好，这也叫好啊。另外篮球还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啊，是中国篮协呢是增加了对 CBA 外援注册的一个审查，而且呢已经有一个俱乐部球队被要求更换外援了，说我审查之后，对不起，你这个外援你不能用。你不能打我们的职业联赛，这个之前呢是曾经有过，但这一次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审查了一下，而且呢是现在是这样的，一旦有官方确定的话，被公开查到违法包括违规的信息的话，就不允许这个外援在联赛里注册了。而且呢是这个外援到底是谁，哪家俱乐部当中的媒体这边有一小披露，但是呢我们节目当中不便透露啊，因为这个是并没有官方的一个说法，如果这事儿我们说错的话，那我们要承担一定责任的话，你说网络媒体说完之后可能说完就说了，这是网络媒体一个处罚，具体指的是谁我们现在只能上挂一个问号。但是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因为我们可以结合一下 CBA 连续两个赛季出现的球员的所谓的禁药的违规，篮协这一次增加审查应该是服用过禁药的球员。你想你什么理由让这支俱乐部你要这个外援打联赛，通过我 CBA 这边的我的审查我不允许你注册呢，你别用他。我觉得顶天的话就是这个球员服用过禁药，你要说过去可能是上个头被处罚一下，处罚期过了，其实你没有理由让人不打比赛吧？你又不是终身禁赛、全球禁赛这样的一个样，我估计可能是有些禁药的历程，因为过去 CBA 呢有过一段时间陆陆续续吧，有过一些服用禁药的球员，这个呢之前呢咱们可能就睁一眼闭一眼，但是这一次呢是中国篮协增加对外援注册审查的时候，这一点应该是非常严苛的执行了。好，即便你是要来打 CBA 的比赛进球，你如果之前有过所谓禁药的经历的

0: 即便处罚结束了，可能你也没有机会，因为你属于这个事实违规，你很多负面新闻都违规了。这个呢，我套用一下，不是很全面，有点是不是有点像失德艺人？
1: 嗯，
0: 失德艺人之后呢，
1: 但是失德艺人的话，失德艺人他首先是挂上了失德这两个字，
0: 对
1: 呀、
0: 啊，但是
1: 就是对呀、啊，
0: 失德艺人他是有处罚期的，
1: 嗯，
0: 处罚期过完之后呢，现在也不允许再出现。这个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考虑是来自于监管方，失德艺人你不能再用，毕竟刚才洛丽提到你失德了。还有一点呢，对于投资方，我不会再用你，因为我要投钱，用了你之后我可能就是塌房了，
1: 嗯，
0: 我可能卖不掉票，我和市场预期达不到，我也不用你了。一加一就造成失德艺人，现在就是你千万艺人这边你不能塌房，你不能失德，一旦失德的话你就饭碗就砸掉了。
1: 是这样啊，他的这个失德艺人呢，他是有不同的种类的，就比如说某一方面，比如说你情感上的这些关系啊，或者说是你的一些法律涉及到法律底线的，或者是其他的一方面，它就是首先就是你，我们肯定是涉及到法律底线的这种所谓的失德的这种艺人，他一定是不会再出来的，
0: 嗯
1: 啊，这个是要被封禁的，被封杀的吧，最传统的这种说法啊。但是如果其他方面的话，它还是有一个灰色地带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会发现，尤其今年有部分的曾经的被扣上失德艺人帽子的这些部分的明星还是有出来露面的，
0: 有，
1: 对，
0: 有，
1: 而且有很多，当然他没有是那个完全的涉及到不没有办法饶恕的，
0: 没有坐实，没有坐实，
1: 就即使有坐实的话，他有部分的是也有理，也可以。
0: 对，现在反正市场是把手吧，你一定会受到自己应该有的一个惩罚的。刚刚提到 CBA 的，咱们有过违禁，比方说比较著名的就是 CBA 首例兴奋剂违规，当时是那个马库斯威廉姆斯嘛，他应该是山西队的，他当时呢用的是那种东西啊，他被禁了半年，俱乐部主教练当时都被罚了。他是这个节目里，因为咱们这边抖音开着，用的是那这个大就摸啊那个东西啊，那个他用了那个东西了。然后呢，最近一次就是那怀特塞德嘛，就是这个2526赛季季后赛，他也是用这个，他当时是 A 评就发出有问题，他就放弃 B 评了，后续等待篮协正式处罚结果。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国内也有，在我们国内这边呢，处罚呢就是咱们认知很高啊。陶汉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陶汉林后来为什么咱们就是很多运动队开营之后，后面是我们自家后院养猪，后家那个菜园自己种菜。陶汉林是这样，陶汉林外出呢
1: 吃东西
0: 吃那瘦肉精了，但是他自己解释清楚了，所以说当时你是的确你这体内查出来，但是呢免禁赛罚款处理，的确你是属于误服。然后还再就是呢，还有呢，有一次应该是还有一个球员，他把他那个膏药查出来是违禁了，但是呢一查的说
1: 膏药
0: 是违禁，
1: 贴的膏药，
0: 那个药啊，运动员那个药可千万千万特别特别的谨慎，有些药当中是有违禁成分的，尤其是你个配方不明的药，你千万可别带进去啊！如果查出这个违禁药物成分的话，你再解释起来非常麻烦。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为了治病吗？当年有个球员名字我忘了，他是膏药里面含违禁成分，后来呢是要罚款禁赛，后来他自己说明说，我就是为了治病，我不是说我都不知道里面是有这个阳性成分的，后来也是取消了罚款跟禁赛。陶汉林那是属于外边这个吃饭没吃好，就是吃到这瘦肉精的含量了，也是免了禁赛罚款处理。但是这一次包括咱几个做事的像怀特塞德，这一次我觉得 CBA 联赛这边外援这边被劝退可能是跟禁药有关系，是我们分析得出了一个结果来。好，最后说一下网球吧。
1: 网球呢也是啊，即将呢来到了十一假期当中，那么我们可以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中网啊。中网呢是在28号的时候呢就公开了单打的签位，女单这方面的新科世界第一拉巴金娜所领衔，郑钦文、萨巴伦卡、高福和斯瓦泰克呢都有出战。男单呢是新科的美网冠军兹维列夫领衔，6号种子和6届的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呢时隔11年之后重新回来参赛啊。这个呢也有一个小花絮啊，昨天呢我在看这个自媒体平台的时候，看到了好多人在颐和园偶遇了，这不能叫溜啊，叫逛颐和园的德约，很多人呢跟他有这个合影啊，包括签名啊等等的
0: 啊。他是真是在那逛啊？后面跟没跟摄影团队啊？
1: 好像是没有的，但是我好像看他挂了个麦，应该是不是那个大的摄影团队。
0: 大家注意，如果呢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他是这个散溜啊，这个逛街啊，然后呢多角度的摄影团队的跟拍，这就一定是要刻意的，是有剧本的。

0: 郎奇。
1: 嗯，
0: 克郎奇知道哈，就类似台球是那种，那也是个是有摄影团队的。
1: 嗯，
0: 哎，包括一些这个老板蹲在这个大街上吃面，后面跟一堆这个各的长枪短炮的怼着拍，那个呢是有剧本的。
1: 啊，你要这么一说的话，第一个我昨天确实没有额外的关注他有没有这个跟拍的团队啊。
0: 嗯、
1: 但第二呢，如果说这个他是时隔了11年之后重新来到中网去参赛的话，大概率还是。要拍一些东西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啊。那女单这边呢，莱巴金娜塞巴伦卡所领衔，郑钦文也有出战，四分之一区呢是莱巴金娜领衔的，郑钦文王新瑜出战，中国的金花啊，31号种子王新瑜呢是首轮轮空，如果他打到第三轮，他有可能对阵的是莱巴金娜。那么郑钦文首轮比赛对阵的是资格赛的选手，获胜的话，第二轮比赛当中将面对的是15号的种子卡林斯卡亚。除此之外呢，还有前澳网冠军肯宁，以及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本希奇，以及斯维托利娜、萨卡里，还有悉尼亚科娃，这些呢都被分。到了这个区域
0: 、啊、好看，
1: 有点意思啊。
0: 中网比赛整个国庆节期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评论区有朋友问我们国庆期间的节目安排，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国庆节期间呢一直是处于一个直播状态，但是时间有微调，我们是每天的8点到9点体坛龙虎榜节目直播，然后呢前5天是有一个专题叫亚运，就逐梦亚运，然后5号那一天呢有东北超的一个特别节目，后两天的节目当中也都是直播，是体育的一些资讯直播。这个体坛龙虎榜节目大家放心，11期间我们是节目直播状态在正常进行，只是时间调到了8点到9点，是这个时间状态啊。好，最后来说一下这个，有一个排名刚提到了网球了，28号这一天呢 WTA 更新了新一周的世界排名，女子单打这边呢王信瑜排名升2位来到第38，她依然是中国樱花一姐啊。郑钦文滑了2位，52到54，紧随其后老将张帅呢滑2位排第57，其他中国选手这边呢王希雨是排85，袁月呢排135，还有一位呢是剩下就是150以外的这个排名，我就不再赘述了啊。再就是最后说一下一个乒乓球的排名吧，我们今天最后的资讯了。
1: 嗯、好，乒乓球这边呢 ，WTA 啊也是更新了最新一周的世界排名。女子的单打方面呢，男子，国际乒联的这个排名是第40周的世界排名了啊。男子单打呢，王楚钦呢是排在了第1，那么林诗栋呢是第8。日本选手呢松岛辉空和张本智和排在了3和4，其他的中国球员当中呢温瑞博排在了第15，周启豪呢是16，向鹏22，陈元宇呢是28，梁靖昆排在了第33，陈俊松呢是45位啊。女子单打这方面呢，王曼玉和孙颖莎呢排在前2位，张本美和排在了第3，早田希娜排在第6，其他的中国队的选手呢蒯曼第4，王一迪第5，陈幸彤第7，陈毅呢是排在了第10，石勋瑶排在第17，秦宇轩呢是排在了第25位啊。这是及时的国际乒联所公布的世界排名。
0: 嗯，好的，各位，8点57分，我们今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儿呢，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期间呢，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正常进行，8点到9点。若琳也不跟大家
1: 不再见，我不再见，明天咱还见，明天是我值班。
0: 你看就没懂我。
1: 国庆快乐，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1: 预祝大家假期愉快，
0: 国庆7天乐 啊！
1: 对，享受这7天的假期啊！
0: 明天节目是我和若琳哈，
1: 嗯，
0: 是咱俩吗？
1: 是你别忘了，
0: 明天见，各位，
1: 明天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多云转晴，庄河、长海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午11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岛、长海15到20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0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我们的节目呢，既有演唱会的部分，有听歌曲的部分，同时呢，还有旅行的部分。可以说，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确实是融合着文艺、生活啊，音乐、文旅，是不是啊？把它们都融合在一起。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系，好不好？好，两种方式，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六个汉字，在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啦，我就能够看得到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抖音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 OK 了。有了联系方式，还是要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永远不变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随时随地和我一起来聊天啊。两个话题，有演唱会的部分，也有旅行的部分。那关于演唱会，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呢？你所看的演唱会当中，哪一个对你来说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另外呢，关于出行计划，就是你近期的旅游出行计划是什么呢？或者说在哪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印象最为深刻呢？好，这就是我们的话题了，也希望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文字输入留言的方式跟我一起来互动了。好，今天我们要推出的演唱会，哎呀，这个歌手我相信大家对于他的认知最开始的时候还应该是从综艺节目上了解他的，尽管他出道的时候起点挺高的，是在邻国啊，有练习生的那个邻国哈，然后呢加入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乐队啊，应该说是团体男团啊，非常非常有名气，九个人的那个Super Junior 其中之一啊，然后会说中国话的华裔歌者 Harry 刘宪华，他的这场演唱会呢是2026 Enjoy the Show 啊，华丽现场，华丽现场，现呢是刘宪华的现啊，华丽现场巡回演唱会。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成都站。好，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听一听 Harry 的歌，刘宪华的歌，同时呢我们也到成都去看一看，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先来说一说演唱会的部分。这场演唱会它是一个巡回演唱会，也会一站一站一站的走。现在官宣的城市并不多哦，但是呢，这一站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最晚的一站，目前官宣出来的是在12月12号在成都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要盛大开唱啊，票价呢是从488一直到内场的1688。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Harry 刘宪华2026 Enjoy the Show 华丽现场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好，说起刘宪华，大家都知道他是全能音乐人，说实话我对于他的了解还真的不是从Super Junior 的小分队了解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Super Junior 的他们的那个热度并没有最一开始九个人就韩庚在的时候那么火爆，他加入的时候已经是后期有Super Junior A 呀、还是 B 呀、还是什么，就是分成几个小分队在不同的地方活动，在不同的地区活动。然后 Harry 加入的那个小分队呢，他就有时而会在中国内地会活动，时而还会回到韩国，但是他也没有在那儿待的时间很长久。那之所以能把他召进去，就是因为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全能的一个人，精通小提琴，精通钢琴，精通很多乐器，而且呢擅长 loop station 现场即兴，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看他演唱会，你去 follow 一下他演唱会的那个视频，你就能够看得到，他就是现场是用这个怎么说好，这个机器就是 Loop Station 它的名字啊，然后先弹一个节奏的鼓点，他就录下来了，然后这个鼓点就不停的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再录入一段钢琴，然后啊又录下来了，又循环

喜欢，就是钢琴和刚才的鼓点结合在一起就录制，一直循环着演奏下去。然后呢，他在录制现场的伴唱的声音啊，录制一段，咔，这三者又合成一轨了，就现场录制很多因素，然后变成一个背景的编曲音乐，就是说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哎，在现场就会有这种啊，这个很帅气的这种演出，让大家能够看得到，很有意思，确实是很有意思。就是而且呢，他的这个演奏也打破了古典和流行的壁垒，游走于唱跳、创作、编曲多重领域，嗓音的层次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他可以很高亢也可以低沉的下去。而且他各种风格，如果你也 follow 过 Harry 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演出的话，你会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小乐团，今天可能是这几个人，明天可能是那几个人，今天可能会增加一个民族乐器，明天可能是弦乐多一些，他们几个就是也不固定班底，今天在这个城市街头唱一唱，明天在那个时，他就很享受于这种在街头演出，然后把这种快乐，音乐的快乐带给所有的哎路过的哎驻足在听的这些人，就是这种音乐的随机性，这种随性，这种天然使然啊，确实让人觉得他音乐对于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家伙事儿，而是什么呢，就是浑然天成，他自身散发出来的东西，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对他来说呢，舞台真是充满无限的即兴可能了。好，每天节目的开场曲都是一首现场演唱的Live 版本的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场 Enjoy the Show 华丽现场巡回演唱会在澳门站的时候，刘宪华的在组合里边的经典曲目 Trap 啊，这首歌真是非常非常经典，很多人都很喜欢。好，不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了，开场我们就先炸一下。

毕竟是男团出身，我觉得刘宪华真是能唱能跳，然后他自己自身又非常的有这种创作的欲望，而且他能自己能写能编，我觉得他真的是全才，自己还会演奏好多乐器，真的好厉害。但是话说回来，最一开始的时候你对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认知，因为毕竟他是真正的深入到人心，还是应该是通过那个综艺叫什么《向往的生活》，在里边他和何老师和黄磊之间他日常生活的那种搞笑的那些细节，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他真的是蛮可爱的，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就会引起大家对这个人的探知欲，以及对于他的一些想要了解的这种欲望。哎，了解之后才知道哇原来是这样一个其实起点并不低的艺人朋友啊。好，回到这场演唱会，这一次巡演的主题呢是 Enjoy the Show 华丽现场，现是刘宪华的现啊，华丽现场，这个核心的寓意就是让大家享受当下啊，然后沉浸于这一场盛大的音乐演出本身。巡演的主题呢也会打造一个沉浸式的现场体验，会大量的运用实时的 loop 还有乐器现场演奏，每天晚上都在即兴变化，到场的观众跟你说你也不是旁观者啊，更是这场秀的一个共同的参与者，会一同坠入刘宪华搭建的音乐宇宙的。所以说在这个刘宪华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当中，你真的是会很享受很享受。这个时候我就又想起了我另外一个同事啊、以前体育中心的同事，然后他说我不追星但是我追演唱会。哎，我在想追演唱会的意义在哪里，看一场演唱会就获得那种一场的极致快乐吗？实际上他这个追演唱会还存在于点，就是这同一个歌手不同城市的这个巡回的站他都会要去追一下，可能我这段时间有时间我就追三个城市，我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我就追两个城市，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他的演唱会啊，这感觉也蛮棒哎。好，接着来听歌，我们今天会听到很多刘宪华的歌，下一首歌 Moonlight， 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啦。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在这次巡回演唱会当中，有非常多的人气曲目轮番上演，既有我们刚才听过的 Trap， 还有就这一类的相对来说记忆点满满的经典歌曲。 Trap 其实也时间也不短了，推出的时间也至少有个5年以上吧。另外呢，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 Moonlight， 还有 Radio 等等很温柔的治愈的那种抒情的作品。另外还有很多翻唱的曲目，比如说至少还有你呀，还有新鸳鸯蝴蝶梦，连这样的歌他都要唱吗？另外还有红豆，还有想你的夜等等等等，同时还穿插了刘宪华小提琴的独奏，还有 Loop Station 艺人乐队即兴表演，还有古典弦乐碰撞电子流行，然后热烈的，然后和柔软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多种风格吧，交替呈现，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音乐带来的双向的共振的感觉。好，马上接着来听歌，下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刘宪华翻唱的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你用耳朵去旅行。好，说完了演唱会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旅行的部分了。今天我留下的城市的部分真的时间比以往要久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可以说的可以讲的真是太多了。我呢去过这个城市，同时呢也是七七八八的把它周围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也差不多走遍了。好，这就是成都。那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演唱会是刘宪华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成都站嘛，对吧？啊，所以说必须要把成都好好的说一说。哎呀，说到成都，它算是我旅行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地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和我爱人，我们俩结婚之后，没有任何的旅游，也就是说，就是你可能会说啊，刚结完婚你没有去蜜月吗？也没有，就是没有出去玩，就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又重新回到就是日常生活，然后工作当中去了。然后时隔多年，可能在我们家孩子，就我儿子可能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啊，要不就三四年级的时候，反正就孩子都大了啊，然后我们俩才第一次旅行。第一次旅行去哪儿呢？哎，首选的城市就是成都。当时呢，就是我爱人呢，基本上他就是属于就是跟着我走啊，然后就是你做攻略吧，反正这次旅行是你发起的，你想去哪儿，你就来定吧。啊，为啥呢？因为等于这么多年我们俩都没有出去旅行过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出去旅行，然后呢既有那种新鲜感，又有一种度蜜月的感觉。哎，你说哎，然后呢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再加上我这当时就是出去玩的那个机会也不多啊，就是扑在工作和家庭两点一线，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更丰富的业余生活，很平淡。然后呢这第一次和老公出去玩，哎呀这个很激动啊，选择哪个城市呢，哎都说成都不错啊，去成都玩吧啊。然后哎当时也是 follow 了很多关于成都的一些信息，什么宽窄巷子啊，什么熊猫基地啊，啊什么这个叫啥叫武侯祠啊，杜甫草堂啊，是不是春熙路等等。哎，这些只要是在成都市内能够打卡到的一些点位我基本上都去了啊，而且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也是非常非常好，我现在也非常推荐那个酒店，现在好像还在啊，就是在武侯祠对面的亚朵啊。哎呦，咋说呢也可能我当时孤陋寡闻，没住过更好的酒店，但是我就觉得酒店真超级好，不管它装修的风格，然后它整体营造的氛围，然后它的这个配套设施，因为我们一个楼层有一个洗衣房嘛，我当时我还晚上 还用那个洗衣机洗衣服来着啊然后那个有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商务间，还有啥呢，还有那个健身房。哎呀，整个就觉得这个酒店的规格还真是非常高啊，让人感觉哎呀很舒服，住得很舒服。所以我就一直所有的要去成都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给他推荐那儿，我说你就住那儿，然后呢离地铁又近，然后过了马路就是武侯祠，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又连着啊，你就可以一起去玩。然后呢你这两个地方玩完了之后呢，你往前走一点就是小吃街，各种各样的火锅你就吃吧，你就挑啊，全是火锅店然后去一大早上啊，就是刚开园的时候就选择了有一天去看大熊猫啊，然后又宽窄巷子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看什么都新鲜，所以说这个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真是蛮深刻的，真的。后来我有多次去啊，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因为了解体育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曾经跟过大连女足，对吧啊，然后呢跟女足走了很多城市，然后不管去哪个城市去为他们发报道也好，还是在这个主场喊麦也好，对这个城这对这当时的大连女足还真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属于跟队记者。有一站当时应该是成都啊，到成都去，然后呢随队也有一些其他的记者，然后看完比赛，然后工作完做完稿子，然后有两个记者说，哎雅琪姐，明天我们要去那个哪，去那个都江堰
去爬那个青城山，你去不去？我说，哎，那去啊，那是闲着干啥？那就去呗。然后我就又跟着他俩去爬了青城山，然后还去了都江堰。嗯，当时不知道都江堰和成都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玩的，只是觉得到了这个都江堰这个城市啊，然后没有其他的感受。但是今天我在做这个成都这一站的文案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到成都去旅行其实可以连着和都江堰一起玩的啊，他俩离得非常非常近。都江堰说实话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是也很深刻，确实是非常深刻，老祖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啊，一直到现在还在行使着他的使命啊。然后当时我们还请了一个讲解给我们讲着都江堰的是怎么回事啊，哇，听的是如醉如痴啊。爬青城山我也没想到，我真是作为一个女性啊，其他两位都是比我年轻的男这个体育记者，不单单是体育记者，他俩自己还就是踢球又健身的哈，体力比我好多了，我一点都没落下。哎，跟着他俩一起爬到山顶，他俩都说雅琪姐你行，佩服你行，就是作为女性能跟得上我俩的这个节奏真行。而且印象有一点很深刻，青城山山脚下，然后到山顶上，然后温差大概差了能有5-6度，山脚下是-7-8度吧，到了山顶上几乎接近0度了。然后还看了这个放水大典的那个表演，哎呦，真的一提起成都旅游真是好多话要讲呀，记忆点真的很多。好，先来说一说去成都去旅游的一些必打卡的地方。首先就要首推都江堰景区，是千年的水利工程，很震撼啊。另外呢，如果你在那附近住的话，你不回到成都市内，就在都江堰附近住的话，因为住景区里边也行，因为景区里边有很多很棒的民宿，嗯，你可以住在景区里没关系的啊。提醒大家去都江堰景区呢，我强推大家必须要买进门之后一直到第一个景点的那个导站车啊，就是小电瓶车，一定要坐那个，因为真的离得很远，如果你不行的话可能要走20多分钟。本来都江堰景区就很大，你要如果从门口就开始步行的话，你再去观就是欣赏那个水利工程的时候又要走很多，还要过吊桥，还要爬小山坡，然后你要走到宝瓶口，就是绕挺大的一大圈的。所以说我建议你一开始你进去你就先买个导站车，你导站车基本上也要开个10多分钟呢，然后给你拉到一个最里边最接近景点的地方。这个我是强推大家一定要买那个导站车，可以节省一点体力嘛，能省一点时间。

一点啊。好了，然后在都江堰景区的，如果你住在那儿的话，晚上可以看南桥的夜景。建议一定要请个讲解，因为你不请讲解的话，你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不知道都江堰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都江堰当时为什么会造这么一个水利工程，然后这个水利工程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在行使着它的这个使命啊，还有这个作用，还在为成都平原做贡献啊。那这个景区它当时是吧，这个都江堰它当时古人那时候这个工具也不行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非常先进的这种这个建筑工具啊，那他们是怎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的啊，都需要你请讲解，慢慢的给你讲背后的故事。请讲解的钱千万千万别省。好，还有呢，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也是必看的景点。这个景点呢，在成都市的市内，但是它稍稍的会偏一点点。那搭车呢，我记得因为我当时住在武侯祠嘛，我搭车大概走了能有半个多小时，时间真是不短啊，不真的不短不短。所以我建议早上早点去，你别赶上中午或下午，因为中午的时候熊猫都睡觉，人家也睡午觉。早上起来的时候，放饭嘛，啊，他们都相对来说活跃一些，而且成都吧，你如果夏天去的话，这温度真不低啊，也挺闷热的。那这动物们也是要在，选择最凉快的时候，它相对来说愿活跃一些啊。所以建议一早上开园的时候你就去啊，上午看是最好的，最活跃。另外呢，在整个繁育基地的南门是能够看到花花的，大熊猫花花。花花真是长得很别具一格啊，它就是和其他熊猫不一样，一眼就能够认出它。西门的人相对来说会少一点。里面呢就很像咱们大连森林的动物园那样的啊，绿意葱葱的，有这个路线的指引，你就跟着路走就行了，一个馆一个馆一个馆的，有宝宝馆，有这个馆，有那个馆，反正都能看上熊猫。好，下一个要说的是武侯祠啊，武侯祠我真是太记忆深刻了，我在我酒店的房间里就一搭眼儿我就能看到武侯祠。然后呢，武侯祠里边说实话它就像一个公园一样，你就溜达溜达，就茶余饭后溜达溜达就可以了，你别刻意的把它当成一个景点，你可以吃完饭之后再进去溜达溜达啊，都行啊，中午吃完饭了，哎，在那周围吃完饭就到那儿去溜达，就当公园溜达行。里边其实也有挺多文物古迹的，就看地上的介绍吧，在那儿倒没有什么讲解，整个这小公园给人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吧，应该这么说啊，红墙竹影的啊。那杜甫草堂就在它的旁边，哎，然后呢在这两个地方，杜甫草堂和武侯祠，你要想拍那种古香古色的，你穿个旗袍啊，穿一个汉服啊，在那照拍照是很出片很出片的。好，春熙路，哎呦，那春熙路就是很时尚了，很时尚很时尚的商业街啊，是美食商圈，也是这个打卡的商圈，也有那个熊猫爬墙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买的好穿的啊，你就在那逛吧，反正就是逛大商场嘛，逛这个时尚的步行街嘛，就是这种感觉。宽窄巷子我觉得你可以留点时间在那儿，尽管很多人说哎呀这宽窄巷子啊它真是商业味儿太浓了，哪还有什么这个古韵古香这种感觉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宽窄巷子本来它也是后建的呀，它也没有说有多么的那个多古老，对不对啊？它是后修的，别管是以旧修旧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你在那里边逛，它就是古香古色的步行街，就是这种感觉，因为里边卖的东西都很现代嘛，对吧？啊，不管是明信片呀，可以拍去盖印儿的地方呀，还是卖各种各样的服装的买手店，我觉得那里面买手店还挺多的，都属于这个店主自己去搜来的好看的衣服，那些店还可以。那当然了，里边还有一些品牌店啊，一些比如说鞋子的还有衣服的都有品牌店在那儿。我印象当中我当时去的时候

啊，飞跃啊，飞跃那个牌子，在很多成都的这种步行街里边都有，宽窄巷子里边，宽巷子至少有两家，窄巷子就不用说了，也至少有一家啊，就是很多走走，哎，又看着飞跃了，还有那个梅花啊，就是那个梅花那个衣服，我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还穿过啊，拍照啊，有没有印象？中间写着中国两个字啊，有绿色的，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有红色的啊，然后左边右边这个胳膊肘上它有两条白线。是不是梅花的那个品牌也很多，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啊。但是就是这种小咖啡馆小买手店啊，集成的宽窄巷子就是这样的，商业味确实非常非常浓，上那儿就是为了让你买逛吃逛吃，一边吃一边买一边逛一边吃。但是在宽窄巷子里你能够看到很多传统的东西，那儿有很多茶楼，你可以进去喝茶啊，能够看到清代的四合院的粉妆黛瓦，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川剧变脸的表演，当时我和我爱人就在那儿待着了嘛。哎呦，说到这当时那一次成都之旅，其实还有一个人在囧途，有一段我们俩在囧途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个计划，就是除了成都以外我们还要去一下峨眉，去一下那个乐山看大佛，然后去爬一下峨眉山，然后当时下了飞机之后，在我们就是想要坐高铁直接去先去乐山，乐山完了以后和峨眉在一起爬一下峨眉，然后再从峨眉再回到成都市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果呢飞机下了之后我们去买高铁票，没有高铁票，就是把这个时间搞错了，要不就是我们错过了，还是我没搞明白怎么办。乐山那边的民宿已经订了，民宿我交钱了，咋整啊，搭车最后花了700多，花了700多，然后搭车到了乐山，然后在乐山我也还被骗了一下，我住的民宿旁边就是那个乐山脚下嘛，它就属于有一个公园，然后它就会有那个抬轿子的，然后我又被骗了，这我提醒大家，这都是我的这个坑，大家伙避我这个坑。然后它抬轿子呢，它是一进收20块钱，当时他没有跟我说清楚，他说20块钱就抬一圈，实际上他这一圈下来能有几十进，他这个进是指什么呢，就是一个拱门一个拱门一个拱门，然后之间的路是什么路呢，是那种青石板的小石阶路，就在我们的民宿旁边就有一个公园，然后我还挺想去呢，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应该是峨眉山脚下的一个什么景区，我现在记忆有点混乱了，毕竟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然后我就上车不上轿子了，他俩就抬着我，然后我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然后下来之后告我400块钱，我说什么，我说你不是说20块钱吗，他说是一进20块钱，我说那你怎么不说清楚呢，我说你没说清楚是不行，那我要找这个市场管理处，我说我要报警怎么，他说那你少给一点吧，我说那我只能给你200，就脚价给200，他说行200就行，拿了200他们俩走了。实际上呢你哎呀你就是想感受一下的话其实没必要，就是待会一定要记得抬坐轿子的话提前讲好价格，一定要了解清楚他们收费标准到底是什么，千万别像我似的就是真是被骗了。好，接着来听歌吧，听完歌之后再接着来聊成都旅游的事儿。好，马上带出这首非常经典的 Radio。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叫怀起飞，哎呦，我没说错吧？还是准起飞。然后问我说，十一假期大连市内近郊玩的有哪些好的推荐吗？哎，你还真问对人了，因为我十一假期真的要带着家人去玩。是这样的啊，我是这样打算的，就是我们单位正好这个有员工福利嘛，啊，有三张森林动物园的票，然后我打算先领我爱人或我孩子，我们三个人打算先上森林动物园玩一圈，然后呢，在10月2号或者3号那天会带着我婆婆，然后我们这一家四口，我们先去到东沟五坊。东沟五方应该这么说啊，然后你就搜东宫五方，方是土字旁一个方形的方啊，那个地方它是一个有点民国风情的这个一条算是民俗体验街啊，可以这么说吗？啊，挺有意思的。它旁边呢就是东泉温泉，你如果说正好你还在那儿订了温泉的话，哎，你就可以在那儿东宫五方玩一圈，体验各种各样的民俗的这个体验，可以看表演啊，还可以吃小吃，然后呢你就直接去东泉去玩就行了，到里边去入住，然后洗温泉就行了啊。如果你没有订东泉温泉，我没有订啊，然后我打算在东宫五方出来，这个票我现在已经买了，就离东宫五方也很近，然后到叫什么这个地方叫啥，叫玉道粉带。玉道粉带，玉是就是遇见的遇，道是稻花的道，粉是粉色的粉，带呢是青砖黛瓦的带，就是粉红黛瓦的带，上面一个带入的带，下面一个黑字底啊，是这个叫玉道粉带。这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是我门票已经买了，我买了这个私人的门票，然后打算带着我婆婆还有我爱人还有我们家孩子，我们就一起到那儿去。听说景色不错，而且这段时间去它那个粉色的那个就是粉带啊已经开花了，就是露出这个粉色了，其实想让它更好看还要再冷一冷，才会有更漂亮的那个粉带出来。那个粉遍漫山都是那个粉色的，像稻穗儿一样的啊，很漂亮很漂亮，所以我打算到那儿去拍拍照。然后而且呢中午在那儿可以吃点小吃，下午3点钟开始呢他还有演唱，傍晚还会放烟花，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所以说你在那儿可以待一下午没问题，就是放空也好，看着漫山遍野的漂亮的花儿粉带，然后你拍照也好，你是看着他们你发直眼儿，然后你把自己放空都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我的十一假期，我把我要去玩的地方推荐给你，其他的地方呢有什么我建议你再可以搜一搜那个哪儿，那个闯关东影视基地，我每次去，我去过两次，每次去我都觉得好玩，每次去我都觉得哎比上一次更好玩了，就是景点尽管都一样，但是每次去的心情都不一样啊。就每次去我都能拍出新的好看的照片。还可以去哪儿啊，周围好玩的地儿太多了啊，就是你在抖音上搜一搜吧啊，我先给你推荐这三个地方好不好，东沟五方啊，玉道粉带，然后还有这个闯关东影视基地，行不行？好，接着来说成都，哎，给大家推荐一个成都3日经典游好不好啊，就是室内的啊，不带成都的周边，就是室内的经典三天游啊。然后第一天我们就去到春熙路里边，我们可以打卡好几个地方，太古里一个啊，可以熊猫爬墙合影，对不对？还有什么 IFS 啊，就是那儿有很多大牌奢牌，我们可以感受到成都的奢华。成都是一个非常洋气的城市，尽管啊，我们总觉得好像它有很多这个历史，是不是有很多著名的历史，但是它很时尚，很前卫，很先锋，很潮流。你真的在春熙路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时尚先锋的人，年轻人打扮得很帅气，成都的男孩女孩啊好看得不得了，真的可能人家那个地方就盆地里就是空气老湿乎乎的，
就皮肤都好得不得了，为啥啊？我就是很羡慕啊。然后你就在那儿坐着，找一个临街的咖啡馆，你就喝着咖啡，你就看人，你能看一下午，形形色色，哎呀，怎么都那么好看呀？哎，所以说你说他的这个洋气是，名扬海外的。你说老外们到中国来旅游，好像第一站不是北京就是成都，要不就是上海，你说怪不怪了？成都肯定是必去的一站。好，中午呢就可以在春熙路啊，在那儿啊吃点好吃的，就是到春熙路里边就可以打卡这么多啊。然后下午到大慈寺逛一下，然后感受一下闹市当中的寺庙，闹中取静，然后呢再去望平街喝一杯咖啡，感受沿河的烟火气。晚上的时候呢就要去九眼桥，九眼桥我们在那儿赏夜景，吃烤鱼，到成都必吃烤鱼，对吧啊？然后吃一下成都当地非常地道的江湖菜，哎，感受一下成都的夜生活，成都的夜生活真是不要太好啊。哇，晚上别说晚上了，就凌晨，哎呦，人也很多，成都的夜生活那才叫夜生活呀。好，第二天上午我们整个一个历史文化游览吧啊，上午去武侯祠拍红墙烛影，午餐呢就在附近吃一下老妈蹄花。哎，老妈蹄花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也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也就跟队去采访嘛，然后我衣服没带够，说实话我穿少了。然后当时也是成都已经接近就是初冬了那种感觉，我没带秋衣秋裤，哎呀，我当时就是后悔了。然后一大早也没有啥事儿嘛，我起得比较早，我就赶到附近酒店附近的步行街购物街，我就去一家卖秋衣秋裤的地方哈，就是买了一套特别薄的他们说别看它薄但是特别保暖，然后我就买了一套特别薄的这个黑色的打底的这个秋衣和秋裤一套的回去，我就穿上我在那个

汤是奶白奶白的，然后还有一碗米饭，还带一个小小的小菜儿，一个舒服啊，完全驱寒了。哎呀，那个香呀，我现在都想到可能是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道理啊，早上又冷又饿的时候，哎呀，这一碗老妈蹄花原味的真是要了命了，姐救了命了，救了命了。好，那一定要在武侯祠附近吃地道的老妈蹄花啊！这是上午，下午呢去逛锦里。对，锦里和宽窄巷子，它俩是离得很近的。你逛完宽窄巷子逛锦里，或逛完锦里去逛宽窄巷子都不错啊。这两个地方是可以连起来的。然后呢，你逛完锦里之后，可以去人民公园去喝茶呀、采耳啊，很悠闲。成都真的是很慢，生活节奏特别慢啊，慢生活，慢慢悠悠的。然后晚上。吃一顿火锅，哎，成都的火锅没有那么麻，是吧？但是它也挺辣。但是你就跟他说，因为现在啊，去成都的全国各地的人，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特别多，大家伙的口味都不一样。有的人愿意感受地道的成都风味，那个辣好啊，辣气啊。但是有的人他就受不了，吃完了之后这是上蹿下跳的，总上厕所是有点受不了，然后就会要跟他说我要微微微微微微辣啊，他就知道了，那些娘娘们就知道了，你想你不能吃辣，他就会给你上一些不是很辣的。好，傍晚的时候呢，漫步宽窄巷子，晚餐就吃火锅，然后感受老成都的风貌，这是第二天。第三天呢，我们就国宝和古建筑一起啊，一大早赶上开门的时候就去大熊猫的繁育研究基地去看花花。午餐的时候呢，在附近随便解决就行了，景区附近的东西都不难吃的啊。成都我觉得是随便进哪家店都好吃。可能是因为口重的原因，可能人家这个川菜的这个制作方式就都能够被全国各地的人非常的容易接受，可能就是人家这个口味就是调得好啊。每家店我觉得你随便进一家都不难吃的。好，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打卡东郊记忆，去拍一些工业大片，它是属于一个厂区改建的文艺街区啊。另外呢，随后呢，我们可以去文殊院去拍照打卡留念，晚上的时候就在文殊院附近去吃甜水面吃凉粉，就结束了城市三天的成都之旅了。好，另外提醒大家，到成都呢，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啊，室内的景点的间距都不远，我们可以选择地铁加共享单车来首选，因为确实是非常非常方便，搭车也不过十分钟，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你坐地铁的话很近，你也可以采取这个共享单车骑过去，其实是最省力气的啊。大部分景点都能到。另外呢，如果你住宿的话，建议首选春熙路或者是太古里的周边，去哪儿都很方便。不想太吵，可以住玉林片区。我说的，这个武侯祠附近也可以，也不错的啊。好，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熊猫基地还有成都博物馆这些热门的景点，一定要提前在手机上预约，避免跑空。好，夏季的时候成都中午户外非常的暴晒，建议早晚出门。景区的网红小吃相对来说偏贵一些，想吃正宗的往老小区里钻。另外节目的最后我要表扬一下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因为我当时去玩的时候也有一件囧事，就是把我的水杯落在车上了，好心的司机跑了一天，反正我也不着急用啊，跑了一天给我送回到酒店了，谢谢他啊，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得到啊，但是我的谢意哎分散出去了，也就是对这个城市真的印象很好很好很好啊。好了，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分享，来自于 Harry 刘宪华的翻唱曲目女儿情。好的，一起来听歌，同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跟大家说一声拜拜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体育广播的节目还会更精彩，稍后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滨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3: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4: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6: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多云转晴，庄河、长海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午十一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岛、长海15到20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0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4到20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1: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呢，也是我们在过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明天就要进入到十一的国庆长假了啊，在这儿首先预祝各位假期快乐。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安排啊，然后这个去出游也好啊，啊度假也好啊，总而言之吧，可能和足球相关的都不多。不过呢，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假期的内容安排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十月五号。还会有东北超的决赛，你们买到票了吗？中签了吗？我估计是不太好中啊啊！这个，虽然说是比赛呢，可能从这个比赛的内容和质量上呢，未见得高的不得了，但是呢，它的关注度、它的吸引力丝毫不亚于一场职业联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你看。三四名的决赛可能大家都看了啊，说这个现场呢，你看那文艺表演搞的是红红火火，好像是提前给闭了幕似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赛事主办方的一个极大的热情，对吧？你看，决赛还没踢呢，那边搞的这个赛前的这个文艺表演就像是闭幕式一样，那么的隆重啊，邀请了各个地方参赛队的这个参赛队地区的这个特色的代表啊。还邀请了一些演艺明星到现场助兴，然后比如说张磊啊、沙宝亮啊，不都去了吗？啊，然后呢，就感觉像是好、哦、这届大赛圆满成功，好结束了啊，这个氛围非常的火爆，所以说这就无形当中啊，这是给十月五号进行的东北超的决赛呢是上了难度了啊，你总归你这是正儿八经的啊，咱说是压轴大戏。对吧？决赛了，是一届赛会的高潮，那理应各个方面都要超过三四名的比赛。其实我们说三四名的比赛啊，很多时候呢，更有点像是咱们讲叫表演性质啊。这个比赛的结果、过程其实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就是热闹就行啊。但是确实也挺热闹的，虽然说比分不大吧，但是至少啊，给人的这个观感还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呢，在十月五号这天，到底会邀请哪些明星过来呢？这个事儿我还是挺关注的啊。我看看能不能压过这个三四名决赛之前。啊，这是题外话啊。咱们再来看一看，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当然了，再说到今天下午这场比赛啊，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中国队对阵韩国队这场半决赛啊，我想也是近期来吧，或者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球迷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么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我想聊点题外话啊，就是关于那个啊，我那个抖音直播，然后被人。这个剪辑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叫被人剪辑吧，我觉得被人误读啊。我其实很奇怪，就是现在吧，确实有很多的自媒体也好，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博主哈、的确是比较善于干这种事儿，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欠缺的，就是这种敏锐度啊，或者说这种造梗啊。啊，制造话题的这个能力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这换句话说，这真喝不出去胡说八道啊。我看真的，这也算是这个一脉相承吧。我看跟一些有一些这个体育门户网站上，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发到这个门户网站上的内容啊，也是大同小异的。这夸嚓第一句话就给你直接把眼球就给你抓住了，这太吓人了。啊，你看，我经常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会去事先去浏览一些这个体育的这个门户网站， 然后呢，就是看，尤其是有一些哈，就是体育门户网站上边，那对于自媒体的这个文章的选取啊，真的是毫无标准和门槛啊，你就发吧，啊，你就发就行了啊，没所谓，好吧？然后你就只要能博人眼球就好了，嗯。然后你就看发上去那个标题，真的就是让人，哎呀，耸人听闻，就是那种的，啊。你比如说，国足未来之星布尼亚明没上榜，王玉栋第四，榜首出身拉玛西亚，你就是你瞎不瞎死你啊？啊，就这一句话里边包含了多少信息，你就可以想象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啊？中足联确认国安亚冠前改赛提制，什么玩意儿？海牛爽快同意，却提前三轮降级危局，什么玩意儿一大堆啊！你就说吧，就我认为啊，真的是有关部门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约束一下。管理一下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自媒体的这种毫无底线，为了博人眼球，为了博取流量的这种行为，它是极大的污染了整个的信息流量池，你知道吗？就现在的这个，你大家都用 AI 是吧，用人工智能，有的时候会去获取一些资讯和信息，就是这样的内容发布到网上会极大的污染这个信息池子，就是总会有些胡说八道啊，然后呢，错误的信息被抓取出来，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人都习惯了啊，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或者了解一个东西一个人啊，他会去，比如说用豆包啊，用什么其他的这种 AI 去，他去啊抓取相关的信息，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管一管，啊，就是说到我这个，我也就莫名其妙的哈。然后这几天我总能收，其实我本来没有这么多的想法，也不想对这个事儿啊有太多的这个反应。但是吧，这两天三天两头有人给我发微信也发，是抖音私信也发，或者艾特我的是吧，给我发私信的，啊，给我发微信的，截那个视频的啊，我一看这是什么情况。啊，后来我一看啊，闹了半天，说是什么红药直播间揭秘啊，就是中超最大冷门，这个揭秘中超最大冷门，大连英博队这个赛季为何成绩如此稳定啊？是因为不靠什么巨额资金，不靠巨额资金注入啊，不靠疯狂烧钱，靠的是球迷的热情。啊，这财政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啊，财政状况这个良好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他这里边吧，其实说的吧，没有，就是有的是我认同的啊，比如说这个俱乐部财政状况非常良好，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事实。但是呢，你说啊，就是说就不靠什么这个那，不靠这个那，就靠球迷的热情怎么托举啊，这个成就了俱乐部。当然球迷爱听这话。啊，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也是球迷，我也爱听，就是说明我在这个俱乐部的，一个赛季的运营的过程当中，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我起到了，甚至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你想想，咱是不是，啊，脸上有光，或者最起码也是与有荣焉吧，对不对？但问题是，我觉得不能偷换概念，啊，也不能够断章取义，就是我一直所表达的观点就是。在中国，首先，现阶段啊，没有任何的一家中超俱乐部也好，或者别说中超、中甲、中乙都一样哈，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能够达到所谓的收支平衡。什么叫收支平衡啊？就是你这一年的投入和这一年的产出啊，基本上是持平的。你可以没有利润，但是基本上说白了就是，老板回头一算账不赔钱，这叫所谓的收支平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哪个老板不赔钱，对不对啊？就是单纯的从俱乐部营收的角度上来讲，他一定是投入要大于产出的。嗯，就是任何一家俱乐部，他的营收都覆盖不了支出。那曼城怎么样？ 英超的大俱乐部一年到头挣多少钱？你这他这一年下来是吧？你这转播权啊，欧冠的参赛费用啊，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比赛日啊，什么周边等等等等乱七八糟，那比咱多得多呀，那都是天文数字。但一算账不也赔？要不赔他能去做假账吗？对吧？那说那个阿布扎比财团说他那个商业赞助这几年下来说好几个亿，好几个亿下来说这几个亿里边，其中有一个有就有百分之多少10%左右啊，是他自己正儿八经，咱说白了就是拉广告拉来的，剩下那些广告都是原来赞助商的广告，赞助商的合作方，然后这个给他投的钱，那不就左兜掏右兜吗？对吧？那能算到他的营收里边吗？那肯定不是，那算到投资里边啊，对吧？那是你的投入啊，那不是你的产出啊，啊，所以这英超尚且如此，更何况中超的球队呢，对吧？啊，我说的这个财务状况比较健康，也是相对而言的，啊，就是大林博确实，为什么说财政状况相对健康呢？第一就是这个队刚刚升上中超时间不久，整个的工资结构水平相对偏低，就是高薪球员比较少，啊，所以说在最大头上，也就是人头费上，是比很多队要低的，啊。第二一个呢，确实我觉得这才是，就是在横向对比的过程当中，我前两天也看到了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赛季，啊，中超联赛各支球队进场看球人次最高的当然是大林博队。到现在为止是87万多吧，87万多人次，啊，然后第二高的是北京，应该是67万多，第三的是成都61万多，啊，就是大林博队是断崖式的领先啊，这一点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啊，你想这80多万人次带来的是多大的一个消费，对吧？球票啊，周边呢，啊。啊，这都是很大很大的，一笔收入啊，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俱乐部的主要收入之一。因为俱乐部，我说俱乐部有三驾马车，实际上不够准确啊。门票、比赛日啊，这就是包含在比赛日之内的，包括周边。当然了，俱乐部这边还需要有商业开发，就是说白了就是招商啊、拉广告啊，对吧？那么多的商业合作伙伴，是吧？从战略合作到什么底下的分级啊。T1、T2、T3、T0是吧？就挨个向下分级，对吧？你可以分成5级、6级都可以，都没所谓的，这都是俱乐部的营收的一个构成。再一个呢，就是我说了，你这个事儿肯定是离不开地方有关部门的资金扶持、政策扶持、资源的这个扶持，这几点是必须要有的。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可以脱离这些而单独的存活下去，那是不可能的。啊，现如今你可以看一看，有很多俱乐部的这个股权的构成早就已经是，或者说全部吧，都不是像以前了。就比如说恒大，就老板许老板一支笔说了算，咔一签字 OK 拿钱去吧，它不是那个概念了，对吧？都是多元化的一个构成啊。再一个呢，那除了这个球迷、政府，再就是投资人个人，是吧？那肯定一年也是要往里面投钱的，所以说我们不能片面的去把球市火爆和这个俱乐部的财政状况良好去完全画上等号。就说白了就是，当然了，这里边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可能比如说在有关部门的这个扶持力度方面，我大连可能和也有其他地方会比大连要好，甚至而背后的投资人投资的这个规模可能要比大连要更大，我相信一定是有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球员在球迷层面啊，或者说是球迷的贡献值上来看，那么大连一定是最高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一定要表达清楚，但是我觉得有的吧可能这个自媒体博主吧为了博眼球，为了制造这种眼球效应，刻意的去夸大了，或者说是有意识的去抹杀了另外就球队的这个收入的其他几项重要的板块，而只突出了说是那意思就是球迷养活了这支队，我觉得这么说是不够准确的 啊。这个，而且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说我揭秘。我跟你讲啊，啊，说洪耀揭秘，这个经常啊看我直播的人，应该了解我哪揭，我从来没揭秘过呀，啊，就是第一呢，我没有秘可揭；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即便是有点相关的这种内容，啊，我也不会去刻意的。去把它拿来作为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啊，博取流量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它不长远，又没有秘了，你可接什么呀，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更多的新闻的发生，我们去了解它背后，了解这个新闻事件发生的一个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其他的我觉得并不是我直播间里边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价值观，我希望大家伙呢也能够正确的理解，别动不动就老是断章取义，完了给我整的我现在都成了这个辟谣，真是啊，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我得天天在这儿辟谣，我就怕有人想多了，你知道吧啊，好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啊，在看到这张，在说到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今天啊看了一个视频，哎，突然间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是谁啊？就是拜赫拉姆，那是中国123，应该是在热身赛上吧，跟韩国123的一场比赛。我一看呢，拜赫拉姆，嚯，在场上那真的是威风八面的，在前场那搅的对方人仰马翻，自己还有进球，完了之后呢，还能。很这个在最大限度上去压制对方的后防线，就是他体现出了自己踢球那种特点，就是能跑，能搅和，身体好，对抗强度大，然后呢，就是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给队友制造空间。关键是吧，就是这个球员呢，我认为他最大的优势所在是在于他自身自带锦鲤属性，就是他上去踢球吧，总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你别看他在联赛里边啊，总是很难得到外界的认可，就是因为他一个赛季下来，就是他的数据、他的贡献值还是比较有限的啊。但是吧，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哎，就是我们在以前看过的很多其他国家队的这个比较特别的球员啊，就是那在俱乐部啊，真的是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打不上主力。哎，但是一到国家队他就好使啊。当然了，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拜赫拉姆打首发的可能性不会大啊，因为毕竟有张玉宁的，而且呢，我相信这场比赛。安东尼奥应该不会采取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在人员和阵型的安排上，应该会去一直秉持着532的一个站位啊，然后呢，前面应该甚至我认为这个首发阵容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只能是一些微调，比如说啊，上一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彭笑是不是？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继续进入到首发当中？然后呢，构成一个三中卫的这样的一个站位，啊，除此之外，我不认为说这场比赛从阵容上来讲会和之前有特别大的一个调整。嗯，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么想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留言，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然后。搜索足球解说洪耀啊，然后呢是这样的，韩国队他是过去三届的金牌得主了啊，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半决赛不敌阿联酋以后，从铜牌战击败伊朗开始，那么韩国队在过去25场亚运会比赛当中取得了24胜1负的恐怖战绩，唯一的一场输球是在2018年。小组赛第二轮1-2输马来西亚，啊，就除了那场比赛，24场全胜，连个平局都没有。你说吓不吓人呢？我的天哪！啊，在这个期间， 也只有三支球队把韩国逼到了加时赛，包括2014年仁川亚运会决赛的这个朝鲜，啊，朝鲜和韩国打了个0-0，那可真是玩了命了，那场球，双方球员压力都很大呀。在那一刻，可能家国情仇都已经是凝聚成了90分钟了。后来90分钟打平了嘛，加时赛韩国1-0赢的啊。然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乌兹别克跟韩国啊，常规时间90分钟干了个3-3，然后加时赛韩国队又进了一个。然后再一个呢，也是在决赛当中，他跟日本队也是90分钟打了个0-0，到了加时赛2-1赢球了。韩国队在亚运会6次拿到了金牌，还有3银3铜，这是自从亚运会由123年龄段参赛以来，韩国队7届亚运会都进到了4强啊，尤其是最近3届那全是冠军啊，这个确实不可否认的，就是韩国队确实算得上是亚运会当中的王者之师啊，王者之师，他从来没缺席过4强啊，这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而且已经3连冠了，这个有动力，你不得不服啊！他确实都不想服兵役，这帮球员啊！而且他们是招进了最多的啊，最多的这个留洋球员啊。那么两个队呢，之前在亚运会当中曾经有过5次交锋，中国队全败，而且只进了2个球，有4次是被零封的。亚运会改成123参赛以来，中国队2战韩国全输了，都是在淘汰赛，而且呢，中国都是主场作战。你看啊，1978年的时候，中国队0-1输给了韩国。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那会儿还叫汉城的啊，汉城亚运会小组赛，中国队2-4输给了韩国，那是改制之前的啊。然后还有就是1990年的时候，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0-2输给了韩国。改制以后，2010年广州亚运会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队0-3输给韩国。杭州亚运会，中国队4分之一决赛，就是小组出线以后出门碰韩国0-2输了。啊，你别说赢，别说平。连个进球都难，中国队啊，在过往面对韩国的时候确实比较吃亏啊。就是1986年那一次，还是韩国的主场，当时中国队还进俩球来，那2个球是李辉2个点球啊罚进的。但是我觉得用句俗科讲，说记录不就是为了被打破的吗？啊，这我们只能这么给自己壮胆儿啊，而且啊，这个请注意，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当时熊猫杯，当时这个123还叫122呢，去年是122，啊，熊猫杯邀请赛，中国队2-0战胜了韩国 U22，当时这个带队的啊。就是安东尼奥，而韩国队带队的主教练也是现在这个李敏成啊。现在呢，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啊，不能刻舟求剑，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时参加熊猫杯的那支韩国队里边，只有4个人在现在的这支亚运队里边啊，就是剩下的都是新招来的。而且一大批那都是从国外给招回来的，当时中国队拜赫拉姆、梅开二度，啊，当时首发的球员里边，李浩、刘浩帆、贺一然、胡和涛、徐斌、莫塔利夫、拜赫拉姆，啊，还在这届的比赛当中，就是今时不同往日，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是现我们的球队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是呢，调整变化的幅度呢，和韩国队相比呢，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全是 U22，我记得有没有这个05年龄段的，我现在不敢确定啊。但是05年龄段的占比一定是没有现在多，也就是说现在这支球队里边，05年龄段的占比

要更多一些，另外招进了3名超龄球员，这就是中国U23队的一个变化。而韩国队那可真是大变样啊，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这支球队确实，是中国队参加这次亚运会以来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想象的这个困难。但是呢，我觉得，即便是如此困难，但是不代表说中国队啊就一定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啊。安东尼奥带领的中国 U23 队在 U23 亚洲杯，在年初的 U23 亚洲杯上进到了决赛，现在呢又进到了4强。那么立足防守是中国队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实际上，他是从年初的 U23 亚洲杯上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功的经验的啊，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其实 U23 亚洲杯，中国队同样也不被看好。你想吧，谁能看好 U23 亚洲杯呀？对吧？中国队那个阵容，然后你看中国队在 U23 亚洲杯上是0-0平伊拉克，1-0小胜澳大利亚，0-0平泰国，就是小组赛呢也是1胜2平，然后出门以后1/4决赛0-0，然后又平了乌兹别克，又是没赢球，但是就是能靠，最后就靠的点球4-2赢的，然后半决赛又3-0轻松利落的拿下了越南队。啊，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啊，这是实力确实有差距。但是你该说不说，就是中国队呢，他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大赛的经验，或者说是非常好的心态，就是承认自己能力不足的同时，知道扬长避短，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安东尼奥带队的一个最大的成功啊，然后我看到了这个记者采访到了部分的这个队内的人士啊，说安东尼奥执教呢，部分中超俱乐部的教练员啊，这专业人士啊，就说了，说安东尼奥长期在各级青年队执教，通过2届大赛明确了一些重点比赛采取的对应策略，将防守纪律放在首位，这使他获得了理想的结果。这样的大赛大型赛会如果做好防守，和我们水平相当甚至略强于我们的球队，想要攻破我们的球门起码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出成绩的策略是不是能够在各级国家队当中使用，未来能不能用更加关键的奥运会用在更加关键的奥运会啊世界杯预选赛上，可能还要另当别论。其实吧，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呢，你得分比赛的这个性质以及球队实力的对比，就是说白了吧，现在中国U23国奥，中国U23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同年龄段的球员，有一些球队是有差距的，但是那个差距它没有说是那么大啊，有的差不多啊，防上防下，有的呢可能比中国队能好一些，比如说韩国队、日本队，这个可能包括乌兹别克可能会比中国队能好一些，但是远没有好的那种，哎呦喂，一眼望不到边儿啊，这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到了那种程度，没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呢，在这个实力相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啊这种情况下，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更加的务实的踢法，确实是有很大概率可以收到更好的结果的，但是这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到了国家队层面上，那一看跟日本队你就差了好几个来回，那你再怎么守也没有用。当然了，那还是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策略，只不过收到的效果，就不好说了，就不可预知了啊。那么这场比赛啊，韩国亚运队一共招进了9名留洋球员，节奏和水平层次更接近于准欧洲水平。在亚运会冠军免服兵役的政策之下，对于冠军、对于金牌是极度的渴望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就是大概率中国队还是呈现出被圈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韩国那边呢，韩国媒体认为说，韩国队之前3战全胜，进攻端表现强势，但是中国队本届赛事4场仅丢1球，防守稳定性值得警惕啊。韩国媒体重点关注李永俊，这个1米92的前锋，在1/4决赛对

那越南的时候，首次首发就打进两个球。你说1.92米的大中锋踢越南队，那可不就是大炮打蚊子吗？啊，被认为是有希望利用身体优势和禁区内的终结能力冲击中国队的防线。韩国队可能以李永俊作为前场支点，通过他的牵制为裴俊浩啊、严志兴啊等二线攻击手创造前插和内部进攻的空间。其实我倒是觉得吧，你看这一届中国队啊，倒还真就不是怕对方的高空轰炸。你包括伊朗队，那也有大个，对吧？包括阿联酋队，那禁区里边也有黑又硬的，那个叫什么恩加恩马迪耶，是吧？那是大中锋啊，身体强壮、规划的球员，那不一样，他也争不着，也争不下来。就是这一届吧，我觉得真的中国队好像对于这个头球的防守还是相当有感觉的啊。然后呢，韩国媒体认为说，韩国的另外一项战术重点是边路啊。伤愈的杨贤俊如果能上场，将会进一步增加韩国队边路和内部制造进攻能力的制造进攻机会的能力。韩国媒体预计，球队会通过边锋和前腰的位置交换，以及边后卫的前插，尝试拉开中国队的防线，再寻找中路传中或者是倒三角的机会。其实，这就是在我们前两天在谈到说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比赛赛后的一些这个技术层面的探讨，就是也就是说新西兰队这样的球队，他已经完成了技术的革新啊，在打法上的革新，就是非常非常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啊，在以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术主流作为参考啊。那么韩国当然也能做到，因为毕竟人家也是世界杯的参赛队啊。但是呢，这个队呢同样也有着自身结构的问题。什么叫自身结构问题呢？就是他的主教练李敏诚啊，之前就承认过说，球队里边曾经出现过站位不匹配，还有中场失去平衡的情况。就是说白了吧，头重脚轻，这叫中后场能差点意思啊。所以说呢，韩国队在加强进攻的同时，需要保持中后场与中前场的距离，避免压上过身之后给中国队的反击留下空间。之前的中国队连续两次曾经击败过韩国123队，李敏诚已经现场观看了中国3-0赢泰国的四分之一决赛。严志兴也在那一个劲儿提醒队友说，千万不能轻敌啊，这个队不知道他们能干出点什么来啊。韩国媒体认为说，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韩国能否利用李永俊作为支点，然后呢和边路的优势撕开中国队的防守，同时保持中场结构的稳定。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最主要就是边路的防守。这场比赛可能中国队所受到的这个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就是边路的防守这块至关重要啊，至关重要。然后还有球迷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可胜在敌不可胜在以后，孙子兵法都出来了是不是啊？然后还有球迷说，少数当赢吧啊。还有说这个，我猜小毛今天一战封神啊，一战封神。我觉得这个期望值有点过高啊，尤其是我觉得这是咱们大连球迷，就是你可以想见，在这场比赛里边，中国队场上不管是谁，任何一个位置上的球员都会承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我认为毛伟杰这场比赛如果首发的话，他的主要的表现应该也是体现在防守端的，啊，也是体现在防守端，啊，包括就是两个边路，这我刚才一直在说两个边路，其实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当中可能会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确实，啊，就是别指望着说我们的球员能够你就在进攻端还能有太多的亮眼的表现，不需要，你只需要看到什么呢？他就是突然间哎来那么一下。就 OK 了，啊，你别指望着说，这个说我们的球员哈、啊、能够在前场如鱼得水，那是不现实的。就是更多的精力一定是要这个放在防守当中的，啊。那么当然这场比赛，啊，你看，三年前中国零三年龄段嘛，就是这个U23嘛，他们是在尤尔迪亚洲杯上四分之一决赛苦战120分钟啊，然后1-3输给了韩国队。无缘世青赛，啊，那么很显然，这次呢，双方都想再进一步，啊，
那么这支韩国队的战力更强，不只是相较于3年前的。

U20 的亚洲杯。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他的这个人员的构成啊，他的人员构成和之前是有区别的啊。你看三月份当时中国队2-0赢过他们，当时是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韩国亚运队呢重新组织了一期25人的集训，就是这次的人员结构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啊，很多的海外球员被纳入其中，25人当中有17个人进入到了亚运会的23人名单。也就是说，三月份的集训是韩国亚运队组队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到了六月份世界杯之前啊，这个李敏成啊带着这个球队又去了泰国拉练，这次集训24个人，名单进一步的接近究极阵容。然后呢，现在的韩国队才是他们的究极形态。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中国U23年龄段曾经跟他们踢过2次啊，都是赢了韩国啊。上一次就是U20亚洲杯乌兹别克，上一次相遇就是U20亚洲杯了。那么这次呢，韩国U23里面有7个人参加过那项赛事啊，可以这么说啊，这个这支韩国亚运队是李敏成执教的，但是人员构成上已经和U23亚洲杯那支球队不是同一个层级的阵容啊，确实就强了好多。你看这届亚运会，他们4-1赢卡塔尔，2-0赢沙特，4-0横扫越南。当然了，这三个对手啊，都没招超龄球员，而且呢，卡塔尔队、沙特队呢，都是05年龄段的构成，说白了就是奥运适龄队啊。这个越南队呢，是一半一半。啊，不到一半是这个03年龄段的，也就是说，韩国队其实呢，前三场比赛，并不像中国队那样经受到了对手的巨大的考验，而且呢，韩国队连续三场比赛呢都是在不断的进行结构调整啊，就是这个队吧是这样的，第一场比赛他用了个4-2-3-1，第二场比赛呢也是4-2-3-1，但是打沙特啊，第一场4-2-3-1呢，打卡塔尔还挺舒服的啊，到了第二场就不行了啊。沙特的这个非常有针对性，阵型收缩，身体对抗，中前场的压迫，韩国队的第一传、第二传，结果呢，韩国队前20多分钟非常难受，啊，虽然上半场比赛韩国队这个他的射门领先，但是真正高质量的进攻并不多啊。然后后来他就改道了，开始实行这个，咱们就是说的，就是李敏成他总说的这个，位置和结构问题，他进行了调整，啊，调整，然后换上那个谁以后，换上了那个裴俊浩，裴俊浩一上去以后呢，就喜欢在内部拿球，然后呢就开始了，啊，边后卫拉宽，然后边锋内收，后腰往前顶，内部接球，禁区前形成局部人数优势。然后李敏成赛后那场比赛也说了，说随着比赛推进，球队开始更好的进入他们赛前希望利用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而这恰恰也是中国队现在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内部空当过大。然后呢，第三场打4-1决赛的时候，然后这个李永俊就首发了，那就简单了呀，对吧？啊，所以说这个韩国队现在的进攻打法呢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各种类型的球员也多啊，都有着不错的个人能力。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抖音直播间里的留言啊，这个说80-20的控球率，射正10-0，最后看李浩能不能守住。哎，如果说真的是在数据上能够在这么大的差距之下还能0-0的话，那只能证明韩国队也一般啊。你要真是有那个能力，你再铁桶阵也能给你干破的，也能给你攻破的。说白了吧，就是这场比赛呢，很明显中国队是劣势球，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劣势不等于会输球啊，这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啊。尤其是拿控球率啊，拿射门次数来作为这个参考，是极其啊，武断的一种结论啊。然后我看董方卓不也说了吗？董方卓人都说了，说尊重他们，但不用害怕啊！对，我觉得也是。好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也已经确定了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裁判员，萨杜洛·古尔穆罗迪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裁判组啊，主裁判第一、第二，包括第四官员都是啊，不对，我看一下啊，
主裁判是塔吉克的，第一助理是塔吉克的，第二助理和第四官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然后呢，视频助理和助理视频助理是澳大利亚的啊，整个的这个裁判团队的构成也是比较多元化。好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嗯。这就球迷说，我确定不会射正，但是呢，这个能打平也不错。就是这场球啊，中国队啊，我觉得，就跟他们磨吧，跟他们磨，啊，就磨到最后，我不行，我就跟你打架势，我接着磨。我要真是我运气够好，啊，你脚头再差点，我就拼个点球大战。到那会儿就看守门员了，拼运气了，就看谁点正，对吧？那就成功了，啊。还有球迷说，咱其实没什么压力，已经创造历史了啊。那韩国比咱压力大，踢不好都得去扶贫一去。对对，这个是事实啊，他们压力更大啊。那你信不信，如果这场比赛一旦啊，咱说中国队要是给韩国队要逃了，我估计那帮韩国球员能跪在地上掩面痛哭，完了，去金圈上舞了呀。管你什么原来是哪个队哪个俱乐部，什么你这什么斯旺西啊、门兴、格拉德巴赫呀，管你是哪儿的呢，对吧？一律回韩国回金圈上午踢球去吧。啊，你看他这队里边，严志兴斯旺西的，啊，金明俊亨克B队，李英俊草蜢队的，杨贤俊是凯尔特人的，梁明格韦斯特洛的，朴生珠纽卡斯尔联U21的，啊，还有什么这个裴俊浩斯托克城的，金智树布伦特福德啊，这可不是吧？你说就说这些啊，留洋球员都回来吧啊，确实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打击太大了。然后还有这个球员说啊，还有球迷说了，说点球才能赢，到点球韩国压力大就崩了，啊，说争取磨的加时赛换进攻阵容赌一下，哎呀，我觉得算了，到那会儿就别赌了，就守吧，啊，然后有球迷说，这位裁判是2024年亚冠联赛上海海港主场3-2赢中央海水手的当值主裁判，当时评价尚可啊，另外呢还有。说这个免服兵役诱惑太大了，其他比赛啊还可能轻视咱们一下，就这场那绝对是虎视眈眈的，凶多吉少，确实就是他这场比赛绝对是全力以赴，就不敢任何的掉以轻心，尤其是打到这个份上，就进了四强了，任何一届大赛打到四强阶段，就是任何一支球队都没有资格再，或者也没有理由去轻视他的对手了啊，来，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女足。中国女足呢，已经先行一步了啊，不是先行一步，就是已经给中国男足是不是打了个样了呀？可以这么说啊，中国女足啊，在半决赛当中是0-2不敌朝鲜女足，这属于是被碾压的吧？说白了就是踢不过人家，也不是说你哪个环节没踢好，这可能就是。啊，实力上的实打实的差距，也有甚至也有可能会是这个中国男足对韩国女对韩国男足的这样一个场面的一个写照啊，就跟咱中国女足踢朝鲜女足是一样的，就是 no chance 啊，这就是肉眼可见的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就差的很多，对吧？这场比赛。昨天下午2点钟啊，上半场比赛，明有成击中了横梁，然后呢，下半场张成雪呢差点进个球，然后姚伟呢进了个乌龙球，随后明有成扫射扩大比分，人家又打中了一次立柱。说白了，韩国队不是朝鲜队这场比赛进俩球还打俩门框啊。最终呢是朝鲜女足2-0战胜了中国女足，射正次数朝鲜女足6次射正，中国队0射正。啊，然后呢？中国队全场比赛只有3脚打门，角球次数3-0，黄牌中国队领先3-0啊，这是唯一的一项数据的领先。
什么控球率啊，危险进攻啊，就是方面面，就是对对手实现了对于中国队的全方位的碾压。然后我看有球迷说了，说上班啊，昨天上班开着小窗在那儿偷看，完了一边看吧就一直在那儿感慨，说哎呦，说咱中国女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呀，压着朝鲜踢，说直到给了个特写闹了半天才看出来，说穿红衣服的是朝鲜队。哎啊，这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中国女足呢现在啊还是就是老问题，老问题。我看有媒体就评论说，说这个中国女足的比赛的强度啊，比赛的节奏，跟不上朝鲜女足啊啊。这个，说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不到四成的控球率，这是中场全面失守的一个体现。朝鲜女足打法不神秘啊，没有神秘可言，还是啊，就是高位逼抢，身体对抗。啊，从中国队后场出球第一刻起，就用层层压上的防守封锁传球路线，用高强度的奔跑压缩空间，在连续的对抗之下，中国队的中场球员的传接球精度急剧下降，地面配合屡屡被断，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阵地推进，威胁性极其有限。啊，当然他这个头球自摆乌龙也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个人失误，长时间处在对手的高压冲击之下，连续的围攻，防守的体能、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会持续的消耗，解围动作变形只是时间问题。后来这个吴海燕头球解围不远，对方打进第二球，彻底锁定胜局。如果不是运气好，可能这个差距会更大啊！这就是真实的写照。那有人可能问了，你看你都说联赛里边培养出来的球员，联赛的节奏这个决定了你的这个国家队球员的比赛的节奏，那人家朝鲜这联赛，朝鲜也有联赛啊，联赛我没看过，但他们肯定不是职业联赛了，难道他们的联赛的水平比我们要高吗？未必高啊，这个事儿我可以在这儿这个跟大家确定确保确定啊，他的联赛水平应该是赶不上女超联赛，但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如在女子足球发展的现阶段，朝鲜女足她虽然国内也有所谓的联赛，但是她是专业的比赛啊，但是他们依然是举国体制，就是球队长时间在一起训练，同时强度大，训练量大，时间久，那可真是把女孩当男孩练啊，三从一大。但是中国女足呢，现在呢正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不伦不类的阶段，就是你说她已经跳离了举国体制了，没错，因为这些球员都算得上职业球员了 ，OK。但是同时呢，这个联赛水平比较低，联赛水平低呢，就是节奏低啊，节奏慢啊，强度低，那么这样的出来的球员，很显然他是缺乏竞争力的。但是他还不能说像朝鲜那样，咱也搞个举国体制是吧？咱也是三从一大那么练，还达不到，所以说就比较夹生，啊，比较夹生。你哪怕你咱比方讲，就现在如果中国没有联赛，如果没有女足的职业联赛，啊，就跟朝鲜那么练，我相信中国女足也不会差，啊，也跟朝鲜能差不多，啊，甚至可能比他们还要好。但是咱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你不可能再开倒车了。啊，所以你就要承受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副作用也好，或者说阶段性的这种副作用也好，你得能接受啊。好，还有这个球迷说朝鲜是亚冠冠军，这都是胡说八道啊。还有呢，这个说联赛靠外援，靠外援拿外援当拐棍而不是学习对象，这本来也是嘛，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援都不是说请进来咱拿当像当初当苏联专家那样子跟人家学，不是，说白就来帮忙的嘛，他来给你打工是吧，他不是上这儿来传教的，人家你说白了，你最主要的还是看自己怎么练，平时怎么练啊，你的训练水平能不能达到那个高度啊，你的比赛你的这个联赛的节奏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决定了你的国家队的比赛的这个质量啊。

系列也都不少，你中国 U17 国家队这不也打比赛打得也还行啊，谈不上。但是你所谓的青黄不接呢，可能就是没有再像没有涌现出再像王霜那样的啊，咱们说至少是亚洲顶级的球员太少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我觉得这属于应该是出在顶层设计上啊，就是中国足协。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女足大部分都归属于当地的体育局啊，尤其是二级联赛的这些球队啊，大多归属于当地的体育局或者足校。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呢、比赛这方面的保障上还是能稍微的差一些啊？这个我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有球迷说了，说没有职业联赛的时候，中国男足也是举国体制，天天在一起，他们也踢不过韩国队。但是那会儿的中国队在亚洲也算得上是一支强队啊，虽然踢不过韩国队，但是能踢过日本队。然后说大连足校女足就在女甲联赛保持第一名，赛会制在大连青训打比赛。对，还有说2020年女足，说朝鲜就是天天关门自己练，也不和其他队比赛，就这么厉害，就练得狠，练得凶啊，尤其在亚洲范围内，我觉得还是能吃得开的啊。但是可能你看他的小孩，你看还就是朝鲜的 U20 世界冠军，而且连续两届世界冠军啊。U17我不知道有没有 U17，应该也是，就是很厉害，统治全球。这为什么呀？也就朝鲜啊，你换成其他哪个国家，他的球队，他舍得把姑娘那么练往死里练，没那么大强度，同一年龄段的小孩，就是其他国家断然是赶不上朝鲜的女足这块，朝鲜女足就成熟的太早了，啊，成熟太早了，一早就拿小孩当大人的那么练，你想想，到了这种 U 系列的比赛的时候，女足这个层面上你肯定踢不过他们。踢不了，他世界冠军，而且是两连冠，我记得都是他太厉害了，啊！我就U20咱踢过吧，跟他们U20亚洲杯的时候，那显然差太多了，踢不了。你想想，我们连亚洲冠军都谈不上，怎么可能去跟世界冠军去竞争呢？啊！好，还有这个，我看一下啊，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说。说朝鲜 U17也不排除有更改年龄的情况啊，这些我们没有证据，只能说呢参考以往，可能是他们有这种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但是的确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说首届米卢杯青少年精英赛马上要开始了。米卢杯啊，这个2002年的，就是2002年世界杯的这个那些球员的孩子们要来参加，要来参加，哎，是不对，是2002年的，不是2002年的那球员的孩子，是2002年的球员们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实际上就像是个嘉年华一样，这老爷子哈，我看了这一辈子就是吃中国呀，啊，我觉得他以后啊，就是咱就讲这老爷子百年之后啊，应该葬在中国，啊，就是他这一辈子。挣下来的最大的资本或者最大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中国呀，啊，就到现在80多岁了还吃中国足球呢，这没办法，谁让咱就那一次啊，对不对？好了啊，我看了一下中超联赛官方发布了最近几轮的球员的单轮最佳，上海申花球员阿苏埃当选为中超第24轮最佳，米特里策当选为中超第25轮最佳，于内玉坤克莱伯当选为中超第26轮最佳。啊，这是最佳球员的一个评选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中冠总决赛呢是在昨天，进行了第六循环第一比赛日啊，其中呢有关 B 组直接升级名额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确定了。已经完赛了。B 组头名武汉连镇客场2-1战胜了广东晨兴

0: 然后第二名深圳吉祥主场4-1大胜四川318众龙。在分区循环赛只剩一轮的情况之下，武汉联阵和深圳吉祥都是5胜1平76分。而 B 组的第三、第四的这个广东的晨星创尔特和江苏长进都已经追不上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武汉联阵只需要一场平局就可以确保直通下赛季的中乙了。行了，武汉三阵不行，就换武汉联阵上来看看吧。啊，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次预祝各位节日快乐啊！我们节后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3: 那李老师， 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肽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2: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

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三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四趟卫生间，去四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那、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啊，果然医者不自医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肽来进行治疗吗？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啊、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长春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

0: 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10斤，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态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态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1: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肽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呀？细胞病变，生物肽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呀？ 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一天6次、一天3次、一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易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 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大家听好，通过长春生命肽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不开刀不手术，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块，一克只要1.5块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 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您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0: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我今年62了。
0: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4: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春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肽，这个生物肽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0: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4: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0: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4: 嗯，
0: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4: 哦，
0: 你离不开它。
4: 嗯，
0: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肽。因为这个生物肽，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肽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肽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40天啊，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4: 哎呀，我是用着有两三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儿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是不是用了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就跟那些老姐妹呀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得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4: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我跟您讲，通常情况之下，胰岛功能恢复正常，摆脱以往降糖药，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那，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4: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见我恢复得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她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他这不，他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4: 好好，谢谢您了。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
4: 好
0: 不多讲
4: 好，
0: 了，祝您
4: 那
0: 呢
4: 您
0: 早日
4: 打
0: 康
4: 电
0: 复。
4: 话，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5: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5: 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5: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5: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5: 对对对，哎呀，我跟那两个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5: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5: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啊、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了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啊。
0: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5: 有了有了。李老师，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呢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0: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5: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药物 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

0: 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 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那他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变活人一样，一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肽，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啊。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肽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啊，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见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的，高兴是不是？
4: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呐、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
4: 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2回事儿啊。
4: 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得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啊。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
4: 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好，介绍介绍。
4: 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

0: 我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1: 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0: 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长春益寿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
0: 是，就那种疼吧，那可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咋咋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还有水，还有风湿。都走不了道了。
1: 你看
0: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
1: 你
0: 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0: 明白，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性子还比较急，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2-3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

0: 慢慢的沉降才能没有，而且
1: 哦，
0: 那是，
1: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肽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降彻底消失了吧？
0: 对，没有了，陈江，就您这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1: 哈哈哈，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是啊？沉降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补充了生物肽，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这我这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你说现在这才花1.5块这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1: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2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0: 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1: 好，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4: Sports Radio。
5: Sports Radio。
6: 山河欢歌迎华诞，
7: 声浪澎湃耀宾城。
6: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7: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6: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7: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6: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7: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6: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7: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8: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7: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8: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9: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7: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10: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8: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11: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
12: Ready Go！
13: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7: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进行音视频的直播，这里是看得见的广播。10月24号、25号两天，一场属于最强大脑的盛会就要在我们大连金浦新区拉开帷幕了，这就是2026第四届大连金浦新区智力运动会。那这届比赛也是完成了一次新的突破啊，参赛项目达到了11项，也创下了国内同类赛事的一项记录。那从3年前的8个项目到今年的11个，金浦新区作为我们大连市的智力运动之乡，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而且今年还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新面孔树毒，哎，他首次加入了智力运动这个大家庭。那比赛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但是今天坐进我们直播间的不只有我们大赛的负责人，还有啊4位项目的老朋友，他们分别是围棋的张军老师、国际象棋的王树忠老师、还有数独的李欣娜老师以及魔方的方宁老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大赛开赛之前这些项目本身那些更动人的东西啊。我们说智力运动听起来好像离普通人的生活有一点远，但其实它就在孩子们的棋盘里、格子里、指尖上。今天这4位深耕各自领域多年的老师，我也想让他们每人用一句话来做一次赛前的亮剑啊。
1: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个我也是老朋友了，我教孩子落子，孩子教我放下。
0: 好，稍后我们听听您仔细的跟我们分享这句话的深意。来，王树忠老师您好。
2: 我教孩子下国际象棋，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天真和认真，这两个字我学的是太好了。
0: 好，李欣娜老师。
3: 嗯，大家好，我教孩子推理，孩子教我安静。
0: 方宁老师。
4: 亚楠老师中午好，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教孩子还原，孩子教我再来一次。
0: 那大赛将至哈，我们说除了这个输赢和名次，那智力运动到底能给我们的孩子的人生留下什么？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和4位老师讲讲赛场之外的成长故事哈。那首先张军老师既是我们围棋项目的负责人，又是我们大赛组委会的成员哈。那首先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者来分享一下，我们金浦新区的智力运动会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是第4届了哈，来吧，您作为一个组织者的参与历程。
1: 大家好，从这个2023年呢，我们是第一届开始是8个项目，当时已经是创下了这个全国第一的这个一个首创。它是什么呢？参与项目最多的一个比赛，智力运动的比赛。然后是几乎每年都会增加项目，一直到今年增加到了11个。这个说明啥呢？这说明我们这个运动会啊，得到了这个各种智力运动的认可啊，大家都喜欢参与进来。另一方面也说啥呢？我们金浦新区的这个围棋运动之乡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基本上按照一个县级城市来说，能有个2-3个项目就不错了。哦，我们第一年就是8个，一直到第四届，我们今天创造了11个项目，尤其增加了我们这个李老师的数独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费脑筋的啊，也是这个运动项目里的这个风暴，叫智力风暴。尤其是今天我要重点说一个什么事呢？我们这个赛制啊，把这个赛场从封闭的空间转移到了这个商场里边啊，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项目展示在这个公众面前。
0: 智力运动进商圈了
1: 啊！不光进商圈，主要是什么呢？向更多的人来展示
0: 啊！
1: 哎，让孩子比赛的这个成就感更强，然后呢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0: 你看我们想象当中智力运动需要这个头脑风暴，对吧？要做思维博弈，应该是在一个安静或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把热闹的氛围提供给孩子，看他们能不能在如此热闹的场景下专注力更强，比赛效果更佳。我们的这个主办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1: 不仅仅是这样，更多的是啥呢？这个让孩子在比赛当中是静下来，就是忘掉所有的一切，专注力更强，得到专注力的锻炼。再一个，我们作为这个各个项目的 各个项目的推动者还有那个负责人来说，每个项目都想把自己的项目展示给更多的这个观众，哎，展示出来之后呢，让更多的这个广大群众了解这个项目，所以他们才愿意参与进来。
0: 所以我们这次比赛进商圈，除了是比赛本身，更是推广。
1: 对。
0: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哇，原来还有这样智力运动会的比赛，让他们了解是吗？
1: 对，更加接地气啊，更加接地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啊，就是这个主要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嗯，您觉得呢？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四届了，您也是一个一直从事围棋智力运动的哈、啊、这个项目，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金浦新区智力运动会的开展，经过这几年啊，这几届，无论是从项目的数量增长到人数的增加，是不是对我们金浦新区的智力运动推广有一定的作用？
1: 作用非常的大，作用非常大。它首先呢，在这个像宣传这块，尤其是咱们这个105.7，啊，通过这个广播，哎，通过咱们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大力推广，因为我们这个像那个赛事呢比较大，确实比较大啊，点也推广的点也比较多，项目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吧，借着这个顺风车，都能沾上光，所以说对推广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105.7的这个体育项目啊。
0: 谢谢张军老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智力运动项目在智力运动会上是一次集体的亮相，所以我们是抱团取暖。
1: 对，
0: 哎，彼此之间，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同行是冤家哈，但是我们智力运动会的这11个项目，却在一个平台上让大家就各展自己的光彩，是吗？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宣传的这个点和力度都不一样，
0: 嗯，
1: 哎，更加的这推广了每个项目。虽然就有几个镜头吧，但是，哎，项目上有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比赛有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嗯。
1: 我也可以拿此来宣对更多的家长来宣传，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啊，
0: 更好的推广智力运动哈。
1: 对对对，
0: 一是看得出我们所有从事智力运动的这些负责人老师的智慧，我们要抱团取暖，对吧？不是各自为政，只有众筹出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运动推广得更好，而不是一家独大哈。这是另外呢，我们的每一年的智力运动会也确实给所有喜欢智力运动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参赛的平台。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节目是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哈，我们上半场是围棋和国际象棋，都是黑白棋子哈，然后呢下半场呢是一个是魔方，一个是数独，是我们两位美女老师哈，所以我们今天上半场先直接对话张军老师和王树忠老师哈。首先呢，王树忠老师是我们大连国际象棋的元老，您可以说这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就在做国际象棋的推广啊。王老师来说一说这一次咱们的国际象棋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特色吗？
2: 我是国际象棋个业余爱好者，反正确实像刚才杨楠说啊，就是爱好一辈子，但是我咱这说实话，咱是个业余爱好者。我教孩子我的出发点是通过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是个益智运动，对智力很有帮助。简单的说就是开发智力。我并不是说教孩子说你下棋戒备就下国际象棋，我没有这个意思。孩子，特别孩子个家长也经常问我说：“老师，你俩那孩子学这个，国际象棋，都有什么好处？”我就是什么好处呢？我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开发智力，还能培养他的勇敢精神。培养他的拼搏精神，还有培养他遇到困难哈，遇到挫折，比如说输一盘棋，遇到挫折了，他不退缩，这样对孩子帮助很大。经常还说就是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这个在逐渐成长过程中需要在学文化时需要考试什么东西，比如说中考、高考啊，但是你没下国际象棋的孩子和下国际象棋的孩子，在这个你面临考试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经常下棋，他心态哈，平稳。我再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最近有乒乓球比赛的，世界乒乓球比赛，你看咱中国队儿，往往赢那些外国高手，都是技术不一定就是绝对超过，但是在关键时候，最后人打决胜局的时候啊，10-10， 这时候心态就非常重要。那么中国队这次咱也看到了，在亚运会上7块金牌拿到了6块金牌，非常好。那么咱们学下棋的孩子呢，同样在这个班当中，他在参加中考或者高考，他心理上占优势，他能把自己平时学的文化知识他掌握住，他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因为一次就是紧张或者是慌张或者身体吃不消了，心蹦蹦跳，就是考试考砸了，咱一句话说啊。这么我们下棋的孩子在这方面都有，我这可以举出很多的，我们也觉得都在班级哈，
0: 就是下棋的孩子都有个大心脏，
2: 对，他们就是说
0: 运动员都具备这个优点，
2: 将来都受益了。
0: 嗯，
2: 所以说后来

0: 这个国际象棋运动，一个是又是体育运动，又是一个智力运动，又是个智力运动。但是呢，更重要的，它是意志运动，就是说帮助你提高你的智慧、大脑，并且你的就是人生的这个风格、品德，其实是多的方面。作为我也只能尽我力量。教孩子，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你说对不对？
1: 王世忠老师谦虚了哈，因为虽然他自谦是业余棋手，但是你这么多年一直活跃在我们大连国际象棋的公开赛上哈，每一次公开赛都有您的身影哈。来吧，张军老师做的主项是围棋，对吧？
2: 对。
1: 围棋其实最残酷的、最迷人的也是输。我们说棋类运动吧，输赢是很正常的哈。那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孩子们，比如说刚开始输棋了，然后这个输不起啦，摔棋子儿啦，然后呢，慢慢的学会安静复盘，这样的故事多不多？
2: 非常多。为啥呢？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经历。
1: 这都是成长
2: 啊！不，就肯定是啊，
1: 肯定是
2: 他那个每一个开始学任何棋吧，
1: 嗯，
2: 包括国际象棋啊，
1: 对，
2: 包括魔方可能也是，
1: 嗯，
2: 开始是第一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是想赢不想输，
1: 对，
2: 这是人的共性，
1: 嗯，
2: 哎，那他就输了怎么办呢？
1: 嗯，
2: 开始的时候啊，由于家里边可能是独生子女啊，
1: 嗯，
2: 家里惯的不像样啊，
1: 嗯，
2: 他生气最多的反正摔棋子的都少一些，就是哇哇哭的多
1: 哦，
2: 哎，哇哇哭的多，
1: 嗯，
2: 然后呢，他以为哭了你是不是对手就能帮他赢回来，让一让，或者他爹妈给你出头啊！但是胜负就是这么残酷。
1: 对，
2: 哎，胜负就残酷。然后怎么改变呢？就是随着他了解这个棋越来越多，
1: 嗯，
2: 还越来越多，然后呢，慢慢的会改掉。
1: 嗯，
2: 他觉得输棋可能我就是应该的。为啥呢？我学的没人家多，
1: 嗯，
2: 平时的这个用功的程度没人高，
1: 嗯，
2: 所以说我输正常，那我怎么赢回来呢？那我要努力，我要比如他要是一天下三盘棋，我多练一盘，他一天做两道题，我做四道，
1: 嗯，
2: 我慢慢给他撵过去，超过去，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输之后到赢，这个心理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的教育过程，就是啥呢？输了别气馁，然后再超过去。
1: 理性面对输赢，
2: 哎，对，理性面对。
1: 你看哈，围棋讲究大局观。
2: 嗯，
1: 我们经常还有句话，就是这个棋如人生哈。张军老师在您的这个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这个该弃子的时候得弃子，然后有这样的取舍，把你的下棋和人生做人关联起来了？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围棋里的战术吧。这个有弃子啊，是什么？说的是道理。孩子这块吧，
1: 嗯，
2: 孩子这块他只是专注于游戏。
1: 对，
2: 你像对我来说，我的人生，
1: 嗯，
2: 这个就能体现出来多一点
1: 啊。
2: 以前呢，我是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商人啊，商人，我做买卖的，
1: 经商，
2: 经商啊，
1: 嗯，
2: 主要做那个钢铁生意啊，钢铁生意。
1: 嗯，
2: 然后呢，做的就感觉特别的累。哎，到了自从我教了围棋之后，
1: 嗯，
2: 好像是身体更累了，但是我心情非常愉悦，这就是我的一个选择。
1: 这你学会放下了，
2: 对，放弃那个，然后，哎，来这个，换了一个职业，哎，我觉得这个转折呢，虽然可能你的可能是挣钱这块不如那个，但是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1: 嗯，
2: 我特别喜欢围棋，我也特别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2: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取舍。
1: 啊，
2: 哎，我的一个放下，就放下那个，
1: 嗯，
2: 干这个。
1: 嗯，
2: 在围棋里边，就是您讲到大局观啊，包括孩子的一个什么放弃呢？比如说这个孩子上初中了，
1: 嗯，
2: 那么就是学业为主，
1: 哎，
2: 我就会劝他，哎，围棋少弄点吧，
1: 啊，
2: 那个学业为主，将来考上好大学，
1: 嗯，
2: 这个是大局。
1: 啊，
2: 哎，你考上大学之后，你再来学棋也可以，
1: 嗯嗯，
2: 这是各种各样的放弃和选择。
1: 明白了哈，那作为围棋和国际象棋是经常会被家长们放在一块比较的哈，比如说孩子们选择的时候，你是选围棋还是选国际象棋？刚好今天我把两位老师啊，资深的老师都请到直播间了，哎，我也想给你们二位一个机会哈，互问对方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张军老师你会问王树忠老师什么样的问题？
2: 还是从那个棋圣开始问吧。
1: 嗯
2: 啊， 开个玩笑，你把你学象棋的那孩子推荐给我，我把学围棋推荐给你，
1: 这就开始抢名了。
2: 不是啊，这个开个玩笑。
1: 你开玩笑。
2: 但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孩子不爱学象棋了，哎，他有时候推荐给我，我和王淑荣老师认识好多年了。
1: 哦。
2: 哎。
1: 就是棋和棋其实它真是不一样的。
2: 哎，对，有的孩子就人就喜欢国际象棋，哎，我也到处找老师，哎，推荐给他。完了，他有时候学象棋的孩子，哎，就想学围棋了。
1: 嗯，
2: 因为王淑荣老师吧，他也是个围棋高手。
1: 对，
2: 他也是围棋高手，不仅是象棋啊。
1: 哦，棋类是相通的吗？
2: 不是相通的，但是王老师是这个天才啊，天才啊！他第一次参加我们围棋比赛的时候，还赢了一个。
1: 王老师还去参加过你们围棋比赛？
2: 我们荆州第一届围棋比赛，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
1: 哦，
2: 他就赢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高手，围棋高手，
1: 真的，
2: 哎，那高手我名字我就不透露了。
1: 哎呦，
2: 当时我们都非常非常
1: 惊讶，
2: 惊讶
1: 呀，
2: 一个下象棋的，把一个专业下围棋的人给赢了。
1: 哦，
2: 那还是很知名的围棋高手，他把他赢了，比赛当中。
1: 那我得问问王淑荣老师了，那场比赛您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
1: 那您下国际象棋的，你怎么把围棋的人赢了？而且您这围棋是完全自学的吗？
0: 嗯，说起围棋啊。这张继任老师他其实非常内行，但是我呢，我对围棋发展兴趣啊，实际上我是三棋我都爱好，中国象棋，
1: 中国象棋
0: 最早，哎，我是最早爱好是中国象棋。
1: 嗯、
0: 我在中国象棋说句不谦虚话，我在金州区拿过冠军，
1: 哎、
0: 前三名是经常的。
1: 哇！
0: 你比赛我是肘子选手
1: 啊，
0: 完了我就差个围棋，这时候呢，反正有几样是那激发我。双金工说问人家围棋教练他撤了，他说王老师你会不会教我围棋，就他那么随时一句，当时我不会，完了我想对哈，我两下棋会了，我哪差几下我得练练吧。就
1: 那时候我能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0: 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
1: 啊，
0: 在40岁左右
1: 才开始。
0: 我真正练围棋啊，更岁数还大，我当时说一句话我还没练又多少年，我直接练围棋是50多岁，这就是实在。围棋协会有一个高手打桌说羡慕，说王叔叔你围棋过关了，通过了啊，他批准我进围棋协会。
1: 哎呦，
0: 完了，你刚才好像问我赢那个人是怎么事儿哈？实际涅槃棋啊，是比赛时候赢的不错。说实话我应该是捡的，我因为我还水平没有他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围棋还不好捡，因为围棋淡若分明，会下围棋人懂，比如说他不像国际象棋，我是四级棋士，我可以把一级棋士战胜一盘，围棋你想低单位战胜高单位，难上加难，
1: 不太容易，
0: 比如说我单位其实比那个我赢那个人低，其实我要想赢他特别难，这个就说明什么啊，在比赛场上，我刚才我再举个啪球例子，有很多高手呢就这次，有伊朗人还把日本那个战备之和赢，他是排名全世界排名338，
1: 没错，
0: 咱在电视上都看了，
1: 是
0: 战备之和排名全世界排名都排到第三，也不是
1: 前几
0: 也
1: 前三的吧，
0: 第三第四，他输给他了，
1: 对，
0: 这个。
1: 这是体育竞技的魅力，
0: 对，
1: 这
0: 就魅力就在这儿。我等会儿，我其实我在这方面，我想多说两句。如果就是说，我就在刚才你问我这句，我赢了那个，其实我心里知道他确实厉害，但是我当时不是为了去赢谁，我当时就想练，我因为我对这个围棋发展兴趣了。有那么句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把山上石头拿来。把别的山上石大的，那到咱家可能这就是个宝，对不对？就当那个玉。
1: 您借用国际象棋的智慧了吗？我说您下那场比赛，您觉得这个赢棋借用了国际象棋的智慧了吗？
0: 这个确实，不但用国际象棋，也用了中国象棋，就是它互相它有个棋是有通理，
1: 对，
0: 棋种不同，就是棋种不同，它通理，
1: 对。
0: 它通理，比如说，篮球就是篮球和排球啊，它俩是通理，
1: 对，
0: 所以说它俩有连带，因此来说，我 在围棋上也算是个小小的一个成绩啊，在这里就微不足道一个成绩。
1: 这

0: 可以炫耀一下。
1: 但是当时我确实，哎，我心情也特别愉快
0: 啊。
1: 我学围棋，叫他们围棋高手给我让一次，让我九子，给我杀的稀里哗啦，我一头头汗的。我五十多岁学，就杀一头汗，但是我没放弃。哎，我要说就是这种勇气啊，你真。咱就讲这个勇气，他有这种精神，他有不怕输的精神啊！
0: 哎，
1: 有那么句话，世界冠军不是赢出来，是输出来。
0: 哎，说得好，
2: 嗯，
0: 世界冠军不是赢出来的，是输出来的。我们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哈，就是输棋应该是你生活当中的常态，赢棋反倒是你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倒才爬起来站在了顶峰，是吗？好，那刚好我说有抛个题儿，张军老师问王树忠老师一个问题，那王树忠老师反过来，您有没有就围棋项目您问到张军老师一个问题？
1: 哎，我太想问他多了，我就问一个、
0: 哎、
1: 我问一个
0: 给您机会
1: 一个、
0: 啊、
1: 咱这个能挺普通的哈、啊、大这么句话，就是我就想问问张军老师啊，他因为啊进出去围棋开展是最好啊，三象棋围棋人家一比赛啊，银山银海，
0: 是
1: 我用银山银海来形容、啊、
0: 嗯，确实多，
1: 但能不能达到三那么高不好说，但是好几百人，
0: 嗯，很羡慕哈，
1: 我们人就太少了，
0: 嗯，
1: 我就想问他，围棋在我们下国际象棋或者下象棋人当中哈，因为象棋和国际象棋将死了，这就是赢了，对不对？
0: 嗯，
1: 将死了，我将死你老帅老将，我给你国王将死了，就算赢、
0: 嗯、
1: 围棋挺枯燥的，就是个黑子和白子，
0: 对，
1: 就是说我在练的时候都知道特别枯燥，我就想问张老师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他们能让孩子坐起来，很多孩子在他们那帮着，我去他们去看过他们那个围棋那个教室的孩子很多，
0: 嗯，
1: 完了都能坐起来，
0: 张
1: 军、哎、请教一下张军，
0: 来吧张军老师、
2: 啊、
0: 您接题儿，
2: 这个王树忠老师啊，这个有点表扬我们了啊，谢谢啊，谢谢
1: 表扬，
0: 给予工作上的肯定，
1: 就是
2: 对，
1: 实际上是，
2: 实际上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这个老师呢要有耐心，这是一方面，
0: 嗯，
2: 还有这些喜欢就是围棋的老师可能是比较多，就肯为这个围棋教学付出的老师可能是比象棋要多一些，
0: 嗯，
2: 比如说你像我做选择，我的职业做买卖不做了，然后我就去搞围棋教学，
0: 嗯，
2: 现实当中好多我的朋友棋友都是这样的，原来有饭店的老板，有什么律师，
0: 嗯，
2: 还有什么反正职业收入都很高，哎算了吧，我还是教棋去吧，
0: 嗯，
2: 他觉得乐有乐趣儿，
0: 嗯，
2: 他觉得他的这个对他来说是大局观，然后呢有一群这样的老师肯付出，再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能坐住，为什么能坐住，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能坐住，第一你得让孩子学会思考，大家想一想啊，但凡你专注的思考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不会动了，
0: 嗯，
2: 你不可能一边举哑铃一边我在想这题咋做，
0: 嗯，
2: 哎，也就是说你的大脑运动的越快你的身体是越安静的，
0: 嗯，
2: 哎，你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2: 对，咱们围棋呢恰恰就是能充分的调动大家的那个大脑的运转的速度，
0: 嗯，
2: 包括魔方在比赛那几秒的时候，
0: 嗯，
2: 那大脑的时候都是最高负荷的哈，速度也一样，象棋上也一样的，只是围棋吧过程稍微长一点，需要的专注力更好一点，
0: 对，
2: 哎，专注力更好，像那个说王树忠老师为什么赢了个围棋高手，就是因为围棋高手那个围棋高手他的专注力不够，到后半盘也轻敌了，
0: 轻敌了
2: 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0: 哎呀你看，
2: 哎，专注力就没有王树忠老师好，
0: 嗯，
2: 哎，就是说让孩子们的专注力从始到终，
0: 嗯，
2: 延长一些，
0: 嗯，
2: 他就不会动了，
0: 哦，
2: 哎，你就怎么调动孩子去思考，
0: 嗯，
2: 哎，多讲一些，或者多什么，也让孩子把孩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0: 嗯，
2: 他就会安静下来的，
0: 哦，
2: 哎，大概就是这样。
0: 你看啊，从我们说这些围棋是我们这几大棋类当中，对吧？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老的智慧，而且从他的这个历史上来说，也是最长的，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四千多年。
0: 所以，他作为智力运动的这个老大，我觉得当之无愧。 对吧？那像国际象棋也好，也中国象棋也好，它的历史一定是没有围棋那么久远的哈。
2: 对对。
0: 所以说，把围棋。

0: 称之为这个，绝对是智慧的这个很确实最难的一个棋类，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中国的四大文明。
0: 没错，我们经常说琴棋书画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围棋嘛，哈。所以它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根基也好，基础也好，一定是有这个深厚的文化土壤哈。国际象棋呢是舶来品，但是呢也深受我们很多青少年棋手的一个喜爱。不管怎么说，两大棋类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哈。我们上半段关于这个黑白棋的交锋，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哈。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会请进两位文艺老师聊聊数独和魔方。来，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
2: 来。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好，达人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对话的是2026第四届大连吉普新区智力运动会的四位老师来做个节目。我们今天节目上下半场，刚刚上半场聊的是国际象棋和围棋，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下半场，会有两位美女老师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分别是我们的魔方方宁老师，还有数独李欣娜老师哈，来欢迎两位老师。李老师是首次把数独这项目加入到我们智力运动会当中了哈，那就先请您作为新人，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数独这次怎么也进入到了智力运动会的大家庭当中了。
1: 首先呢，数独在我们全国来说也属于智力运动会的一种，然后呢，它现在也是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一个脑力竞技赛的一种，那么以前没有在我们吉普新区参加，那我非常高兴的话，今年把我们数独加进来了，所以我也是非常高兴，也是作为一个智力的一个竞技项目，作为一个参与项目，然后呢，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智力运动会里头。
0: 在大家的这个认知当中，觉得数独好像就是算数学题，一个框框对吧，填几个数字然后把它给解出来解谜一样的哈。那林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简单说说数独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首先介绍一下数独。对，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数独是不是一个数字游戏啊？其实它本身也是数字游戏，但是它最注重的是一个推理。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数独。数独呢是以数字为媒介的填空类逻辑益智游戏，那也可以叫做推理游戏。那现在呢，它是一个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一个脑力竞技项目的一种。从名字上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数是数学的数，数字的数，然后独呢是独一无二的独，那也就是说它的答案是唯一的，每一个格答案都是唯一的。我们以标准数独来比喻的话，就是是一个9×9的方格，那么它又分成3×3的小公格，那么我们要求呢，它在填空的时候需要满足行列还有每个公都是1×9，不可以重复呢。那它竞技的是什么呢？竞技的是一个思维的速度，然后呢，准确度、观察力以及计算力。比赛的过程呢，就是说比谁快，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准确的题目，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最快的这个人，他的观察能力啊、思维逻辑啊、运算速度啊都很快。那他跟数学就不一样了，数学呢主要感觉的是计算，我的运算能力。那数独呢，它比拼的是观察能力、推理能力，然后呢它要求呢每一行每一公每个数字呢都不能重复，我们需要靠观察、排除、推理判断这个格子是否正确，然后添出一个唯一解。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其实它跟数学是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运算的，那我们标准数独是不需要运算的，我们只推理就可以了。对，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变形数独，那变形数独是什么呢？有加法数独、减法数独、奇偶数独、对角线、不等号，还有一些五码呀，像围棋里的国际象棋里的五码呀、无缘呐，我们都引入到数独里了。因为数独也在推广，不断的提升，然后它的思维会更广泛，然后呢，它的逻辑推理呀、记忆力呀、运算能力啊，都是要不断的提高，你才能得到一个更快的速度。所以它可能跟我们简单的坐在这地上运算题好像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的哈。
1: 对对对。
0: 方宁老师，哎，好久不见了哈，作为老朋友，你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咱们这个没见的这段时间，咱们大连的魔方在全国各大赛事当中的成绩有没有一些亮眼的，和大家做一个汇报。
2: 我觉得魔方呢是随着这个金普智力运动会吧慢慢成长起来的，然后我们就是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省锦标赛呀，各种比赛呀，包括在商场里也有会经常的魔方表演和展示，给孩子们多练的机会，然后就是像今年我们斩获了那个辽宁省的前5名团队赛，
0: 真不错哈。那其实魔方和数独他们俩相对来说是没有对手的，就对手是自己，对吗？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和棋类游戏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作为这个没有对手的这样的项目里头，你们觉得这两个项目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1: 首先我觉得数独它没有对手，但是它比拼的是什么？比拼的是盘面上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要比自己快，那我每一次的突破就是我能不能比我上一次更快，所以体现呢，孩子呢是一个向内思维的一个过程。哎，我先不考虑别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一个最快的方式去解决。其实同时也锻炼了他很多的思维能力、记忆力啊，这样式的。他就是让自己每一次比自己更提升，让自己比上一次更强，那么他就会感受到一种成就感、一种快乐。对，
0: 就是每一次看他的这个速度会不会有提升，这个变化。
1: 对
0: 啊，那其实这一点和魔方是有异曲同工的，
2: 对
0: 对吧？魔方也是看你在还原的这个速度会
2: 不
0: 会更快，
2: 对，
0: 不
2: 断去挑战突破自己。
0: 哦，
2: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吧，他在赛场上肯定会有输赢的状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练孩子的抗压能力。因为就是这个他在这个，比如说孩子在那个拼的魔方，就是我们在那个面到这个计时器的时候，其实大家来说相对来说都会很紧张。
0: 对，
2: 哦，对，这个时候就像王老师说的，特别拼心态。就是我觉得，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魔方比赛呀，会有一个观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孩子们是需要迅速调整好心态，观察这个做好预判。这个时候也属于一个抗压的这个高强度吧。
0: 相较于刚刚我们聊的这个棋类，你看它是两个人对弈。然后呢，甚至一盘棋可以下很长很长时间，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魔方也好，数独也好，它是争时赛，对吧？你们需要跟时间赛跑，时间越短越快，然后零失误，这才能完成比赛。就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对于选手的这个抗压能力是不是就更强？
2: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这个心态很重要。然后就每一次他历练吧，我觉得就是不断在挑战突破自己。这个临场不乱。
1: 对，其实他
2: 很稳定的心态。
1: 在那个整场比赛上，我们一般会分成几轮比赛。那比如说个人赛，那一般第一轮30分钟，他们会出，比如说我们会出10道题。那怎么比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水平都能做出来，但是呢我们是有加分项的，也就是说他每提高1分钟交卷，那么他就会加5分。而且他需要在所有题目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你提前交卷才会加分。那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孩子要非常准确完成自己的答案，然后呢还要提前完成，你可能要比满分100分再高出200分、300分这种计算过程。所以当一个孩子交卷之后呢，我们是同场竞技，那其他孩子的心理上就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稳定性。不能受别人影响，因为你可能想提前交卷，但是你要保证你的题目正确，你要保证完全正确，所有10道题全部正确，你才能有可能说拿到更高的分数。所以当其他人不断在交卷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心态就要稳了，我不能受别人影响，我要把我的题目做对之后，然后再提交交卷。所以在整场大家一起比赛的时候，其实有不断周边有人不断的去影响你，那你可能要有自己的稳定心态，你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你要考虑说别人先交卷，但他不一定全对，他有可能漏了一个。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孩子，其实在全国锦标赛的时候，他每一场都提前8-9分交卷，8-9分的时间交卷。其实如果我们预判他应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呢等到取得成绩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错了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因为我们说4宫格、6宫格、9宫格，4宫格是最简单的题，从总分上来看减了4分，他就说明错了一个4宫格的题。那4宫格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其实它也就10几秒的事儿，这道题就解完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它总分就会差出50分的结果。所以先如果他能更准确的，然后又快速的完成这个题目，那实际上它的总分值会非常高。所以这个就会考虑在赛场上的一种孩子的一种稳定心态，然后我的专注能力，然后我的计算能力。 运算能力都要考验孩子的能力，所以其实数独是一个非常在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也不能受别人影响。
0: 那就是说你看啊，魔方咱们也是分成一阶二阶三阶对吧、
2: 嗯、对，
0: 比赛是分组是按照这样的分组吧，
2: 对，就是不同项目不同年龄，
0: 嗯
2: 哦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三阶魔方，然后都可能分 U6 啊、
0: 嗯、
2: 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来区分，
0: 这是有以小打大吗、嗯、因为在围棋和国际象棋里面是经常会有小棋手对吧、
2: 嗯、
0: 但是他的年龄虽小但他棋力很高，
2: 嗯，
0: 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2: 对，因为现在你从魔方项目来讲吧，现在孩子就是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然后拼魔方都五六秒、
0: 嗯、
2: 哦，对、嗯、就是说这个东西跟他可能是天赋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这个练习的这个强度肯定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嗯，
0: 那这次比赛我魔方也是分成这就是按年龄，
2: 对，按项目按年龄，
0: 按年龄，
2: 对。
0: 那数独呢？
1: 嗯，数独我们其实就是也是分年龄，首先是先分年龄、
0: 嗯、先分年龄，
1: 就是 U8 U10 U15 或者 U12 这样式的、
0: 嗯、
1: 但是呢也是可以以小打大的，就是说我可以报 U8、
0: 嗯、
1: 但是我的能力非常强、
0: 嗯、
1: 那我可以跳级报到 U10、嗯、但是我不可以让 U10 的报 U8、
0: 哦、明白了、以小打大没问题，
1: 对，
0: 一大欺小不行，
1: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他能报到上一级的话、
0: 啊、
1: 那这个孩子其实能力非常强
0: 啊，是可以这样的哈。来吧，我们也是跟上半场有一个有趣的环节，就是两位哈，项目相似的这样的两位老师，你们俩互问对方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李老师，你做数独，这个项目做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叫这个项目做了多少年？
1: 我们差不多有八年，
0: 八年的时间了啊，
1: 今年刚好做完八年庆。
0: 哇，那之前对魔方有了解吗？
1: 其实我们的孩子喜欢数独也会喜欢魔方，所以我们老师也会教魔方、
0: 哦、是吗、
1: 对。
0: 那方宁老师呢，你之前对数独了解吗？
2: 数独自己平时可能玩一玩，对这个还真不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术业有专攻吧。
0: 嗯，
2: 那比如说像那个张军老师围棋啊，还有王老师国际象棋，我觉得这是属于那种长线的那种推理和演算。然后我觉得我就挺好奇的，就是想问李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数独应该属于纸面上的一个逻辑，然后他这个、
0: 嗯、
2: 就比如在这个比赛赛场上，他能怎么能体验孩子这个紧张感呢？就是这个竞技状态他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0: 嗯，
1: 竞技状态就是全场比赛。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们不是说只有一班的一起，我们是所有年龄组在一起比赛、
0: 嗯、
1: 那么在同时间段，比如说30分钟一场的情况下，我们会有 U8 到 U50 所有人一起比赛的时候呢、
0: 嗯、
1: 那么我们要提前交卷，那一旦提前交卷就会举手示意，裁判就会到你那儿计时，然后呢你就不可以动了，或者是直接离场、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周边的人不断的在离场的情况下，那其实在答题的人、
0: 嗯、
1: 他的心理状态就会非常紧张、
0: 嗯、
1: 那所以咱俩竞技状态的时候就在于你是否交卷、
0: 嗯、
1: 我还在做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非常有竞技状态了，就是我答完了我还在努力，哎，这种一个过程、
0: 啊、
2: 给压力了，
1: 对，压力就给到了对方、
0: 啊、
1: 给到这种答题的对方了，对，
0: 明白了。那李老师，你对这个魔方是有了解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方宁老师的？
1: 嗯，其实我也想问方宁老师，虽然我们也教魔方，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哎，这个小朋友其实玩一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浮躁，然后呢怎么能让他更保持专注？
2: 嗯，就是我觉得魔方它快吧，它不代表浮躁，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针对就无论是从教学呀、啊、平常的教学当中、
0: 嗯、
2: 就孩子们就是就像张军老师刚才说，他毕竟是专注的，就是说他能坐起来安静的坐起来，我觉得他也是喜欢这个东西。嗯，就是魔方他比较小众，他首先也是很喜欢、
0: 嗯、
2: 愿意动脑和思考，嗯，这个是状态。然后就是他我们从教学上就是比如说提速，
1: 嗯，
2: 我们比如说三阶他达到一定程度了，我想更快，我想3分钟之内突破到1分钟以内，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求孩子这个心态比较是稳定，他沉下心来的，
0: 嗯，
2: 必须是沉淀的状态的，包括面对计时器的时候啊，他得做好预判啊，这个时候在这高压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做好不紧张不失误啊，怎么能创造突破自己啊，达到就是比如破 PD 了，我们这个魔方的术语啊，然后达到自己最好的成绩啊，
0: 嗯，
2: 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魔方其实是每次都跟自己的最好成绩来较劲、
2: 嗯、 对
0: 对吧，
2: 突破自己。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比赛吧，这个大家都想要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但是这个第一名永远就是一个人，
0: 是，
2: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孩子每次都不断地突破自己，比如说我这次我最快，比如说我30秒，然后我第二次是20秒，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0: 嗯，
2: 这孩子的这个每一次不断的挑战啊，突破自己啊，然后去完成自己的那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
0: 嗯嗯，那对于这个魔方，其实孩子从就是每个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当中都会给孩子买一个小魔方，
2: 对，
0: 就把它当成玩具了，
2: 对对，
0: 所以很多家长认知当中魔方就是小玩具。然后您从事魔方教育这么多年，您觉得这个从事魔方孩子会收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我觉得魔方它不能等同于玩具吧，因为我觉得玩具它属于偏娱乐性的，
0: 嗯，
2: 那么魔方呢，它现在其实已经正式被纳入智力运动了，
0: 嗯，
2: 然后他在拼魔方的过程中，他是手眼脑啊，然后手眼脑协调的，然后是挑战手部极限的一种运动，
0: 嗯，
2: 然后我们在拼魔方的过程当中是多练孩子这个他眼睛看啊，然后大脑来思考，手来执行，多种感官来配合，
0: 嗯，
2: 那多这个时候多练他的空间感，逻辑推理啊，然后观察呀，判断，属于一种学习能力的培养。
0: 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四位老师就各自就自己的项目，我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对话哈。其实我们还是想最后一点点时间啊，不太多了，每个老师能不能分享一段从事该项目教学过程当中一个特别生动的画面给到你们的，无论是这个运动给到我们孩子的变化，给到家长的变化都可以，每个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好吗？而且时间不能太长了啊！我们从王树忠老师开始。
3: 你讲个小故事。
0: 对。
3: 分享孩子也行，我也行。
0: 都可以，您往前靠离话筒近一点，王老师。
3: 我就不想讲，我讲，讲一个，我还是讲我自己吧，讲我自己，我体会中深一些。
0: 好。
3: 我在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当中啊。当初学国际象棋去比赛，完了，那个参加刘村比赛，当时啊，晋浦新区这是晋州区叫晋县，我们晋县获得国际象棋这个国际象棋之乡的称号，我们为到省比赛拿到成绩，当时我们晋州区有个叫张富江，他在辽宁省获得3连冠之后，叫本溪一个小伙连续给他打败了2次，这个时候那个小伙还非常年轻，我都。

0: 30多岁了，我为了打败他，因为只张国江老师不行了，他岁数大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靠我，我又是在上班，也没有时间，我就天天加紧练，练完了我想战胜他，但是头一次呢，我就给他战胜，战胜他之后啊，输给别人输2盘，不是输1盘，这2盘棋对我触动太大，我觉得我都赢这个塔斯获得2届冠军了。我都把2次冠军都赢了，我怎么能输给其他人？这是促使我，不是我改变我人生啊！我就坚决要练，完了就是单位啊，单位归单位，我单位白天没时间，我就晚上练，早上3点多起来练，好，这个事儿我就简单讲。后来结果是，我在1984年，我去参加两省，一年就一次比赛，我把他战胜，而且我获得冠军。这个小伙就输给我，他获第二名。我这不是说那个什么，这不是，这是真实事儿。对我感动像是，我当时我还获得最佳那个文明运动员称号。他有一个是动，先给气质动了，裁判长来都不好办。你这个气质动，那他就输了。我试试，我说他不是故意的，我给他打出来，他是怪肌肉紫了进去了。我说这不奇葩，你愿意走什么走什么。就这么样。我当时在确实在刘英省，我荣誉和那个双丰收。紧接第二年我又拿一次刘英省冠军，我拿这2次冠军，这个小伙2次第二。就是说用张国江话说，要是赢这个一点出王总没有人能赢得好，这样我们天津之乡都有这个辽宁省，这在全国拿不上，最低限辽宁省我们都拿冠军了，这是个人冠军，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么。我也因为我为保住我们进县，当时叫进县，天津进县有3个天津市乡，足球之乡、天津之乡，第3个就是国际象棋之乡。
1: 是，
0: 在那个当时，现在这个国际象棋这个优势转到大连这边，大连开展太多了，大连势力大，但是我当时保住这个称号，我因为我尽到我的一个。
1: 王老师那段时间，您说你拼命的下棋练习，而且你还是有工作的，30多岁的时候，凌晨3点多就起来练了，有没有家里人说你这儿下棋痴了吧？有没有家人这么说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0: 叫对象倒想这么说我，但是他也知道我没把单位扔。我单位早上，你说早上单位7点就上班，晚上6点下班。我天天就在那儿，也是咱给家庭也得尽责任，对不对？还有小孩啊，
1: 对，
0: 我还怕他跟孩子累不睡觉，那住房条件都很舍。
1: 是，
0: 这冬天我给你。炉子那个给串条给串筋也哪有暖气啊？
1: 对，
0: 就我就在屋里要影响他俩，我就在外面这个大锅台，我给他气放那，完了给弄个配个庙，早上3点钟，也确实不是闹玩的。我怎么能打败这个刘文省冠军？我进后来在参加那86年进全运会的时候，省刘文省全运会，那个大连市那个体育副局长都上单位来。给我请假，叫我来参加代表大连市参加刘英省比赛。我岁数大了，我对国际象棋啊，我做到了一些，不能说那么圆满。
1: 谢谢。
0: 都有不圆满的地方。
1: 就是。
0: 但是我尽我力量做了。
1: 没有没有，我觉得
0: 我再最后再下去就近点，就刚这8月30号大连一个公开赛，我拿个冠军。
1: 哇！
0: 完后边中秋节这比赛我赛不好。咱得说说，就是我赛个第6，但是奖金也是2名。
1: 太棒了哈！我觉得听王世忠老师讲，就是这一辈子跟国际象棋，
0: 我现在绝不放弃，因为我觉得这身体力行，身体要是允许的话，我就下。下午打乒乓球，没有事儿，晚上练练棋。头午帮老婆干点活。
1: 哎呀，让
2: 我们
1: 羡慕的哈，幸福的幸福的王世忠老师，哎，来吧，我们这个时间哈简短一点，那就给到张军老师。
3: 那个刚才是王书老师啊分享了自己学练棋的经历。我那个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学生吧。
1: 好。
3: 那名儿我也不说了啊，名儿不说了。这个学生什么特点呢？就是极其聪明，然后极其骄傲。

0: 四段之后，四升五之后，哇，较劲儿了。他从二年级就到了四段，现在是三年级、四年级、今年五年级了，还在四段上卡住了。
1: 哦，到瓶颈期了。
0: 哎，哎你说书特别重要。他终于尝到书的滋味了。
1: 嗯，
0: 这一两年熬下来之后，基本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开始，我要冲破这个五段的桎梏啊。踏踏实实也人也变得谦虚了，人也变得那啥了。就是沉稳了，
1: 嗯，
0: 变得沉稳了。就是说，这个下这个围棋，对他的这个触动，对他的改变，他一那什么一比赛失败的时候，这两年全失败，大概失败了五次左右了，
1: 嗯，
0: 五六次吧，
1: 嗯，
0: 至少我记得是五次，可能他自己说不止，
1: 嗯，
0: 每从开始是一盘捞不着赢，到现在就赢个两三盘，到赢四盘，实际上赢五盘就是应该够了，
1: 哦，
0: 他就是过不去。水平就是没到，
1: 运错运用。
0: 哎，他就是以前学的，觉得自己天分好，学的不扎实。
1: 哦。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到这个时候，他紧张了。以前不紧张，以前我都很厉害。
1: 嗯。
0: 现在开始紧张了，一紧张起来，心理素质也不过关，
2: 上
0: 所有的毛病出来了。
1: 他太渴望赢了。
0: 对。
1: 这个五段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坎。
0: 这个挫折他来的晚一点，别的小孩可能在一段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难呐，哎呀，这个。
2: 嗯。
0: 这个怎么就过不去呢？他是到四段才开始，所以一直狂到现在，一直狂到了那个四段啊，四升五就升不上去了。哎，然后就现在我觉得今年肯定行了，因为他人就变得非常沉稳，也非常扎实。
1: 心性已经被这个比赛、被书籍打磨好了。
0: 哎，对对对，以前就是不知深浅，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社会的毒打啊。变得也很沉稳，也很那啥了，从来现在也不怎么说人家，
1: 嗯，
0: 哎，
1: 真棒哈！
0: 就是说这个，
1: 你告诉他再拿出王世忠老师那个凌晨三点起来下棋的这个精气神儿，
0: 他不会，
1: 这个功夫劲儿。
0: 他觉得我看一眼就等于你那样的一个礼拜
1: 啊，
0: 他仗自己天分好，
1: 所以再有天赋也得加努力。
0: 哎，对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了，对了，
1: 哎，天赋加努力才代表成功，是吧？哈。哎呀，时间关系，两位老师就没有时间分享，我们下次找机会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聊得太快了，接近尾声了哈。今天我跟张杰老师、王树忠老师、李欣娜老师、方宁老师一起聊了聊，我们在智力运动当中各自在各自领域的一些收获哈。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有收获和感动，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相信棋盘上的黑白子落下的时候，包括国象的兵阵展开的时候，包括数独格子里会填满数字，以及魔方的计时器也开始跳动的时候，每一位走上赛场的孩子都会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当然，失败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成功的经验哈。好，感谢四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也预祝第四届棋母新区的智力运动会圆满成功。好，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

0: 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胡家老膏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

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高，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胡家老高，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胡家老高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的？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高，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高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

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啦，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他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一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

能在我这帮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胡家老高，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胡家老高，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胡家老高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高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胡家老高就有

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高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高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高，这世界上比胡家老高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高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啊、精髓啊，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高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高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

0: 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犹犹豫豫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4: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4: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4: 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着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4: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着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4: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这是太好的了啊！
4: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0: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4: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0: 你看看多麻烦啊。
4: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0: 你看看多好。
4: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0: 你看看。
4: 哦，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添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0: 症状
4: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0: 就是啊。
4: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0: 你看看。
4: 对呀、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0: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4: 对，
0: 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是是是，
0: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4: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4: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好，就这样。
4: 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
0: 好，欢迎
5: 你、
0: 啊。你
5: 更好，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0: 谢谢您。
5: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0: 对对对对，
5: 胡老
0: 啊。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0: 啊。
5: 胡老，你不说你快九十了吗？
0: 对，
5: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0: 吧啊。
5: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呢、
0: 啊？
5: 是从10月份吃的
0: 哦。
5: 吃了3个月了， 现在我呀，
0: 啊，
5: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0: 哦，这么高哈。
5: 啊，低压呢60-70。他俩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的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我从吃这个胡膏，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的。
0: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5: 哎呀，真是的，早前那我真是不能下楼。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0: 你看看
5: 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0: 真有效果是吧？
5: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着有劲的。真是从心里说。
0: 没错，
5: 啊，
0: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是不是？
5: 哎呀，
0: 老朋友，
5: 我这是2.5年下载。那个还腰托。
0: 哦，
5: 这个腰啊，成年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围子。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0: 马上就疼啊，是吧？
5: 还得喝这个老膏。反正我是一定的啥，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就我的命了。
0: 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5: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能。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0: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啊。
5: 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0: 你看看。
5: 反正我们这儿是90的、我们三个他也没我精神。
0: 是吧，说明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5: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医生您这个那啥真的好，你说
0: 啊，
5: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5: 哎，我一天吃3点行吧？
0: 行，按照一天3次吃就完全
5: 啊，我看你的
0: 这些都解决了。尤其咱们
5: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0: 我去，
5: 现在消的多了。
0: 你看
5: 现在
0: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5: 啊？有劲儿了，浑身。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越吃越有劲儿，
0: 进步多快呀、是吧？
5: 是。以前呢、我估计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似的，这啥、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个。
0: 对，
5: 他们呢、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了的就吃这个。我只告诉别人、别人的啥那个不是的，我说我，他们都说的、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我说我是吃胡家老膏，这个老膏那是忒好救了你们，越来越精神的。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呐、自力更生啊，这是。
0: 对对 对, 对。
5: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膏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0: 哈哈。
5: 哎呀，
0: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
5: 真是那样，太好了。胡老呢，也得由着那个人的身体干吧。
0: 哎，好的，谢谢您的关照。哎，
5: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5: 谢谢，
0: 更长寿。
5: 祝您万寿无疆，
0: 老朋友。嗯，
5: 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顾老师。
0: 哎，
6: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6: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0: 嗯嗯，
6: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
6: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6: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0: 嗯，
6: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0: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6: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0: 嗯，
6: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
0: 啊，
6: 说我是2/3、3/3反流。
0: 哦，
6: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0: 嗯嗯嗯。
6: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0: 哦，
6: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0: 嗯嗯嗯。
6: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0: 啊。
6: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0: 啊，你看看。
6: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0: 是吧，啊，
6: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0: 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6: 是。
0: 是。太好了。
6: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6: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0: 啊，
6: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0: 啊啊啊，
6: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0: 嗯嗯，
6: 这种情况。
0: 啊，
6: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6: 是。
0: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6: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
0: 啊，
6: 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0: 啊。
6: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0: 啊，
6: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0: 嗯。
6: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
0: 嗯，
6: 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0: 嗯，心衰嘛，是不是？
6: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
0: 啊，
6: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0: 啊，
6: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0: 嗯，
6: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0: 嗯嗯。
6: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
0: 嗯，
6: 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0: 哦，啊，
6: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的肺功能都减退了。
0: 啊，
6: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0: 嗯，
6: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0: 嗯，
6: 真难受。
0: 就是。
6: 嗯，
0: 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6: 对，
0: 同时存在。
6: 是是，啊，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

0: 2、8天一直就在咳嗽，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吃安眠药也是哈，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1: 不管事儿了，药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也就都是只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那时候，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那时候
1: 你看看，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
0: 是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就像咱们人呢，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

0: 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
0: 啊、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嗯，
0: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7: Sports Radio。
8: 山河欢歌迎华诞，
9: 声浪澎湃耀宾城。
8: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9: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8: 9点起， 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9: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8: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9: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8: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9: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 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长兴岛、长海15到20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0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大家在这个午后跟着我一起，我们走进西游记，也跟着唐僧和他的徒弟们一路向西。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刚刚走完了整部西游记当中最能照见人性的一难，观音禅院。回顾一下啊，270多岁的得道老僧修行了一辈子啊，最后呢败给了一件袈裟，也败给了自己的贪念，一把大火烧了千年禅院，引来了黑熊精盗走了锦兰袈裟，最后呢靠着悟空请观音收服了熊皮怪，师徒二人才算化险为夷，取回宝物，安稳离开观音禅院。经历了这一场佛门人心劫难，唐僧和孙悟空也算是长了教训，收起了松懈之心，再度整装西行。你看看现在他们这支取经队伍的状态，目前呢队伍里边只有唐僧和孙悟空啊，还有鹰愁剑归顺的白龙马啊。这个时候呢，猪八戒还没收，沙僧也还没出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顺着原著的路线继续往前走，正式的迎来取经团队当中的第二位核心成员，就是高老庄要收猪八戒了。很多人把这段故事呢当喜剧来看，觉得就是闹个笑话，收个徒弟。但是今天呀，咱们来深挖原著，结合实景，把这个细节呢给烙透了，让大家明白八戒归位是取经队伍

从师徒独行走向团队成行的关键一步，也是整部《西游记》里边最接地气、最像普通人修行的一难。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对标原著啊，然后呢，来给大家深读一下高老庄收八戒的这一段啊。对标原著第十八回、第十九回，观音院唐僧脱难，大圣除魔，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话说师徒二人辞别了观音禅院，一路向西赶路，经历了老僧贪宝、黑熊切衣的风波之后呢，唐僧一路上啊开始变得格外的谨慎，不再轻易相信外表和善的出家人。悟空呢也时刻警惕着山林异动。这连日的翻山越岭，有一天走到了日暮西山，前方变得豁然开朗，不再是古寺深山、险峰幽谷，眼前呢是一大片的良田阡陌、炊烟村落，一派太平农家景象。到哪儿了呢？这里便是高老庄。师徒二人打算进村借宿，可是刚入了村口啊，就发现全村百姓人心惶惶，愁眉不展。悟空眼亮心细，就拉住村里的一位老者去询问。这一问啊，才知道高老庄呢发生了一件冤事儿。庄里边呢有个高太公，为人忠厚，家底殷实，膝下有三个女儿，最小的呢叫高翠兰，非常的温柔乖巧。高太公呢就想着想招一个上门女婿，帮他呢来撑起家业，因为家里没儿子嘛，啊，这样呢也能够帮他养老。在几年前呢，村里面来了一个壮汉，身形魁梧，力气极大，耕田种地，收割打场，哎呀，一人顶十个人用啊，非常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高太公满心欢喜，当即就把他招入赘了。但是呢，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是成为了他们一切烦恼的开端。这个女婿啊，你看他白天是个人，勤恳能干，可是一到夜里，我的天哪，狂风四起，就现了原形。什么原形啊？猪首人身，身长数丈，样貌狰狞，还会腾云驾雾，飞沙走石。你说吓不吓人？他霸占高家宅院，将高翠兰锁在后楼整整三年，不许家人相见，也不许外人靠近。高太公心疼女儿啊，就四处请道士和尚来降妖，可是但凡前来除妖的，全都打不过这个妖怪，狼狈逃走。所以这三年来，高家是日日煎熬，夜夜难安啊。悟空听完了这事情的始末，当即就把事儿给揽下来了，说师父，你先安心在客房休息，看我来施展法术啊。于是呢，他就施展了变化之术，化作了高翠兰的模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阁楼里，专等这个猪妖回来。不多时，一阵狂风卷地，猪刚烈回房了。这个猪刚烈呀，他根本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恶妖，因为什么呢？他进屋之后没有伤人，没有作恶，就在那儿自顾自地叹气、抱怨、吐槽，说这个高太公太薄情啊，还念叨着说自己本是等候取经人，无奈迟迟等不到，才暂居高老庄踏实过日子。这个假的翠兰就故意吓唬他，说呀要请着齐天大圣孙悟空来收拾他。猪刚烈一听，当场就慌了，直接认怂，因为他早就知道悟空大闹天宫的威名，自知不敌，当场他就想跑路。就在这一刻呢，悟空褪去伪装，现出真身，哎，把这金箍棒一举，大喝一声，猪刚烈魂飞魄散，根本就不敢正面硬刚，他化作一阵狂风逃回老巢，就在福陵山云栈洞。
这两人啊，是一路追打，在洞前对峙，真正的身世谜底这才全盘揭开。说这个朱刚烈啊，他也并非是凡间的野妖，他的前世呢是天庭的天蓬元帅，执掌八万天河水军，人家可是天庭正统的高阶神将啊，地位极高，而且神通深厚，只因为在蟠桃大会上呢醉酒失仪，触犯了天条，才被贬下凡，阴差阳错呀，错投了猪胎，才落得如今的猪妖模样。被贬凡间之后呢，他一度在福陵山为护，后来呀，观音菩萨悉行点化他，为他赐名朱悟能，给他留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此等候东土取经人，日后拜师西行，可赎罪成佛。没成想这一等啊，就等了几百年，遥遥无期呀、啊。朱悟能难耐孤寂，才入赘了高老庄。然后过上日子了之后呢，又贪恋人间的烟火。如今得知眼前正是取经师徒，朱武能立刻就弃战停手，诚心归降。他退去妖峰，收拾洞府，死心塌地跟随唐僧。唐僧一看，行，真心悔过，就为他取下了别名猪八戒，戒贪、戒嗔、戒吃、戒堕。从此呢，正式归入取经师门，成为了二徒弟。收完了八戒，离开高老庄之后呢，这时候就变成了师徒三人加上白龙马啊，继续西行，途经浮屠山，偶遇隐士高人乌巢禅师。这乌巢禅师呢，看透唐僧修行本心，专门传授他整部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一卷心经短短260字，却是唐僧往后14年西行取经路上唯一的精神支撑，修行根基。无数次逢妖遇困，心生恐惧，前路迷茫的时候，唐僧都是靠默念这卷心经稳住道心，撑过难关。这一段情节呢，可谓是承上启下，至关重要，是师徒团队成型之后啊，第一场修行启蒙是必不可少的。好了，这第18回和19回的剧情呢，咱们就聊完了。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走进现实的实景打卡。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琳，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刚呢，咱聊完了完整的原著剧情，接下来呢，要带领大家呢走进现实当中来实景打卡一下啊。要说起来，全国名叫高老庄的村落那可真不少，但是呢，结合地貌、民俗传说和文史考据，这么算下来啊，最贴合《西游记》原著描写、认可度最高的原型地呢，就是云南曲靖的高老庄。我们看原著里写的高老庄，已经不是像之前他们西行走过的路那样的荒凉啊，也不是戈壁滩，也不是险峻的深山，而是良田遍地、水土丰饶、民风淳朴的这么一个乡野福地。而曲靖高老庄呢，坐落于云贵高原的丘陵之间，地势平缓，良田成片，村寨依山而建，绿树环绕，四季常青。可以说它完美的贴合了书中太平村落烟火农家的这种氛围。这里世代流传着八戒入赘、高家招婿的古老传说，家家户户的老人呢都能讲出几段本地版本的西游小故事，可以说人文底蕴是非常的扎实的。好了，我们如果说到云南曲靖，到这个高老庄来玩的话呢，最佳的游玩季节啊是在三月到十月，当然全年都可以，不过三月到十月的这个体验感呢是最佳的。因为这个时候有春天的山花遍野、田园清新，有夏天的梯田层叠、绿意盎然，当然了，到了秋天你又可以感受到这种丰收季节带来给人的一种喜悦的氛围啊。要提醒大家呢，云贵高原早晚温差大，无论你是在什么季节出行都要备好衣物。有几个核心打卡的点位，一个呢是高老庄西游主题的牌楼，这是专门修的哈。还有一个呢，高太公的故居，包括翠兰的绣楼、云栈洞的复刻景观，还有乡村民俗老街，都是值得逛一逛的。这里呢，全程地势非常的平缓，很适合徒步，不需要你爬坡，几乎没有难度，老少皆宜。大家可以自驾到达这里啊，导航呢地址就输入曲靖高老庄，车子开到村口了，可以免费的在村口那个停车场进行停车。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啊，你先是从这个曲靖市区出发，然后呢换乘乡村的客运，有一趟客运啊是直接是到高老庄的，就可以直达村口，这个出行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在前面的情节当中啊，还谈到了乌巢禅师把心经就传给了唐僧，对吧？他们在哪儿相遇的呢？在云南马龙浮屠山，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个打卡点啊。马龙浮屠山对应原著乌巢禅师的传道圣地，这里呢跟那种热闹的村落呀就不一样了啊，整座山古木参天，林深幽静，而且常年呢有薄薄的雾气缭绕，非常的静谧空灵，自带着禅意氛围，完全的契合了原著里边隐士禅师修行的这种秘境气质。其实古时候这个地方啊，它就有很多的隐士在这里修行，结庐山居，故而呢就衍生出乌巢禅师树上修行、口授心经的这种民间传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考量一下，这可能也就是吴承恩创作这个桥段的一个实景的参考原型。这一整片山林呢非常的原生态，商业化极低，很适合到这里静心漫步、吸氧散心。建议啊大家在白天的上午啊，就是天晴的时候，上午的时候来游览。 这样的话你可以避开晨间的浓雾，因为雾气太重啊，其实对身心并不好，对身体健康并不好啊。所以呢，大家还是选择在上午时间段，就不要太早了进山，尽量呢走成熟的步道，不要去深入到无人的密林当中，因为那里面可能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了。对于喜欢禅意、人文、小众秘境的朋友，这里绝对是一个宝藏打卡地。

好了，我们前面呢走完了村落山林，咱们接下来呢要打卡一下曲靖的地道烟火美食，全都呢是本地专属的啊。首先要介绍的第一道就是曲靖的招牌王牌特色，可以说是当地人每天早餐的标配啊，就是曲靖蒸饵丝。这个饵丝啊是用非常优质的大米蒸制的，非常的细软，很滑，也很筋道啊，淋上秘制的肉酱、香油、葱花，吃起来呢鲜香入味，清爽不腻，口感呢非常的温润啊，这是非常地道的滇东烟火味，你也可以当早餐啊来尝一尝曲靖的蒸饵丝。再来到硬菜吧，叫沾意辣子鸡，这是滇东的经典硬菜，在全国都很知名的。它这个鸡呢原料啊一定是要用土鸡啊，把它切块，然后配上海量的干辣椒爆炒。海量，注意这里边的这个用量啊，要海量。然后呢炒出来色泽红亮，香辣浓郁，肉质很紧实又很入味，越吃越香，是香辣口的啊。据说呢在当地宴席呀、啊、还有出游聚餐的时候啊，这都是必点的招牌菜。当然不吃辣的朋友你也可以跟店家备注上啊，要微辣或者是不辣，但是这道菜如果说一点都不辣，辣子鸡嘛，要一点都不辣，也就让它的颜色味道上都会失去了几分诱惑力，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微辣的来尝一尝啊。咱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道当地的农家特色的家常菜啊，就是韭菜花洋芋丁。这个韭菜花呢是用山野的韭菜花啊，把它腌制一下，先让它入味儿，然后搭配上很沙很糯的洋芋，两个呢放到一起来炒，同样也是要一点点微微的辣啊，也是辣口的。这个洋芋啊非常的沙，非常的糯啊，跟咱们东北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芋头不一样，哎，云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芋头的口感上呢，它叫洋芋啊，它的口感是沙沙的、糯糯的、很绵密啊，这是一种很乡土的家常味道，大家呢也可以来尝一尝。另外，在曲靖这里高海拔啊，他们呢特产苦荞，这个苦荞啊磨成粉儿之后呢，就可以做荞面。这个荞面也非常的顺滑，而且自带着一种谷物的清香，然后你仔细的去回味一下呢，它虽然微微的苦，但是会有回甘啊。对于前面如果你吃了重口的肉食了，这个时候呢来一碗热热乎乎的荞麦面汤下肚的话呢，就很解腻解辣又很

温润养胃。不知道大家到云南到曲靖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自己非常独到的然后又别具慧眼的挖掘到的一些美食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啊，你可以发送私信来，然后我看到之后也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清单当中，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其实我们到一个地方了解风土人情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去尝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就是我们在吃东西这方面就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哎，一吃就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像哪哪哪的，这个味道是归属于哪哪哪的，对吧？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在饮食上就能够很清晰的去判断地域。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域它会有一些他们所独有的食物一些原材料，这是其他的地方买不到的，即便买到可能也不正宗的所以我们要想尝正宗的美食，正宗味道，还是要到这个当地去才能够吃到。所以呢我们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挖掘，我们不论跟随哪一部名著啊，每走到一个地方去，哎，先吃，因为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探访这些名著当中涉猎到的这些很古老的地方。好，所以我非常的欢迎大家，包括一些不管是我们前面的红楼迷还是现在的西游迷们啊，你们也跟随着我一起，我们跟着名著到处去转一转走一走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推荐过来，或者是一些小吃，虽然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牌的或者非常家喻户晓的很独特的味道，只要是你尝过的都可以分享出来，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够体尝到。当然啦，因为是旅行嘛，我们还是要看景啊，也要看它的人文，一些景观上有特别独到的小众的打卡点，如果大家去到过或者你非常想去想了解的，也都可以呢把它们分享出来啊您可以呢在微信上来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加了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私信来了。

好了，我们看过了风景，尝过了美食过后呢，咱们来深度的读懂猪八戒这个人物吧。在师徒四个人当中呢，孙悟空是天赋逆天的天才，而唐僧呢是信念纯粹的修行者，猪八戒他反倒是最真实的一个普通人。虽然说他曾经身居高位，风光无限，天蓬元帅啊，执掌天河，何等的威风，但是不曾想啊，一朝失足跌落了尘埃，又错投了猪胎，受尽冷眼，可以说他是典型的从云端跌入了泥潭。他有所有人的通病，贪吃贪睡偷懒畏难，贪恋安逸，遇到挫折就想放弃，动不动就想散伙回家，是吧？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很像？我们就算没有占尽这些缺点，但是其中一样两样还是有的吧。猪八戒呢，没有悟空的通天本领，也没有唐僧的坚定道心，他渴望烟火，渴望安稳，渴望俗世的幸福。他的优点也很明显，憨厚善良，通透豁达，力气大，踏实肯干，而且老猪他可从不记仇，是不是？还很懂得知足。他的修行不是天赋修行，而是普通人的克制与坚持。明明贪恋红尘的安稳，却为了诺言一路西行。明明最怕苦最难熬，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逃离队伍。你看，在取经的路上，悟空是斩妖除魔，唐僧坚守信念，而猪八戒呢，他撑起了整个团队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儿，他经常在中间打圆场，是不是和事佬？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点自己的小脾气和小性格，这才显得可爱和真实。也正是从猪八戒加入到队伍之后，这个取经队伍呢就不再单薄，有了冲突，有了磨合，有了烟火，真正的成为了一支相对比较完整的西行团队。到这儿，队伍还不算最终的完整，因为还有一位成员没有归队呢，所以这部分内容我们要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

今天呢，我们完整的走完了高老庄、富灵山、浮屠山整条西行的线路，打卡了两处实景，也品尝了滇东特色的烟火气息，也读懂了猪八戒最真实的人间修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唐僧为帅，悟空开路，八戒助力，白龙马呢驮经，只差最后一位沙僧归位了，师徒四人即将就有全员要集齐了啊。前路漫漫，西行未止。那么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顺着原著的时序继续推进，要带大家走进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的流沙河秘境，来解密沙僧卷帘大将的前世冤案、九世轮回的宿命伏笔，见证最后一位徒弟沙悟净正式归队。到时候呢，可就是四人一马全员

集结了啊，真正的慢慢西行的修行路自此将会正式的拉开完整的序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高兴大家的一路同行。明天午后的跟着明珠去旅行，我们在流沙河秘境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大连市区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到长海15到20度，旅顺进步新区14到20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映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这是我们改版之后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
1: 新面貌的节目。
0: 老人新面貌，
2: 人也是新的，
0: 也有不断的邀请来的新的嘉宾，
1: 新的嘉宾，新的血液的注入，
0: 丰富着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希望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一种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本土的，甚至是突破本土的精品赛事。
2: 主要是为了引出什么呢？各地的好吃的、好玩的、文旅打卡的、然后呢，把赛场的流量转化为咱们的文旅。
0: 没错，当然我们的小目标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借着赛事，去到那各地去旅旅游。
2: 我以为你说的小目标是文体旅商的商。小目标
0: 不要
2: 这么直白吗？
0: 直白是吧？
1: 含蓄一点，含蓄一点。
0: 不是每个人的小目标都是一样的。好了，我们也希望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啊。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
1: 来吧，
0: 那是我们的 slogan， 是不是？
2: 好，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些比赛去旅行。那说到近期的比赛，我们得说一个啊，说最近就是挺火的一个比赛，在本溪，
0: 哎呦，
2: 这发音，在本溪，
0: 本溪是这么说的吗？
2: 他是后面得拐一下，
0: 他也拐一下，
2: 本溪，
0: 锦州是要拐一下，本溪要拐一下，
2: 锦州往上来，锦州。
0: 啊，这样子，
2: 锦州呢？哪儿？锦州呢？往上来，本溪是他是横着拐，本溪。
0: 本戏啊，
2: 带点这个，带
0: 点有点颤音的。
2: 哎呀，你就学吧。感觉这个地方离咱并不远。
0: 是啊，
2: 好像五一十一也挺适合去的，比较近嘛。
0: 啊，就是如果你想省内短途游的话，不想太长时间，两三天、三四天，我觉得省内这些城市都是很好的选择，是不是？好，说到赛事是哪项赛事呢？最近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9月7号是在本溪市的体育馆盛大启幕。
2: 这是汇集了全省各族儿女的体育文化盛会。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盛会，生动展现了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途径。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一定是色彩斑斓的。就是民族盛会，你想各种民族服饰，民族的传统一些项目，是不是？
2: 然后呢，我觉得我还聚集在了一个关键词上，叫五彩本溪，因为他说的是相聚五彩本溪
0: 啊。
2: 那想象当中怎么能出个五彩，我就有点想不出来。赤橙黄绿
0: 树叶的颜色，
2: 赤橙黄绿青蓝紫。
0: 你想象一下秋天，我们经常说去爬山啊什么的，你会说本溪
2: 那就是红叶
0: 红的、黄的、绿的，绿的还有绿的不一样，深绿、浅绿呢，
2: 剩下两色哪来的？
0: 那是那还有橙色什么的，淡黄啊什么的，对不对？
2: 那就一个色系，
0: 你讲
2: 那个色
0: 系，你要讲菜系的话，那还都一个菜系，
2: 面条系，好吧？要说了这个本溪，它到底好玩在哪儿？然后如果大家比方说自驾也好，或者是跟团，当然也可以跟团哈。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能忽略的地方？必须打卡的地方，美食美景都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好好给大家挖一挖。
0: 对，
2: 近处不是没风景啊，其实很近的地方也很值得大家去深挖。
0: 是啊，关键你得有发现风景的眼睛啊，
2: 你得有会发现风景的人啊，
0: 得领着你去玩啊。
2: 是呀，
0: 我觉得本溪呀，光靠我们俩好像玩不透
2: 啊！我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见笑了。
2: 真的，那么近的地方，咱都没去过。
0: 是，光想着原厂去了，你说
2: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
2: 噔噔噔，
0: 来，糖果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2: 这是一位我们20年大连本土文体旅融合的纯玩达人，有经验。而且是我们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的第一名。
0: 我天，这必须掌声啊！
2: 咱们大连的导游，而且是一家一团四人定制，其实这个很适合你，一家一团四人定制，你以后就跟着周晨
0: 了。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很流行，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有这种需求。
1: 是的，
2: 来，请出我们大连著名导游周晨。
0: 欢迎欢迎，
2: 第一名。
3: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2: 有声有掌声有声。
3: 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周晨。嗯，周呢是热情周到的周，晨呢则是指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意思。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做客跟着赛事去旅行，希望咱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相处能够给大家留下一段阳光般温暖的记忆。嗯，
2: 我跟你讲，我要是导游大赛评委我也给他一等奖。亲和力
0: 是不是，
2: 是不是
0: 这一段开场白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心。
2: 其实征服这个
0: 声音非常甜美，人一看就非常
2: 热
0: 情阳光。你就会发现跟他一起出去玩一定不会无趣，
2: 一定快乐，
0: 是不是，一定很欢乐的那种，
2: 是不是，一定跟着他。
0: 今天我和周晨是第一次见面哈，来了之后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声音啊这种阳光热情之外，做事非常细心。
2: 对，
0: 你看咱们请他来做节目，他会给咱们打印一份这个文案。
2: 咱今天做节目这个文案就是人家做的。
0: 你看看呢，是不是，我都觉得哎呀这人太完美了，
2: 太完美了。就说明他在从事导游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可能也磨砺出来了。
0: 是啊，
2: 认真啊，细心啊，热情啊，周到啊，
0: 是
2: 给游客
0: 周晨啊，周到啊，
2: 周晨啊，周到。以后就跟周晨玩好不好？
0: 好，那今天咱先开端，是不是，
2: 是
3: 好，
0: 跟着周晨去玩玩本溪吧。
2: 好
0: 不好。说到本溪呢，其实我的最直观感觉一说本溪啊，水洞。是不是大多数人一说本溪就
2: 水
0: 洞，
3: 对，
0: 然后这其他的什么好像就得再琢磨琢磨有什么了。那今天周晨给我们就
2: 系统的
0: 捋一捋哈，咱要是去本溪咱该怎么玩，比方说咱从大连咱怎么出发，怎么去啊，大概个几天的行程，怎么玩。
3: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们啊，周晨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溪的这个旅游怎么玩。如果你有假期只有两天时间，不建议你选本溪。
2: 太短了。
3: 本溪，对，太短了，因为它单程到本溪市内500公里。到真正的自然风光，像刚才大家说的本溪的水洞，关门山看枫叶，这样的景观要将近600公里。那如果我想去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女山城，单程要700公里。
2: 这
3: 么远的距离，如果你玩两天一夜，是不是
0: 都在路上了？
3: 都在路上了。所以大家如果去本溪，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用周末去本溪，你礼拜五下班之后结束之后，你头也别回，马上就走，把周五的晚上先撩出去。你可能不能说赶到本溪，你可以半途沿途住一下，这样第二天很早就能进到本溪市内了。
0: 对，
3: 这是
2: 你说我是这个自驾还是说什么高铁啥的？怎么？
3: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个人呢其实不怎么太喜欢自驾。为什么呢？就是一坐车就这个肚子胀
2: 啊。我也是。
3: 是不是啊？
2: 不舒服。
3: 咱实在不能说咱人到中年哈频繁上厕所这些事儿。但是不一样，你如果说我有4到7天的假期，我就要休闲游，那我就一天就走200公里，我就停下来，那行，
0: 走走停。
3: 但是咱上牛马班的人，你顶多能窜出来2天2夜，往返1400公里，你第一天至少要撩500公里才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坐高铁。咱们大连现在到本溪市内的高铁非常方便。
2: 大概多长时间？
3: 高铁最快的2小时40分钟。慢的话3小时40分钟。其实和你自驾4小时到本溪市内距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用我开车，还能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第三点还安全。相对来说，如果你扯家带口，我个人感觉坐高铁很舒服。到了本溪市内之后，那你可以说我包车也可以，干嘛，当地租车也很方便。我再租一台小车，我这两天我自己就开100多公里，我也不累。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0: 周晨给大家一个建议哈，
3: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经济自由时间已经实现自由的人，那你选自驾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是扯家带口，平常就已经很累了，那么我建议大家坐高铁出行，4趟高铁，早晨2趟，中午1趟，傍晚还有1趟。特别舒服，
0: 足够可以选择。
3: 这是交通。
0: 傍晚那一趟就周晨说了，咱可以傍晚就撩出去。
3: 对，
0: 先到地儿再说，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玩了。
3: 那么本溪市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溪市在地图上，大家知道它这个形状长得像什么吗？来，我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也看一下。
0: 小伙伴能看见不？看看长得像什么？
3: 看看它的整个这个地图的分布。
0: 来，我瞅瞅，
2: 我瞅瞅，我
0: 笑什么？
2: 咱俩一人说一个，看谁说的。
3: 看你俩谁有文化啊？
2: 笑废！
0: 哈哈哈！
2: 啊，不是你讲笑什么？它是什么
3: 形状？就看这个地图这个形状，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2: 像那个是废的左页和右页。
3: 我看你有
2: 眼睛。CT， 这是个 CT 片CT
3: 这一段掐了，别让本溪文旅听见啊！人家官方的用词是像一只展翅高飞的蝴蝶。
2: 哎，不好意思，
3: 像不像
0: 蝴蝶呀？
3: 啊，
0: 那你最起码我看出个对称，
3: 对对对，
0: 我看出像眼睛。你看，
2: 哎，你这个你往近点给大家看，你往近点给他，像不像肺？然后这边是像结节，
0: 这是一个最近要去体检的人，
3: 说明你注重身体健康。
2: 左右肺吗？
3: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只蝴蝶，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蝴蝶左边的翅膀，是本溪市。就是我们第一脚500公里撩到的本溪市，不瞒大家伙说，本溪市内呢，除了有个博物馆和咱们本次比赛的赛事的体育馆，在本溪市内之外，绝大多数的景点都不在翅膀的左边它的所有的水景和看枫叶的核心景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叫做本溪满族自治县。在本溪县，我捣鼓几个地方，你们肯定恍然大悟了。本溪水洞
0: 知道，
3: 看枫叶的关门山，
0: 挺说
2: 著名这些，
3: 还有这个好喝的本溪最有名的小氏羊汤，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
0: 啊 ，C 位中心，
3: 对，在他脑袋和身体这个位置上，就中间掐脖细溜这块，那么从本溪市内到本溪县，单程50公里。
0: 50公里，
3: 大家记不记得从大连撩到市内的多远？500公里，所以说你这个单程的距离在550公里，你才能看到水洞和关门山。这是第一，
2: 就是如果从大连先到它的市内是500公里，
3: 再
2: 从500公里再到50公里才到它这些景区。
3: 所以你真正自驾游单程，你说我就想看一湾水、一湾山，你就是说一趟厕所不上，一个服务区不停，6.5小时。
2: 哎呀，够不上。
0: 这溜溜一天不用干别的，
2: 没必要，没必要。
3: 哎，还没聊完。你看啊，在这儿呢，作为大连资深20年老导游，周晨跟两个主持人提个小问题，我看咱俩这个知识扎不扎实啊？
2: 来，
0: 今天问题频出，
3: 不，
2: 我就爱答问题。
3: 这个本末倒置了啊，嘉宾那个造反了，嘉宾进
2: 导游一等奖，看来啊，
3: 不是白来的，
2: 不是白来的
3: 啊，本来我是。展示才艺的时候，要不是因为唱歌，我都能得特等奖。一唱歌，评委全站起来了，还说以后告诉我，你还是说的比唱的好。
2: 我想听你唱歌。
3: 来，我接着讲啊，就是咱们大连呢有2个国家5A级景区，你看你俩知不知道？
0: 老五滩，
3: 非常棒。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我看这个能不行。
2: 5A级景区。
3: 哎，这时候脑子正在高速旋转，细碎，想一想啊。往北边想，
2: 真是他，
3: 太棒！要不然你俩怎么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
0: 我倒以为咱俩这道题了呢。
3: 这2道题都是导游大赛必考的题。
0: 哎呦，咱俩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2: 26年咱一块报，咱三个看谁能拿一等奖。
3: 非常不好意思说，最近2-3年封杯了，我成为这个绝后版的第一名了。
2: 就是因为你赛完之后，大家都没有信心报了。
3: 不是，
2: 就觉得几年之内不能有人超越了，是不是？
3: 这样之后呢，会有一个是什么样的好处呢？以后一问，你们导游大赛的第一名谁最年轻？
2: 哎，
3: 因为往后不办赛了，
2: 不办了，
3: 根据国家的红头文件暂时停了。
2: 好，那就是说咱们是老虎滩
3: 和
2: 金石滩，
3: 金石滩，
2: 两个。
3: 那我下一个问题其实想问的是什么？人家本溪也有2个国家5A级景区，你们看看是哪2个？
0: 那水洞肯定得有一个呗，
3: 非常棒，
0: 是吧？
3: 它是世界已经经过认证的。世界上最长的可乘船游览的暗河溶洞群，经过认证的，哎，
0: 来你瞅瞅，
3: 哎，我看糖果把地图都给看碎了。
2: 关门山，
3: 哎，关门山是4A，
2: 四 A 呀，
0: 你找找有没有？
2: 你再说，再一人说，看谁说的
3: 对。
2: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3: 看哪个是5A级的
2: 啊？你再来，
0: 有没有看着就是等有点名的，是吧？
2: 其实都这几个都行，
0: 五女山，
3: 你看。 要不然人家姐是坐在，咱俩坐在两面翅膀上。五米山景区高沟丽世界遗产啊，特别有名，这也是国家五 A 级。好，那你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除了要去看它的小众原生态的景点之外，你像咱来大连，肯定得去老虎山、金人潭，对不对？虽然这两个景点没有给咱赞助费，咱也得为大连文旅，咱也得发个声，
2: 对，是这样的，
3: 是不是？那你到本溪，咱肯定要看它，它能评上国家五 A， 必然有它的价值所在和方方面面。
2: 好在哪？对，
3: 确实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想去本溪，你没有三整天的时间，你就先把这个旅游板块先放掉。因为你从大连干到五女山城要700公里，
2: 这个远，这个
3: 咱们刚才说到水洞550公里了，对不对？还有150公里才能到怀仁县，
4: 三个来点的是不？
3: 哎。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根据大家的假期，咱们为什么在这个月要说本溪呢？因为即将进入全年，你说这个别的像咱们大连旅游旺季在7月8月，人家本溪说实话一年的好日子就20天，9月25号到10月15号，
2: 就是十一前后的看枫叶吗？
3: 看枫叶，那在这里咱也别落下咱大连文旅啊，你要是不想撩550公里，你撩300公里，咱们大连庄河的天门山森林公园，是咱大连地界看枫叶最全面的地方，
4: 是
3: 啊，
5: 就是俺脑子里，
4: 你看全看。
3: 但是天门山没给咱什么赞助费，咱也为大连，咱也得帮着发个声，
4: 这
3: 格局，是不是？那么接着跟大家讲，那么咱们说到了这个本溪的这个旅游啊，咱们了解了，你可以自驾，也可以坐高铁。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本溪其实分三个地方：市内、本溪县和怀仁县。你说我要想既看山，既看山又看溶洞，那我们选你要走的是，你可以室内就过去了，本溪室内不去了，
4: 就
3: 直接就到撩到本溪县。因为那里有溶洞群，有关门山，有好喝的羊汤，还有温泉，基本上其实够大家的一个游览了。但是你要说我想看湖景，要看水景，非常漂亮的湖景，尤其湖景旁边还配着枫叶，那我建议你是要撩700公里。到怀仁县的，才能够看到，那么像本溪的，像大家好说了，我可以想象今年十一本溪的关门山得扎堆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小众的看枫叶的地方？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拿出笔和本记在小本本上，像这个在本溪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地图上啊，有一个地方叫在中间。就在这蝴蝶的 C 位，有个地方叫老边沟，有个地方叫大石湖，
4: 看到了
3: 啊，这可以说是一股清流，是比较小众的，既有山景又有水景，还有红叶的地方，哎，但是我这么一推广，是不是又把这个地方也炒热了？它就不小众了，
4: 是不是？让咱一说，这可不，
3: 其实有
4: 就往那去。
3: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去有名的地方，像这样的小众的地方，你只需要撩550公里就能到。
4: 这不是老边沟最近也挺有名啊？
3: 啊，对，
4: 频频听周围的人说，
3: 现在叫做本溪秋季枫叶顶流，
4: 是不是？
3: 这秘
4: 密谁给泄露出去了？
2: 藏不住了，
3: 藏不住啊！其实好多朋友都问过我说，周晨，你说，上哪去旅行？其实我一直跟他说，其实上哪并不重要，看你和谁去啊。真的是，你有的时候吧，说实话，老夫老妻有时候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死了，
4: 过够
3: 了，喘气儿都是错。但是如果你带着他一块儿出去，把自己固有的生活脱离开了。换一个新的环境，你会发现人虽然不能换，但是你对他的印象和感觉会发生改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旅行的一种感觉。其实好多人问我说，你干这个行业20年了，你是不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我在这里必须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说，我根本不是。为什么不是？我是为资深旅游达人提供服务的高级服务员。
4: 啊，你看
3: 大家都有这个，
2: 等会儿，请问咱俩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吗？资深一线节目主持人吗？并不
4: 是，
2: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资讯服务的
4: 广播员、
2: 广播服务人员。
3: 你其实也为各位听众 指点迷津，提供了情绪价值的。
4: 咱们都是服务行业，
2: 都服务行业，服务行业。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本身自己也需要这个情绪的释放和能量的加油。那你说现在随着咱能吃饱饭之后，为什么现在旅游这么流行？其实你说上哪不能看见一湾红叶？那你正常咱秋天咱
2: 太阳沟就有。
3: 太阳沟的那个是那个银杏叶 啊，是黄叶啊。
2: 那个南山
3: 啊，南山也有一点呀。你像咱西郊的森林公园也漂亮。咱给那个金龙寺森林公园也说一说，它也能看着红叶。
4: 是。
3: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远方？其实远方的目的地不漂亮。漂亮的是身边坐的这个人。和沿途的感觉。
4: 对。
3: 你俩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烙猪肉是12.8元一斤呢。
4: 是不是、
3: 是不是酱油打没打折？对不对？一块聊一聊本溪有什么好吃的，是不是？接下来周晨给大家讲讲本溪有什么好吃的。
4: 好。
3: 好不好？一讲到吃这个来劲了啊，
4: 眼睛都瞪起来了，
3: 瞪起来了啊！
2: 我是主要是太喜欢周晨了，
3: 是吗？
2: 我
4: 讲什么都
2: 讲，讲讲、我就感觉
3: 什么，我已经结婚了，别惦记我了。
2: 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引人入胜，就可能有的导游他导，他说话都没有抑扬顿挫，然后你听了就感觉有点费劲。但是你看这位导游，
3: 人如其名，
2: 导游一等奖，他一定有
4: 不白给啊，
3: 不是。那个参加了10年比赛，后来可能评委也看着我了，从一个青葱的美少女到这个少妇到小媳妇儿，到熬到了中年妇女，看我都已经白发露出来了，后来说精神可嘉，你别再来了，
4: 十年磨一剑嘛。
3: 对，十年
4: 评委都换了好几茬了，可能
3: 十年参加了4轮，后来我的年龄都比评委都大了，所以说你别来了，
4: 资深了。
3: 好，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本溪特色美食，第一名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小氏羊汤。
4: 羊汤哈、
2: 我觉得就得
4: 他能擦在哪
2: 这个羊汤它能
3: 擦
2: 在
3: 哪儿啊？我告诉你擦在哪儿，擦在咱是开550公里，还好喝你都得说好喝呀，
4: 就是这个点，是不是？
3: 就是这个点。你说现在交通
2: 饿了渴了，
3: 不，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物流这么便捷，你可别说，就今早送出的小本溪的小羊，下午咱都能给他拉到大连来。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本溪小市去喝呢？这是你，
2: 因为你是拉过去的。把你拉过去了，不是把羊拉过来，把你拉过去了。
3: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开了550公里，就不好喝，回来我也得告他们好喝。
4: 就是你亲自去了，在当地喝的，
3: 确实很好喝。他的这个汤熬的相对来说是这个乳白色的，熬到时候了。在这里我又要有一个小知识小点考考大家。
2: 我先打。

0: 我就把手举起来，
1: 我一直在那等啊，什么时候问？
0: 下次再来节目啊，我准备几根小红花粘贴，我给你俩看谁先答题，给你粘一个。
1: 咱俩下准备个本儿，完了往
0: 上粘上，
1: 粘上。
0: 我就在搁后面弄那个，你往像孩子们教室后面那个爬小红旗、小红花，
1: 整、
0: 哎、
1: 评比，好，
0: 搞个评比啊，
2: 改幼儿园了，
1: 问来，
0: 说本溪县。嗯，有个地方，哎，它有个景点叫小市一庄，
1: 嗯，
0: 啊、嗯，它也是新开发的、
1: 嗯，
0: 人文结合自然景观，
2: 对，
0: 里面有小桥流水呀，
1: 嗯、
0: 有风车呀、
1: 嗯，
0: 水车呀，做得很漂亮。
1: 嗯，
0: 那么就说本溪县有这么个地方叫小市，你说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小市呢？
1: 嗯，你答吧，
2: 你说呀。
0: 嗯，你看咱说本溪县这地方叫有个景点叫小市一庄、
1: 嗯、
0: 又说人家羊汤好喝、
1: 嗯、
0: 叫小市羊汤，那这个小市儿是怎么个小市儿？
2: 嗯，市集的市哈，
0: 啊，市集的市，
2: 对吧？
0: 哎，
2: 他好像还真的是借这个好像一个市集一样，可以去观光游览什么的。嗯，
0: 姐，我建议你考个导游证，
2: 是吧？有这，
1: 哎呀，其实我也想这样说，其实我也想这样
0: 说哈。嗯，因为哈，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首先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每年十一月份考试、
1: 哦哦。
0: 我跟大家说，尤其你现在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身高在1.3米以下的宝妈们，
1: 嗯、
0: 我建议大家都考一个导游证。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拿到了这个导游证，终身老虎滩、圣亚、发现王国、森林动物园都是免票的。
2: 自本人免票，
1: 自己免票，
2: 孩子带可以带1.3米以下。
0: 孩子，因为咱大连的景点是1.3米以下的，孩子免费嘛？
1: 啊，
0: 你正常你
2: 全家都可以去呗。
0: 你正常你俩办个两人的年票，得不得500-600块钱？
2: 那可不，
0: 对不对、嗯？知识是有价值的，
2: 好
0: 吧？你知道为什么？
2: 还用不上了，关键
1: 你用上就行。
0: 给孩子还要准备呗。
2: 哎呦我的妈！
1: 哎，
0: 而且现在考试特别简单，
1: 奶奶
0: 现在考试是单选、多选和判断
2: 啊。
0: 换言之是什么？你不会，你不能梦吗？
2: 对不对？
0: 你一刀简答也没有。
1: 你哎，你真是，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你
0: 家里又是招商银行又是建设银行。
2: 哎呦，就俺家开，
1: 你就考去，我支持你，
2: 我带着你，咱俩去，
1: 我支持你，
2: 咱俩都考。
0: 我送咱俩一套书，我说认真的，
2: 嗯，
0: 咱俩今天就考一
2: 下，还带辅导的，对吧？有问题随时咨询。
0: 对，特别简单，
1: 全是选择题呗，
0: 单选、多选和判断题，你看哪一点用脑可，运气好不好？
2: 对
0: 吧？就
2: 咱俩整天玩啊、吃啊这些，
1: 因为俺俩那个擅长的是面试，就给人讲，
0: 是吧？
2: 我以为是做面试的，你吓我一跳。
0: 因为刚才主持人，因为刚才主持人说对了，你看他说小市，这是市级的市吗？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本溪县这个小市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下面的一个镇子。
1: 嗯，
0: 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小溪流，咱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能生活，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形成这个集市，那个时候啊，本溪咱说农副产品也多，而且本溪的木材比较丰富，沿着这个小河流，这个集市是专门用于交换农副产品和买卖木材的，形成了这么个集市，叫，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个寺庙。所以最早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小市，是用的是寺庙的寺
1: 啊，小寺，
0: 小寺。后来的这个市指的是这个市集的市，
1: 小市，
0: 就是本溪县下面的一个小市。
1: 嗯，
0: 哎，因为有了最早的这种商业往来，这块还挺繁华的。所以说这块呢，就有好喝的这个小市羊汤，咱大连也有，但是说实话，还是550公里外的小，人家本溪小市的好喝。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月份，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考虑去本溪度假，你选十一假期前的那个周末走，那个时候枫叶呢正处于初红期，但是我觉得全红不是它最美的时候，是红、橘黄、淡黄和绿相交
2: 染，层次分明的时候，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开10月1号到3号，1、2、3号就咱大连人这个脑啊哈，就他们所有人这个想法都是，我先去玩，我回来还能还有写2天作业，对不对？我回来还得洗衣服晾衣服，我还得把这个为牛马班重新开始，身心进行一下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非得十一出行，你就4号走，你就绝对能避开这个人流的高峰期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啊，而且高速上也不怎么堵车。
2: 对，
0: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2: 好，
0: 好，第一个好吃的推荐的是小市羊汤，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极其喜欢，其实正常你要是坐绿皮火车哈，要是造一个

0: 这个绝门了，再配上一罐小啤酒小白酒，哎呀，
1: 做客啊，
2: 吃
0: 吃，这什么东西呢？
1: 泡面，
2: 猪蹄、啊、
0: 姐你今天也下了节目哈，
1: 就必须得去哈，
0: 就得买个彩票，你就得哈参加今年导游证考试，
3: 你不跑的不行了，这给你架上去了
0: 啊，
3: 架在那儿，你不跑的不行。
0: 北西第二大小吃，大家拿出笔和本记下来啊，就是长宽猪蹄儿，
1: 长又长又宽。
0: 好，你答错了，你今年别参加考试了、啊。这个运气哈、啊，不行不行，不到位哈、啊。就你说为什么它叫长宽猪蹄儿？
1: 这个地方叫长宽。
0: 好，你今年千万别参加考试哈、啊。就这道题，人家告诉你 A 和 D 都不对，让你在 B、C 之间选，你都选错了。
1: 选 C。
0: 啊，选 C， 选 C 答对了。
1: 啊、好好，
0: 我说一下 C 的答案啊。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长宽猪蹄儿、
1: 嗯？
0: 不是说这个猪蹄儿又长又宽。
1: 嗯
0: 啊、嗯，是。这个做这个猪蹄儿的厨师是本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一级厨师，
1: 啊、
0: 叫孙长宽。
1: 嗯、啊，这谁能？这谁能？
0: 这个、孙师傅呢？孙师傅呢？就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猪蹄儿命名为长宽猪蹄儿了。
1: 哦，
0: 啊，孙师傅曾经代表本溪市参加了辽宁省美食大赛，拿到了冠军。
1: 哦，
0: 啊，他这个猪蹄儿以熏制和卤味儿为主的，
1: 嗯，
0: 相当软嫩入骨。
2: 哦，熏制和卤味儿、
0: 嗯，就是你戴假牙吃这个都能吃得了。
2: 那、现在有没有仿冒？这个就是还是他家吗？他自己出品的吗？有没有仿品那些？
4: 那不好说。
0: 那个咱就不能那个说了。但是也有可能，这是长宽，还有这个宽窄儿、
1: 嗯，
0: 还有这个
1: 粗细。
0: 粗细对不对？
2: 别的师傅，
0: 啊、
2: 别的师傅不是不是，
0: 这不还有这个，这还有这个皱陈猪蹄儿。
1: 再说长张长宽、李长宽、王长宽，对不对？
0: 对
1: 他怎么说？
0: 但是确实很好吃，
2: 嗯
0: 嗯。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尝一尝羊汤，
1: 嗯，
0: 对不对？再造个猪蹄儿，
1: 嗯
0: 啊、
1: 嗯，这都可以在小食一庄里面吃到呀，
0: 都可以
1: 啊
0: 啊、嗯嗯，都可以在那儿吃到。
2: 好，
0: 嗯，而且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哈、啊，如果你对人文的这个文化兴趣度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呢又想内容丰富，
1: 嗯，
0: 我建议大家本溪之行，你的核心就去一个县，就我刚才提到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就是蝴蝶中间。
1: 嗯、
0: 那个 C 位，
1: 嗯，
0: 550公里那个位置，
1: 嗯、
0: 你看，你看这一块你要什么都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看这个喀斯特地貌的这个溶洞群，
1: 嗯，
0: 水洞、
1: 嗯，
0: 对不对？你想看水景大石湖，你想看枫叶关门山，
1: 嗯，
0: 你想网红打卡拍照，其实还有个景点，
1: 嗯，
0: 本溪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峡谷，
1: 嗯，
0: 现在年轻人90后、00后特别喜欢这个景点，
1: 嗯，
0: 为什么？巴厘岛去不了，咱这有巴厘岛有一个悬崖秋千、
1: 嗯、
0: 咱大峡谷里面也有一个悬崖秋千、
1: 嗯、
0: 老漂亮了，一兜就给你兜天上了，
2: 哎呦，
0: 老好了。还有什么？哎，就象征着这个山盟海誓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2: 嗯，玻璃栈道
0: 啊、嗯，镂空的，就是然后还有什么网红彩色的这个滑道。都很漂亮，
1: 嗯，
0: 就是有些你看咱像我已经说实话我这个年龄哈就已经到了喜欢画的年龄了，
1: 哦、
0: 嗯、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嗯、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其实更喜欢的哎夕阳下或者是拍很漂亮的一些照片、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本溪大峡谷也很好、
1: 嗯、
0: 在翅膀的左边，
1: 看
0: 早没早着打小草能不能凑着
1: 凑上了
0: 凑上了哈，本溪的大峡谷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嗯、
0: 他们追求刺激又希望拍出非常漂亮的一些可以发到小什么树上的对不对、
1: 嗯嗯、
0: 啊，照片就可以选到这里、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想看夜景比较漂亮小市一庄正好也在左面的翅膀、
1: 嗯、
0: 就在水洞旁边、
1: 嗯、
2: 对
0: 啊、嗯嗯，那么你再说要是文化人你说我想看看有好多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充盈的、
1: 嗯、
0: 脑子也非常丰富他想看看博物馆、嗯、
3: 我
0: 不
3: 是吗、
1: 嗯、
0: 你是叫文化人
3: 我是这样的
0: 刚才
3: 我答题
0: 错三个半
2: 文化馆 去少了博物馆去少了
1: 嗯，
0: 咱们本次咱们讲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会它在本溪市内、
1: 嗯、
0: 本溪市内其实有一个国家二级博物馆叫本溪博物馆、
1: 嗯、
0: 就在体育馆旁边 所以如果大家确实现在在本溪参加这个体育赛事、哦、有时间带着身份证免费进场还不用预约 而且这个博物馆里面能够看到本溪50000年的人类历史、
2: 嗯
0: 从古人类到战国辽金的瓷器都特别好 半个小时可以读懂本溪千年历史 所以说如果大家比赛之后包括你好多人说我不可能单程开550公里对吧、那我开500公里在本溪市内我打卡一个博物馆就行、在这儿呢我也不忘对大连文理做一下宣传工作 你看本溪的博物馆是国家2级博物馆、接下来周导又要考二位这个
1: 你先说
0: 啊，还没
1: 听这把他先说
2: 这还人都没说啥 你就先说
0: 你这次紧张了、那么我们大连呢是有3个国家1级博物馆的
2: 三个
0: 啊，
2: 这么多吗
0: 这么多
1: 我先说这吧我先说
2: 你先说一个吧
1: 大连博物馆
0: 漂亮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需要3个选项你才能拿到1.5分你得0.5了
2: 嗯
1: 你再说一个
2: 大连自然博物馆
0: 非常好
1: 旅顺
0: 那俩今年都参加考试这道多选题对了这也是我去年参赛的一道题
2: 这也是道题
0: 所以我跟大家你看其实你说导游证考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2: 是
0: 你甭管是自己掌握了知识而且你还知道等以后家里外地来亲戚朋友了你可以马上推荐我们大连有3个国家1级博物馆是不是啊而且你看一分不花给外地游客安排的明明白白
2: 对
0: 我带你看的是什么人文历史有底蕴的是不是啊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关于本溪市内你可以看到这个那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本溪你本溪县是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除了讲有山有水有枫叶有网红打卡地还有美食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本溪水洞的旁边就有中国地质博物馆本溪馆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古生物的化石恐龙的标本而且还有最著名的辽宁古果号称世界第一朵花 都在这个地质博物馆里
1: 世界第一朵
0: 世界上的第一朵花你现在如果想看到它的标本实物就到本溪水洞旁边的地质博物馆
2: 地质博物馆
0: 这个其实你看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包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假期你说吧像咱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你说要如果要论咱自己来说别说本溪了哪我都不想去我就想搁沙发上摆个大字正大字倒大字侧躺大字你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有这个共同的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想一块儿出行那你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其实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所以我给大家现在推荐的都是一些除了大山大河之外你能看到很多以前不了解的自然科普方面的一些知识
2: 是和研学的
0: 对
2: 有的
0: 长宽猪蹄儿右手一碗这个小试羊汤之外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现在幸福生活的这个美好勿忘历史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本溪县最主要的是本溪县还有一些温泉中心和温泉酒店的度假型的也非常好的在这因为他们没有给咱们赞助我就不提他们名字了
1: 好嘞
2: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
1: 就这么干
0: 对当然了在这我也给咱们大连文旅打一下广告虽然他也没给咱钱啊你要是我在这考考你们看你们的感受看你们该怎么答这道题啊你说在咱们大连地界你认为的是真正温泉然后你觉得它各个方面你感受度都最好的咱可以说嘛咱本地的虽然他不给咱钱咱也推广推广他你说哪家温泉你觉得是真温泉水
2: 哪一片儿就行哪家了
0: 对哪一片
2: 哪一片
0: 片
1: 旅顺就旅顺
2: 安布
0: 安布哈我在这儿给打个广告哈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再次站起来步云山温泉我不说哪家酒店我也是就那个片儿嘛步云山温泉说实话我也是作为洗了20多年的资深温泉体验官哈虽然道有点远也得要单程300公里哈但是说真的踏的水是真瞎灰呀
2: 哎呦我嘞，
0: 他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温泉水，洗完之后水光溜滑，
2: 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
2: 啊。其实我们刚才说这几个，大家也可以就代表了大连这个温泉比较聚集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多好，
2: 是不是？
0: 旅顺的老铁山，
2: 对，
0: 安波的温泉，步云山。其实我们这期虽然做的是本溪，我总是想。你别落下我们大连，
2: 是不是？对，
4: 时刻不能忘。
0: 对，
2: 大连里都有。
0: 你就单程550公里，你开不了。那旅顺30-40公里，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个支持啊？
4: 是是是。
0: 其实，你要问我本溪之行，其实我大概也是去过有十几趟。从20岁到40岁，真的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阶段都去过。不瞒大家讲，20多岁的时候带团。7.5个小时车程，散个屁，真的是这样的。早年间哈，我有的时候，咱说，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20多岁的时候干导游啊，我这刚上车，刚发动，车上阿姨就说：“导游，我要上厕所。”我自己内心我想说，你怎么尿了那么稀？但是等自己人到中年，包括家里老人生病之后，包括一些生活的常态，咱突然明白了，很正常。第一呢，他确实生理性的他需要去卫生间；第二，他是因为这种人往往他特别不愿意拖累别人，他紧张，他觉得我赶紧，我现在麻烦大家，我去一趟，我可能
2: 半道上再有
0: 半道一旦没有服务区呢，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20多岁的我身强体壮，我7个小时不上厕所，我能干到怀人心。但是你现在你要问我，我可能很难做到。所以我跟大家说，每个年龄段你对旅游的感悟体验是不一样的。没想到这么好的地方，两位主持人都没有去过啊。其实
4: 主要不认没认识你啊，不敢擅自的去，
2: 就把那个什么
4: 怕玩不明白，
2: 都贡献给大连文旅了。
0: 咱们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期。专门为这个广大听众呢，我们一起去一次，一次不一样的旅行，
2: 是不是？
0: 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一听这个说，哎，这次请的嘉宾是旅行社的这个导游，一听，哎，不能跟旅行社出去玩啊，
2: 哎，
0: 上车就卖那个长宽猪蹄儿和这个本溪大镇了，哎呀，
4: 下车就买玉
0: 啊，那个什么，哎，那拐了，玉不还不在这一块
4: 啊？不在这块，
0: 玉在
2: 秀眼，
0: 秀眼上秀眼买玉啊，在这不能说人本溪的啊，哎呀，那个导游想卖怀仁的冰葡萄酒，我跟他老好喝，
3: 我喝过
2: 啊，怀仁啊，
0: 我跟你说，你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真的是晶莹剔透，人家是用真葡萄做的葡萄酒。
2: 它为什么叫冰葡萄酒？
0: 它本身的这，首先它这个做完之后，它也是这种。放在一个冷环境当中的，口感就是冰凉的，特别好喝，
2: 对对对，这个我喝，这个我喝，
4: 甜甜的，
0: 然后哎，咱讲哪去了？讲
2: 冰葡萄酒好喝呢，
0: 讲冰葡萄酒了啊。其实每个年龄段对这个旅游的感悟是不一样的。其实如果大家现在是身强体壮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虽然我刚才一直说的是本溪县，其实它真正的宝藏。在他的这个怀仁县，就单程700公里的地方，
2: 怀仁哈，看山呢那边。
0: 这个地方第一，舞女山城，刚才我提到了，是高句丽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然后他这个山城爬起来，我那年也是秋天去的，就是两边的山上的这个景色呀，特别漂亮，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金灿灿的那种丰收感，你要现在问我回忆上一次爬。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女儿今年是新高一，15岁。我第一次带她去的时候，她4岁她自己很难去爬这个台阶，能爬上这个舞女山城是也是带烽火台的，带台阶的，很难爬上去。当时可能她是趴在爸爸的背上，然后爬上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大家分享这些旅游攻略的时候，实际上，你现在让我们去回忆。吃过了那个猪蹄儿什么味儿没记得，羊汤也没记得，记得往往是那种温暖的与你同行人的那种家庭的互动，景色也没记得，就记得一个很小的孩子趴在爸爸的背上，然后爸爸负重前行，就是这种的感觉可能是真正美好旅途的一种体验，所以大家也别打醋，哎呀说，哎呀。就今天这个导游给我们推荐的地方得干700公里，我这一站，哎呀，我这个车挺费油啊，1公里1块钱，往返1500块钱。但是我想说，你和家人共同的这一段旅途时光的价值绝对。 大于这个油耗，
1: 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0: 对不对？
2: 我们不是说呼噜呼噜开那么多，就是为了打个卡号照相来过了哈，呼噜呼噜再赶回来，是吧？
0: 嗯，其实我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说你到任何的景点，包括到本溪，你一天的景点安排，你信我的，你就安排一个景点。这是我给大家推荐。我其实给大家写了一个小攻略，后期可以分享给大家。无论是本溪市内的叫做本溪博物馆，然后本溪县有两个博物馆，刚才讲到的水洞旁边那个地质博物馆，
2: 对，东北抗日陈列馆啊，
0: 怀仁县它也有，它有五女山博物馆，是专门讲解高句丽的起源历史，而且你小小的怀仁县的五女山博物馆馆里有6000多件文物，特别好。就是说本溪三个地方有三个博物馆，我给大家的建议，你每天玩一个自然景观，吃一个当地特色，走一个当地的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虽然没有门票，但是给我们的那种图文的体验，你才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个
2: 有了解
0: 、我觉得这样你看松弛有度，好歹的也逮了，然后拍照也拍了，然后脑上也丰富了，是不是？
2: 精神上，
4: 哎呀，不虚此行，
0: 是不是啊？有没有冲动？今年
2: 一起去，
0: 一起去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能窜出三整天的时间。
2: 至少三天吧，
0: 至少
2: 三
0: 天。
2: 按照一个景点的话，至少三天，最好4-5天的行程。
4: 要
2: 是
4: 泡温泉啥的，那时间还得长。
2: 你要讲一个礼拜，可不更好呗？
0: 本溪县和怀仁县都有特别好的那种园林式的温泉酒店。不好意思，不能说名啊。下次他们可以找咱们节目。
4: 对，
2: 想说名的，
0: 对，
2: 来报名。
0: 因为这些温泉酒店，他们在大连都有这个他们的办事处。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节目，可以来找我们节目啊。我们可以把这直播间摆到你们怀仁县的温泉酒店里面，让大家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2: 是吧？
0: 而且在这个怀仁县，我是真的少有的在辽宁省内能够在晚上看到夜空当中的星星的。我在那个怀仁县的温泉酒店，它是有露营区的。在露营的时候晚上夜观了星空。其实有时候你大家晚上下班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往上面看看，很久可能很久都没有在晚上去看看天上有没有星星，实际上很少能看到了。受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在怀仁县晚上露营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感觉还是很浪漫的，
2: 是不是？
0: 对，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2: 心没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啊，是不是？
4: 我感觉他说完这些，你跟我姐夫去一趟。
2: 你老人，你
4: 他刚刚就说
2: 去感受，
4: 他刚刚不
2: 是
4: 说吗？两口子。
2: 姐和姐夫现在不具备两口单独出行的时间条件。
0: 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哈，就是说这个旅行哈，你看我干20年了哈，每天都有老朋友或者新朋友来找我咨询。说实话，10个人当中7个半是女性在咨询。包括一些寒暑假的这个亲子游，很少会有爸爸这个陪
4: 同。爸爸去哪儿了？
0: 爸爸呢？好爸爸是这么说的，你们玩我掏钱，对吧？然后呢，有些 daddy 呢是这个啊，咱就不说负能量了啊。有些 daddy 他会觉得没意思。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教育这样的 daddy， 我用你有没有意思啊？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有意义。
4: 对
0: 你就搁旁边站，不用说话。
4: 对，
0: 但是孩子回头一看，爸爸和妈妈站在我后面，两座最大的靠山。所以在这里，也趁着这节目想跟大家分享
2: 红
0: 叶，主要要看他。首先，我跟大家还有一个提示，本溪它从这个经纬度的角度，它的气温比大连早晚要低5度。
2: 早晚凉点。
0: 然后9月末你能够看到40%，整个这个11假期能够看到70%。不太建议大家用11之后的那一周，为什么？就是这个红叶啊，随缘看，赶上一场雨一场风，就掉了。
2: 对，
0: 其实11期间是最好的时候，
2: 是。
0: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选4到6号。4、5、6这3天，既满足错峰前面3天，然后我还给你7号这一天
2: 回来调整一下，
0: 洗洗衣服，还要狂躁的不务作业。
4: 洗洗，
2: 哎呀，真是哈，
0: 对不对？
2: 想特别周到哈。所以你看周晨这个时间点把握的也特别好，就是哈，第一名他就是不一样呢，
1: 一定
2: 不一样。从内容上到时间上，节奏的把控有没有？
1: 是不是？
2: 那今天我们也领略了感受了哈，除了热情，除了这个细心，还有专业知识的丰富。 傅，其实啊，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周晨大家对他不陌生了，你发现没？嗯嗯嗯，刚才这个相貌微光在微信平台说，哎呀，那徐旦嫁的周美丽呀、啊，哎妈，这还老朋友了，是不是？你各台都邀请了，咱以后咱就拼周晨，就是咱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
4: 专属。
2: 就别，咱也别那么转，
0: 别
4: 那些不让。
0: 长江后浪推前浪，
1: 专属。
0: 但是前浪带着一颗这个赤诚之心，今天才讲到本戏，
2: 对吧？本戏才开个头，没敞开讲呢。
0: 对，
2: 这样再
0: 我其实特别想讲苏州，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讲上苏州，就看大连队了。
2: 这样又
0: 这压力，
4: 要不咱先讲，有没有这个作用？
0: 绝对。

0: 手啊，我一个礼拜都没洗，
1: 沾满了校训。
0: 所以说我们想去苏州。
1: 好嘞，
2: 有志者事竟成，
1: 最好的球迷这是。
2: 好，哎呀。好了，真是没聊够哈。刚才还有恒悦装饰也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刚才讲到说那块原来有个比较有名寺庙，就小市那个地方哈。绝空也说有机会回去看看，哎，说怀仁是我68年下乡的地方，哎呀，说真美啊，这个季节有山有水，风景如画啊。好，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啊！哎呀，凤琪这位听众是您，是吧？好了，
1: 朋友了，
2: 看看时间呢，咱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周晨来到节目当中哈，也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哎，
2: 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更多的请周晨来到节目当中。
1: 是的呢，希望常驻，
2: 好吗？啊，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对，大家对我的喜欢，我才能多来两集。
2: 是不是？快扣一，喜欢的就扣一。
1: 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一呀？啊，
2: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再见了。
1: 拜拜，各位。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
1: 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0度，旅顺口区14到21度，金步新区9到21度，瓦房店市10到20度，庄河市7到21度，长海县15到20度。明天晚上八点到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1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啊，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实用技巧、智慧妙招啊！当然，您也可以通过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大连云的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号啊，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我们更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
0: 就把您的烟火日常生活故事和我们进行分享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直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或者是在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号的公屏上直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爱家在路上，关注到您的居家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懂你想要的，做您想做的，改变或许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收听爱家在路上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你看现在啊，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了这个中秋啊、国庆啊，甚至是国庆之后的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吃螃蟹最好的时间段了。
1: 就现在看一些什么视频号啊，就卖的全是螃蟹。
0: 哎妈，一打开之后，全是在那个稻田蟹的那个稻田边上，
1: 全卖这玩意儿
0: 啊！炸大闸蟹的现场什么捕捞的，然后飞蟹也是正是捞上船的时候，是不是？
1: 我都怀疑是不是在一个基地啊？你说
0: 那肯定一个基地都一批主播，就是扎堆去了，因为现在这个销量特别大。很多人喜欢吃螃蟹，无论是飞蟹呀、大闸蟹呀，还是说那个河蟹啊，就是我们在蒸煮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啊，它会出一些像蛋白一样的固体
1: 啊？有，
0: 咱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哈。
1: 煮煮就出来了。
0: 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吃呢？
1: 我觉得不能吧。
0: 我曾经尝试吃过，也没有什么
1: 事，没有什么味儿。反正没有什么味儿，
0: 哎，有点蟹柳味儿。
1: 我感觉好像就是它这是不是液体？
0: 对、啊，
1: 就它煮的时候洒出来了那样。
0: 是它身上的某种物质，然后就是像汤，然后变凝固了吗？有的时候也心想，别浪费了，吃了吧。吃尝尝也行，反正没有什么不是。好，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能不能吃？是不是？
1: 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整天吃吃，你得吃出小问来。还有蟹都知道，这个时候膏黄什么什么肥满，蟹黄、蟹膏，它都是螃蟹的什么？

0: 位呢？
1: 蟹黄和蟹膏不是一个事儿。我一直认为蟹黄
0: 母的是黄，膏的是公
1: 啊。
0: 那这就不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天，我心思一个事儿。
0: 我怎么一边说一边流口
1: 水？我也是、啊，我仿佛都吃到那个味道了，
0: 蟹香味儿了，是不是？
1: 哎，不光闻到、哎，我都好像吃到了。
0: 好，蟹黄、蟹膏是螃蟹的什么部位啊、嗯？然后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是爱吃蟹黄呢，还是蟹膏？其实我都爱吃，
1: 我爱吃。哎，
0: 你要现在端给我都能吃，
1: 现在端给我，我节目不做了，我要出去吃。
0: 还有，就如果这几种蟹放在你跟前，你是最爱吃河蟹呢，飞蟹呢，还是大闸蟹呢？
1: 不挑，真的各有各的好。
0: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我都
1: 要。都
0: 要
1: 太叹了，这波属实太叹了。
0: 哎呀，这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哈，关于吃蟹。你懂不懂它的小问啊、嗯？这蟹就是流出来那种蛋白，蒸完之后像蛋白一样的
1: 什么
0: 东
1: 西？
0: 哎，什么蟹膏、蟹黄啊？又是什么部位呢？
1: 好，
0: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哈，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唠一唠。
1: 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想问你。频繁换手机吗？就一出新的就换，一出新的就换。
0: 有人真是这样，
1: 我不是这样，
0: 我
1: 就太奢侈。
0: 先甭啊，奢侈是一方面，另外我就觉得麻烦，你手机倒来倒去的，不麻烦吗？
1: 之前那个能用啊，
0: 就刚用顺手了，又得换一个，是不是
1: 啊？然后如果淘汰下来的旧手机，你一般是卖呢，还是搁家放着呢？如果是卖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个什么隐私啊，什么信息这些东西，就一键清理，恢复出厂设置就能清理干净吗？那万一清理不干净，被非法不法分子利用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我们第二个话题，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换下来的手机你是怎么处理的？
0: 你是怎么处理的？另外它该怎么处理？是不是？有些人说我格式化，但是说格式化也有潜在的风险，
1: 好像也不是那么彻底。
0: 这好，今天的生活智慧网，我们共同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两方面的问题。
1: 好，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网。

0: 好，首先呢，螃蟹上桌了。
1: 嗯，真的啊，
0: 想象，要消费想象是吧？情景再现，
1: 对对对，沉浸式体验。
0: 你想象螃蟹，哎呀妈，刚蒸，
1: 这是演员的信念感，
0: 上桌了。
1: 哎，你现在那个表情，
0: 冒着
1: 热
0: 气儿，哎，散发着它的蟹香。
1: 哎呦我天，入戏了，
0: 看到它的黄了吗？
1: 看它在哪呀？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在蟹黄的这个上面，你先看到的是什么？蟹壳那个缝啊，蟹脚的关节处啊，有那么一坨一坨，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就蒸出来了，好像就是不知道是粘液什么凝结了还是什么东西。
1: 哎，我都敢吃那玩意儿。
0: 他说这玩意儿什么东西？脏不脏？能不能吃？
1: 是，
0: 今天咱就聊聊这个话题哈。
1: 哎呀，说大闸蟹全身啊都是宝啊，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啊。是我们得吃明白啊，大多数人呢是跟着代代相传的，就是上一辈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但妈妈说这个不能吃哈，这个怎么了？什么这个能吃？
1: 哎，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蟹肠
0: 在哪儿。
1: 蟹肠吃虾的时候，大家都有那个黑色的线，知道那个虾线给挑出来，
0: 那个都知道。要不那泥性咋咋
1: 啊，咋咋脏。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儿。啊，说其实大闸蟹也有肠子，蟹肠呢可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
0: 蟹虽小，五脏俱全。
1: 你就像医院的大夫，
0: 肝肠寸断。
1: 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很长，位置很隐蔽，在蟹腹部的肚脐处。我就想腹腔镜手术是怎么回事？
0: 你把哎，就拿个蟹，咱们就给它解剖一下，
1: 解剖一下，
0: 看看都里面有什么。
1: 腹腔镜手术这样，当你掰下蟹脐带的时候，你会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
0: 这都能想象，一条一条那个，是不是？
1: 这个都见过，其实就是蟹肠
0: 啊，这叫肠。
1: 蟹肠中啊不能吃，是因为它含有蟹的排泄物。这个不要吃，
0: 这个都知道哈。还有它那个蟹腮、蟹胃，咱也知道，这壳中间有那块都给它去了它，是不是？还有边上有一些地方，这个蟹肠、蟹胃，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这也不能食用啊。
1: 好，
0: 重点来了，
1: 是那个，鸡蛋白一样的固体，
0: 什么玩意儿？
1: 像那个啊，吃上去可能还甜甜的、咸咸的那个。大闸蟹煮熟之后，身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其实这些白色的固体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
0: 哦，血液是白的吗？这不奇了怪了吗？说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这大闸蟹它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一个叫血蓝蛋白。
1: 是，
0: 所以你想象大闸蟹它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是接近无色的，
1: 青色，
0: 或者是哎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淡淡的蓝灰色调啊。而它被煮熟了之后，血液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发生了变性凝固，哎，就看到了我们说这所谓一坨坨白色的固体，知道吧？但是食用它们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你这个你放心哈，不会有影响。但是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味儿，口味比较寡淡。那可能就是蟹本身的咸鲜味儿吧。实在好像就单纯从这上面来寻找美味的话，倒也沾不上什么边儿。
1: 但是你想，咱们有时候去吃火锅，点那什么鸭血那些什么的，其实也没啥，你就它香吗？它也没啥味儿，
0: 它都得借味儿。
1: 对，
0: 是不是啊？本身它也没什么，还有点腥呢。要说
1: 说完后，我都更想吃了那个东西。
0: 怎么又联想到鸭血了呢？
1: 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知道了，它是蟹血。蟹血
0: 好。
1: 蟹黄、蟹膏，那就是吃它呀，
0: 主要就吃它。这个季节可不就是吗？
1: 首先先来说蟹黄，蟹黄啊是个泛称。啊，通常就是说这个蟹子煮熟打开之后，开盖之后那个黄色的物质，它有软黄和硬黄，
0: 对，
1: 能感受到吗？
0: 能感受到，
1: 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器官。
0: 是那个软黄啊，就是颜色稍微浅一点的，它是蟹的哪儿呢？叫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它具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的功能。就类似于咱说这个人类，咱有肝脏、胰脏啊，它是它俩的合体，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都有这个软黄的原因，那它俩都有这个器官，
1: 都有这个。那由于这个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调就会变成一场鲜美的黄。这些一讲到学名就不想吃了呢，什么玩意儿？ 嗯，由于肝胰腺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马咱池子知道，如果蟹子的生活环境中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
0: 嗯，
1: 那么这个蟹黄也是这样式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要买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
0: 所以要选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
1: 哎，今天这个
0: 啊，正宗的稻田的稻
1: 啊，别人99给几斤，哎，我们多送一斤。
0: 可别胡说，一会儿人来提货了怎么整？
1: 嗯，
0: 好，刚才说的是软黄，就是稍微颜色淡一点的哈。嗯，然后呢，我们吃的有些硬生生的那个黄，
1: 硬黄，
0: 它颜色更深，橘黄色那个硬黄。
1: 嗯，
0: 它是哪儿呢？它是
1: 成熟
0: 的
1: 卵巢。你听完学名更不想吃了，
0: 就要压制你现在这个食欲，
1: 就不想，
0: 要不是就是马上就冲出去就要吃了感觉。嗯，就这才是母蟹独有的美味。它是等母蟹产卵之后，卵巢内的这个卵细胞变少啊，如果这个时候蟹黄它就过了最佳赏味期了。但是这个卵巢其实还有比较高的胆固醇，这都知道哈。胆固醇那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不能吃多啊，就是再好吃不能吃多，浅尝辄止啊。
1: 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啊，你也不要和太理智的人在一起生活，
0: 每天就给你讲
1: 就是
0: 那什么部位，
1: 你刚想吃的时候你说哎这个黄真香，他说这个是肝胰腺，然后你说哎你吃这个可香了，他说这个是他的卵巢。
0: 你这是找了一位医生
1: 是这样。哎呀，这个蟹膏啊是由公蟹的精囊等复性腺及其分泌物组成，更不能吃了。
0: 蟹膏，公蟹，嗯，
1: 哎呀，我天呀，煮熟之后呈乳白色胶质状，哎呀，说很多人啊，因为它有糊嘴粘牙的口感，很多人很喜欢。
0: 就是蟹膏和那个蟹黄，
1: 哎，
0: 它真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哎，
0: 啊，对，它有点粘啊，吃上去也很过瘾。
1: 嗯，是，但公蟹的性腺成熟比母蟹更晚，
0: 嗯，
1: 所以呢有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的说法。
0: 对，就九月份先吃母的，
1: 嗯，
0: 然后十月份再往后凉走凉走吃公
1: 的
0: 更好吃一些。
1: 哎，先吃母的，嗯，
0: 哎，更肥一些是吧？ 嗯， 嗯，今天听我们说完之后，你还有没有吃蟹的欲望？嗯，
1: 有，有，
0: 哎，该吃。
1: 该吃还是吃，
0: 不耽误。
1: 是
0: 啊，那你更爱吃蟹黄啊还是蟹膏啊？不，咱说的是公蟹还是母蟹呀，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爱吃河蟹飞蟹还是大闸蟹呢？节日的餐桌上怎么也得来上一道啊！
1: 是是是，
0: 嗯，不要受我们的影响。今天我们只是学了一个知识，
1: 我们都没有受影响，
0: 不影响吃，
1: 不该吃还吃，一点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0: 只不过在吃的过程当中，再吃的更明白一些，
1: 吃的就明白了，能怎样？好吧。
0: 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哈。刚才跟您说了关于蟹啊，蟹当中大家各个部位都是怎么回事，
1: 嗯，哪是哪？
0: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一个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用到的，
1: 嗯，
0: 手机。
1: 是
0: 啊，你说又吃蟹
1: 天天
0: 又换手机，这什么生活？
1: 什么家庭啊？啊，但这手机你也得慎重，
0: 嗯，
1: 好吧，
0: 就是换的时候要慎重。又，
1: 嗯，
0: 有些朋友他习惯于到了年底的时候啊，他就看一看手机市场，
1: 嗯，
0: 一个是有没有出新，
1: 嗯，
0: 另外有没有一个就是年底可能冲量什么的促销活动，
1: 嗯，
0: 你想什么十一啊、双十一啊，又是什么新年呢，
1: 嗯，
0: 接踵而至，可能都会有一些促销活动，
1: 嗯，
0: 他就会趁着这个机会想换个新手机，
1: 很正常。
0: 那你在换新手机的过程当中，你淘汰了那个旧手机，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卖了呗，
0: 卖了哈，卖了。有些人说以旧换新，他可能就会折一些价格什么的哈，
1: 啊，
0: 说好，那给我换了吧，留着也没有用。有的人直接卖到二手市场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你那里面的什么账户啊、隐私啊，
1: 嗯，
0: 工作信息都清理干净了吗？
1: 嗯，
0: 你有没有考虑到但凡留下点什么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呢？
1: 嗯，你一般是怎么弄？
0: 我就给孩子用了，就给家人用了。
1: 嗯嗯，我是上那种比较专业的，比方说二手回收平台，
0: 嗯，
1: 就是咱现在商场里边都有那些。
0: 啊，
1: 嗯，我看它确实是和咱不一样。像咱比方说格式化、会场什么会服、出厂设置，
0: 嗯，
1: 咱自己搁手机上弄，
0: 嗯，
1: 它不，它还弄了个像那样电脑那样东西，传了根数据线，
0: 嗯，
1: 完了在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0: 嗯，
1: 就是反正它一通忙活
0: 啊，
1: 嗯，就你能，
0: 反正你就会认为哎，
1: 嗯，
0: 完全
1: 消
0: 干净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好，说有这个民警告诉大家哈，说其实大家的这个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
0: 嗯，
1: 也就是说只要对方技术到位，
0: 嗯，
1: 你格式化之后的信息它还可以给恢复，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 怎么多做一步呢？就是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
0: 嗯、
1: 用电脑电视剧或其他更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
0: 哦，填满它。
1: 对，重新再弄一遍。嗯，
0: 这么麻烦吗？
1: 这样他会把原来的那个数据都替换掉。
0: 就是他说如果你恢复的话可能恢复的一步。
1: 对。
0: 恢复的就是这些什么什么影视剧这些东西，
1: 就是等于你之前恢复出厂设置完了以后，你再装一些电影电视剧、
0: 嗯、
1: 完了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
0: 嗯、
1: 这样咱就说给覆盖了。
0: 对，如果即便不法分子他又再恢复，他只能恢复一部，只能恢复到电影这个后期装的这个东西上、
1: 嗯、你要是再不那个什么，你就再做一次这个，
0: 我手机砸了不用了
1: 你就反复了，就是弄些别的东西、嗯、就再说就给覆盖了，
0: 倒倒倒
1: 意思
0: 反复倒、嗯
1: 哎、
0: 反正我是觉得挺麻烦的。
1: 那肯定是这样呀。
0: 嗯，但是说像你说的有一些专业的哈，人家那样机构能给你彻底弄好也行，
1: 谁知道翻他一通忙活。
0: 对他不忙活你能相信吗？
1: 对啊，你看不懂啊。
0: 所以警方提示大家哈，手机信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得的手机号啊、身份信息呀、啊、他有的时候会冒充一些什么客服退款呐、啊、虚假贷款、亲友借钱，甚至有些人还会冒充那个公检法人员的身份、
1: 嗯、
0: 进行各类的电信诈骗、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
1: 好，那日常使用手机有没有一些就是保护个人安全的方法呢？首先，公共设备慎使用，
0: 嗯，
1: 谨慎使用没有密码的 WiFi。 有人上公共场合，哎呀，这有免费的，连一个
0: 蹭个吧，
1: 不需要密码啊、
0: 嗯，
1: 说包括手机充电，公共手机充电桩啊，都要防止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
0: 对对、
1: 哦、
0: 还要警惕这个什么钓鱼攻击、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得输入个人信息的什么所谓的网上测试、
1: 嗯、
0: 有的时候发二维码说你那个加一下扫一扫、
1: 嗯、
0: 短信当中嘣来个不明链接，这都不能乱点呢、
1: 啊、
0: 你被植入了木马病毒。
1: 好，设置隐私保护，这个大家知道吗？就是嗯，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
0: 嗯、有的时候像位置啊什么的，
1: 对、
0: 嗯、
1: 要保护，比方你发一个动态发一个图，
0: 嗯
1: 啊，都要保护家人的信息安全。
0: 对，有些人就老爱晒家里的孩儿啊或什么的一些家里、
1: 啊、学校的校服、
0: 嗯、
1: 啊什么地址，那人不知道还要在哪上学，
0: 对不对？这都是有可能存在风险隐患的哈、
1: 嗯嗯、
0: 还有拒绝过度采集，
1: 啥意思？
0: 那个你要说我下载一个什么东西啊，你通过我们这个怎么进入到哪、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小程序啊、
1: 嗯、
0: 软件就要你下这个办理业务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在办的过程当中咱要选官方的渠道下载，不能随便搜一个、
1: 嗯、
0: 或者他给你个什么码你就扫进去了、
1: 嗯、
0: 尤其是银行类的 APP 是吧，在授权 APP 相关的权限的时候、
1: 啊、
0: 你要看一看通知的内容，有的时候你说哎呀都选上吧，都够上吧
1: 啊，对
0: 你没看的什么内容
1: 他都给你操作了，快快，
0: 所以你还是要自己看一看呀，是吧、
1: 嗯、
0: 没必要的权限就及时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网站也要取消他的账号授权。
1: 好，这个我觉得大家上点心啊，有时候比方说回父母家、
0: 嗯、
1: 给他们整一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哈、
0: 嗯、
1: 那一旦信息泄露了怎么补救呢、
0: 嗯、
1: 如果察觉到信息有泄露的风险，接下来五个步骤，
0: 嗯
1: 啊，
0: 总共分五步。
1: 第一步，切断风险源，
0: 哎，
1: 立即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号。
0: 嗯，
1: 比方说你觉得微信有问题、
0: 嗯、
1: 把微信冻结。
0: 好，还有修改密码、
1: 嗯、
0: 所有关联的账户哈，比方说同一手机注册的 APP、
1: 嗯、
0: 全要更换一个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
1: 哎妈，我现在哈就是我怕就是一个人破了，
0: 忘了，
1: 我就一个号一个密码，一个号一个密码，真的就是
0: 对不上。那你自己能记住啊？
1: 记不住，我就挨个试，
0: 回头把自己整凌乱了。
1: 我大概知道我有五六套密码，
0: 哎呦，
1: 就是挨个存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保存证据，保存泄露相关截图、短信、邮件，记录泄露的时间和途径。
0: 嗯、对对对，哈，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要及时的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向涉事的平台投诉啊，比方说应用商店举报他们的违规应用啊，
1: 嗯、
0: 或者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的举报受理中心
1: 啊，
0: 还有个12377，这是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中心电话。
1: 好，还有法律维权，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了你财产的损失，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必要时提起民事诉讼、
0: 嗯、
1: 追究责任。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讲一讲，也是一个知识帖啊，
1: 是
0: 就是在换手机的过程当中
1: 很实用，
0: 大家要注意，然后日常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也得提高警惕啊。
1: 是的呀。
0: 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哎，稍后精彩继续。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会进入到第二个单元
1: 维修热线，
0: 哎，我们这个单元呢是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和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嗯，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在大连维修和装修行业深耕24年，被称为是维修和装修老中医的阿丽老师，嗯，来直播间为大家现场解答。
1: 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维修或者装修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啊把您的这些问题给发过来，咱们力哥现场解答。
0: 对啊，确实有很多朋友每天在我们这个小单元当中就守候在收音机旁，
1: 嗯，
0: 来听听知识，就主要学学知识，
1: 本来大家比方说要装修啊，要维修啊，就是有问题都不知道问谁，上哪问，
0: 嗯，正好有阿丽老师
1: 正好
0: 直接在现场就给解答了，
1: 直达饼灶，嗯，
0: 好，来首先问候阿丽老师。阿丽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节日快乐。
0: 嗯，哎呦，提前给大家问候了都。
1: 是是，
2: 对，
1: 讲究。
0: 嗯，好吧，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哈，也有发来了不少的问题。有朋友就说他家厨房台面就是老是发黄，就那个颜色不均匀，老是渗色啊，天天擦天天擦，怎么感觉越用越脏，有没有办法彻底改善呢？
2: 其实我们厨房有的时候这种比如说这个石英石轻微的这种渗透啊，其实是常见的。但是什么原因能导致我们这些个污渍能渗到里石的内部呢？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生产厂家他生产这一批里石的时候用的劣质的这种啊树脂含量太高了。其实我们生产里石为什么分首先是两种啊，一种呢是真正的石英石，真正石英石在厂家生产的时候它的配料表比如说它劣质的这种树脂含量高，那它就不防渗透了，
0: 嗯，
2: 那第二种呢就是现在市面上也有一种叫假石英石，假石英石，假石英石当然它便宜啊，那真石英石它也贵，所以说它要用的是假石英石它也会渗透，
0: 嗯，
2: 那这种防渗透呢其实就咱现在不谈它假的哈，就说真的这种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厨房啊做完饭以后啊常去擦，
0: 嗯，
2: 啊你比如说什么酱油啊油啊你要是撒在这个台面上你不细擦你就在那堆积着，
0: 嗯，
2: 啊它指定会渗透，
0: 咱就是渗进去了就不好再清理了，刚弄完了在表面上相对好擦，
2: 对，嗯，因为我们刚倒上去的时候它是渗不下去的，
0: 嗯，
2: 那我们要说平常做饭有一个好的习惯，你经常拿抹布做完饭以后就给它清理，
0: 嗯，
2: 它是不会渗的，
0: 嗯，
2: 但是渗进去以后呢说我们怎么样去给它你看它渗透的到底有多深，
0: 嗯，
2: 其实我们里石的厚度有的时候是1.5和2个厚，
0: 嗯，
2: 那如果要说它渗的比如说在表层，那我们进用一种刨光的这种手段就能把这个给刨掉啊，它就可以，那或者说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个里石呢经常用点里石保养粉在上经常去擦，这样式也能保护里石的这个防渗透的力，
0: 嗯，
2: 啊，所以说也就是这几种方法来处理。
0: 好，
1: 这边还有朋友问说卫生间玻璃淋浴房的水垢啊怎么擦都是擦不干净，而且越擦越花，
0: 嗯，
1: 问问力哥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2: 其实我们淋浴房啊平常家里啊有很多人认为说我拿这个水去给它擦，
0: 嗯，
2: 水是越擦越滑，
0: 是吗？
2: 啊对呀，啊，
0: 那怎么办上什么手段？
2: 还有这个拿洗洁精啊，
0: 对呀，啊，不是还有什么网络上又这么这个卫士那个什么咔咔一喷，
2: 因为它时间长了就我们洗澡的时候它不有这个污渍吗，
0: 嗯，
2: 经常在上头你那个拿水去擦，你擦完以后啊你就发现你能不能擦干净，能擦，
0: 嗯，
2: 但是得一遍一遍一遍的干的湿的这种结合的，
0: 嗯，
2: 反复的去擦，
0: 嗯，
2: 其实有一种小妙招哈，就是说你用这个醋兑上水你去擦这个玻璃特别干净，
0: 嗯，
2: 啊几乎你就不用擦你去刮，就比如说我们喷上以后、
0: 嗯，
2: 3分钟完之后你拿那刮板去刮都是流干净的，
0: 嗯，
2: 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做完这个淋浴房的玻璃啊，我们现在都是钢化玻璃，
0: 嗯，
2: 那你要从旁边在做完以后你再贴一层膜，
0: 嗯，
2: 这个膜就是防雾膜，你要贴上这种防雾膜就比如说我们喷上水以后它自然它粘不住，
0: 嗯，
2: 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些雾气，
1: 嗯，
2: 那它也就自然就是干净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两种方法来解决它。
1: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说一个地方，就是家里的木地板。
2: 嗯，
1: 这个随着现在天越来越凉了，有朋友说为什么就夏天呢？你看那个缝就变大了，
2: 嗯，
1: 啊，不是那个夏天就鼓包了，然后冬天呢缝反而变大了，这不热胀冷缩吗？啊，
2: 嗯，
1: 然后想问问李哥，这属于正常的吗？
2: 其实是这样的，正常来讲它属于不正常
1: 啊，这不正常了啊，
2: 因为我们地板不管你是实木地板还是复合地板，
1: 啊。
2: 正常的我们在地板的边缘都留了伸缩缝，
1: 嗯，
2: 那在表面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板本身它不应该出现这种缝，
1: 嗯，啊，
2: 如果出现缝是什么原因呢，
1: 哦，
2: 第一个比如说拿实木地板来讲的话或者是复合地板，也就是厂家在生产过程当中它的工艺缺乏导致的这个工艺不对，
1: 嗯，
2: 所以说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用老百姓讲话它就是相当于偷工减料了
1: 啊，
2: 啊，工艺用的不够，所以说这时候它会出现这种收缩率比较大，
1: 嗯，
2: 也就是说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比较潮湿的时候它就鼓起来了，
1: 嗯，
2: 啊，这就是说胀的厉害，
1: 嗯，
2: 那在冬天干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地热的时候干燥期的时候它又收缩的缝比较大，也就是说它这个收缩量不受控制，
1: 嗯，
2: 忽大忽小，这种情况是会导致，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就证明这个地板你买的是一个小厂家做的
1: 啊，没买好，
2: 啊，对，它不是一个大厂做的因为大厂在生质量以外它的水的收缩率它是受控制的，
1: 嗯，
2: 也就厂家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收缩的这个比例，
1: 嗯，
2: 它不会出现说是我们地板本身出现了大缝或者胀起来啊，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为什么我们在地板的周边都留了大概半公分的缝隙？
1: 嗯，
2: 其实这个缝隙就是让它整体的一个收缩
1: 啊，
2: 也就是整体有半公分的收缩是够用的。
1: 嗯，
2: 那除非你买的这个地板太差了。
1: 嗯，或者有没有可能就是地板还行，是安的那个不好？
2: 安的应该不会，
1: 不会啊。
2: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防潮膜。
1: 嗯，
2: 就是我们铺地板为什么个个都铺这个防潮膜呢？
1: 嗯，
2: 防潮膜一定要铺均匀啊，如果你这个防潮膜铺不到位的话，那底下捂的这种潮气比较大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导致。其实我们复合地板啊，现在可能大家用复合的比较多，复合地板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2: 就是忽湿忽干
1: 啊，
2: 啊，因为地板的寿命最长是什么样能保持它长呢？
1: 嗯，
2: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个环境的影响。
1: 嗯，
2: 我们这个复合地板让它寿命最长的时候就是一种恒温的

0: 比如说我们要是突然间很潮，突然间很干，这种对地板的损伤，也就它的寿命会大大缩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上节目跟大家讲，我说比如说我们住在海边这个区域啊，
1: 嗯，
0: 特别潮湿的，我们家里要有个除湿机。
1: 嗯，
0: 那我们住的比较干燥的这个地带，我们家里有个加湿器，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屋里的这个空气始终保持一个正常的湿度、正常的干度这种状态。它不但是地板，还有我们家里比如说买了一些实木家具啊，它都起到一个保养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买那个大茶台，
1: 嗯，
0: 啊，全是纯实木的，
1: 是，
0: 那后期的时候发现这个都爱裂缝。
1: 嗯，
0: 那裂缝是什么？就是你空气中的湿气，
1: 嗯，
0: 啊，不够均匀，
1: 嗯，
0: 也就是特别干燥啊，或者说特别湿，它就会胀。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是，你买好的家具，那你家里就要经常注意它的湿度，
1: 对，打理
0: 干度，
1: 哎，
0: 什么都需要打理呢。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也是就是像刚才我们说那浴室没刷干净，这个是窗台石、过门石，他觉得有点发黑发霉了，他也清理不干净，想问力哥怎么彻底处理呢？窗台石、过门石
0: 啊，
1: 时间长了发黑发霉。
0: 其实它里石啊，像窗台这种，它发黑、发霉，这种大部分是什么？是这个里石边缘的胶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啊，胶的问题。嗯，
0: 对，这种胶呢会出现。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爱养花的，
1: 嗯，
0: 它那个经常浇水，这个水呢，在这个位置，它这个花盆在这个位置不动，这个水呢渗到底下去，里石上，那经常有这种，比如说黄土的这种水啊，经常它也会渗到里石里。其实我们窗台里石大部分选择的都是人造石啊，或者是天然石啊，这种比较多。但是这种里石它是不防渗透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做这个窗台里石，大家要记住啊，如果我们经常爱养花的，你一定要在里石上垫个物品，也就别让它这个脏水能沾到里石上，沾到里石它就会渗进去，这个渗进去我们处理是处理不了的。为什么说处理不了？我们里石比如说它有 1.5 或者2公分厚，它会把这一公分、 1.5 和2公分全渗下去了，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里石它并不属于我们窗台，不是那个用的是石英石啊，所以说它是不防渗透的，所以说这个呢经常大家要注意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里石的边缘打的这个玻璃胶啊，会出现发霉这种发黑的现象，那就是我们买的这个玻璃胶不防霉。
1: 嗯，
0: 啊，也就是说白了，就你买的玻璃胶也是太次了，因为现在这个玻璃胶在市场5-6块钱那一管的那个玻璃胶，经常有一些湿啊水的，经常它就会发黑长毛，所以说我们尽量买大品牌的玻璃胶啊，防霉的，因为这种玻璃胶其实最好的玻璃胶的市场也就那么不超过20块钱，尽量我们家里能用多少撑死两管，尽量买好的。
2: 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正在进行的是维修热线。今天呢，阿丽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哈，有什么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及时的提出来，阿丽老师可以现场予以解答哈。
1: 嗯，
2: 我觉得今天问的问题大多是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的装修维护这块有关系哈，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你看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就问说，新房装修包括软装都结束之后，说感觉住进去家里总有味道哈，说不是那种甲醛刺鼻味儿，但其实甲醛那阿丽老师也说了，甲醛它还真没有味儿。你说那个不是甲醛刺鼻味儿，它不是说这个跟这个有关的哈。那是什么味道呢？他说是一种闷发闷的味道，会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这种软装方面的味道呢？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哈，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不是什么刺鼻刺眼，
1: 嗯，
0: 这种味道它大部分有一些是软装家具的一些味道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其实我们在现在在市场你买的窗帘，
1: 嗯，
0: 买的抱枕，
1: 嗯，
0: 买的皮质的比如说我们的家具，这些东西它都会有一定的味道， 因为有一些它并不是甲醛苯，它比如说皮革的这种溶解剂，
2: 嗯，
0: 啊，因为它处理皮革，它也得需要这些个溶解剂来进行处理，很多个都是这些东西所导致，包括我们的窗帘，虽然说窗帘有的是布艺的，但是布艺是不是也染料？
2: 对，
0: 染料也有没有味儿？
1: 嗯，
0: 它也有染料味儿，
2: 是，
0: 但是。我们窗帘虽然它里边含的甲醛很少啊，就像我们衣服一样，其实我们衣服你要说新这个衣服它也有点甲醛，但只不过对人体无害，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大家装完修以后一定要确定我们屋内的它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2: 嗯，
0: 比如说新装修的家具，因为你所有都是新的，
2: 嗯，
0: 它如我们最好是检测一下，如果是甲醛和苯，我们这是一定要进行处理的，如果它是一些个比如溶解剂的味道，这些个它对人体无害，那你就可以不处理，
2: 嗯，
0: 因为有些人可能特别敏感，在刚装完修以后呢，他就担心自己家里的这个是不是有甲醛苯超标啊，对人体有害啊，其实我们要分清啊，因为每一样产品都有它个人的一个体积的味道，
2: 嗯，
0: 但这种体积味道不是所有都有伤害的，就像我们人，我们人的自身还有体香呢，所以说，分清啊，不要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针对一些皮革的味儿啊，或者说还有一些木头本身它也有味道，啊，但它并不属于甲醛和苯，所以说我们分清了它这些，如果对人体无害，我们就啊不需要太去关注，可能说经常有的时候就我们通通风。过一段时间这个味道就没了，
2: 嗯，有些人就很敏感，尤其是住了新房，就这也有味儿，那也有味儿，这会不会也不好，那不会不好，那也就是布艺的东西你拿回来先洗一洗，
1: 对，
2: 是吧，窗帘的东西洗一洗再挂。
0: 这种闷的味道，嗯，啊，闷的味道我跟大家讲一下，他就刚才提到一个闷，什么样叫闷呢，
2: 嗯，
0: 你就家里不是新装修，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老房子，
2: 嗯，
0: 你把门窗全关死，你三天不进人，当你一打开它就有这种
1: 闷味，
2: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大连它不像其他城市，我们大连这个空气中含湿气比较大，
2: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城市说，哎，大连的人皮肤特别好，为什么好，
2: 嗯，
0: 因为它含这个空气中的湿气来滋养着，
2: 嗯，
0: 那我们的湿气重，比如你这个空间属于一个封闭空间了，
2: 嗯，
0: 窗户也不开，门也不开，你完全在那捂着，你三天五天你进来，我估计这个空气中捂的这个味道就会有味儿了，
2: 就是咱说那种闷闷的感觉，
0: 对，所以说你不用说它，你就说水吧，你现在放一盆水，你在家里放它三天，
2: 嗯，
0: 你观察那个水，水都会变质的，
2: 嗯，
0: 啊，它都会变得什么发绿啊，
2: 嗯，
0: 它也会变，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发闷的味道，就是你经常通通风就好了。
2: 好，
1: 还有朋友说家里的插座经常松动，插头还插不住，可能每次一拔的时候都感觉这东西晃悠，
2: 嗯，
1: 容易脱落，说是什么插座质量差吗，这怎么办呀，
0: 其实我们买这个插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得买质量比较强一点，
2: 嗯，
0: 就是我们买的插座比如说特别便宜，
2: 嗯，
0: 因为我们除了本身插座的铜点它会特别薄，再加上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它两边有两个耳朵，
2: 嗯，
0: 这个耳朵它就特别软，
2: 嗯，
0: 也就是它有一个钢片，这钢片会特别软，那当你往上拧到我们这个八六盒上的时候，它比较软，我们现在拧紧了，那它特别软的时候它慢慢就会松
2: 啊，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经常上节目跟大家讲，我说我们买任何物品大家记住，我们老人常讲的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嗯，
0: 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我们买物品我不选最高的，我也不选最次的，我一定选个中的，
2: 嗯，
0: 因为你选的这个比如说中的这个插座，它的耳朵也硬，它里边铜点也比较厚，就里边有个铜点嘛，它也比较厚，我们用这个插座的时候，比如我们经常插拔、
2: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插这个插头插在插座上你用劲挺大，
2: 嗯，
0: 当你往下拽的时候，你这个拔的时候它也用了很大的劲拔下来，
2: 嗯，
0: 那你这种拔和插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经常拔，那你这个插座比如说它那个耳朵比较软，这个铜点比较软，你这种插拔就会让它松动，它就慢慢自动那个螺丝扣啊就开始翻松，越松越松，就像我昨天我上我们一个听友家，

0: 看他的这个说有烟味儿的时候，烟味儿我看完以后呢，这厨房有这个只有这个别人家的烟，其实就是止逆阀问题。当我看完他我洗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那个洗手盆上水龙头啊，我这一碰那个水龙它来回乱晃。
1: 嗯，
0: 我说你这个螺丝松成这样咋不拧？那个阿姨说，我以为它就这样的。其实我们水龙头转圈上边是能转的啊，能调角度，但是底下它都晃了，也就是说我昨天给它拧一下，我不拧我估计它用不了几个月整个水龙头都会掉下来。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有很多在使用过程当中就经常给紧紧，包括我们家里门锁。
1: 嗯，
0: 大家卧室门锁有没有，你要说我这门经常开着我不关它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如果你开关看完经常开关，你就发现那个门锁有的时候就会松动。
1: 对，
0: 那这时候它上面有个花螺丝刀的那个螺丝啊，你经常去拧拧啊，要不然你等它松动了，比如里边配件掉了，这时候或者在松动的时候你经常去按，就容易损害它里边的配件。
1: 嗯，
0: 配件损坏了你就得换了。
1: 哦，这也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哈。好，还有一位朋友正好在家里做饭呢，做准备做节日大餐呢，说这正好听着节目了，说他家厨房就是洗菜盆就是经常好像反味儿啊，就是管道也没堵也没漏水，怎么他就一直有味儿呢？
0: 其实洗菜盆底下你要是经常反味啊，我建议你把那个洗菜盆底下的门打开，你看里边管是不是直通管。
1: 嗯，
0: 两种现象，第一种呢就是你这个洗菜盆下边的下水管不带 S 弯，
1: 嗯
0: 啊，没有水封，是一个直通管插到了地面的下水管里，那就相当于你插上以后就相当于整个地下的管道和你上边是连通的。
1: 嗯，
0: 那臭味直接就上来了。
1: 哦，
0: 还第二种呢，就是你这个洗菜盆的下水管和地面下水管交叉这一块，就是插进这一块，
1: 嗯，
0: 没有进行封闭，它旁边有缝，直接那个臭味从缝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几乎洗菜盆有味儿，就是这两种现象。
1: 嗯，
0: 你逐步检查看看到底是哪种。
1: 哎，可以按照阿里老师说的你去排查一下哈，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更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只能留到节目之后了。
2: 嗯，
1: 就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维修啊或者装修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阿里老师的电话。 阿里老师说了电话24小时开机，
2: 畅通无阻，
1: 哎，就为咱听友服务了。
2: 嗯，
1: 电话号码大家记一下，1554663113，1555+4663113，微信同步哈。
2: 嗯，
1: 您可以先加一个微信啊，以备生活当中的不时之需，是吧？
2: 嗯，
1: 生活中多一位维修和装修方面的专家朋友，随时随地可以帮助您解答生活中遇见的维修装修问题。
2: 嗯，装修的事儿、维修的事儿，你就可以找力哥，电话是1556663113。1556663113。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海信中央空调重磅开启双节聚会，依托海信强大品牌实力，有买空调需求的朋友，我们节目专属福利10年质保，保价护航，多联机补贴600元，高端系列最高可补贴1000元。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欢迎咨询钻石湾门店，提爱家在路上节目可以获得特殊优惠。大家有任何家电家具购买主材辅材的选购品牌选择的问题，对于节目还有哪些建议，都可以随时联系节目的小编小鹿同学，他的电话是1926413-4931，1926413-4931。
1: 好，装修维修就找阿丽啊！今天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神威，
2: 选择性霸气。
6: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陈诺。
1: 大家好，我是乔梁，这是我们国庆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0: 哎，我们哥俩给大家带来啊，
1: 今天呢也是比较应景，在国庆节前最后一期节目开始之前，国足不叫国足啊，这叫
0: U23国足
1: 啊，踢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也让大家伙呢在下午呢度过了一个热血澎湃的一个下午。
1: 对，结果是遗憾，1-2输给对手韩国队，无缘亚运会的最终的决赛。
0: 但是就像这首歌唱的这样，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有所期待，对于未来，
1: 对，有所期待。先就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赶紧说一说哈。这场比赛我们不是1-2输了吗？其实更让我们揪心的不是1-2的前途，是毛伟杰在场上的伤势。你了解的最新情况是毛伟杰这边
0: 这边跟前方已经取得了一个联系啊，就是毛伟杰目前的伤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伤情，但是就是他下
1: 没断，至少是不是？
0: 对，肯定是没断。就是下场之后呢，我看也有当地球迷啊，就是说拍了毛伟杰在这个就是替补席的旁边呢，刚从担架上起来之后呢，试的是往地下踩了两脚，然后呢，也试的是走了两步，然后回到这个替补席上。但是赛后呢，第一时间呢，他被救护车给拉走了，到医院可能是要进行一个检查。然后呢，跟这个前方的这助理教练取得联系，说他的伤情没太大事儿，现在看没太大事儿，但是最终的这个诊断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
1: 啊，最终的判断是趋势是没什么太大事。
0: 对，现在目测包括队医给出意见说问题不算太大，
1: 因为当时给大家说实话都心疼坏了，尤其咱们大连的朋友是不是？一看到小毛发挥那么好，上半场还有一个助攻，
0: 有个助攻
1: 是吧？下半场一下去之后，马上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对，他那一路确实，他下去之后的这整个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很揪心。
1: 而且小毛在被下场之前呢，因为咱没有在现场，只能通过这个摄像机的镜头去来理解这个比赛的情况。小毛半天没起来，然后韩国猛打
0: 右路，
1: 猛打就是小毛
0: 咱们的右路啊，他们的左路，
1: 对，而且还差点是取得了领先，取得进球，打得太猛了，那一分钟之内，
0: 就那个时候其实啊，
1: 我们的落位也没有到位了，我们的防守也不知道怎么防守了，对方的进攻很容易到了，哎，这种小毛一直没起来，我就心里就担心，呀，毛怎么样？毛怎么样？就是最后镜头把这一波进攻转播完之后，再扫回到那个小毛的时候，我见小毛捂着脸在地上抽搐呢，
0: 感觉情绪上有点激动，
1: 抽搐呢，肩膀在抽，那就疼在抽，
0: 疼
1: ，哎呀，这在慢镜头一回放，哎呦，那个脚别在下边，
0: 当时那一下硬伤，可能自己感觉呀，这场比赛可能踢不了了，而且对于这个伤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可能当时心里是比较纠结的，
1: 因为当时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球拼下来，那就是一个前场机会，
0: 是吧
1: ，就是个前场机会。拼不下来，对方马上就是打一个反击
0: ，
1: 就打了我们确实一时间风声鹤唳的，
0: 差一个人那个时候显得差了很多，之后那个五米提枪上场了，是吧？
1: 那个拜克拉姆和那个谁阿姆兰上场了，
0: 不是咱那个五米提枪不也是？
1: 五米提枪没上吧？
0: 穆提向上，穆塔利福啊，我这几个人分
1: 穆塔利福，
0: 穆塔利福啊，我
1: 上了，
0: 口误啊，不好意思啊。他上去之后呢，虽然说吧，算是一个对位的换人，但是从防守的这个灵巧性来说的话，我觉得明显跟毛伟杰还有一定的一个差距。就是几场比赛下来，徐昕、毛伟杰加上这个老将这个啥名儿？
1: 你说谁？穆塔利福？
0: 不是啊，无锡啊，这三中场呢，很明显就是说。他们是出脚都比较快的球员
1: 啊，
0: 就是这个安东尼奥他是比较喜欢中场防守这种注意力集中、下脚快的、出球快的这种球员。就是这个穆塔利福上来之后呢，很明显跟他俩之间这种不能说配合吧，就是节拍上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传中，如果说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能全怪穆塔利福。当然，那个球如果说不让他起右脚，因为他本身他是个左脚球员、右脚球员嘛。
1: 哪个传中？你说
0: 就是。第二个进球
1: 啊，对方的传中是吧？
0: 对啊，对方的进球 那个传中如果没起来的话，也没有后续的东西了。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哎，就感觉毛伟杰的下场呢，让整个的局势发生了局部性的一个改变。
1: 对，
0: 所以说呢，遗憾是遗憾归遗憾，但是呢，本场比赛我觉得全队每一个队员，包括教练组的智慧，让这场比赛显得尤为的精彩。为什么精彩呢？我觉得是多少年了，中国球迷对于各阶段的这个国家队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一届踢得很富有智慧，就是我们不是在蛮干， 而且呢把自己的一些劣势缺点能够很好的掩盖住，把自己的一些长处能够跟对手掰手腕的方面呢无限的放大。
1: 对，
0: 就是这一届比赛这支球队给我们带来一种新鲜感吧。
1: 嗯，而且还要从对手身上来学习，这场比赛毕竟我们是输了，对不对？如果说从对手身上学习一个特点，就是说别猛盯一条边儿。
0: 嗯，
1: 上半场我发现就是韩国队啊，就是猛打咱们的这个左边
0: 啊，左边他是因为他是那个颜志清嘛，当家球星嘛，
1: 猛打左边。
0: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纯正的左脚，他是左右脚球员，
1: 猛打我们的左边
0: 是，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杨希也好，就右边的杨希和毛伟杰这边反而没有太多的这个防守的任务，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们还有这个上半场的像毛伟杰的助攻都出现了，都在上半场出现的，
0: 嗯，
1: 等到下半场之后。这个七号颜志兴，对方的场上队长七号颜志兴就猛打我们的右边了，又就是上半场总以为是不是说忌惮我们这一强侧，说小毛也在这边，杨希也在这边，防守都挺，
0: 就他俩之间还有一定的一种默契，
1: 是不是忌惮我们这强侧，就是放弃我们这边，好像给我们一个烟雾弹一样。下半场就是猛打这边，打了一遍觉得打了两遍，怎么开始玩这边了吗？
0: 有一阵确实有点打不动他，跟这个他的队友的十号叫裴俊浩，
1: 裴俊浩，对，
0: 他俩进行了一个换位，他俩进行一个换位，
1: 就换了几分钟，
0: 换了几分钟，裴俊浩打了一阵左路，但是呢也打不透，因为他也不是个纯正的左脚球员，也需要把球掰过来再去用右脚去传中，但那个时候呢，九号他的九号中锋叫李英俊，
1: 有叫李英俊的，有叫李永俊的
0: 啊，李英俊，长得不怎么英俊，但是个头很英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
0: 个头很英俊，
1: 别提长相和名字了，哎呦妈呀，就是他这个名字翻译成李英俊吧，我觉得都有点言不符实，你说李永俊行，还有点勇是吧？你要李英俊，
0: 没事，老家手艺好，可能能调回来啊。
1: 就是全场里边最不英俊的，
0: 但是他的威胁确实是很大。
1: 他有点什么呢？他有点像那个，我也不是太多参与防守，我就在前面溜达溜达溜达，哎，找机会，
0: 就像过去韩国队的边缘国脚金信玉似的，
1: 就出现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威胁的地位。
0: 更多的时间，他处于一个佯攻的状态，而是他这一路呢，能够。对于咱三中卫组合的话，他会牵扯一到两名中卫，这儿对他一个包夹。
1: 对，
0: 而后点恰恰这个后点，这个那个裴俊浩，
1: 裴俊浩十号，
0: 捡到这个点了。当时那个球是当时应该是胡和涛跟的，虽然说那个球吧，胡和涛跟的没跟上，包括出脚也没挑着那个球，但是我觉得吧，至少他这个九号一个进球，算是一个佯攻。对于韩国队本场比赛能够取得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就从对手身上能学到这个东西，就是人家的七号这个叫颜志兴是吧？颜志兴真的是脚下有东西。
0: 这个年龄段当家球星呢？
1: 对，确实很厉害。就没说一开始以为不敢面对我们的强侧，最后其实人家单挑我们的强侧。
0: 对，
1: 当然是小毛下去之后，是吧？小毛下去之后，他面对杨希的时候，曾经是我记得是连续的突破，谁也防不住他了。而且能把球舒服的传出来，多吓人。
0: 其实更多感觉到就是说，虽然说他在英超是英超球队所属的球员，虽然说没踢过英超，但是你会发现他对于体能的分配，对于整场比赛这种体能的这种如何就是从进攻到防守这个分配，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咱们去研究。
1: 对，
0: 同样的就是说，你感觉他身材也不是特别魁梧，也不是属于那种下盘特别稳的球员，但是他整场都在跑动，而这种跑动的方式，而且他体能还能分配这么均匀，这个是值得咱们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你咱们就是说去拼韩国队，毛伟杰其实到那个时候也到了常规时间，就是安东尼奥选择换人的一个时机的。就他如果不受伤，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有可能被换下，因为这是
1: 就换什么穆塔啊，什么拜赫拉姆、阿姆兰都上呗。
0: 有可能，就是说，就是前几场都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还是处在一个打到这个淘汰赛的时候，还是处在一个拼的状态。所以说呢，这种体能的分配呢，包括个人体能状况呢，我觉得还是明显跟韩国有一定差距的。
1: 是这样的，另外还得学到对方一个好的一点是，当时我每次看的都挺揪心的。其实全场的第一次有威胁射门是韩国队完成的，韩国队是第十分钟的时候，当时是连续第二个角球的时候，对方的十号裴俊浩就已经 出漏峥嵘了，在禁区的一脚射门，
0: 他比较全面一些
1: 啊，在禁区的右侧一脚射门，
0: 嗯，
1: 结果是被我们的这个刘浩帆给挡出去了。不过说实话，这场比赛刘浩帆打得挺好了，已经，
0: 我觉得有点长球的感觉，
1: 有点长球了，对，有点长球了啊。刘浩帆把这球挡出去，当时我心里一激灵，哇，这个这么近距离射门，好在那个球门那块没有出现个球的影子，是夸挡出去了，啊，我才反应过来，哦，这球是被挡出去了。这是裴俊浩。另外一个需要学到点是。你发没发现啊？就是对方的发的这个，无论是角球也好啊，还是这种定位球也好啊，
0: 嗯，
1: 和我们的这个角球和定位球相比，它那个曲线叫曲线，曲线弧度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
0: 就是它有一个最后有一个明显的下坠，
1: 他们的低平快，
0: 嗯，
1: 就是就在你头顶大概四五十厘米，
0: 嗯，
1: 或者是六七十厘米那个位置，
0: 嗯，
1: 对吧？就是那个
0: 距离，就是特别适合去抢点去，
1: 对
0: 啊，
1: 无论谁碰一下都很危险，
0: 嗯。
1: 就是我们发的个角球也好，定位球也好，就是离头顶比较高。
0: 因为咱们这个队里边纯正的左脚球员好像几乎是没有。
1: 嗯，
0: 就是你看前场咱们获得的任意球，包括角球次数是比较少的，但是更多的是王玉栋去主罚这个角这个定位球。很明显，王玉栋他是一个主攻手。
1: 嗯，
0: 他如果去罚这个定位球的话，那就需要咱们中后卫全都上去。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是一把双刃剑，相当于。
1: 对。落位就回
0: 防，对不对？咱们前面突前两个球员，一个张玉宁，一个王玉栋，他俩应按道理来说的话，从攻击手来看的话，他俩是应该是没有应该去罚任意球这样的一个职责，
1: 嗯，
0: 更多的应该是中场球员去主罚。
1: 对对，比如说小毛这样的，
0: 嗯，但是呢，你会发现这支队呢，纯正的左脚的能把球罚的特别好的没有，
1: 嗯，
0: 目前看是没有，
1: 缺一个，或者说左右脚都行的，
0: 嗯，
1: 是吧？就像比如说你说的七号这个颜志兴，
0: 嗯，
1: 左右脚都行的，这也可以，但少这样的球员。就对方罚这个，每次罚这个球都是特别有威胁，全是低平快唰唰唰的。
0: 嗯，
1: 我们相对来说呢，我们是高，
0: 对，
1: 人家是低，
0: 嗯，
1: 我们是有弧度，
0: 嗯，我们
1: 一高一有弧度，它自然而然也快不了多少，就慢。
0: 就是更希望把这种球罚到对手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呢，让对手的防线显得比较乱一些，我们在乱中能够啊觅得机会，还是希望从这种方式上，但是从。目前的效果上来说，打到这个份上了，
1: 可以。
0: 无论是任意球的主罚，包括前场的仅有的几次进攻，我觉得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1: 张玉宁拿球多稳呢，
0: 嗯，
1: 做球也好，护球也好，回来这个接应之后再组织进攻，是能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一下吗？
0: 是。
1: 啊，张宁多稳呢！你包括王玉栋那个进球，当时进那个球，哇，太帅了，这个就是世界级的呀。
0: 四脚连续没有停顿的一脚出球，造就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团队配合。
1: 对，就是小毛虽然是助攻，是吧？
0: 嗯。
1: 但是小毛只是倒数第二脚，
0: 那他是助攻那一脚，
1: 对吧？就倒数第二脚，前面那两脚传的也很漂亮，唰唰唰就后场就倒到小毛那块了。小毛直接就往这个王玉栋这块来，王玉栋就是胸部一领一球，咵嚓就把这个球就很轻巧的从对方这个守门员身下给打进去了。
0: 是，当时中场的三个人的这种传递配合呢，我觉得之间的默契程度应该是通过本次集训呢是达到的一个效果了，
1: 可以了，真
0: 是不是
1: 挺好了？就王玉栋，我觉得也长球了。
0: 就那一下确实有大家伙那种即兴的发挥，就是说前多少分钟我们守住了啊，没让对手给我们球门制造更多的威胁，但是觅得机会之后，大家伙的这种心态是比较平和的。面对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脚触球，而且跑位根据队友的位置呢，把球输送的非常准确。就这一下，我觉得近几年的。各阶段的国足都做不到，
1: 嗯，
0: 真的都做不到，打不出这种水银泻地的这种进攻，
1: 是吧？甚至我都一直有一种幻想，幻想着最后几分钟我们会进球，我都很想象着我当时会怎么喊啊，怎么兴奋的。
0: 当时贝克拉姆上去，我有点兴奋了，
1: 是吧？
0: 我觉得有希望了，从来没对他抱有这么大的希望。
1: 贝克拉姆是吧？贝克拉姆还有穆塔也上，包括那个阿穆兰也上了，
0: 伊穆兰，
1: 对，其实上都挺棒的。那个包括我记得我这儿有数据哈，
0: 哎呀。咱们看看三个总结的数据啊，
1: 在
0: 你这做了多少笔记啊？
1: 就是看到就记，要不然就自己都记不住了。
0: 真是个好习惯，
1: 嗯
0: 啊，老记者的风范啊，我们从业者的典范啊，在什么时候吃饭
1: 啊？你看，就是78分钟的时候啊，13号咱穆塔列夫第一个换上去那个球员嘛，当时是下到这个底线附近要传中，对方就是。

0: 一次就是他们的五号拳叫做金智树，
1: 金智树、啊、
0: 对吧？
1: 嗯，
0: 就差点乌龙解围那个，
1: 他用中后卫啊，剧组那中后卫
0: 有印象吧？
1: 嗯，有印象、嗯，
0: 就是他在一解围就奔着球门远门角去了，
1: 是啊，
0: 就划着门柱出去了，
1: 嗯，
0: 就是来自这个。13号穆塔利夫在78分钟的一个传球，
1: 嗯，
0: 就是首先换上场的他，
1: 对，嗯，
0: 其实那脚传球打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关键那个是那个那脚球，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应该是这是后总监鸣哨的，说那个谁，那个
0: 也为了。
1: 不是，是说说那个张玉宁倒钩的时候做了危险动作，
0: 啊、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那
0: 个
1: 角
0: 球，不是那个球，
1: 啊啊啊！那我那是我记错了，嗯，
0: 那个球其实是张玉宁的倒钩，包括是我们队员在禁区内射门，左胳膊肘一下给抡上去了。
1: 啊，彭霄那是
0: 是彭霄是吧？
1: 山东队的那个中后卫、嗯、
0: 啊，彭
1: 霄
0: 给抡上去了。
1: 嗯、
0: 对，那脚
1: 他的身体在对抗韩国队的时候一点都不吃亏，
0: 嗯
1: 嗯，身体真棒。
0: 他就是
1: 嗯，
0: 他抡上那个防守队员之后啊。那防守队员我看后边急了，
1: 嗯，
0: 就那个被他抡的那个鼻子上老流血了
1: 啊，对，流血。
0: 然后短时间内我们
1: 15号是不是？
0: 对，11打10的时候，
1: 嗯，
0: 11打10的时候，
1: 他是那个后卫，
0: 对，后他是
1: 黄杜晕，
0: 他是后腰，
1: 后腰，
0: 后腰
1: 啊，后腰，对，后腰，后腰，嗯，
0: 对，他是后腰，15号黄杜晕，
1: 对，黄杜晕，
0: 黄杜晕，对，最后他的防守动作非常大。
1: 憋
0: 就是自从被脸上干了那么一肘子之后，他的防守动作相当大，就是说这个场子我得找回来，
1: 是
0: 就是我不能白挨这一肘子，我也得如何如何给对方。
1: 用小时候讲话，你跟同学打仗，那叫同学给你憋打出血了，多丢人家
0: 是，然后就还回来了，这样。但不能说毛了受伤是人家给咱造成，说实话，这个当时就是在拼抢一个刀锋球。
1: 咱再回到毛这个球上，我就感觉他当时动作确实是有点玩命的，那脚球他一跨出去，
0: 嗯。
1: 真的就是心里就觉得一咯噔，就觉得那一下的话，他因为左脚是支撑脚嘛，他把支撑脚撇出去那么大，把整个
0: 髋关节
1: 啊全都给打开了。
0: 嗯，
1: 那一下我就刚伸出去就感觉哎呀不太好。
0: 嗯，
1: 我就感觉那一下特别是容易崴到。
0: 嗯
1: 嗯，他关键他是个侧身，他如果说正面防守的话，他左脚他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
0: 是吧？
1: 他是把这个支撑脚先给抡出去了。
0: 对。像这样的问题吧，就是，而且呢，就是你说有没有缺点呢？咱也可以开启一下吐槽的这个一个小环节，
1: 嗯、
0: 也有缺点
1: 啊。你说，
0: 你觉得没有吐槽的地方吗？都好吗？
1: 反正我今天挺幸运，
0: 哎呀，
1: 好久没看国足这么过瘾的感觉。
0: 现在不是严厉的父亲，而是慈祥的母亲，是吧？怎么看怎么好了。
1: 来，严父，慈母听听。
0: 首先，
1: 嗯，
0: 要吐槽那哥们儿，那个是我想想，6号徐斌。
1: 啊，就是这场球，我看很多这个，
0: 我不知道他赛后打分有多少分哈，到现在没
1: 有
0: 看
1: 有说的，有说的，
0: 没有看其他这个，比如说网站呐、啊、论坛呀、啊，给他打多少分，在我这儿给他打的是负分，
1: 负分呐、啊，这么严重啊，
0: 绝对是负分。
1: 来说说您的理由，
0: 理由可能有两个，
1: 有两个，
0: 先说一个理由哈，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啊，下半场有一次，我找找啊，
1: 下半场
0: 在徐斌要被换下之前，
1: 嗯，
0: 他就出现了一些失误了，
1: 嗯
0: 啊，出现一些失误了，现在体能也跟不上啊，跟位也跟不住啊，反正这些情况，其实最主要的是第一个情况是我们丢球那个球，
1: 嗯，
0: 不是对方角球吗？
1: 对，
0: 这个角球怎么来的？你还记得吧？
1: 就是有咱们给对手造成的，不是吗？
0: 不是。啊，对对，是咱们给对手。
1: 对啊，咱们给对手，
0: 是咱们给就是这个徐斌，
1: 就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威胁的一个球。
0: 当时这个球在我们禁区来回倒腾，
1: 嗯，
0: 我们后卫线上已经落位了，全部落位，
1: 嗯、
0: 对方人还没咱们多，就算一对一的话，能保证个1.5:1，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人数占优
0: 是，
1: 嗯，
0: 徐斌在面对球门拿球的时候，
1: 嗯，
0: 他的球来到他脚下了，你说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怎么样？如果是你，应该怎么样？
1: 他背对的这个
0: 面对球门，
1: 面对球门，
0: 面对我们
1: 背对的对手，
0: 面对我们的球门，对，
1: 嗯，
0: 然后在面前的一堆他的队友，
1: 嗯，
0: 就一堆咱们的队友，
1: 你得选择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一个把球给传给他，因为你不可能转身啊，对不
0: 对？
1: 对，
0: 不能转身吧，
1: 嗯，
0: 要么是传给身边的安全地带
1: 最有把握的
0: 队友，是不是？
1: 嗯，
0: 你要么觉得队友那块保不齐离球门太近了，你安全点就把球往两个边线开，
1: 嗯，
0: 他怎么呢？
1: 嗯。
0: 他往两个队友中间部位传，
1: 嗯，捅了一脚，
0: 捅了一脚还特别快，
1: 是
0: 唰一下出去了。
1: 嗯，当时我记得谁在底线想救这球都没来得及，
0: 都晃了一下，
1: 嗯，
0: 都没想到这哥们能往这个位置传，
1: 嗯，
0: 你要么往脚下传也行， 是吧？
1: 嗯，
0: 你要么就是往两个边线开也行。
1: 嗯，
0: 你怎么直接往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空当，谁过去都不太好那接这个球。
1: 就是他接球那下，我感觉他的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他也被吓了一跳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哎球怎么到我这儿来了？然后要后面有没有人我也没观察，我就必须第一时间把这个球给踢出去。
0: 更关键的是他传球的脚法，就像你说的是捅那么一下，
1: 拿大脚剑啊捅出去的。
0: 对，
1: 嗯，
0: 这个球速就非常快了，
1: 是，而且距离特别短。
0: 距离短，而且呢准头底。
1: 嗯，
0: 我们知道像这样传球应该是脚弓推，
1: 是
0: 脚弓推的话它比较准，
1: 而且你
0: 方向性是有把握的。
1: 第一反应你得推给队友一个右脚吧，
0: 嗯，
1: 他出球是好出球，
0: 对
1: 不对？嗯，
0: 然后他直接就把这球推出底线了。当时我就心说这干什么？这失误太低级了。
1: 嗯，
0: 脚球啪人也进了，
1: 进了，嗯，
0: 是吧？就是因为这个脚球，
1: 对，就是因为这个脚球。
0: 所以我后来我给他注释了一个两个字母，
1: 嗯。
0: S 和那个什么，
1: 好，这第二个别念啊。
0: 就当时我就
1: 大概能猜到啊，
0: 嗯，给他注释两个字母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应该给他换下，如果是我的话，就该给他换下了。
1: 嗯，
0: 太乱了。他，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这等于是给了对方一次进攻的机会。
1: 对，咱们其实挺害怕对手获得角球以及前场任意球，
0: 给了对方一次舒舒服服进攻的机会，
1: 因为
0: 本来没有机会了，
1: 是，
0: 或者这个机会呢，对方是把握住了，打到我们半场了，但是已经被我们给防守到了九成九都已经防下来了，就差这一脚，啪！你是，无论是往两个边开呀，你或者是给这个安全地带的队友啊，
1: 是，
0: 就。OK 了，十成就完事了。这次防守，
1: 咱为什么怕对手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第一，对手的这个任意球质量罚的比咱好，
0: 嗯
1: 啊，罚的就特别有威胁。第二呢，两个中卫加上对手的这个前面这个李英俊呐，这个九号，
0: 嗯，
1: 明显在身高上要比咱们三中卫包括张宇宁更加具有优势，争点这个头球的时候，所以说呢，就是一定不能给这样的球，而且在像你说的，在一个不太受这种压力的情况下，把球直接造成了一个失误。
0: 嗯，
1: 但是呢，这场对于徐昕来说，这个经验，包括这一下，确实是值得去商榷的啊。但是我觉得，纵观整个之前的所有比赛来说的话，我觉得徐昕咱说的公道话，踢的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他与这个小毛与这个吴曦他们之间这个三中场的这种搭配，包括这之间的默契，我觉得是一场比一场好。但是呢，对他，我从我个人而言了，我就觉得有一点我不太看好。为哪一点呢？就是他这个留洋的经历，
0: 嗯，
1: 就是本身他的这个能力，他可以胜任中超任何一支球队的中场球员，
0: 嗯，
1: 主力球员，
0: 嗯，
1: 但是他选择的这条留洋之路就没太看懂，
0: 嗯，
1: 就是他踢这个比赛，咱们平时通过各种方式也看不着。也就相信他这个整个的他所效力这个联赛的水平也不会太高，
0: 嗯，
1: 也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观众啊，练成什么样咱都不知道。就他走这步，其实我没太看懂，
0: 嗯，
1: 就是本身他是现在一个应该是一个迅速涨球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本身你要看的话，他跟毛伟杰之间倒回去三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徐昕，
0: 对，
1: 全国球迷有几个知道毛伟杰的？没有几个。但是通过联赛一步步往上打，通过联赛，通过比赛慢慢的磨练，大家伙都认识毛伟杰的，而且毛伟杰的球也长出来了。但是反观徐昕，平时想知道他这点消息，
0: 联赛
1: 压根都不知道。
0: 对，联赛当中他没有得到长球的锻炼的机会了，
1: 就踢了一年中超，
0: 是
1: 在西海岸，
0: 所以这就是你落后的原因。别人都在进步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原地或者进步不大。
1: 就这一步走的，大家伙都不太明白。
0: 嗯
1: 嗯，如果说不是当事人或者是运作这一步的人，大家伙都不太明白这一步为什么要这样去走。嗯，你说刘洋的话，肯定是要抬高自己一个档次，啊，参加更高水平的一个联赛。但是去的那么远，然后呢，本身你这个收入要比国内还少很多，你这个留洋光从精神层面说，精神层面上来讲的话，大家伙可以给你竖一个大拇指，给你点个赞。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不太看好，确实不太看好，
0: 是吧？
1: 嗯，
0: 对，是。就这个徐斌吧，失误送角球确实有点那个什么呢？他是瓦解了一次本方的这个防守，给了对方一次进攻。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你看他是在第32分钟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的这10分钟之内，
1: 嗯，
0: 他和朱晨杰两个人连续出问题，我记上了啊，就是记不住。
1: 他俩是他俩中路，朱晨杰也是中路。
0: 对，
1: 嗯，
0: 就是要提到这俩是为什么要一块儿提呢？第38分钟的时候，朱晨杰就直传前场，直传前场特别着急，这个路线一下不对了，
1: 嗯。
0: 等于什么呢？瓦解了一次本方进攻。
1: 嗯，
0: 就是他和徐斌两个人，一个是瓦解本方防守，一个是瓦解本方进攻。
1: 嗯，
0: 这就是干了对方该干的事。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当时场上他就不是十一打十一了，就是十三打，我们减两，十三打九了。
1: 嗯，
0: 多好的进攻机会，我们朱晨杰的一次路线太不对了，
1: 就相当于主动一个失误
0: 啊。对，
1: 嗯，
0: 本方进攻失误没了。然后呢，那个徐斌那个角球送给对方了，
1: 嗯，
0: 哎，就多好的一次防守下来了，也没了。
1: 也就是说，最后的上半场最后的五到十分钟，咱们的注意力包括整个精力，可能就是有稍微有点不太集中。
0: 紧接着第39分钟，
1: 嗯，
0: 对方七号严志兴在大禁区前沿拿球周边3米地带啊，没人去跟上
1: 啊，有点真空那个时候，
0: 就是舒服的来了一脚远射。
1: 嗯，
0: 那这个地带应该是谁呢？其实就是徐斌或者是朱晨杰两个人应该盯的位置。
1: 嗯嗯，
0: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他不仅是出问题，而且是陆续连续出问题。
1: 嗯，
0: 徐斌先角球失误，造成我们丢角球失误，然后这个朱晨杰传球在造成我们进攻失误，然后徐斌和朱晨杰两个人在盯人的时候，包括给七号这个严志兴，
1: 嗯，
0: 很舒服的起脚射门的机会，就是失误，
1: 嗯，
0: 就连续的失误，
1: 嗯，也就是那个时段，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注意力不够集中，也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体能瓶颈，
0: 嗯，
1: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上半场其实韩国队给咱们的压力是比下半场要大很多的，
0: 嗯，
1: 咱们上半场其实退的比较深一些，
0: 嗯，
1: 从下半场开场的时候，咱们。我感觉跟前几场的基本上的套路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下半场一开始的话是主动给对手压力，
0: 嗯，
1: 看对手是如何反应，然后呢再具体安排下半场的我们应对的一个措施。
0: 其实，
1: 嗯，
0: 照着他俩来说，你像前几场表现不是那么好的，甚至表现比较差劲的刘浩帆。这场比赛没说吗？我觉得他确实长球了，像你说的，
1: 嗯，
0: 通过这样的比赛锻炼长球了。
1: 我觉得去到国家队还是有用的，
0: 有用了是吧？
1: 就是咱们前两天吐槽这几个，
0: 嗯，
1: 来到国家队的浙江队的球员，
0: 嗯，
1: 啊，王宇栋咱不说，王宇栋确实这个水平还
0: 可以了，
1: 还是能保持在一定水平线上。
0: 下半场还有禁区那
1: 咱们说到国家队的这个，嗯，哎呀，我就是踢人名就忘了，就是那个
0: 你想提是谁呀，
1: 啊？那个后腰，哎呀呀呀呀，我就是提笔忘字，
0: 彭笑。
1: 啊不是，就是浙江队那后腰，
0: 挨个捋捋，嗯，我帮你挨个捋捋。
1: 我就说，来到国家队啊，确实这个自信心还是能够增长的。就是最起码我回到，就是通过这一段国字号的这个集训呢，啊，包括比赛啊，我回到母队之后啊，
0: 嗯，
1: 我感觉这个自信还是有的。
0: 胡和涛表现，
1: 不是胡和涛，
0: 嗯，
1: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包括刘浩帆，其实，嗯，就是三哥，你没参加到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每一顿中超的这个
0: 都吐槽他，
1: 都会吐槽一遍，因为啥呢？因为确实浙江队这个丢球比较多，再加上他的搭档张爱辉，
0: 嗯
1: 啊，以及他那个不靠谱的中卫这个弗兰克，
0: 嗯，
1: 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你就想这个队的后防线能什么样？
0: 嗯，
1: 但是通过这一个亚运会，
0: 嗯，
1: 我觉得这一下子让浙江队的这个防线的整体实力从精神层面就抬上了一个档次，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进到国家队还是有用的，成进，我才想
0: 啊，成进
1: ，嗯，就不管说他在国家队打新西兰，他遇到怎么样不好的经历，但是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之后，你回到这个地方队，回到母队之后，
0: 你说的是国家队啊，
1: 是不是啊？我觉得都会有帮助的，
0: 嗯
1: 啊，这就是你进国家队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对，
1: 嗯，
0: 放在那个更大的一个聚光灯的下面，
1: 嗯，
0: 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1: 就是一种自信上的一种提升。
0: 嗯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在这儿，突然有一天突然，哎呀，你去央广做个节目，
1: 那不行，他不能要我，你提人名你就忘，你老忘词儿，你不能，这一点就给我 pass 了。
0: 那别管 pass 不 pass 吧，就你去了，陈诺就逼着你去央广做个节目，明天啊，晚上给你买火车票，硬座赶紧过去。
1: 这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就这个年景，还得给我定个硬座。
0: 就硬座，这一路上你是不是都得在那憋着劲儿？我第二天我节目该
1: 我背人名啊，
0: 对不对？
1: 我所有人名我都背一遍，
0: 就不能放松吧？是吧？
1: 就不能放松了。
0: 就是这个过程，你备战的过程，其实就是提高的过程。
1: 对，是。
0: 其实真到比赛的时候了，
1: 嗯，
0: 你的提高也就是大部分的行程已经结束了。
1: 对，嗯。
0: 比如说，总共我们能收获10分的话，
1: 嗯，
0: 你备战过程呢，可能就已经收获6、7 七到八了，
1: 嗯，
0: 而在真正的到了比赛了时候呢，
1: 嗯，
0: 你可能就收获剩下的两三成了。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收获的一个过程是个漫长的，并不是从比赛的那九十分钟。
0: 对，
1: 嗯，
0: 在比赛之前大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1: 那三哥，我感觉你对于本场比赛这个结果是喜忧参半的，也不是完全就是说像我这么兴奋，嗯、是
0: 不是老想送人家服兵役吗？主要我一看那个李英俊，我就觉得堵得慌。
1: 你就觉得哎呀，
0: 还叫李永俊比较好。
1: 到时候能有那么绣这么长的衣服吗？是不是？就怕他穿迷彩，是不是早班都合适的？是不是？
0: 嗯，没有那么长的那个什么。
1: 因为怎么回事呢？
0: 长的口罩。
1: 我大学的时候，我这个确实今天当大伙面，我检讨一下。
0: 啊，你检讨啥呀？
1: 为了逃避这个军训呢，
0: 啊，
1: 我就告诉我这衣服绣我短。我不知道大家剪了一下，
0: 你
1: 这个
0: 你个高，你可以有这个理由呗。
1: 这个迷彩当时那个秀，我这么说吧，在胳膊肘这块儿，
0: 不是为啥？
1: 就是我就不用练了，到时候汇报表演的时候，我不能穿个这样的衣服去啊！告诉你，你这样
0: 没有大号吗？
1: 太特殊了，我特意要了个小号。
0: 啊，耍小心眼了啊！特意要个小号。
1: 我就在想，李英俊到了啊，到了那个地方，他是不是这个衣服有没有合适？
0: 这么大个要小号，人家为啥能给你呢？
1: 动用各种手段，我跟你讲，就为逃避这个军训。时隔二多年，我做一个检讨，
0: 做检讨啊。这是离这个穿上军装最近的一次，
1: 穿上迷彩，别说军装，
0: 结果还因为号小，
1: 号小啊。因为有一个不太好的经历，就是高中那一下的这个军训，让我确实有点扛不住了。
0: 啊，对对，这倒是因为初中。
1: 初中没有，初中没有，
0: 初中到高中这一下子，很多孩子都可能从金窝里边出来，
1: 是，
0: 再吃点苦，那一对比就哇哇哭，对不对？是吧？都有，都有。咱们对于球迷来说，这一下子也是从苦窝里出来，到了金窝里边了。对，
1: 嗯，
0: 所以这些一二三，我觉得还是可以了。
1: 嗯，
0: 可以。
1: 今天晚上看看
0: 后生可畏，你
1: 这个东道主和乌兹别克能踢成什么样？
0: 六点半吧，是不是？
1: 六点半，嗯，
0: 六点半，乌兹别克和东道主，嗯。
1: 你想踢谁？
0: 我想踢谁啊？
1: 嗯，更想碰谁？
0: 我更想踢东道主了。
1: 东道主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嗯，就希望乌兹别克能够进决赛，
0: 然后乌兹别克再把韩国拿下。
1: 哎，
0: 就是必须得服兵役，
1: 妥妥这四强，除了咱们自己，完了就看他最顺眼，是不是？
0: 其实一开始打韩国，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打韩国已经没有说那个什么恐韩症不恐韩症的问题了，就
1: 是
0: 觉得，怎么还能输给他，有点这感觉了。
1: 在场上就感觉，虽然说个人能力啊，包括技战术层面啊，大家伙的对于足球认知呢，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觉得还有的踢，不像是过去啊，对于国字号这个层面上来说，碰到韩国队，就是拿上一个世界杯备战周期吧，咱们在沈阳。啊！当时伊万带领着国足去踢，在家门口踢着韩国，根本没法踢，你就没法过半场。虽然说是0-1小负，但是当时就感觉，哎呀，就感觉国足你进了十八强，你也没有用。现在来说的话，看了这波球员，就感觉未来他们是会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希望的。
0: 对，
1: 就不至于让说我们看一届大赛我们就绝望一次，看一次大赛我们就觉得对于未来就没有什么什么。抱有那种幻想了，这种事情包括这种想法在这个下午完全没有从脑子里迸发出来。
0: 对，可以，挺好，挺好。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是到了广告时间了哈，我们稍后呢给大伙放广告，之后呢六点之后咱们再接着唠，
1: 再接着唠，因为大家伙的留言今天非常的踊跃呀，
0: 是吧？现在能有个二三十条了吧，
1: 不得分个上下级什么分初赛预赛。
0: 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已经抛到了咱们的微信，不叫微信啊，这个叫
1: 抖音群
0: 啊，抖音粉丝群里，
1: 抖音粉丝群啊，
0: 大家是踊跃的接龙一下，我们在六点之后呢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好吧，我们先进今天的广告啊。

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

0: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崔老师。
0: 今天啊，我们接下来还是重点要关注益海盛居。当然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能够实景现房是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说到咱们康阳改善买房啊，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设想，就包括园区啊，绿意盎然，老人出门就能休闲散步，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这个康阳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要选择期房的话，就是这份美好啊，它仅停留在沙盘和效果图上，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的一个漫长的等待周期。就是一边呢你还得还着房贷，一边呢你还得承着这个租房的这个开销，就双重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家里有长辈啊，盼着早点能过上这种舒服康养居所，只能是遥遥观望，就把大把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都白白浪费掉了，
0: 而且容易焦虑。
1: 对，
0: 你这时候吧，你说你关注着那个项目啊有什么事儿，那个地方有什么事儿，你肯定更关注，因为你就在等待期，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会加剧你这种焦虑。
1: 对，加重焦虑的同时的话，也有很多项目的话可能是属于会有货不对板啊，
0: 哎，
1: 包括等后期的话会有很多闹心的一些问题出现。
0: 对，就像说了，你他承诺的那很多的一些设施，包括承诺的一些园林景观，可能真的后来就改了。
1: 对，
0: 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以前也司空见惯，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个他都是百分之百兑现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就现在就感觉，你看新政当中也是明确提出来，那有力有序的就要推行这个商品房，这个要现房现售，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这方面，这你们这等于就是部门合了。
1: 是，实际上就像益海盛居项目的话，从老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希望是以现房的形式，就是不给客户画饼，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体现我们项目真正的品质和我们真正老百姓啊能买到即所得的这种感受。
0: 但这个开发商承受的这种这个资金呢，各方面的压力就大了。
1: 是的。因为他这个肯定都是属于有所有得，
0: 嗯，
1: 包括说我们如果要是想让咱们老百姓买的放心，住着踏实，能看到所见需所得，所以我们承担的就是属于他相应的一些成本上的付出。但像董事长的原话来讲，对于能让客户买的放心，住着舒心，那么我们付出这点成本是理所应当的。
0: 这是益海要达到的是口碑。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我们一直要做的就是把益海这两个字儿要做的更有含金量。那怎么做？我们就是在新政出来之前我们就走这一步，现房现售。
1: 因为新政是属于8月28号三部委才出发的这个新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我们项目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竣工，同时的话项目已经拿到预售证，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现房实景发售。
0: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去预约看一看。我现在都能记住了这个预约电话，然后0411-8686-0777，对吧，大鹏？
1: 是的，0411-8686-0777。
0: 那么讲到这里面啊，大家就想就是康养现房，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就会特别关注，那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些人就会压缩成本？
1: 其实，在我们项目的话，完全不必担心啊。而且在咱们益海盛居呢，我们的房子、园林、会所，它都是全部现成的。
0: 你就这么几栋房，还干会所啊？
1: 是的，我们虽然房子比较少，但是我们针对咱们40户业主专属做了一个750平的业主会所。
0: 哎呦我天，你三层房子，举架又高，然后呢，你说这里面都是多层电梯房，然后你还弄会所，怎么挣钱呢？你说啊，从董事长角度考虑，是不是就要做口碑？
1: 做口碑，做品牌，
0: 哎，也算这个标杆哈。
1: 应该算我们整体新政下的第一个纯现房实景销售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嗯，对咱们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0: 嗯，所以说这个对康居这块，因为董事长我估计他自己也有感受，从企业创办，然后力拼这么多年，就是他自己的住宅其实也在不断的改善。

0: 对，
1: 是吧，
0: 都是在不断改善的过程。
1: 他也更需要啊这种康养的这种概念。我相信很多人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就只有你亲身去为自己着想了，
0: 对，
1: 哎，你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层高啊要高一点。
0: 对，
1: 应该说你高一点的话，成本也增加呀，对不对？
0: 是的，就是每高一厘米的话，相应的成本都会支出很多。嗯，
1: 咱这个是个向阳坡地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排水啊，各方面是不是得融入到景观当中，也得做好啊？
0: 我们没有破坏这个自然的山体的一个山势走势。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是属于比较天然的一个坐北朝南、北高南低这么一个地势。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坡地做了一个坡地景观的一个小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像其他的比较平缓的这种项目，包括是车位的话是在地下，这种的话会出现这个大雨倒灌
1: 啊
0: 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就怕这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你山上水下来之后，如果进到小区的，如果说你这里面没有做很好的排水，地上就会滑呀。
0: 是的，因为我们整体小区的话，第一个呢是属于通过这个山体的结构，把这个小区呢能更快的快速导入到咱们市政的排水系统，这是第一方面。再第二个呢，就是整体小区我们所有的地面做的都是属于通铺石材，而不是说像一般小区做的这种文化石啊，或者是说沥青路面啊，这种石材的一个拼接的话，主要就体现咱小区的一个平整度和什么呢，和以后的一个防滑的一个性能，就让我们小区的话，特别是在雨天咱们在小区漫步也不会有那种满身泥泞的那种感觉，
1: 也不会打滑，
0: 也不会打滑。对，
1: 哎，这个特别关键，我觉得我挺看重这方面的，因为咱说老人呢出去行走，
0: 对
1: 啊，你首先要考虑，咱说下雨天呢，再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潮湿的天的时候它都会滑，人文的东西考虑的更细致了，那这个康养的这个含金量就高了。
0: 是的，就像咱们公司的理念来讲，我们康养的话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口号和一个房子，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包括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可能说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的在室外减少活动的同时，我们可以到达我们的业主会所，可以和三五个好友啊一起喝喝茶呀，打打牌呀，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娱乐活动啊，它是都是可以的，我们有自己的场地专为咱们业主服务的。
1: 关键咱这就40户，这个现房的这个客观情况啊，咱大家都知道，就真的就是卖一套少一套。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我和大鹏啊，再怎么说，我觉得都不如大家到现场去看。
0: 是的，
1: 哎，就是大鹏有信心领着大家那去看，那哪怕你就是这个就这5栋楼啊，里里外外你都走个遍，那我觉得那你感受到了，我觉得你再做决定那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嗯，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8686-0777，8686-0777，我也希望大家啊，在慎重选择的同时，去看看益海盛区，尤其高新区这块儿，啊，这个配套越来越完善。这个项目又是一个，咱说这个南向坡地，特别难得，所以我觉得有这方面的需求，把家安在高新区的，去看看益海盛区，8686-0777。从我第一次接触大鹏的时候，就是他对这个项目的这种自信是溢于言表啊，眼神当中透露着啊，就是我对这项目就绝对的自信。大家去看一看啊，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

0: 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就是咱们这个就咱这个全程啊都是低温锁鲜这个技术，就是确保每一块牛肉啊从屠宰啊到配送到咱们店里，我看都是这个新鲜度是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锁鲜技术有什么特别地方吗？
1: 前两天也是刚刚出差啊，去了一趟黑龙江黑河，也是一个在行业的一个高品质牛肉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0: 嗯，
1: 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是高端牛肉现在用的这种锁鲜方式，和我们现在我们家这个牛肉用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种这个锁鲜方式。我们用专业的设备啊，能达到双重的锁鲜，就是我们这个包装的热塑袋是选用一个天津的一个品牌热塑袋，然后它这个可以高抗穿刺、高阻隔、韧性强，它能牢牢的隔绝空气和水汽，保障这个肉品的安全。然后再加上我们配套山东小康呢，有一家这个热缩的包装设备，这个也是属于行业成熟肉制品的专用设备，是整机也是304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也是耐腐蚀易清洗。用这种包装方式的话，它能完全的隔绝空气，避免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说用这种包装方式，再加上我们72小时的这个排酸工艺，在0到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的状态下，我们这个鲜肉是可以达到保质期30天的。孙老师，你在市面上有没有见到鲜肉可以保存30天？
0: 我第一次啊去咱家那个专卖店啊看到的时候，我都惊讶，我都以为写错了。
1: 嗯，
0: 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他说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个技术就能做到，而且我们非常有自信。他还给我讲了说咱这工艺。都是先啊，这个抽真空啊，把空氧气先隔离掉了，然后呢，在短时间之内呢，他就说把这个用水浴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缩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定型了，是吧？然后呢，就是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肉什么的形状，它就什么形状，是吧？它就不是让别人弄完之后它带着棱角，然后他说，所以我们这个也好保存啊，就也不容易破碎，所以说你看这个，因为是鲜肉，它又不像冻肉，又不是那种绷绷硬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在哪儿，这个拿回家，是吧？你买完这个肉回去了30天，
1: 嗯，
0: 咱就说这个大连本地供应，你就不用30天，你放10天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让你随时使随时拿，就不用说像以前咱们去那个冻肉去缓化，因为我就觉得冻肉化吧得需要技术，哎，这时我特别想问问你，就这个冷冻肉啊这块儿，这个。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好像还不如鲜肉，因为大家都觉得能买鲜肉买鲜肉，但是说这个冻肉它肯定有它的这个缺点。你说冻肉唯一的优势我觉得就保持时间长，但是你还得保持环境得好啊，是吧？
1: 对，
0: 你得保持好，它超低温的情况下它可以长期保持，但我就觉得超低温长期冻它没有损失吗？
1: 其实说到冷冻肉哈、啊，可能就是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哈、啊，就是买一大块肉放在冰箱里边，可能当天吃了一小块，剩下的我可能直接，分完之后就放在那个冷冻室里边冷冻了。等吃的时候呢，它需要在那个缓化。其实像孙老师说的，这个缓化这块的话，如果缓化不好，它可能里边有一些这个汁水的流失啊，它这个口感就会偏柴，它这个风味啊味道可能就是偏淡。所以说这种冷冻的方式像您说的可能它保存时间长，大家现在都想天天吃鲜肉，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你晚上回去想做饭你先缓化，你如果放在水里缓化，这个肉可能这个口感味道就不好了。
0: 你别说什么肉，我觉得那样你化的是快，但我觉得肉味都没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建议啊，大家去这个多吃一些这个鲜肉，因为鲜肉的这块营养价值啊，包括它的口感味道的话，肯定还是要比冻肉要好一些。因为冻肉这块呢，冷冻之后它会形成一些冰晶，它会刺破这个肉细胞，所以说解冻的话，它有一些汁水会流失啊，这个口感偏柴。
0: 肉本身的汁水都破坏掉了，
1: 对，
0: 是吧？都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吃这肉，它口感就变得更糙。是吧？咱说就不好吃了。
1: 嗯，
0: 那这样说，它营养价值也会减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能是鲜的，为什么不是鲜的？
1: 对。
0: 而且像咱家这个技术，0到4摄氏度就冷藏放，你能放30天。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关键。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 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1: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排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0: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了。
1: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上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咱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嘛，跟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咱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的。
0: 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了。
1: 是的。
0: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益”。
0: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1: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0: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1: 对，
0: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1: 可以的。
0: 今天你来了嘛，我得问点东西，要不这是不是？那么一份好牛肉啊，你说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1: 好的牛肉啊，像在牛的生长期，这是第一方面，就看它的生长期长还是短。就像我们吃的有些鸡肉啊，可能都是速成的，可能是多少天，30天或者是40天，可能这个一个鸡的话，可能从入栏到出栏它就结束了。像我们这个也是，就延长它的这个生长周期，这样它的肉质会更好。再有就是这个牛啊，跟一般动物性原料比啊，它是血红蛋白丰富，它颜色也是殷红的，然后味道非常独特。就是好的牛肉特点就是一个是要新鲜，二就是要鲜嫩多汁，风味浓郁。就是不管是草饲牛肉还是谷饲牛肉，就是好牛肉必须要有牛肉的味道。总体而言，好品种、好品质、好质感就是好的牛肉。
0: 烹饪呢，我觉得对牛肉的这个最终吃到嘴里的感觉影响是不是特别大？就不会做啊，就比较麻烦，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烹饪呢这块可能其实对牛肉这块最后出来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可能会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想改变这个牛肉这个质感呢，一个是要看牛肉的这个部位，二是看排酸和加工手段。就是排酸这块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排酸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和这个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看时间，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看你的这个烹饪的技法。那有些人可能做饭的水平确实是不是太好啊，可能好的牛肉
0: 说咱们先保证前一段。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烹饪技法这方面，咱们你看做了小册子，然后给了大家更多的这种指导。我看咱们店里面，我看也这个挂着好多的图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店员也给大家做了好多的一些这个指导。先问大家想怎么吃，
1: 是的，
0: 然后再给你推荐哪些部位，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 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0: 是咱们亿海集团那个亿啊，
1: 对，也是我们亿海集团的亿啊，
0: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1: 对，
0: 就抖音上面的哈，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1: 可以的。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

0: 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崔老师。
0: 今天啊，我们接下来还是重点要关注益海盛居。当然，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能够实景现房，是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说到咱们康阳改善买房啊，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设想，就包括园区啊，绿意盎然，老人出门就能休闲散步，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这个康阳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要选择期房的话，就是这份美好啊，它仅停留在沙盘和效果图上，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的一个漫长的等待周期。就是一边呢，你还得还着房贷，一边呢，你还得承着这个租房的这个开销，就双重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家里有长辈啊，盼着早点能过上这种舒服康养居所，只能是遥遥观望，就把大把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都白白浪费掉了。
0: 而且容易焦虑，
1: 对，
0: 你这时候吧，你说你关注着那个项目啊，有什么事儿，那个地方有什么事儿，你肯定更关注，
1: 是的，是
0: 因为
1: 的。
0: 你就在等待期，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会加剧你这种焦虑，
1: 对，加
0: 是
1: 重焦
0: 吧？
1: 虑的同时的话，也有很多项目的话，可能是属于会有货不对板啊，
0: 哎，
1: 包括
2: 找一份工作很简
1: 出
2: 单，
1: 现问题出现。
0: 对，就像说了你
2: 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4: Sports Radio。

0: 好，欢迎大家伙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节目的上半场呢，几乎用了大部分时间呢，把这个下午的比赛给大家伙梳理一下，
1: 最新的
0: 最新的。也把咱们的长处、短处、惊喜，包括咱们看到的一些问题呢，大概的梳理了一下。
1: 对，
0: 同时呢，咱们也想听听咱们球迷朋友以及咱们听众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些看法。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唠一唠今天下午U23的比赛。
1: 对，那上半场呢，就我们哥俩呢唠过瘾了，是吧？下半场

0: 咱们大家一起唠过瘾啊，
1: 大家一起过瘾啊。嗯，
0: 今天话题已经放到了咱们的叫做抖音粉丝群，
1: 对，抖音粉丝群，体坛龙虎斗的抖音粉丝群。
0: 哎，对呀、啊，每次都要说一下，把这群号说一声。你看那次说群号，咱们呼呼就进来好多好朋友，是吧？
1: 我再跟大家伙说一下哈，我随时随地可以加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叫体坛龙虎斗居民委群
0: 啊，
1: 起了一个比较俏皮的名字啊，群号是92758489514。来，三哥，用你习惯的排列方式再给大家念一遍。我似乎觉得你这种，你听三个这样蹦，好像不太得劲儿，
0: 就是气口有点多，
1: 气口有点多啊。
0: 对，
1: 就
0: 是、我是4个4个一段，
1: 就是你还是专一。
0: 92758489514，
1: 哎，真舒服了。嗯，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92758489514。
1: 好的。
0: 啊，这是说完了哈。
1: 嗯，
0: 说完咱们的群号之后，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留言啊。阮九林说：“坐等龙虎斗快讯，只关心小毛伤情怎么样。”来吧，你一个小时都一直在说了，再说一遍小毛的伤情到底怎么样啊？
1: 小毛目前呢，就是前方报道啊，就是赛后呢，第一时间确实被救护车给拉到医院去拍片去了。
0: 嗯，
1: 啊，目前来看呢，队里这个助理教练反应呢。也包括咱们刚才很多这个听友啊，说在某某某的这个直播里边当中，可能跟前方已经取得联系了。现在看问题不大，但是呢，可能腿还有点疼。
0: 具体是伤到什么样的程度，没有确定下来。
1: 对，就是
0: 说呢，
1: 还没说呢。
0: 对，
1: 但是感觉那一下，就是用老百姓话说，就是崴着了。崴着之后呢，伤是肯定伤了。我觉得是韧带的问题，我觉得骨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因为他第一时间从场上从担架走下来之后呢，他试着踩了几步，这个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大伙儿也看见了，所以说大家伙儿不用太揪心啊，不用太揪心。
0: 好了，这是关于小毛的这个不知道第多少次的回复了哈，
1: 无数次的回复
0: 啊，
1: 千万次的问，
0: 哎呦，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啊，这个、
1: 哎、稍微有点伤感，稍微有点伤感，
0: 是吧？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吴门说了，说只要小毛没有大碍啊，其他是爱谁谁吧。还有生说，徐斌出国是不是去？不是去踢球的，是去端盘子的吗？
1: 应该不是，这个确实我感觉咱们想获取一些徐斌呐、啊，他在国外踢球的一些影像啊，包括联赛效力的这种状态啊，看不到，看不到。我觉得对他自身发展，还是像上半场我说的，就他走这步棋，大家伙看不懂。他下一步打算干啥？就是回来会挣得更多吗？其实他这个能力，包括现在他国家队的履历，已经能够得到一个非常丰厚的合同了。而且他当初签约西海岸啊，这不是道听途说啊，现在可以说了，因为现在邵佳一也不在那执教了，然后呢，徐斌也不在那效力了。当时把他引进到这个西海岸的时候，他的合同条款里边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条款，就是我邵佳一走，你就可以得到自由身。
0: 哦，
1: 这个合同你就想吧，一般人能签到这样的合同吗？所以说他背后的这个运作团队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是把他运作到国外，下一步怎么去办，现在看不出来怎么回事。
0: 说妖怪说了，今天的表现很好，现在就想知道小毛伤怎么样。这很早留言了，估计也不用再回复了啊。
1: 我们该回复已经回复了啊，妖怪啊。
0: 这是毛打中锋，猪踢边位说了满意。整个赛事来看，安东尼奥不是个饼啊，
1: 肯定不是饼啊。
0: 你说安东尼奥是啥吧？别不是啥，
1: 应该说、
0: 也没人说安东尼奥是个饼了呀。
1: 已经把这道菜做成了西班牙这个海鲜饭了。
0: 对，希望他能早点接国足，把这批零五后都弄上去，那些丢人现的玩意儿早点打包踢出国家队。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无论邵佳一也好，包括安东尼奥好，他们肯定是自己的这个份履历啊，包括球队的成绩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些人选不选，用不用，很多东西啊，大家伙都明白怎么回事，他不会有绝对的权利的，对不对？有些人咱都看不上，你说他们能看上吗？就没法深说了啊。好，
0: 精神面貌和技战术最好的一次，虽然遗憾没能更进一步，但是进步应该是肯定和鼓励的，加油。这也是毛打中锋说的哈。另外呢，是奔跑吧蜗牛说， 希望小毛没有大碍，如果小毛在的话，是不是就没有第二个进球了？裁判毁掉了比赛，接受现实，这支球队的韧性不惧怕任何球队，一点点找自信吧，四年以后必进世界杯。
1: 有这样美好的愿望是件好事啊！咱们第一次呢，可以因为一场国足的比赛去埋怨裁判，
0: 嗯，
1: 因为国足的比赛感觉输球也可以值得称赞，就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下午这支球队给咱们带来的这些感官上的东西，我觉得值得去用两个小时去反复的去看啊。
0: 对，嗯，对，龙虾，哎，龙虾今天就留了一条言呢。
1: 龙虾前面没抢着，今天座可能不太好抢。
0: 就抢一条，就看一个小龙虾在那放着哈。
1: 好，
0: 以往都是咔嚓嚓上一盘小龙虾。
1: 三条波龙。
0: 龙虾说：“刘浩帆，你的职业素养在哪？第一个丢球待在原地，任凭对方头球破门。第一个丢是头球破门吗？”
1: 对呀、啊，第一个不是那个
0: 谁吗？是
1: 啊、
0: 嗯，
1: 第一个不是李英俊吗？
0: 对、
1: 嗯、
0: 对，李英俊的。任凭对方投球破门，说职业球员不知道起跳吗？就算够不到球，也要起跳干扰对方，实在不理解这种球员怎么进了国家队。
1: 哎呀，不错了，就是他在这个 U23 的表现呢，已经超越了本赛季在浙江队的表现很多很多了。
0: 可以了，刘浩文还堵枪眼了呢。
1: 他回去了，我跟你讲啊，就是未来拯救浙江队的一个啊后防中间。
0: 我还记得，我看一看，
1: 来看一下啊。
0: 对，
1: 真不少。
0: 你看刘浩帆在第10分钟的时候还堵了次枪眼、然后第76分钟的时候还防住了这个对方7号严志兴的刀锋球，如果这个让他拿到的话，那就是个单刀了。刘浩帆就给防下来了。其实防得挺好了。
1: 好。
0: 松弛的包子说，全球前五边后卫没事就行，都进前四了，再就是现在韩国那些欧巴是不是都想去参军，他们也不行了，感觉这几个海外前锋也没看着好哪儿去啊，张雨宁也能去。
1: 其实啊，不是说韩国队不够强，就是咱们这波球员呢没那么弱。韩国队还是那个韩国队，我觉得每一届韩国队都是值得咱们去学习和去哎各方面去值得咱们去研究的一支球队。
0: 对，
1: 但是这届这个国奥队不是他们有多弱，而是咱们这支球队在面对大赛的时候，主教练以及球员的这种大家伙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对于比赛的这种智慧体现出来了。这场球我就感觉咱们是把自己很多不好的东西都给规避了，把自己好的东西都无限的去放大，所以说呢就踢得非常的聪明。
0: 路灯说，哎，先来个语气词啊，哎，上次要创造历史，也就是两个轮回之前，季海伤了，这次是小毛，第二个球小毛不伤，他哪来的起脚传球的空间呢？命啊！
1: 这次创造历史其实还差两下，第一是进到决赛，因为咱过去国足进过决赛啊，之前不说过吗？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大家回想一下，94年的广岛亚运会。
0: 亚军是吧？
1: 亚军，但当时是输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嘛？
0: 对，
1: 就是这一次需要两下，就进了决赛，拿了金牌，这才算是创造一个记录。
0: 怎么说呢？要真是拿金牌吧，我们是高兴，但说实话，就凭借着像徐斌这样的表现，有这个队伍在，老天爷也不会给这样的队伍拿金牌吧？
1: 你今天对他就是不依不饶
0: 啊！真是
1: 啊，就那两下给你心里造成阴影了，是不是？
0: 太烦躁了啊！
1: 没有那下确实没有第一个进球，
0: 就至少对方没有这样的低级的致命的失误。如果有
1: 白给一个相当于
0: 低级致命失误的球队去拿金牌，那让那一些都发挥的更好的一些球队该怎么想？
1: 那你命好呗。
0: 我觉得历史不应该这么演。
1: 我觉得安东尼奥命已经够硬了，
0: 对，挺硬了，
1: 但是经不起霍霍。
0: 王队道明说，没有小毛123就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中场指挥官小毛，德布劳内小毛，B2B 小毛，十个位置全能打小毛。
1: 你们今天记住你们对小毛的评价，但凡小毛以后有不好的发挥，
0: 你们都别来骂。
1: 我想听听你们怎么说，你们的人名我都拿脑子记住了，
0: 你们都别来
1: 骂。虽然说我不善于记人名，
0: 就像一开始骂的，最后都来说对不起，要对谁谁谁说声对不起。
1: 我跟你讲，别到时候捧得这么高，回头说反话。我跟你讲，我就是坚决不同意啊！
0: 就在这场比赛之前，不是昨天吗？那个瑞士什么足球天文台把小毛列在了122。
1: 你昨天没来，哎呀，昨天可开心了，
0: 是吧？
1: 聊天文台。 台的事
0: 啊，
1: 把那个哈哥的那个直播都聊禁播十分钟了，
0: 是吗？这聊啥违禁词儿都
1: 不知道啊！我俩找原因，
0: 今天能聊吗？你这在直播？
1: 我没事，我昨天就一直聊的，没事啊
0: 啊！
1: 我夸是个好台
0: 啊，
1: 然后给禁播了。嗯，
0: 这个瑞士天文台其实还公布了另外一项数据啊，就是我看到了，说是最慢联赛榜单
1: 啊，这个我们也说了，
0: 说了是不是？
1: 说了，
0: 中超排名第四，
1: 还行，
0: 这啥概念？
1: 第四比阿联酋快。是不是第一名？我记得是阿联酋、
0: 厄瓜多尔、秘鲁。
1: 你看，
0: 然后中超、
1: 南美双强加一个西亚劲旅，
0: 再往下，哥伦比亚、沙特、墨西哥、
1: 韩国进前十的，我记得
0: 不是西亚就是南美，
1: 南美
0: 是吧？
1: 没有欧洲的事
0: 儿。有，第八名就到欧洲了、
1: 啊？那罗马尼亚是不是？
0: 罗马尼亚，斯坦金回去干啥？
1: 阿利米也从那儿出来了，
0: 然后就是韩国，
1: 嗯，
0: 第十名巴拉圭，就前十名
1: 巴拉圭啊、
0: 前十名啊
1: 啊、没有非洲联赛，他就是没去非洲去。
0: 你发现了没
1: 啊？
0: 韩国联赛是最慢第九，
1: 第九对啊，
0: 中国是第四
1: 啊，
0: 所以我们打韩国的时候感觉能适应，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有点相通
0: 啊，
1: 能通上。
0: 为什么这场比赛打的感觉对抗啊什么都、
1: 他们不太快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太不点儿。
0: 其实并没有比我们快多少，具体数据是吧？我们是81.6，他们是80.5，
1: 那这评分是吧、
0: 啊？对，就是这个慢的程度吧。
1: 嗯。
0: 啊，慢的程度就差个1.1%，
1: 稍慢一点点。
0: 所以说这场比赛打韩国，哎，觉得挺好，可能也在这儿，
1: 确实不太快啊，
0: 就两个臭棋篓子呗，两个臭棋篓子都觉得对方哎这步看不懂。
1: 哎呀，就叫咱带的，其实会更慢的
0: 啊。
1: 但是确实咱们去踢韩国呢，就得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
0: 胖安的梦想家说，对于123还是很满意的，说技术、比赛内容都不错。未来可期，那个说徐斌还是回国踢球吧，不能为了出去而出去，状态太差了。现在最大心思就是小猫不要有事儿。
1: 我就对徐斌就唯一一点就是精神层面的，哎呀，想出去看一看，放弃的高薪，放弃的啊高额的这种待遇啊，毅然决然的出国踢球，就这一点我挺佩服的。剩下的我觉得这步棋走的让人看不懂，
0: 有个名头至少啊，海外留洋。对不对？有个名头，
1: 小狼梯队
0: 啊，对，那多好呀。有这实际上效果呢，就是现在检验出来确实啥也不是。
1: 咱之前戴伟俊也在那儿效力过，但人家戴伟俊好像没记错的话是一线队，是不是？
0: 还得看实际效果。
1: 我觉得还是得踢真正的联赛，他这种对于比赛的这种认真程度，以及赛场上的观众啊，包括各方面的这种气氛呢、我觉得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职业足球。
0: 就对，就是只是拿了一个所谓的文凭。
1: 你现在去上皇马，哎呀，我是卡斯蒂亚的主力球员，那仍然感觉你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联赛去踢球。哪怕是皇马，对不对？你是卡斯蒂亚，你也不是一线队，我倒不如你到一个。哪怕不是欧洲二流，哪怕是三流这样一个联赛，有观众、有成体系的这个联赛的，就是这种漫长的这种赛程的这种联赛，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好，
0: 来看啊，这是很多后面留言也都是关心小毛啊。比如说熬夜小王子就说了说，希望小毛伤病没事儿。说徐斌、刘洋退步太大，这么也说过了哈。这是西安水库的山麻扎说小毛排第五的时候。我就想小毛应不应该也留洋，看了徐斌我更加确认有稳定的上场时间，联赛水平高于中超，留洋才有意义，否则只是镀金必大于利。
1: 其实你身边有阿利米、有斯坦修这样的欧洲球员去跟你去搭，你从他们身上也能感受到一些足球认知上的这种改变，
0: 能开窍，
1: 对不对？
0: 能开窍
1: 啊！人家把这球为什么给你传这么舒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0: 你就复制呗，
1: 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你把球交给我这么舒服？你怎么知道我下一步要往那儿跑？
0: 对，你就复制路线呗。
1: 这个东西肯定会在大脑里你会有考虑的，
0: 对
1: 不对？
0: 兜兜里有江湖说这帮年轻人踢得挺好，感觉他们能有好成绩，加油吧，中国队！
1: 好的。
0: 佛祖心中留，下半场张雨宁那脚射门，对方是个手球，没放点球，视频裁判睡着了。
1: 哎呀，就这场咱们压根儿就是没有感受到 VR 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那种
0: 咱
1: 作用。
0: 且不说这个比赛是不是因为那个判罚，有人说啊，说是先是折了，之后第二次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这是胳膊上了，不是直接打在胳膊上了， 说先按照规则，像现在这种有折线变化之后，再打到手臂上的就不判了。咱且不说这个规则是不是这样实行，也且不说是不是有那个折线，但是不是应该先去确认一下吧，用 VR 确定一下吧。
1: VR 首先裁判可能咱不知道他提没提示，但从裁判员在场上的跑动，包括对于这个球的这种认同，就感觉压根 VR 好像就没提示，
0: 就是在那种乱战情况下，
1: 没提示，
0: 对，乱战情况下，我不信裁判第一眼就能看出来啊，折了一下打在了第二个人的胳膊上，按照这个规则可以什么这样的。
1: 他不那一刹那，我估计他看不那么清楚。
0: 是的，你是不是应该咱有个取证的一个过程，论证的一个过程，认定的过程，这个过程都没了。
1: 我觉得之所以有补时这一项吧，基本上就是在比分落后一方且有扳平可能性的话，大多数裁判，我觉得还是选择。这个时候呢会稍微的倾向一点点落后球队的，包括一些判罚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倾向，要不你后面的比赛的这个过程包括意义就不大了，就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裁判在有一些判罚当中呢有争议在哪儿呢，不是特别大，除了这个手球之外呢，就是说补时的时候咱们在前场应该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就那个球跟对手在前场的犯规其实是如出一辙的，我感觉就是最起码给这么一次机会，证明了这个补时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对于比赛的本身，就是第三方球迷，就是跟这场比赛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也想看到最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从这个过程来讲，从比赛的完整性来讲的话，这个裁判我觉得他的判罚都是不太考虑整场比赛的一个过程的。
0: 对，七匹狼说小毛伤了，输赢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继上次120比赛被换下之后就被进球，又一次证明了小毛的补位意识和能力很强，不让对方轻松的起脚传中就不能被进球。说的对啊，
1: 确实蒙塔利夫那个球，哎呀，赶上一个不太好的点了，就是那种防守的那种积极性精神头我觉得不够，
0: 他进攻有威胁，不是说了吗，他一脚传球让对方差点造成一个乌龙型的防守，进攻是有威胁的。
1: 我觉得上去他没有像毛伟杰像什么杨希他们那种就是那种积极性挺高的那种的，就是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看不出来，
0: 做时间长有点凉了吧，
1: 不知道为啥，就是没有那种血脉喷张的感觉。
0: 穆图说毛伟杰还真有踢中前卫的潜质，
1: 他就是踢这个位置出身的，他就是踢这个位置出身的。
0: 松弛的包子说，我有点不太赞成关于徐斌的评价，静态情况进攻防守站直了，小毛无锡是最舒服的，因为自由度高，咱真行制约徐斌能力不够是肯定的，是不是打错字了，我念不太明白这个啊。你是不是说咱们来光质疑徐斌能力，质疑徐斌能力是不够的，说其实应该赖安东尼奥是吧，他应该这么说，
1: 他是这个意思，就是徐斌的使用上他可能
0: 对
1: 不光是徐斌的表现，
0: 你明明知道他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还一直在用他，是不是说只能再用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菜了，
1: 其实就是
0: 原材料就到这儿了。
1: 我觉得用人这个方面吧，我觉得有利有弊，你用谁都会有弊端的，就是现在看无锡徐斌加上这个毛伟杰，他们三个人出手能力都很强，但是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身高都不是特别高，中场的防控能力都是比较差的，包括身体的这种对抗程度都是不够的其实。但是呢，你面对韩国以及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你得需要中场出球比较果断，包括就是说这个更加灵巧型的这种的，跟对手还得有缠斗的方式，因为韩国队的奔跑速率包括出球的速率包括出球的速度都是很快的，需要咱们中场有覆盖面积比较大的球员。
0: 我懂了，
1: 是不是
0: 你的意思就是张雨宁你回来，你
1: 没
0: 在前面待着了，
1: 没用，
0: 复制一个张雨宁到后边把徐斌给踢了。
1: 但是说你要是能跟住韩国球员的，需要这种小快灵的去跟，可能在身体方面那一刹那的对抗我们可能有点吃亏，但是你能跟得住。
0: 张雨宁对抗全占便宜，张宁全场比赛对抗全占便宜，
1: 他就是大人踢小孩，
0: 对
1: 对不对，大人踢小孩，我对不对，
0: 我记得有一个球就往前传的时候，
1: 吃过米病多，
0: 就张雨宁是和对方来抢这个高空球，高空第一落点，张雨宁是先把对方给推开了，周围一米是没人了，他把这球给控制住了，
1: 是
0: 张雨宁的身体挺好的，
1: 就是他就是有观察，
0: 对，
1: 而且这个经验在这摆着，
0: 复制一个，
1: 但是呢
0: 复制一个张雨宁，然后再靠配复制一个王玉栋， 把胡贺饕踢了。
1: 咱还说回徐斌，如徐斌和这个吴曦还有这个毛伟杰，单论身体跟穆塔利夫的话，他三个人比都比不了。
0: 啊，
1: 穆塔利夫的身体肯定要
0: 那大长腿，
1: 对不对？身高的优势，
0: 大个
1: 啊，这个力量的优势都是很明显。但是你在防守对手这个传中那一下，你的敏锐感，你包括你防守的那个选择，都是不够的，精神头是不够的，是不是？
0: 再复制一个毛伟杰，是吧？你要能复制的话，就复制11个毛伟杰得了。
1: 不，后防线还是。

0: 孩子复制几个类似于像彭笑这样的、嗯、身体好点的是不是
1: 好
0: 嗯多钱呢复制一个
1: 多钱跟他复制似的还问开始问价了这买卖能成咋的
0: 好
1: 知两声说这场比赛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国足输球我们能接受像今天这场比赛这样输不言败有斗志就是可另外是雄关麦还是他说的啊
0: 嗯
1: 雄关麦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先来个诗朗诵
0: 嗯
1: 我相信国足的小将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国足也会越来越好
0: 嗯
1: 他还说另外宋主席你得加强社交了
0: 哦
1: 提升一下话语权你看那个
0: 这个不能念啊
1: 那个拼音 B 打头的
0: 嗯
1: 表面的表啊是这个音吧表面啊那个裁判黑啥样了
0: 就最后那两下其实啊我就够你受的整场比赛你挑不出嘛毛病
1: 对
0: 啊、嗯、但是关键时刻可以
1: VR
0: 给你一下
1: 看然后前场的对方的踩踏、
0: 啊、
1: 就是不叫踩踏蹬踏也不判、
0: 嗯、也不判、嗯、
1: 明明都是我们大好的前场进攻机会
0: 对、就是、
1: 甚至是有可能就判点球的机会
0: 把这个颓势再给挽回的
1: 对
0: 啊
1: 就关键时候弄你一下你就受不了、
0: 哎、就受不了
1: 嗯
0: 啊哎呀就是其实啊咱们总是说不是说不能接受国足输球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多球迷都会这么说包括我也会这么说但是之所以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呢是因为我们被国足输球锤炼了十几二十年了
1: 嗯
0: 就是自我妥协
1: 对
0: 吧
1: 对
0: 自我妥协
1: 自我麻痹、
0: 啊、对不对、嗯、冷不丁来一半会踢球的啊踢的还能看的大家伙要求就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太高的
1: 想想以前都是啥个日子呀
0: 嗯
1: 是吧窝头就咸菜就那还天天活着顶乐哥
0: 上一次感觉就国足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得追溯到2015年的亚洲杯吧对吧
1: 嗯
0: 当时能赢沙特能赢乌兹别克
1: 对
0: 啊当时还是佩兰去带这个主教练的那澳大利亚那个亚洲杯
1: 嗯
0: 这一晃11年过去了
1: 现在都海鲜自助了就、是吧可以了
0: 嗯
1: 中国醋搓冠军我老想这个名字
0: 啊
1: 他是给人搓呀还是喜欢搓呀
0: 我觉得应该是
1: 被搓呀
0: 应该是喜欢搓
1: 我总觉得他是干这个的
0: 给人搓的话这个点他不会发这个
1: 不是我就觉得有专门这个技能比赛他是在这个技能比赛里获得了一个醋搓冠军
0: 我觉得他是享受者、
1: 啊、
0: 并不是劳动者、
1: 嗯、
0: 劳动者这个时候应该是要么吃饭要不再醋搓嗯
1: 嗯
0: 对吧
1: 反正醋搓冠军吧你是你们行业的这个翘楚
0: 啊懂球
1: 啊
0: 对不对、嗯、
1: 这就是宿命吧也是这批队员上届亚洲杯如果小毛还在场上是不是这一场就不会被打爆都在问这个问题如果亚洲杯上早点换下刘成宇换上小猪这场比赛早点换下徐斌换上伊木兰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伊木兰上场太晚了就5-6分钟了、
0: 嗯、他上场那个时候确实发挥不出作用 了、嗯、
1: 对我还安慰自己的还没事儿
0: 嗯
1: 哎呀
0: 那个时候其实
1: 十几秒够他跑一个来回就够、
0: 啊、其实不需要节拍的那个时候
1: 嗯
0: 不需要有人把打这个全队的拍子你应该怎么踢应该怎么踢那个时候就需要前场聚拢3到4个能够进球的人
1: 看王云诺拿球在后场拿球哐也往前面传不管前面有没有人、
0: 嗯、对不对啊那个时候需要前面有多一个点算一个点
1: 嗯是
0: 不是需要有人去控制节奏了这个时候节奏需要被咱们去给打乱
1: 对
0: 首先咱自己就乱有球就往前开了
1: 嗯
0: 嗯
1: 醋搓冠军还说了哈、啊、说这批孩子这些比赛之后就是成年队的比赛了说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场上拼搏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愿他们接下来的足球道路一切顺利继续在国家队层面继续发光发热
0: 其实他们真正考验是在2年多之后对吧下一个备战周期
1: 对
0: 真正的考验现在一切的错误包括教练员的一些失误我们都可以啊给他吞下或者都可以把他这个事儿给抹平了
1: 现在的国奥队就2年之后的国家队、嗯、
0: 对不对
1: 就2年之后的备战世界杯的那个主力嘛、嗯、
0: 他们现在真的是未来成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嗯
0: 咱们都说啊过去咱们有人诟病说咱们的这个 U 系列国家队啊到外战时候哎呀为什么去占优势呢因为咱们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改年龄的啊17岁的实际上是19岁啊20岁的实际上是20多了
1: 这个咱都知道、啊、
0: 是不是、
1: 啊、现在少了
0: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改我们出去能打得赢现在你改你出去打不赢了为什么等得到23岁以后啊 他们之前 U 系列一系列这些球员都是乔楚啊，都是大家伙喜欢的这种未来之星，为什么从23踢到25这两年就踢不出来的呢？咱们的联赛其实是根本的，很多的习惯不是他们小时候养成的，更多是他们融入到一线队，融入到成年球队之后养成的习惯，包括踢球的习惯。
1: 对，
0: 他们这两年的发展，联赛球队给他们多少机会，就是他们两年之后给咱们教授答卷的那一刻咱们能看到的东西。
1: 而且还得，第一是这个哈联赛，第二是主教练水平。主教练的水平其实也影响到了一个球队的一个他的这个成长。你比如说主教练啥也不会，对于先进足球的战术理念啥也不懂。就知道你们使劲拼，那最后我们就会练出使劲拼。不会玩，
0: 那就像朱广沪那样的。
1: 离近了说，就像国家男篮似的，
0: 朱广沪有点远啊。
1: 对，就啥也不会，就会在那拼吧。
0: 就是他们这个年龄呢，
1: 国家女篮也这样。
0: 还会遇到一个尴尬的事儿，就是不会在就所效力的球队，大部分不会被因材施教。就是很多球员，咱们看在这个层次里来说的话，在国家队踢这个位置，你就应该踢这个位置。但是到了你的母队，到了你的俱乐部当中的话，你应该不是被。应该受重用的，你的很多位置可能会被外援代替，可能会被一些有经验的球员代替，这两年就拉开之间这个距离了。
1: 对，
0: 就是同波球员，你的距离就拉开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这两年很重要，但是呢，这两年呢，就必须咱们现在能用的球员，必须是各个队里边出类拔萃的，能用的，他们两年之后肯定行。但是如果说有一半在各个队踢的不是自己的位置，或者打上主力，等到两年之后，他们之间的水平差距也就拉开了。
1: 没错。继续看消息啊，还有几个朋友来留言。养殖小猪说，可惜了，特别希望毛伟杰能在国家队打出名堂，大连队好久没有一个在国家队冒尖的球员了。
0: 而尤其是大连籍的。对吧，
1: 是
0: 大连队，大连籍毛伟杰都站上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大毒蚊子，
1: 大毒蚊子说：“胡和涛赶紧把位置退了吧，让有能力的上。”
0: 你想一个问题，大毒蚊子
1: 可能没有了。
0: 把胡和涛这个位置让给毛伟杰，然后毛伟杰这个位置谁打？
1: 复制吗？对不对？
0: 胡和涛能打呀、
1: 要不胡涛你试试？你看毛伟杰为啥活了？就是换位置了。
0: 更重要的这一届队里边，咱们最重要的球员，咱压根儿啊，全把所有目光都集中到毛伟杰身上了。最重要的一个人，咱都没提，是无锡呀、这个队没有无锡，就压根儿都不会踢呀、
1: 是。
0: 两年之后，无锡多大岁数了？
1: 他参加不了了，
0: 还能帮你们吗？
1: 帮不了了。
0: 这两年能够诞生一个无锡吗？
1: 现在他都已经跑不动了，
0: 很显然诞生不了一个无锡。
1: 他在场上那个跑步的姿势都已经有点吃力了。
0: 你指望徐斌能成为无锡？你指望徐斌能成为无锡、
1: 你赶紧拉倒吧！
0: 你指望李振权能成为无锡？就是现在就现年龄段的，谁能成为无锡？那个时候没有无锡去陪这帮孩子再去踢了。怎么办？
1: 我说郑智，你回来踢一场。
0: 就前面的后郑智时代就靠无锡撑着。而且无锡跟郑智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
1: 是要不然就让郑智，你要不然回来再踢一场，闲着也闲着吧，是不是？你看人家
0: 身材保持也挺好啊。
1: 我记得是尼日利亚吧，还是哪个地方的那个球员打世界杯时候，有个40岁的球员，叫做米拉大叔，是个非洲球员
0: 啊。这是90年世界杯，他已经40多了，
1: 是不是？还进球了呢。
0: 对，关键是他戏耍了阿根廷那个谁伊塔呀，
1: 40岁还进球、你闹呢，是吧？
0: 戏耍伊塔、
1: 郑智，你不用进球，你又回来就行。
0: 那届应该是赢了阿根廷，还戏耍了这个伊塔是哪？巴拉圭的，是不是？
1: 伊基塔
0: 啊，有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的。有人说是伊姆兰能成为徐昕那个无锡吗？
1: 伊姆兰有可能。
0: 他这个节奏感特别好，
1: 对，节拍器嘛。
0: 但是他一直在山东没打上。据我所知，是他主教练对他的身体这块的这个对抗程度还是有所忌惮，就是说，哎呀，小伙儿球踢是不错，但是啊，这个身体对抗能力不行，就是有点瘦弱了。但这个东西呢，你要是他其实跟那个谁小朱
1: 啊，
0: 朱鹏宇
1: 啊，
0: 他俩都属于同样类型，就是。这个年龄段他长不起来肉，他就是长不起来肉。 你这真正能长肌肉的时候，你拦都拦不住。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分人，就是长肌肉这个分基因。
0: 嗯，
1: 分基因。
0: 你像我现在都没长肌肉，你怎么办？
1: 你吃的少，你不嘎实吃。
0: 现在看，你看是不是、
1: 嗯、
0: 上半身还行，是不是？
1: 嗯，
0: 啊、跟小猪也差不多吧。
1: 下半身跟伊木兰差不多。伊木兰真是真行，如果好好练的话啊，
0: 嗯、
1: 你就想到花木兰嘛。
0: 球员的能力是怎么出来的？就是靠大量的比赛。
1: 嗯，
0: 他如果说现在在山东队一直打主力，一年不用多，就一年职业联赛都拖出来了。
1: 对，
0: 身体也好，意识也好，各方面的这种认知也好，全都拖出来了。
1: 嗯，
0: 你不给他机会，咱们就老想象脑海里那个伊姆兰。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样，他就应该那么样，但一踢就踢不出那个样了。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比赛。
1: 嗯，好，来看啊，凡说只关心小毛伤的怎么样，其他的不重要，别影响我们的亚冠大业。
0: 你看看
1: 啊，
0: 咱们听众主要都是这种类型的。
1: 是毛一受伤我都受不了了，我说要因为国家队比赛这受伤，那不太亏了吗？
0: 嗯、
1: 啊，
0: 基本上你说
1: 再要落点根儿、啊、更难受了。
0: 以往这个点儿讲五大联赛，
1: 嗯、
0: 啊，讲讲欧冠，
1: 嗯、
0: 讲世界足坛，没人听了。你们都不讲大连队了，你们都不讲硬博了。
1: 不是关键，你们
0: 六点半以前都是属于垃圾时间，我跟你讲，六点半以后、嗯嗯、马上听众少一半，
1: 你应该自我检讨一下，
0: 自我检讨一下，
1: 自我检讨，
0: 就是对于这个队的关心程度，对于毛伟杰这些、
1: 嗯、
0: 啊，咱们这些啊喜欢的这种球员啊，了解的东西还是有点少，
1: 对，
0: 是不是增加他们的时长？
1: 明天我自己就是毛伟杰，我请猝错冠军和毛伟杰一起沟通沟通。
0: 嗯、什么典故这是？什么梗？
1: 猝错冠军了嘛、
0: 嗯嗯？
1: 然后毛伟杰也爽爽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啊，请客就搓一下
1: 啊，对，唠嗑呗，
0: 嗯，洗去一身的疲劳。
1: 如果猝错冠军是、
0: 嗯、
1: 是给别人搓的
0: 啊，
1: 是吧？那毛伟杰是不是就能搓舒服了？
0: 嗯，
1: 如果猝错冠军是消费者里边的冠军，
0: 嗯、
1: 你上、
0: 啊、
1: 哪地儿好呗？
0: 对你客也请了，
1: 哎，
0: 你还不用花，还不用消费，是不是？
1: 那多好，桥梁嘛，
0: 桥梁，对，
1: 哎、中间搭桥嘛，
0: 搭桥，嗯。
1: 如意如意说啊，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0: 啊，对，这是他名
1: 啊，
0: 对，
1: 说今天这局面我们完全不落下风，没像国家队松松散散不求上进的样子，以前韩国队跑不死的风格也看不出多少了，我们真的攻出来也是挺有战斗力，虽败犹荣的。
0: 我觉得对手对咱们还是有所忌惮的，最后他们进球的这个时间点呢，虽然说对咱们来说的话是个灾难，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也不敢攻了，全退守了。
1: 嗯，
0: 但是以往是看不到的，
1: 我就老想着，这安东尼奥换球、不是换球啊，安东尼奥换上几名球员，就像穆里尼奥最后也是那种换几名球员，
0: 嗯，
1: 咵嚓一下给进了，是吧？
0: 啊，给扳平了
1: 啊，对，
0: 突入到加时啊，他们英俊一下了，
1: 哎、
0: 有啊，
1: 就
0: 是啊，
1: 就穆里尼奥那套就幻想一遍了，已经
0: 幻想一遍了。我觉得换人那个东西啊，现在来诟病的话，确实是马后炮，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能把能进球的个高的全都给换上去，殊死一搏了，
1: 玩呗，
0: 对不对？
1: 还能咋地？
0: 你等到九十分钟之后，你踢加时的时候，你这人再放到后面呗，对吧？
1: 嗯，
0: 你不行的时候放前面，行的时候放后面，
1: 行，
0: 就完事儿了吗？
1: 你行，
0: 多像那个安东尼奥啊，对不对？
1: 沐风杜川说，韩国球员去的也是英超，徐斌去的也是英超，人家都长球，徐斌在英国天天网吧通宵吗？
0: 时差倒不过来了，这是。啊，在那边要网吧通宵的话，你就处于这边时差倒不过来了。
1: 那边谁陪他上网呢？关键。
0: 但是严志兴啊，严格的说，他就是一直随着一线队训练，他也没打什么正规比赛，但是他感受的气氛和徐斌感受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徐斌是在梯队，
1: 嗯，
0: 梯队和一线队他永远不是一个队，而且今年这个严志兴为了踢球，咱昨天节目也说了，已经租到了这个比利时联赛了。
1: 嗯，
0: 就为了踢比赛嘛，因为这个时候是长球最快的时候。
1: 别小看比甲。
0: 嗯，对呀、啊，
1: 对
0: 你这样，
1: 就是强如董方卓也只能在那踢比赛。
0: 嗯，
1: 对不对？
0: 咱现在看董方卓跟严志兴比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强？我觉得董方卓比他强。
1: 那一定是呀，
0: 对不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1: 你一定是。
0: 嗯，
1: 就是。举个例子哈，
0: 嗯、
1: 假设，
0: 嗯，
1: 就是一个一线队友的球员，平均他们的身体素质立定跳远，
0: 嗯，
1: 两米，
0: 嗯，
1: 假设哈，
0: 啊，不算长
1: 啊，对，
0: 嗯、
1: 不算、不是真实数据，就假设，
0: 假设，
1: 董方卓是跳2.8米，
0: 啊，就是完全就是能翻一番那种，
1: 对，就身体素质太猛了，
0: 嗯
1: 啊，那肯定他强呀，
0: 哎呀，可惜呀、啊，嗯，
1: 然后还有啊，蜗牛还说了，说别忘了王博豪，说这次没来。
0: 王博豪没来，如果王博豪是踢锋线的，但是人家现在之所以这么出名，就是因为人家虽然说他现在所效力的这支球队呢，跟这个陕西联合有着一定的关系 说白了就一个老板养的啊，但是呢，上那边确实能给人机会，人场场踢，踢一个何以，那也是相当可以的，对不对啊？而且你说他踢后腰的感觉，你说再回来你这种感觉，你说跟徐斌能一样吗？他完全是两回事啊，踢职业和踢这种非职业的他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嗯，
1: 永恒说以后让大安老师带国足，以123为班底，再配一个规划前锋奥斯卡，在亚洲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咱前面有张玉宁，我觉得下一个备战周期还能用。无锡这个位置谁来打？另外，咱们中后卫其实缺一个领军者。现在看朱晨杰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身体这个发福情况，我就觉得未来他能作为一个后防领军者吗？现在实在是没有能够超越他的这样一个人了。但是后防线但凡有一个规划级别的球员的话，能够有指挥能力的话，
1: 你就说有个阿里米就行，
0: 对不对？你现在就是三条线都需要有一个指挥能力的球员。
1: 可惜阿里米没有办法规划了。
0: 啊，他不行了，就是下辈子吧。
1: 好，大恩老师
0: 啊，
1: 你有没有被叫做大陈老师？
0: 没有，
1: 我也没被叫大乔老师，大恩老师，
0: 我陈老师都是硬鼻子叫的，都是被迫被人叫的。
1: 现在不叫大脚了是吧？叫大恩了，
0: 大恩了。
1: 陈宇说，陈宇27是吧？要不是韩国想免服兵役，这场估计咱就赢了。
0: 也不一定，反正他们那边我觉得虽然说啊，他们咱们心里心知肚明的，就是咱们有一定的这个在足球上有一定的实力上差距，但是他们要是一旦输给咱们了，确实他们回不去啊。回去我估计啊，这个舆论压力啊也是挺吓人的，你说呢？对不对？冷不丁韩国队你输一次国足我受不了。
1: 怎么叫冷不丁？之前也输过120吧，还是对，
0: 就是说，你这不是说冷不丁了吗？他受不了啊。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我就是我看咱们居民委群呢，有很多这个申请入群的同志啊，都挺多的哈。
0: 我挨个给他们都放进来。
1: 再说一遍咱这个群号啊，每次说都挺有效果的哈。咱们争取啊，后来的同志们嘛，那个每人投个。投个支持好不好？这样就是92758489514啊，92758489514啊，
0: 好
1: 啊，在群里面多多发言，就支持一下啊。
0: 现在我们能做到第一时间给大家伙放进来。哎呀，乌兹别克领先了
1: 啊？是吗？
0: 乌兹别克领先了，
1: 几比几领先？
0: 1-0，因为比赛刚刚进行到11分钟嘛。
1: 对，6:30打，
0: 6:30打。哎呀，今天晚上
1: 乌兹别克还是挺给力啊！
0: 东道主得
1: 能不能圆我们一个梦啊？
0: 送东道主跟咱打？
1: 哎，对，这场比赛咱们好像黄牌不太多，就一个吧？是不是徐斌一个黄牌
0: 啊？没有停赛的啊，没有停赛的，
1: 可以下场比赛就是可以。徐斌一个吗？
0: 我就
1: 他累计能不能下场停赛啊？
0: 啊，你是希望他不上是不是？
1: 对呀，怎么才一个？就给安东尼奥出个题儿
0: 啊，
1: 就不用徐斌，行不行？咱看看别人呗。
0: 哎呀，不用徐斌，目前来看的话是肯定不行。我觉得在各方面的这种加成的话，我觉得他打主力不是说从能力层面技术层面的，我觉得更多的从人情世故层面的他也要去打这个主力，这个我觉得咱就不用去太过纠结了，因为这个用人方面的事儿啊，太复杂了，不是咱们小老百姓能够想象到的啊。
1: 行，咱们也随时关注了这场比赛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在亚运会上对阵的是东道主。
0: 对，
1: 现在是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比分是1-0，乌兹别克斯坦是领先一球，他是在第9分钟进的球。
0: 进球的球员叫巴赫罗莫夫。巴赫罗莫夫，
1: 那这个
0: 才二十一啊，他是低龄来打这个比赛的。
1: 他们不都是123吗？
0: 人家派的球员可有小的呀，人家第一不用超龄，第二呢，能派小的尽量派小的。你看，整个这个乌兹别克的这个 这个名单还有十九岁的，21是队里最大的。
1: 哦，
0: 你就可想而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青训已经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呀？你看怎么理解吧。
0: 啊，
1: 从好的理解是吧？你看人家多厉害，是吧？
0: 不是，
1: 你重视青年
0: 这
1: 个。
0: 他这两年一直拔苗助长，
1: 根本不派像咱一样超龄球员，一大大小，
0: 嗯
1: 啊，在这儿洋洋自得，人家就派实际年龄球员，进行实际的锻炼。
0: 嗯，
1: 还有一个说，你看都派不出人来。他们超龄圈啥也不是
0: 啊，就一二三你不是就断档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啥也不是了，这超龄圈也不行，一二三也不行，派不出人了，就看你怎么理解了，知道吗？这话就是让咱老祖宗都说明白了。都
0: 三哥，这很显然这后句啊，我觉得确实支撑不了，因为这两年呢，尤其的亚洲范围内呢，
1: 乌兹别克挺猛的，
0: 乌兹别克拿个遍
1: 是挺猛的，
0: 这拿个遍
1: 啊，
0: 人家就是确实是潜下心来就想搞这个。搞这个足球，也搞出一个旗帜性人物了，胡桑诺夫，曼城的后卫，
1: 对
0: 吧？
1: 有传统，
0: 是不是？
1: 中亚郎嘛，
0: 嗯，一直就胡桑诺夫为什么踢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因为
1: 有土壤才能出来。
0: 他一直拖着，15岁去踢17岁的比赛，17岁去踢19岁的比赛，就是一直拖着踢。
1: 嗯
0: 嗯，一方面他有这个天赋，另一方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就拖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很早很早的，就是国内各种豪门想要的话，当爹不让，
1: 嗯，
0: 别搁这踢。欧洲有要你的，尽量去欧洲，
1: 哦、
0: 去了发甲、
1: 哦，
0: 所以说就这样，
1: 打小就开始踢，
0: 就是一直拔苗助长，一直拔苗助长，
1: 就是不仅延迟退休，还提前用功呗。
0: 嗯，
1: 哎，明白了。
0: 就像咱很多过去咱老大连队的球员，小时候上二年级就跟四年级的去跑，为啥呢？因为二年级已经跑不过他了。就很多球员都是这样一个段经历。
1: （括弧改年龄除外。）
0: 我讲的是没改年龄的
1: 啊，对，改年龄的除外啊，
0: 四年级跟六年级踢啊，去比短跑，
1: 改年龄其实就是四年级和四年级在一起了，
0: 说明啥呢？他肯定是这个年龄段自信心最强的一个人了，
1: 嗯，
0: 自然而然他在场上，他所从事这项体育事业，他在场上他就比别人更加自信，一直被拖着踢，
1: 行，
0: 被拖着打，
1: 行，希望咱们有机会，
0: 咱什么时候打亚运会，派 U20去踢。派U21去踢，什么时候就能有这种气魄？
1: 那都说胡往大了说呗，你还这么保守？派U13不行吗？啊，就派八中。
0: U13好像不符合亚奥理事会的这个规则。
1: 八中加域名行不行？
0: 咱给报员了。
1: 对呀、啊，反正说胡嘛。
0: 啊，高考给加分吗？人能去吗？
1: 去，只要去都是北体大
0: 啊
1: 啊，
0: 单招的都可以保送呗，
1: 全北体大
0: 啊，全北体大啊，三哥说的啊，
1: 嗯，
0: 好吧，咱聊点别的吧。
1: 哎，对，
0: 这球整个好两个小时了，
1: 两个小时了，因为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啊，这也得关注一下哈、啊。
0: 好的，
1: 截止到昨天比赛结束啊，中国体育代表团是143金、62银、49铜，总计254枚奖牌，绝对又是高居榜首。
0: 第二名呢？
1: 东道主，
0: 嗯，
1: 一般都是东道主，
0: 一般都东道主，
1: 除了咱们当东道主，
0: 千年老二，嗯，
1: 对，东道主日本队是以45金、71银、67铜排名第二，
0: 嗯，
1: 完事韩国24金、27银、44铜，
0: 嗯，紧随其后，
1: 东亚这边是包揽前三强了，
0: 嗯
1: 啊，
0: 这没办法，这个亚洲这个体育分布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从打咱们记事开始，就80后记事开始，就一直这么排布的。
1: 另外呢，就在这个。今天上午啊，
0: 嗯，
1: 今天上午还有这个今天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箭等多个赛场是陆续传来捷报，砰砰砰砰的金牌就来了，
0: 叮当的啊，
1: 啊、嗯，对，跳水收官日爆揽2金，达成亚运百金伟业，怎么样？
0: 亚运百金，就跳水这个单项，
1: 就这个项目玩水、
0: 嗯、
1: 玩水，咱是这个。
0: 绝对的，
1: 咱不能说是这个那个辈分吧，
0: 嗯，
1: 咱就竖大拇哥，咱是这个，
0: 嗯，
1: 无论是这个跳水，
0: 嗯，
1: 还是这个游泳，
0: 嗯，
1: 这都是金牌大户，
0: 嗯，过去啊，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女子游泳厉害，现在反过来
1: 女子游泳也厉害，
0: 也就是亚洲范围内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哎呀，正好好了，我跟大家伙说一下，我这个个人的这个直播为什么关掉，是因为没电了啊，
1: 没电了啊，
0: 突然黑屏，吓我一跳。
1: 你说晚了，看直播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没事
1: 进了呢，
0: 没事没事，
1: 抬走了
0: 啊，口口相传啊，我、
1: 嗯、
0: 不是被禁播了啊。
1: 嗯，好，这是咱们在这个水上项目当中啊，确实是很厉害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跳水项目的这个达成百金伟业嘛，
0: 嗯嗯，
1: 女子3米跳板决赛，陈艺文358.05分冠军，
0: 嗯，
1: 另外一名我们的选手陈佳是以347.45分收获了银牌， 随后进行了男子十米跳台决赛呢，练俊杰的是501.25分夺得金牌，赵仁杰是427.50分获得铜牌，这就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第十金，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第100枚金牌。
0: 是这个金牌就意义就重大了，
1: 可以吧？
0: 嗯，
1: 中国跳水队已经实现了14次的亚运金牌全包揽，
0: 大家伙能记住第一块，接下来就记住第100块了。是不是
1: 他得这个对50年十周年庆啊，是吧？51周年庆可能就不太记住了。
0: 嗯，对不对啊？
1: 五十周年庆的时候就
0: 是不是什么时候咱就
1: 扔个整，
0: 就剩全国就剩一家体育广播了，
1: 对，
0: 就能记住咱。
1: 哎呦我去！
0: 我当然啊，咱不是丧啊，就是说
1: 之前
0: 说这个意思、啊、
1: 我今天还和朋友说呢，说前几年咱们体育广播是叫做体育广播联盟，
0: 嗯。
1: 有大连体育广播，
0: 咱现在是盟主了吧？是不是？
1: 当时咱也是盟主呀，咱是发起者呀，
0: 发起者啊，
1: 咱是发起者。然后其他的是属于是参与者，
0: 嗯，
1: 咱们一个是发起者，
0: 嗯，
1: 啊，其实好像都是发起者，是吧？
0: 对呀，
1: 上海五星体育发起者
0: 没了，
1: 北京体育广播
0: 还有吗？
1: 没了，
0: 也没了啊，
1: 马上要停的，
0: 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是不是？
1: 再过6个小时不到就要停的
0: 啊！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它是10月1号0点，
0: 零点，嗯，
1: 就是再过几个小时不到
0: 吗？太遗憾了，太遗憾。
1: 山东休闲体育广播要停了，那里边都是好哥们儿，包括北京体育广播、上海五星体育都是好哥们儿，
0: 嗯，
1: 或者好姐们儿，经常见，
0: 嗯。
1: 现在呢，还留个谁呢？
0: 嗯，
1: 还留个，是南京，
0: 南京啊，
1: 南京体育广播。
0: 之前跟傅晨做节目的时候也跟那边连过线，
1: 南京体育广播那边也有好哥们儿，
0: 也有好哥们儿，
1: 全是好哥们儿，
0: 嗯。好哥们过得怎么样最近呢？
1: 嗯，他还问咱呢，就是
0: 咱过挺好、啊，
1: 相濡以沫吧。
0: 嗯，相濡以沫。
1: 我们现在，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个广告，
0: 是
1: 啊，就大家都跟着开心一下，
0: 给捧捧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说我们120分钟的节目能有一半都是广告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依然是盟主，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啊，到5:40有这样一个专题节目，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还给捧捧场，
1: 嗯，
0: 是不是？让我们这个节目呢，能够越办越好，别天天越办越好，不是挂在嘴上的，
1: 嗯、
0: 是挂在落在实处上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另外说个消息、啊，
0: 扯远了、
1: 啊，另外说个消息，这是亚运会嘛，不是吗？今天还有很多的这个消息，会慢慢来吧。
0: 嗯，
1: 说这个曼城，不是咱那天也说了吗？曼城被指控了115项，其中114项要落听了吗？
0: 哦。
1: 现在是独立委员会认定其中大部分指控成立，就是其中的114项
0: 哦，
1: 只有1项不成立，是吧？
0: 是但是他自己肯定不能认。
1: 英超方面是这样表示的，
0: 嗯，
1: 说曼城签订了虚假合同之后，少报了至少9亿英镑的成本。
0: 9亿英镑，哎呀，这是过100亿人民币了。
1: 对，就往外花钱，你多花了9亿块钱，这9亿块钱从哪来的？9亿镑、
0: 嗯、
1: 不叫9亿块钱哈。
0: 嗯。
1: 对曼城的处罚呢，将会决定是，另外是举办听证会进行处理。说曼城，你在10月2号之前有权利进行上诉。
0: 上诉的话，
1: 10月2号
0: 再去审理的话，那还得有一个时间流程过程
1: 一下。对，
0: 还扯不时间。
1: 对，
0: 嗯，能扯忘了呢？
1: 那不可能，
0: 不能扯忘了。
1: 那多少人盯着呢？就多少那仇家盯着呢？
0: 仇
1: 不是没关系人盯着。
0: 仇不仇家，我估计仇家回家想一想，哎呀。就是哎呀，这个一解不一解、
1: 嗯，
0: 是不是？为啥呢？你没了，
1: 嗯、
0: 我跟谁再去结仇、
1: 嗯？
0: 不结这个仇，哪来的梗？不来的梗，哪有故事？没有的故事，咱怎么赚钱呢？
1: 也对，
0: 对不对？
1: 炒作是吧？
0: 你这个联盟得需要曼城这个品牌去赚钱呢。
1: 嗯
0: 啊，当然你要是说下不为例，肯定有叫唤的。
1: 嗯，
0: 那我们以前怎么样？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到英超这个联盟啊。他包括英足总啊，涉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如何去处罚这个队儿、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一个艺术了，就是一篇文章了。
1: 这是曼城说，这不是你的主队是吧？你是
0: 我英超没有主队，
1: 你是 AC 米兰。
0: 嗯，我是看意甲出身的。
1: 那说个你的主队的消息吧。
0: 你怎么跟福神犯一个毛病
1: ？AC 米兰攻击手萨勒马克尔斯
0: 啊，比利时人，
1: 在训练中伤到脚踝。
0: 没事，我们还有人。嗯。
1: 也是和小毛一样，通过检查来确认伤情严重程度。
0: 这个没人问啊，这个没人问、啊。
1: 哎，小萨怎么样了啊？
0: 我哪个小萨呀？
1: 不关心了啊，萨勒马克尔斯。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还有另外相关消息，意甲啊，
0: 嗯，
1: 裁判的负责人承认， 就是意大利的联赛的负责人承认有七次误判，他们现在又承认了
0: 啊，
1: 就意甲和

0: 梅伦和意义
1: 啊，
0: 本赛季开赛以来，
1: 开赛可一个多月了，
0: 七次判罚失误，而且还分好了，意甲五次，意大利杯赛两次，
1: 嗯，
0: 其中这意甲五次的是有三次该判的点球没判
1: 啊，重大失误属于，
0: 还有 VR 本应该在裁判漏判之后介入没介入，
1: 那怎么处罚呢？
0: 说联赛中还有两次红牌漏判
1: 啊。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下文呢？
0: 没下文，
1: 就是对于裁判员没有什么限制啊、处罚呀、内部停哨啥的，
0: 没
1: 有，没有，
0: 没
1: 说，
0: 没有，只是说因为在新的裁判尺度下出现误判，
1: 嗯，
0: 可能是对于新的裁判的规则掌握的不是那么透彻。
1: 那致歉了吗？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就承认了。
1: 啊、那跟中国足协没什么区别。
0: 对，
1: 嗯，
0: 你咋的？
1: 嗯，
0: 有我的
1: 错、啊，我错了，
0: 咋的？
1: 我错了，
0: 嗯
1: 啊。以后尽量不犯吧，好不好？
0: 都没说这话，
1: 没说这话
0: 、
1: 啊哎、我还是我失声、嗯、
0: 也就承认了，说在这个新的裁判尺度之下、啊
1: 嗯、
0: 有效比赛时间增加到了59分24秒
1: 啊，
0: 已经比上赛季多了5分53秒，
1: 就是光为打净时间了。
0: 对，就为了说啊，比赛好看 啊
1: 流畅了。
0: 对对对、啊、你判罚来回扯、
1: 嗯、
0: 就停在那儿就不好看了
1: 啊，就说嘛，就是跟这个婚礼一样。
0: 对，
1: 这个主持人最好就是说，哎呀，是啊，给大家伙儿给整得挺明白的，但最好是我别去盖过新娘和新郎。
0: 对，主持人别收拾的比新郎还帅，
1: 是不是、
0: 哎、
1: 啊，一看那个主持人跟新郎撞衫了、啊、
0: 不知道嫁给谁。嗯，说点球五轮仅判了5个，全欧最低，你看，
1: 嗯，
0: 就是新的裁判尺度下
1: 这个尺度啊，我觉得就是当地这个足协啊，这些部门啊，他们如何去培训裁判，我觉得意大利的裁判，我觉得在欧洲来说，不光是欧洲吧，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比较优秀的一个群体。
0: 意大利啊，
1: 嗯，
0: 克里纳呗，
1: 我觉得他有一个传统，
0: 那个外星人克里纳、
1: 就是而且还有一种艺术细胞在那边，我觉得在穿插着。
0: 嗯，
1: 你看克里纳看着吓人，
0: 实际也挺吓人的。
1: 他吓人是什么时候最吓人？我小时候我觉得，
0: 嗯，
1: 他笑的时候，
0: 啊、哦，不是瞪眼睛。
1: 他严肃的时候我觉得不吓人，
0: 像
1: 他笑的时候就感觉、哦、我的妈呀，怎么人还可以这么笑？
0: 是，
1: 到底是他藏着什么意思？就那种威严，自然而然就被提炼出来了。
0: 啥意思？就是沉默的羔羊呗，对你掏心掏肺呗，掏心掏肺。
1: 安东尼霍普金斯呗。
0: 好，再来看一个这个 NBA 的消息哈。
1: 嗯，
0: 开拓者新赛季的媒体日开启了，全队球员悉数亮相，拍摄新赛季定妆照。中国球员杨汉森也参与到本次媒体日的这个拍摄流程。
1: 那是本家，得去啊。
0: 对，随队完成了出勤工作，到底具体能不能怎么样还不好说。
1: 嗯
0: 啊，不好说。另外呢，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嗯，
0: 正赛今天开打，
1: 今天开打，
0: 就是28号的时候男女单的抽签仪式举行了。
1: 嗯。
0: 本土选手都落位了，然后正赛呢就开打了。这是今年亚洲赛季首场 WTA 1000赛事。
1: 嗯，
0: 中网呢也是年终总决赛席位争夺的关键一战。像 WTA 1000的女单正赛持续到10月11号， ATP 500的男单正赛呢会站到10月6号。
1: 嗯，
0: 喜欢网球的也可以看一看。
1: 哎呀，给大家再通报一声哈，就是目前呢这个亚运会的另外一场足球半决赛呢，乌兹别克斯坦与东道主的比赛进行到了现在应该是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0: 啊，
1: 看数据上来看，
0: 吓死我了、啊、我以为要扳平呢。
1: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无论从控球到进攻，
0: 嗯，
1: 到各方面的这种优势的一些数据上来看，碾压东道主。
0: 现在还是1-0啊，
1: 就是从数据上来看，你看现在日本队这个东道主啊，连射门射正包括角球前场任意球没有，完全被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他小2岁的这波球员给压制住了。
0: 哎呀，挺会玩啊，
1: 完全被压制住了。
0: 嗯，我们都已经认为这个东道主都已经成了亚洲巴西队了。
1: 我就觉得东道主应该避开了韩国，我觉得哎呀这个抽了个好签啊。
0: 没想到，
1: 没想到
0: 这是个坑。
1: 现在来看的话，单看上半场进行到现在这个数据的话，
0: 嗯，
1: 日本队是一个完全不及格的一个战绩啊，一个数据。嗯，被压制住了。另外呢，再过半个小时，严格意义上说是38分钟之后、
0: 嗯、
1: 啊，这个 U16 和平杯的一场比赛将进行了。
0: 对，
1: 中国 U16 对阵澳大利亚 U16，
0: 就7:35。
1: 嗯，
0: 大坤呗，
1: 大坤
0: 带那个队儿
1: 啊。另外呢，就是给大坤说两句啊，大坤这个队儿啊，就现在的球员，
0: 嗯，
1: 到明年的亚青赛，这波球员能够上几个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大部分的主力就留洋的球员这次没有回来
0: 啊、
1: 哦，没有回来。啊，等到明年的时候，咱们才能初步的看到这支球队的一个真实的面容。所以说，现在的比赛的话，我得

0: 就六个字儿
1: 啊，
0: 五个字儿，五
1: 个字
0: 儿啊，五个字儿，认
1: 啊，好好好养病啊，
0: 对，吃点牛蹄筋儿
1: 啊，吃点蹄筋儿啊，
0: 这大连
1: 嗯，
0: 千千万万的球迷要给你几次送牛蹄筋儿，
1: 嗯，哎，咱这正好咱不有那个。那个啥吗？跟
0: 牛肉吗？
1: 跟孙老板商量商量
0: 啊，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0: 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啊、
0: 最后，毛伟杰的亲自回复也给大家说了，
1: 嗯，
0: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一期节前的一期节目，有太子
1: 啊，有幸有幸，感性感性 啊,
0: 啊！
1: 好，感谢大家伙啊，嗯，
0: 明天就进入特别节目时间了。
1: 好，
0: 啊、
1: 我们十一后再见。
2: 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3: 谈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素人体育故事。
3: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
4: 30号20点到1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1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

好风吹进生活，让阳光洒满心田，让我们更好的过。你好吗？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要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

生活中的您，是不是也习惯性的总会把自己逼得很紧，总是不敢停下来，不敢休息，不敢松懈，总觉得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别人超越，就会落后，会辜负生活，辜负自己。

是否也会常常习惯性紧绷，习惯性硬扛，习惯性透支身体，习惯性压抑情绪，难过的时候不敢停，疲惫的时候不敢歇，心累的时候不敢放。我们拼命赶路，拼命付出，拼命硬撑，可到最后呢，没有败给困难，没有败给挫折，反而是败给了日复一日的过度消耗。

0: 有一位老人，他正悠闲地坐在一棵大树下面，一边乘凉，一边编织着草帽。编完的草帽，他会放在身边一字排开，供游客们挑选。路过的游客纷纷驻足。一位精明的商人看到了老人编织的草帽，立刻盘算起来。他想，这样精美的草帽，如果运到外国去卖，至少能够获得10倍的利润。于是他问老人，
1: 这种草帽多少钱一顶啊？
0: 老人微笑着回答，10元钱一顶。然后继续编织着草帽。他那种悠闲的神态，真的让人感觉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享受一种美妙的心情。商人想了想，然后对老人说，
1: 我想在你这儿定做10000顶草帽，你每一顶草帽能给我优惠多少？
0: 他本来以为老人一定会非

0: 常高兴，可没想到老人听后却皱皱眉，然后说，
1: 这样的话那就要20元一锭了。
0: 为什么？商人疑惑地问。老人慢慢地说，
1: 在这大树下没有负担的编织草帽对我来说是种享受，可是如果让我编10000顶一模一样的草帽，我就不得不夜以继日的工作，不仅疲惫劳累，还成了精神负担。难道你不该为此多付我一些钱吗？

是啊，正如老人所言，只有真正热爱工作的人才能享受到其中的愉悦与幸福。如果我们是被逼着赶路，在疲劳的状态下去做一些事情，可能就失去了享受的乐趣，也很难发现这其中的美好与惬意。

并不是一味的拼命，而是张弛有度，认真努力但不过度消耗，全力以赴但不过度勉强。真正成熟的成年人都懂得劳逸结合。该奋斗的时候我们全力以赴，该休息的时候请坦然放松，该前行的时候勇敢奔赴，该放下的时候坦然释怀。人生不是百米冲刺，不需要一直紧绷一直冲刺。人生就好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是耐力，是节奏，是长久的自愈能力。很多人的疲惫不是生活太难，而是自己太紧，情绪紧绷，心态焦虑，身体透支，事事强求，处处较真，慢慢把自己活成了一根时刻紧绷的弦，轻轻一碰就很容易坏掉。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一定要记住，努力值得赞美，但透支不值得。坚持很可贵，但硬扛最伤人。生活可以努力，但不必过度消耗自己。愿我们今晚的节目可以让您暂时卸下紧绷的情绪，放下内心的焦虑，学会与生活和解，学会温柔善待自己，从此张弛有度，松弛自在，好好生活，慢慢发光。人生不必匆匆赶路，适当的放慢脚步，有时也是一种收获，一种成长。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会感受到风的温度。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不慌不忙，松弛自在。您觉得呢？您是否也会常常疑惑，明明自己很努力，很坚持，很自律，为什么却总感觉越来越累，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很可能一直在过度的消耗自己。你过度思虑，反复纠结过往，焦虑未来，揣摩人心。你过度勉强，明明很累，还要硬撑着坚持。你过度较真，事事追求完美，处处要求圆满。过度懂事，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迁就别人，压抑情绪。久而久之，你的身体、情绪、心态都容易在悄悄的被消耗。外表看起来生活正常，正常生活看似正常生活，但内心很可能早已疲惫不堪。很多人误解了努力的意义，真正的努力是有节奏，有停顿，有松弛，有自愈的稳步前行，而不是不眠不休，自我压榨，持续紧绷，无限内耗。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好吗？看一看我们从这个故事之中能够听到什么。一位射箭大师收了很多徒弟，徒弟们都很勤奋，日夜练习拉弓射箭，从不休息。可奇怪的是，越是日夜苦练的徒弟，进步越慢，状态越差，甚至常常拉弓不稳，手感下滑。徒弟十分不解，问师父：师父，我们拼尽全力练习，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差？师父没有多解释，只是让徒弟把紧绷多日

几日不练，再重新装上弓弦，徒弟们竟然惊讶地发现，弓弦韧性更强，弹力更好，发力更稳。师父缓缓说道：弓弦日日紧绷，从不松弛，必然松弛乏力，失去弹性。人生如果日日紧绷，从不休息，必然身心耗竭，心力不足。世间所有坚持都需要松弛搭配，一直拉紧会断，一直硬撑会累，一直紧绷会废。仔细想来，这或许就是人生最朴素但也最深刻的道理。适度努力是成长，过度消耗是透支。我们的人生有些时候就像是一根弓弦，长期熬夜，长期焦虑，长期思虑，长期压抑，长期硬扛，看似是自律，实则呢是在一点点透支自己的人生能量。很多人的崩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是日积月累的过度消耗压垮了原本热爱生活的自己。所以真正的自律从不是拼命硬扛，真正的强大是懂得张弛有度，累了就歇，倦了就放，烦了就停，痛了就松，不消耗情绪，不消耗心态，不消耗身体，不消耗热爱，好好爱惜自己，这才是我们人生的最大底气。

生活最美的有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松弛安稳的日常。愿我们都能在平凡日子里学会休息，学会自愈，学会好好爱自己。不要怕今天走得太慢，如果真的累了，那就勇敢地停下来，好好休息，养精蓄锐，然后整装待发，重新出发。相信下一次我们可以跑得更快，走得更远，慢一点也会到达。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有时候，从某种角度来想，人这一生最难得的能力，或许不是坚持，不是勇敢，不是拼命，是真善美，也是收放自如，张弛有度。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不负时光；该松弛的时候，坦然放下，不负自己。太过松弛，会懒散堕落。太过紧绷会身心疲惫，最好的人生状态或许就应该是刚刚好。狂风暴雨来临之时，山间高大的树木枝干坚硬，挺拔紧绷，不肯弯腰，不肯松弛。狂风肆虐之后，很多大树枝干折断，满目伤痕。而再看看地上柔软的小草，遇风弯腰，遇雨低垂，懂得松弛，懂得退让，懂得缓冲。风雨过后，小草安然无恙，重新挺直身姿，依然绿意盎然。智者说，坚硬易折，松弛长存，紧绷易碎，柔韧长久。仔细想来，人生或许也是如此。事事紧绷从不松弛的人，最容易被生活击垮。懂得退让，懂得休息，懂得缓冲的人，反而容易长久前行。很多人过得太累，就是因为太硬、太倔、太执拗，不肯放过自己，不肯允许休息，不肯接纳不完美，不肯放慢节奏。工作要做到极致，感情要做到圆满，生活要做到完美。一点点不如意就焦虑，一点点不顺利就内耗，久而久之，身心透支，疲惫缠身。成年人真正的通透之一，是懂得松紧结合。努力是常态，休息不是懒惰，前行是责任，停顿不是退步。忙碌的时候尽心尽力，踏实奔赴；闲暇的时候静心自愈，松弛度日，不内耗，不焦虑，不勉强，不压榨自己，让情绪有出口，让身心有休息，让心态有留白。张弛有度是对生活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温柔。我们要努力，要有上进心，但是生活不需要时刻紧绷。平安健康，松弛自在，也是我们的幸运与幸福。愿我们都可以学会放下过度执念，好好善待独一无二的自己。

大多来自过度消耗。生活中真正消耗我们的，往往不是辛苦，不是压力，不是忙碌，而是四种隐形消耗：过度思虑消耗心态，过度较真消耗情绪，过度懂事消耗快乐，过度勉强消耗身体。心里放不下，脑子里停不下，情绪松不下来，反复回想遗憾，反复担忧未来，反复揣摩人心，反复自我否定。这种看不见的内耗

0: 精读书，事事力求完美，稍有一点心疲惫，却毫无长进。禅师
1: 道：“我事事力求最好，不敢松懈分毫，可依旧总有缺憾，所以日日焦虑，夜夜自责。”
0: 禅师听后淡淡地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事事追求极致就是过度消耗，事事强求圆满就是自我折磨。人生本就不完美，生活本就有缺憾，所以要允许自己普通，允许生活松弛，允许偶尔偷懒，允许偶尔失意，不必事事较真，不必事事完美，不必时时紧绷。”弟子听后顿悟，从此不再过度苛责自己，做事尽心尽力即可，不再反复纠结，反复内耗，往后日子身心轻松，心态平和，进步飞快。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在重复着这位弟子的人生呢？对自己太苛责，对生活太较真，对结果太执念。我们要学会明白，人生不是满分试卷，不需要

处处完美，生活不是精密仪器，不需要毫无差错。适当松弛，接纳缺憾，允许停顿，放过自己。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保持真善美，要乐观，要有上进的心，要努力，但是不要过度苛责自己。所有的事情要做到问心无愧，但没有必要力求完美。人们常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我们要允许，允许停顿，允许有瑕疵，允许当我们尽了1%的努力之后依然不完美。只要我们心存善意，没有伤害别人，问心无愧，你的人生也会慢慢变顺，变轻松，变温柔。有时人生最好的修行就是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不内耗，不紧绷，不过度消耗，有方向，有上进心，但是奔跑的时候全力以赴，累了也会勇敢停下来好好休息。愿往后余生你松弛自在，温暖向阳。

有一位资深导演，一辈子拍摄过无数跌宕起伏、热血激昂的影视大片，见过无数高光璀璨、万众瞩目的人生。年轻时，他始终认为，人生一定要轰轰烈烈，一定要功成名就，一定要活成万众仰望的模样，才算不负此生。人到中年，阅尽千帆，拍遍人间百态后，他曾在采访里说极其治愈的一段话，今天也想分享给你。他曾在采访里说了一段极其治愈的话，打动了无数人。他说，我拍过无数英雄，无数传奇，可我最终发现，真正幸福的人生从来不是波澜壮阔，而是平凡安稳。他见过逐梦一生却满心遗憾的名人，见过光芒万丈却身心疲惫的精英，也见过三餐四季家人相伴平凡普通却满心欢喜的普通人。最后他终于明白，英雄是时代的高光，平凡也是人间的常态。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很容易被影视剧里那些虚构的、夸张的或者过度美化的精彩人生裹挟，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平淡，不够耀眼，不够精彩。我们焦虑自己的普通，自卑自己的平庸，羡慕别人的光鲜，内耗自己的人生。可细细想来，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三餐温饱，岁岁平安，家国安宁，岁月无恙，已是世间最难得的幸福。没有跌宕的风雨，没有流离的苦难，有热爱可奔赴，有闲暇可自愈，这难道不是普通人最好的人生剧本吗？难道我们还说自己不幸福吗？真正的成熟是不再执着于轰轰烈烈，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平淡，不攀比，不内耗，不焦虑，认真过好每一天，用心珍惜每一份美好。在平凡的日子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0: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不停忙碌，不停紧绷，才能守住生活。可真正长久的力量，从来不是硬撑，而是懂得循环与修养。从前，村里有一口老井，常年水源充沛，清澈甘甜，而旁边新挖的几口井拼命抽水，日夜取用，没过多久就枯竭见底。村民十分不解，请教村里的老人。老人说，老井之所以不干，是因为它有休息的时间。白天人们取水，夜晚井水静静沉淀，蓄水回血，日夜透支的井再深也会枯，懂得留白的井才能岁岁年年不竭。有时人心就像井水，持续透支，不断消耗，迟早容易枯竭。懂得停下留白自愈，我们的能量也会源源不断。所以不要慌，不要急，该赶路的时候全力以赴，累了就好好休息。
1: 一等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
0: 在不伤害他人，保持真善美的前提下，有时候等一等也无妨。
1: 等一等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
0: 看看时间，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楚帆，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明晚7点，楚帆新相约，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5到20度，旅顺口区14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0度，普兰店区9到21度，瓦房店市10到20度，庄河市7到21度，长海县15到20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1度。

0: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1: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2: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当然啊，我们说的主线都是跟王者荣耀有关系的。那关于其他类型的电竞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同样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因为呢，我们也希望大连地区呢，越来越多的一些，不管是王者的玩家也好，还是其他类型电竞游戏的玩家也好啊，都可以呢，互相认识。然后不管以后我们是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哈，做的一些比赛呀、活动呀，我们都希望把大家拢到一起来。很简单啊，加入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呢，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个人抖音号爱旅行的杨萌童鞋，爱旅行的杨萌童鞋。在我的主页的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其中一个群呢就叫连城诀，连城诀的群呢就是我们的节目群了，相当于是啊，里面也有咱们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呢，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在东北这一片啊，包括辽宁省这一片呢，还有大连本地啊，有很多要计划进行的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比赛和活动，这个也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电竞的一个比赛和活动啊，不管是王者荣耀也好，或者是和平精英、英雄联盟、无畏契约啊，目前呢还在做这个无畏契约的一个招募活动啊。如果你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类型的一个电竞的玩家呢，你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找到我们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然后咨询相关的一些事宜。不管你是要参与到比赛当中，还是要到现场去观赏，或者是参与到其他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啊，或者想问一下我在咱们大连地区有没有计划要进行的你比较擅长的一些电竞游戏的一些活动和比赛，都可以进群啊，直接在抖音上加群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来介绍王者荣耀的英雄之一。为什么说之一呢？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可能会介绍两位英雄啊，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只介绍一位英雄，因为这一位英雄相当于好几位英雄了。相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懂王者的朋友都知道我要介绍的今天这个英雄是谁了。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游戏的配乐啊，听到这个配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英雄我们将会说到的是谁。

0: 好，听到这儿呢，很多人都知道今天要说的这个英雄是谁了，因为这个每一个在王者里面的每一个英雄的游戏配乐呢都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大家如果经常遇到这个英雄的话，或者是经常玩这个英雄的话，都知道这个英雄是谁啊。今天要说的这个英雄，他的每一条分路呢基本上都涵盖在其中了，那就是在去年上线的一位英雄源流之子。源流之子这个英雄上线之后呢，也是刷新了很多人对王者荣耀的英雄的一个认知啊。因为源流之子呢可以解锁很多种的职业，而且每个职业都有对应的一套技能组，而且它有男英雄女英雄之分，拥有万物为流、汇流为一、以身为引这些技能。从去年2025年的4月23号这一天啊，王者荣耀就宣布了新英雄源流之子射手职业正式上线。这个英雄呢，默认可以拥有，不需要购买或者是兑换。所以呢，原设这个位置吧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用的，也是源流之子这个英雄呢用的最多的一个分路啊。同样呢，它不仅是射手方面，像法师、坦克、刺客、辅助啊，元辅也是差不多很多人喜欢用的一个英雄的它的一个属性了啊。那这两个呢对于源流之子这个英雄来说是用的最多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位各个分路都可以走的英雄源流之子。好，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官方的源流之子的一个总体的玩法介绍哈。这个也是在王者荣耀的官方2024年的6月23号的时候就发布了这样的一条玩法的视频，我们来听一下。
1: 这股能量是流吗？
2: 手环似乎也有所回应，这是武道之力。
1: 手环竟然能让流幻化成不同的武器，流发生了变化，这是魔道之力。
2: 但我从未修习过这些招式，
3: 也许地下雪和沙滩岩屋里会有新的线索。
4: 情动于流，名讳为冰。

0: 为止戈之道。
1: 当武道之力开启，手环便可幻化出原初剑盾、原初重锤、储藏刀三种武器，它们会带来不同的额外属性加成。对局中，无论何时回到泉水，都可以随时切换武器，可消耗一层流强化普通攻击，造成额外伤害和回复。
0: 汇流为一，操纵周遭的流汇聚，自身可积攒流的层数并回复生命，同时减少其他招式冷却。当附近有友方英雄或小兵时，有额外回复效果，汇流时还会对近处敌人造成伤害和轻微击退。
1: 以身为影，向指定目标冲锋，会对其造成伤害和击退，随后向前斩击，再次造成伤害和击飞，并为自身添加护盾，可消耗四层流释放，是每次技能免除冷却。
0: 释放大招时向指定位置跃击，造成伤害和击退，此招名为轻触一击，无所畏惧才能赢得胜利，可消耗五层流释放，使本次技能免除冷却。
1: 战斗中可利用轻触一击跳跃至敌方身后，衔接以身为引，出其不意回推敌人。妙之门。
0: 当魔道之力开启，手环便可幻化出原初之心、原初法杖、原初之羽三种武器，每种武器带来的属性加成都不同，对局中回到泉水可以随时切换，可消耗一层流强化普通攻击，造成范围伤害。
1: 汇流为一，操纵周遭的流汇聚，自身可积攒流的层数并回复生命，同时减少其他招式冷却。附近存在友方和小兵时，会增加额外回复。汇流时，还会对近处敌人造成伤害和轻微击退。
0: 引流为阵，引导流的走向形成法阵，对范围内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和眩晕。短时间内，法阵还会持续造成伤害，可消耗四层流释放，使本次技能免除冷却。
1: 释放极限，洞见真实，向前方持续引导流形成光束，对沿途目标造成法术伤害，此招名为万妙之法，可消耗五层流释放，使本次技能免除冷却。
0: 大招期间可以同时释放其他招式，也可随时调整光束方向来瞄准敌人。

0: 源流之子当时在上线的之前吧，应该是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一个官方的一个笼统的一个介绍，我们一会儿呢挨一个跟大家来仔细的来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分路的一个玩法介绍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元府，元府呢是现在呢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个源流之子的一个分路了，因为不管是在 KPL 的顶级职业联赛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元辅这样的一个辅助，同时呢在路人局当中呢，元辅呢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他这个元辅的位置呢是玩的比较多的。来看看元辅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解析哈，就是最佳搭档谁呢，伽罗和黄忠，因为伽罗自带的射程会增加配合源流之子辅助的增益，能更好的在线上压制到对手，而且在黄忠的架炮的时候呢也有高额的双抗，所以配合上源流之子辅助的护盾和射程增加，同时也兼具一定的坦度和压制力啊，这是他的比较好的一个搭档啊。压制的英雄呢是张飞庄周，你没有变身的张飞呢没有强力的控制技能，所以元辅呢可以很好的在线上利用护盾和大招一速消耗拉扯张飞，那庄周呢是没有控制和突进能力啊，所以元辅可以很轻易的消耗庄周的血量。那被压制的英雄呢是司马懿鬼谷子，元辅呢是没有办法很好应对多段突进的英雄的，而且多段的法术伤害呢被司马懿来克制，所以在面对鬼谷子的群体突进阵容的时候呢，因为他自身的缺乏强力的保命技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自身和队友。这是在刚刚上线的时候呢给出的一些解析。当然这个源流之子这个英雄呢上线的时间是比较距离现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因为王者荣耀的英雄100多个英雄啊，最近上线的呢最新的这些英雄呢就是近几个我们已经给大家一一介绍过了，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老英雄哈，包括之前的就是最原始的一些老牌英雄，当然那个时候的英雄可能和现在它有一些改动哈，所以大家不要建议啊，我们也是以当初刚刚上线的这些最新的情况为主。这样我们说完元辅大概的一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来听听官方的关于源流之子辅助的一个玩法的介绍。
1: 流化万物，变化不息，若一个人萌发守护之心，流又会生出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次流的力量化为琴音，为彼此守望的承诺奏响。源流之子可在对战时创造施法台，守护增益队友，亦可集弦连波，以连续音浪重创敌人。
2: 情动于流，明慧为兵。
3: 行动于流，凝会为兵。
1: 被动技能万物为流，与其他几个职业相同，源流之子可以在泉水中将流引入体内淬炼自身，获得不同的属性增益，此外还可消耗一层流强化武功，发射音波造成伤害，并向附近单位弹射。音波在命中友方和敌方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一技能，汇流为一。源流之子基于附近友方英雄和小兵的数量，汇聚流的层数，用于释放强化普攻或提供额外的技能使用机会，同时还可减少其他技能的冷却时间，并回复生命。技能释放瞬间将对近处的敌人造成伤害和击退。琴声和鸣，相守不离。二技能琴音相守，源流之子从脚下升起施法台并击退附近敌人，施法台上的队友可获得共享护盾，并获得攻击与施法距离的提升。在施法台上再次使用时，将刷新并扩大施法台，进一步提升护盾量、攻击距离和施法距离，最多叠加2次。此外，施法台还可探测范围内的视野，为队友安全保驾护航。 可消耗四层流，使用额外的琴音相守。源流之子自身在施法台上所获取的增益效果会获得一定比例的提升。琴声转急，急弦连拖，三技能余音绕梁，源流之子提升移速，向指定方向持续释放音浪，命中对象时自身获得生命回复，音浪对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和减速效果，对友方则提供治疗和加速效果。音浪触碰到墙体时会发生弹射，巧妙利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消耗五层流，使用额外的余音绕梁。在对线中以强化普攻消耗对手，并利用回弹机制回复友方状态。团战中则精准消耗流的层数，扩张施法台范围，强化施法台的护盾和射程增益等效果。也可以利用流的机制连续释放大招音浪造成伤害。推荐连招三一二二，先行释放三技能打出第一波伤害，紧接一技能缩短三技能冷却时间，然后快速叠加施法台，创造安全的输出环境，同时利用施法台增益三技能的施法距离，发射超远音浪消耗敌人。推荐连招二一二二二，在施法台上连续释放二技能，可以巩固并强化施法台，在对局中为友方持续提供增益。小技能推荐治疗术，治疗术可以填补技能冷却时的空档，为友方持续提供保护。一级推荐学习一技能，利用强化普攻进行对线消耗，同时为友方提供续航。出装方面可以以迎兵之息为核心，搭配大招的多段远程音浪，形成减速消耗流打法。也可以选择肉装，通过堆高额外生命值提升二技能的护盾量。至此，鄙人不禁好奇，是什么人让你奏响这守护之音呢？
4: 开大打不到敌人，二技能总是不够用，这是不是你玩源流之子辅助的头疼问题？别急，这节课营地将从阵容搭配、进阶技巧、系统设置、对局思路四个方面为你更深入的拆析源流之子辅助，帮助快速突破困局，提升操作水平。阵容搭配，源流之子二技能能够提升施法和普攻距离，搭配伽罗、黄忠、百里守约能够更好的压制敌人，并可以在塔外点塔，同时也适配嬴政、马可波罗、姜子牙等依赖技能长度来消耗敌人的英雄。克制关系，源流之子可以利用流频繁释放长距离技能，可以很好的克制鲁班、后羿、妲己等没有位移的英雄。此外，源流之子的大招能够提供多次回复，对飞、大司命、诸葛亮等依赖低血量斩杀的英雄有克制作用。被克制关系，源流之子辅助没有解控和位移技能，容易被韩信、技巧满花木兰等拥有多位移和多控制的英雄黏住。此外，源流之子辅助没有强力保命技能，面对兰陵王、鬼谷子、镜等突进能力强的英雄，难以很好的保护自身和队友。进阶技巧一，延长大招，源流之子辅助的大招触碰墙体会弹射，可以通过技能指示器来判断弹射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准墙体的边缘或拐角处，让弹射角度形成钝角，就能变相延长大招的施法距离，命中更远的敌人。还可以利用特定地形连续向侧前方弹射，例如利用边路和防御塔来回弹射，命中塔后的残血敌人。二，三连大招，先释放一个一技能获得流，等待一技能冷却恢复，期间可以使用强普延缓流的掉落速度。一技能即将恢复时释放大招，大招期间再次释放一技能，就可以再连续释放两次大招，可以在团战中利用墙体进行多次弹射，持续造成群体伤害或者进行大范围回血。系统设置一，精准普攻精准型，源流之子辅助的强化普攻在后期也能造成较高的输出，精准普攻有利于命中残血完成收割。二，镜头跟随技能开启，镜头偏移按钮开启，有利于源流之子更好的释放大招，命中墙体或敌人。由于技能弹射较远，部分墙体可能看不到，可以使用镜头偏移更好的观察和释放。三，长按显示描述关闭，源流之子辅助大招和二技能都需要长按，根据时机或角度释放，避免显示技能描述干扰技能释放。对局思路，前期强化选择推荐，敌方设伏组合抢先能力强，推荐升机，抢先能力弱则选择凝神。开局学一技能，上线时塔己方兵线刷新且队友在附近的时间释放一技能，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流，上前普攻兵线帮助抢线。云流之子辅助前期耗蓝严重且冷却较长，所以除辅助装外优先做圣杯，并且技能也不要随意释放，避免出现技能空档期。 前期二技能主要用来生成护盾抵挡伤害，因为二技能是脱手技能，被控制也能释放出来，看到敌方前压试图作战时再释放也来得及。但因为二技能范围较小，释放要紧挨着队友走，避免不能及时给到护盾。但由于源流这次辅助没有保密技能和控制技能，如果射手也没有位移，不建议过分前压，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波兵线刷新时，尽量远离河道支线，避免被敌方打野抓到。中期强化选择推荐辅助站桩射手，推荐生机或凝神扛伤刷盾和回血；辅助灵活射手推荐迅疾多线游走来回支援。如果搭配的是站桩或炮台型射手，可以一直跟随射手支线压塔，压塔时可以在塔的一侧释放一个二技能，帮助提升队友射程安全摸塔。注意两个细节：一、二技能不要放在兵线的路径上，因为是固定范围，容易让对面有穿透伤害的英雄连人带兵一起消耗；二、二技能不要一次性释放完，因为队友不清楚你什么时候释放二技能，如果距离较远，他走过来二技能可能就快结束了，可以等快结束时再接一个二技能重置持续时间，让队友更长时间磨塔或消耗塔下敌人。前中期大招伤害较低且冷却较长，除了敌方撕血的情况，尽量捏住，在危机时刻为队友提供回复和容错，保证队友发育。如果搭配的是公孙离、艾琳等更灵活的射手，源流这次辅助并不能提供太多帮助。如果射手能独自存活发育时，可以去其他分路协助长手英雄发挥技能优势。源流这次辅助的大招弹射之后强度会更高，更适合野区作战。如果我方打野入侵能力较强，可以跟随打野去入侵野区，发挥二技能探视野和大招弹射的优势，提升反野成功率。后期强化选择推荐顺风，推荐选迅疾或穿心，便于跟团或打出更高伤害；逆风推荐生机进行扛伤，身为辅助后期还是要跟在后排身边，主要跟位移少的后排，例如射手是公孙离，法师是王昭君，则主跟王昭君，能让二技能发挥更多优势。同时记得身边队友多时就释放一技能，目的是存更多的流，以便不时之需。团战时元辅的站位在前排后后排旁，我方开团时大招可以捏着先放二技能，给后排提供更大输出范围和护盾，防止被敌方技能消耗，大招留着用于给前排或后排被切时回血。敌方开团时则先释放大招，边打边后撤，一方面是消耗敌方血量，一方面是打出冰杖等功能性装备的效果，给队友反应和逃生的机会。等到我方前排赶到接团时，再找到我方后排身边释放二技能，为其提供输出环境。如果是自己和射手被蹲草直接被开团了，则直接释放多段二技能，再接大招把护盾和回复拉满，扛住敌人的第一波伤害和控制，才有机会逃生和反打。此外云流之子辅助后期大招经过弹射后伤害不低，因此多示意队友和打野入侵敌方野区和开龙，在野区作战能打出更多优势。以上就是关于源流之子辅助的痛点解决和进阶意识的讲解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对源流之子辅助的玩法和思路会更上一个层次。

0: 刚刚听到的两段音频呢，一个是来自于《王者荣耀》的一个官方的元辅的一个玩法介绍啊，这是在2025年10月9日这一天发布的啊。另外呢，来自于《王者营地》的这个玩法介绍就更详细一些了，这个是在2025年10月24日这一天发布的。相信大家对元辅这个英雄应该呢也是了解挺多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说说元射啊，元射也是玩的非常多的一条分路了。元射是这样的，他的最佳搭档呢是空空儿和朵莉亚，因为他可以利用空空儿的分身呢更多的急流提升技能组收益，而朵莉亚的大招呢刷新在元射的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流提升攻击的频率啊，这是他最佳搭档。压制的英雄呢是鲁班七号和后羿啊，这个我本人见识过啊。二技能呢可以在对拼的同时呢躲过鲁班七号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而且大招呢可以持续的压制缺少位移的小鲁班。而后羿呢面对后羿的时候更可以这个更主动的出击，利用二技能的位移或者大招连放的浮空效果规避后羿的大招反扑啊。而当时呢他也有被压制的英雄，被压制的英雄呢是盾山还有蓝，因为盾山呢可以抵挡掉元射的所有弹道，元射的二技能位移呢需要锁定目标，那如果蓝的话呢他的迅猛切入是难以及时去挣脱掉的，这就是元射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解析。所以我们来听听官方的关于源流之子射手的玩法介绍。
1: 随着记忆开始苏醒，你对流的变化似乎又有了新的感悟。源流之子，哼，真是令人期待呢。这一次你的流将汇聚成弩箭，通过巨大的重弩射向敌人，将重弩的巨大威力与灵活的位移相结合。嗯，有趣有趣。连续释放时还将切换不同的攻击模式，正所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2: 在战斗中自己告诉自己真理，
1: 行动于流，凝会为兵。接下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掌握了些什么新技能。首先是被动技能万物为流，正如以往对流的运用，源流之子可在泉水中切换流的属性增强自身，如同愚者凌渊则网，不同形态应对不同战局。此外还可消耗一层流强化普攻，发射贯穿全程的弩箭，对沿途敌人造成伤害，命中敌人将延长弩箭飞行距离，但伤害会有所衰减。一技能汇流为一，讲究的是一个聚字，汇聚周遭流的力量以减少其他技能的冷却时间，并基于流的层数回复生命。技能释放时会对近处的敌人造成伤害和击退，若算准时机便能让敌人近身作战的计划功亏一篑。所能汇集的流的数量则由附近的友方英雄及小兵数量决定，至少5层，至多9层。
3: 即是给予。
1: 此招所带来的流的层数可强化普通攻击，也可作为2、3技能强化的基础。心怀沉舟之志，流化破釜之剑。二技能破釜之剑，朝指定方向发射巨型弩箭造成伤害，释放后还可朝所选方向位移一段距离，箭出人随，如雁掠水。尽管对非英雄单位释放时额外带有击退效果，但需注意弩箭可被敌方英雄抵挡。可消耗4层流在短时间内进行连续释放，会让效果愈发强大。2连放将提升伤害，3连放则可跃起进入浮空状态，令弩箭不再被英雄抵挡，同时进一步提升威力。当然全力以赴前必须蓄锐养威，应时刻留意流的层数，备不时之需。削弱敌手后决胜的最后一招唤作万箭齐发，破万军之力正蕴含其中。使出此招时，源流之子便会朝指定区域尽数发射弩箭造成伤害，遇到身手灵巧的敌手也不必惊慌。技能释放时将提高自身移速， 此外，攻速越高，弩箭数量也会越多，可消耗五层流，在短时间内进行连续释放，重新选择指定区域，并使自身进入浮空状态，获得更好的输出环境。这流的力量固然强大，但仍需巧妙运用。正巧鄙人也对应战之术知晓一二，清线时以强化武功快速清线，积蓄力量，团战中消耗流的层数，强化招式，以位移与浮空灵活闪躲，寻找安全的输出环境，以破釜沉舟之势将敌人尽数击倒。推荐连招一三一二二，运用大招期间的加速以及两段二技能的位移，充分发挥游斗能力，还可以通过二技能提前结束大招状态，灵活应对突发情况。推荐连招二一二二二，在流充裕的情况下可尝试二技能三连发，闪转腾挪重创敌人，闪现可拓展二技能的起手空间，提高操作上限，也可以用于及时调整大招的瞄准位置，提升容错，灵机射变。一级推荐学习一技能，利用强化普攻的贯穿高效清兵，还能借助命中延长的机制施压敌方后排，隔山打牛。出装方面，既可以选择无坚不摧侧重伤害的暴击流，也可以采用攻守兼备百样玲珑的法球流。源流之子，你既已掌握以流御弩的精髓，下次见面时又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这是官方的源流之子射手的玩法介绍，是发表在2025年4月22日这一天啊。我们继续来说，已经说了两条分路了，源辅和源射，这两个分路呢是源流之子呢走的最多、玩的也最多的两条分路了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源刺啊，就是源流之子刺客啊这个定位啊。刺客方面呢，最佳搭档呢有瑶还有空空儿，因为瑶的大招呢附到身上呢可以稳定为源流之子刺客提供额外的流，并且能跟上源刺的位移速度啊。而空空儿的分身呢可以给源流之子刺客提供大量的流，还能提供源刺所需的视野和开团能力啊。压制的英雄呢有干将和戈亚，干将呢是很难扎到源刺的啊，别看到这个手很长，因为呢源刺的切入距离呢也在干将一技能的射程之上，所以啊源刺的多段位移呢也让戈亚的大招呢有这个受限的一个效果，没有办法拉开距离，很容易被切，这是压制的英雄。被压制的英雄呢是金蝉和凯，因为金蝉的一技能对高机动性的刺客有很大的威胁，被动也可以有效的减免源刺的多段伤害，而源刺的正面作战能力呢其实是有点差强人意啊，在凯的面前容易丢掉关键的资源点，导致发育受限，然后节奏尽失。那关于源刺的一些玩法呢，今年有一个因为源刺是后来上线的啊，所以呢源刺的官方的玩法介绍呢是发表在今年的3月26日啊。那源刺的玩法的王者营地呢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呢是发布在今年的4月1日，我们都来听一下。
1: 从最初的懵懂到如今已脱胎换骨，止戈之道，万鸟之心，沉舟之志，守望之诺，那些与英雄们的记忆汇聚成流，终化作这破局一击。你是战场最锋利的爪刃，于瞬息间收割敌人，爪刃收放间在无声处取一性命，于乱局中定夺胜负，连续释放时还将切换不同的攻击模式，一招一式皆藏刺客锋芒。
2: 情动于流，您会为兵。
1: 情动于流，您会为兵。首先是被动技能万物为流，正如往常一样，
3: 源流之子可在泉水中切换流的属性，增强自身，以不变之根基应对万变之局势。此外还可消耗一层流使用强化普攻，对攻击区域中间的敌人额外造成以损失生命值百分比的法术伤害。一技能汇流为一，巨流巨势巨锋芒，视其作为刺客蓄势待发一击破局的根基，释放后汇聚周遭流的力量，以减少技能的冷却时间，并基于流的层数回复生命。技能释放时会对周围近身之敌造成伤害并击退，巧妙把握释放时机，便能逢凶化吉，为自身留存突袭与撤退空间，伺机寻找下一次机会。附近的友方英雄及小兵能提供额外生命值回复以及留的层数，所能汇集的层数至少为五层，至多为九层。此招所带来的流既可强化普通攻击，也可为二三技能进行强化，为后续爆发输出铺路。深藏行云之势，流作连闪之风。二技能爪舞无痕，将流凝于脚下踏空而出，若位移终点没有敌人时，便会向指定方向位移。凭借这份灵动，源流之子可灵活穿梭战场，规避锋芒，寻找最佳突袭时机。当位移终点附近有敌人时，可为自身回复血量，同时对范围内目标连续释放三段穿梭斩击。爪刃翻飞间三重伤势叠加，末段斩击威力最盛，且附带小范围迁移，以迅雷之势收割残敌，可消耗四层流在短时间内进行连续释放，会让技能效果愈发强大。二连放将提升伤害，三连放则进一步提升威力的同时，附带目标以损失生命值百分比的物理伤害。三技能断生双兽，使出此招时，源流之子便会展开双爪向指定区域破空突进，对沿途敌人造成伤害。突进至终点时，爪刃尽力爆发，造成更高伤害的同时控制并击退敌人。团战中一旦寻得破绽，便可凭此招奇袭破局，可消耗五层流在短时间内进行连续释放，可再次选择指定位置突进。在野区时可消耗流的层数来强化招式，快速刷野积累经济与等级优势。团战中用强化招式闪转腾挪，以灵活位移调整身位，寻找一击破敌的机会。推荐连招一，一二二三，一技能起手先行存流，紧接连续两段二技能将伤害尽数倾泻于敌身，最后发动大招直击要害，仅瞬息间便完成收割，不留喘息之机。推荐连招二，二一三三二，在团战时可以先用二技能位移拉近距离，再用一技能快速积攒流的层数，随后连贯释放大招打出连续控制并重创目标，最后再用二技能追击收割四散而逃的敌人。小技能推荐乘机，乘机可助你肃清野怪，高效发育，为后期爆发输出筑牢根基，且乘机升级后可附加真实伤害与减速效果，既能补足收割残敌的伤害缺口，又能在近身缠斗残血追击时增添一分胜算。一级推荐学习一技能，利用强化普攻的额外法术伤害加快刷野速度，在对局中更快占据有利位置，掌握作战节奏。出装方面，其战法核心在于瞬间爆发，故而推荐能增加攻击和穿透的装备，再补上纯净苍穹等主动装备提高容错，以此达到既能瞬发制敌又能持续作战的目的。当你心怀破局之时，以锋芒破开混沌，凭利爪执掌乾坤， 那些关于流的领悟终会淬炼成一段不朽的传奇。

0: 连续穿梭瞬秒后排，上国服来营地，源流之子星职业刺客正式上线。全新的突进机制将为你带来全新的刺客体验。营地联合多名百段打野为你打造这一套源流之子刺客全方位课程，三节课从机制到思路，让你全面掌握新英雄。想要上手源流之子刺客，首先要了解它的被动万物为流中两个特殊机制。一、选择强化。源流之子刺客获得随等级增长的移速加成，并在泉水中可以强化以下四种属性之一。加成选择思路，前期打野可以选择穿心或凝神，提升自身输出或技能释放频率，加速抓野。中后期如果敌方爆发输出较高，推荐选择生机提升容错。如果敌方整体较脆，推荐选择穿心或凝神提升输出。如果敌方整体较肉，推荐选择迅疾强化打塔能力。二、流。源流之子刺客能够汇聚流，流可用于强化普攻，对攻击的目标额外造成法术伤害，也可以消耗流释放技能，使技能不进入冷却。部分技能连续释放还会强化效果，打出更灵活的技能组合。所以源流之子刺客的玩法用核心关键词总结为聚流择技，也就是通过汇聚流根据战局情况选择释放不同的技能组合。一技能汇流为一，关键词强化、回复、击退。源流之子刺客对近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击退，同时获得一定层数的流，缩减其他技能的冷却并回复生命值。范围内友方英雄和友方兵线会增加流的层数和回复效果，流的层数和回复效果都有最高数量限制。技能细节：一技能有两个范围，内圈才能造成伤害和击退，外圈范围是指可以吸收到流的范围。二、源流之子刺客开局可以先在中路附近等待中路兵线刷新时释放一技能，获得更多流，提升打野效率。三、已获得的流会显示在血条下方和底部状态栏，并且会逐渐掉落，第一层流掉落后，剩下的流会更快速的掉落，可以在第一层流掉落前使用强普来减缓剩余流的掉落速度。四、后期一技能冷却短，可以通过频繁空放一技能卡冷却去储备流。五、击退无控制效果，不能打出瑶的被动，但能减少关羽的能量值，不能视作自保的主要手段。二技能爪舞留痕，关键词位移、回复、伤害。源流之子刺客朝指定方向位移，命中敌人后对其进行连续穿梭，并获得生命回复。穿梭的最后一次攻击造成更高物理伤害，并造成轻微牵引，可消耗一定层数的流释放技能，使本次技能不进入冷却。短时间内连续释放还会改变技能效果，第二次释放最后一段伤害提升，第三次释放最后一段伤害提升，并附带目标百分比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技能细节：一、二技能前方有敌人时会增加一个圆形指示器，延长了技能释放范围。二、二技能的圆形指示器的中心就是源自穿梭之后的落点，也可以通过长方形指示器来判断。如果长方形指示器超过敌人，则落点在敌人之后，利于追击；如果没有超过敌人，则在敌人之前，利于自己在安全位置消耗敌人，可进可退。三、只要目标在圆形指示器范围内就能触发穿梭，因此我们可以在墙外贴墙释放二技能，用圆形指示器蹭到墙底后的敌人或野怪，就能触发穿梭消耗目标，并且穿梭后源刺会回到墙底外的落点，可以用来隔墙收割残血或墙野。四、二技能的穿梭还会对敌人造成牵引，这个牵引不算做控制，不会打出瑶的被动。五、没有视野也能触发二技能的穿梭，因此可以用二技能探草，但注意落点要在草丛外，也可对隐身状态下的兰陵王阿珂进行穿梭。大招断生伤兽，关键词位移、伤害、控制。源流之子刺客朝指定方向突进，突进期间无法选中，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对终点的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和击退，可消耗一定层数的流释放技能，使本次技能不进入冷却。技能细节：一、只有敌人在大招圆形指示器中才会造成击退，当敌人在靠后的半圆范围中被击退得更远，当敌人在靠前的半圆中或者与圆形重叠，则击退距离较小。二、大招前摇期间可以释放一技能。通过技能分析可以看出，源流之子刺客是位切入与追击能力极强的打野英雄。前期打野利用一技能获得流，通过强普与多段二技能快速刷野与赶路，大大提升刷野效率。抓人时提前释放一技能，利用多段二技能穿插强普消耗敌人，当敌人逃跑时再释放大招进行追击收割。如果敌方残血，可以大招起手打出控制，防止敌人逃跑。蓄力期间还可以释放一技能，连续释放二技能完成收割。团战时，源流之子刺客要利用自己多段位移的优势绕到敌人后方，切除敌方后排，或者利用大招的击退将后排推到队友脸上，利于队友进行输出。连招教学：技术连招三一二二 A， 大招起手接近敌人并打出控制，同时蓄力期间释放一技能，快速释放两段二技能，落地后接强普，并且一技能会缩短技能冷却时间，短时间后大招即可恢复。爆发收割一三二三， 一技能获得流，释放大招贴脸敌人，并快速接二技能打出高额伤害。如果敌人还未阵亡，再接大招追击收割。消耗连招一二 A 二，一技能获得流，二技能穿插普攻，边位移边消耗。出装铭文：源流之子刺客需要高额的物理攻击与物理穿透来完成瞬间秒杀，因此推荐强者破军、暗影战斧、碎星锤等物理输出装备。此外，源流之子刺客需要绕后进入敌军，也可以购买气血之刃、纯净苍穹、灵刀司命等装备来提升容错。以上就是关于源流之子刺客的基础技能详解和基础玩法解析，大家可以在训练营着重练习对一技能冷却和二技能位移的把控，相信你的源流之子刺客一定能在峡谷中大放异彩。
1: 上线比较新的一个源流之子的分路就是源刺啊，我们再来说说源法。源法的最佳搭档呢有庄周和孙膑，因为庄周的大招呢可以有效的保护脆弱的源法，规避他怕控怕被切的一个短板。那孙膑的加速呢也可以让源法的大招呢更容易完整的命中到对方的敌人啊。压制的英雄有谁呢？盾山和金蝉。源法没有弹道技能，是一名不太惧怕盾山的法师英雄啊，这个要记住了啊。而且源法的单次伤害是比较低的，比较克制金蝉的大招。

0: 所以金蝉也没有办法打断他的输出，这是压制的。那被压制的英雄呢也有两个，是凯和墨子。因为原法很难对开大的凯造成有效的伤害，很容易被凯开团了啊。墨子呢射程远，控制非常频繁，所以他也可以限制原法的一个输出环境。那关于原法的一个王者营地的一个详细的玩法介绍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来听一下啊。这个也是发表在今年的4月19号的时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一条分路吧啊。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源流之子法师的王者营地的玩法介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明天再见。
1: 伤害打不满，残血受不掉，这是不是你玩新版源流之子法师时的头疼时刻？别急，这节课营地将从阵容搭配、进阶技巧、系统设置、实战思路四个角度出发，帮你解决痛点、突破困局，让你的源法化身中单法王，秒杀全场。阵容搭配，源流之子法师可以移动施法，搭配孙膑、鬼谷子等提供加速的英雄，可以更好的追击敌人，打满伤害。原法自身控制较少，搭配孙策、牛魔、钟馗等拥有长手控制的肉弹英雄，既能帮助原法留人，还能为原法扛伤，有更多输出机会。克制关系，源流之子法师的强普与大招都具备传导机制，与姚、蔡文姬、明世隐等需要连体的英雄作战时，能够命中更多敌人。此外，原法拉扯能力强，能够持续消耗盾山、老夫子、吕布等位移较少的近战英雄。被克制关系，源流之子法师的大招需要持续命中才能打满伤害，面对韩信、公孙离等多位英雄很棘手，并且原法没有自保和位移手段，比较畏惧兰陵王、阿珂、赵云等突进能力强且爆发高的英雄。进阶技巧，强普吞流，在中后期冷却提高的情况下，先释放一技能获得流，第一层流即将消失时，强普兵线或野怪可以重置流掉落的速度，等待一技能恢复后再次释放即可获得满流。利用这个技巧，后期可以持续保持多层流，可以应对各种突发战斗。近身大招，大招不会被辉月打断，当被近身时快速开大再开辉月即可规避伤害并反打，没有近身时切记一技能也有击退，再接两次二技能拉开身位。大招接闪，大招释放时有前摇，容易让敌人拉开距离逃跑，追击残血目标时可以先开大招再接闪现，大招会自动吸附敌人并瞬间出伤，让敌人来不及释放位移。系统设置，自动普攻关闭，避免自动普攻时打出过多的强普，导致流不够刷新技能。移动时追击关闭，移动时追击容易让原法普攻时被目标牵引，吃到不必要的伤害，关闭后拉扯能力更强。长按显示描述关闭，源流之子的一技能需要覆盖到更多的队友和兵线后释放，二三技能也需要长按瞄准，关闭后防止干扰。对局思路，前期属性推荐迅疾或凝神，源流之子法师前期伤害较低，没有抢线能力，不要与敌方中单换血，补好尾刀即可。一级加一技能，等待己方兵线聚集时释放，利用强普传导可以在塔下消耗多个兵线。来到二级后，清线能力就很强了，连续释放两个二技能，注意把控好距离，让二技能落点电到更多小兵。三级时原法就有支援能力了，主要看哪边分路前压比较深，可以更好留人，打出更多伤害。到线上利用一二二连招压低敌方状态即可，缓解队友的发育压力。还可以跟随敌方中单的动向去支援，阻碍其消耗队友，同时还能趁机压低敌方中单状态，更利于后续抢线。来到四级，可以使用三二一连招清线，因为一技能可以快速缩减二三技能冷却，恢复比较快，不影响后续支援。快速清线的目的就是多帮队友，如果分路在打架就可以来领先敌方中单去支援，如果场上没有战斗可以去帮打野刷野蹭经济的同时加快其发育。中期属性推荐穿心或迅疾，中期源流之子同样需要多游走，利用刷新技能的优势多压低敌方状态，干扰其发育。例如敌方中单支援时就可以在草丛等待，更利于原法先手打出控制，打出更多的大招伤害，即便不能击杀也能大幅压低敌人状态，让他不能抢线或者快速支援。四级后的游走路线有两种，一是多支援发育路，因为发育路手长，获得优势后能更快推掉一塔，更快解放己方射手，能让射手支援中路，帮助自己快速推掉中路一塔，为团队争取到更大的发育空间。二是跟随打野动向，原法的技能机制让他很适合打团，己方打野入侵或支援时很容易爆发小团战，清完中路线就去找打野，帮他快速刷野，加快他的支援和入侵节奏，就能让原法有更多机会打小团战，以此获得击杀或助攻，加快自身发育。打小团战时，原法尽量打完一套连招就回来，敌方人多的情况下大招很难打满，不要太上头追击，保证自身发育，一技能好了就能再打一波，即便没有二三技能，强普也能造成不低的消耗。后期属性推荐，顺风选穿心或迅疾，逆风选生机。中后期原法要多抱团，如果我方打野是脆皮刺客则不要再跟随，因为

0: 一次循环保证存活，压低敌方状态即可。当我方要边打边退，提防后续赶到的敌人，当我方后排或自身被开时，优先释放多个二技能打出控制，然后接大招边打边退，帮助自己或己方后排脱身。团战时更推荐留用于刷新二技能，二技能命中时伤害和控制更稳定，大招容易被敌方挣脱。看到这里，你已经掌握源流质子法师的核心技巧和实战思路，但想真正精通源法，需要在实战中不断练习，才能体会到节奏的掌控感。
1: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冰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长海县15到20度，旅顺口区14到21度，普兰店区9到21度，瓦房店市10到20度，庄河市7到21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1度。
3: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3: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5: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3: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6: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行力推荐运动服务，
7: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8: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 HYROX 北京站的赛事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认识了这种热血的综合性的功能运动。那我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直播间的就是咱们大连本土深耕 HYROX 推广全民功能性运动的年轻创业者许建林。不过今天的这期访谈其实是有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哈，有些嘉宾你以为是第一次相见，其实早就相逢过。因为约访的时候，建林就跟我说，姐，咱十年前来过你的节目，我当时就愣住了哈。这些年采过的嘉宾确实太多了，一时间没记起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翻过来的照片视频一看，哇，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十年前坐在我对面聊铁人三项那个年轻的男孩就是他。那个还真有点惭愧哈，但满是感慨，因为我忘掉的这十年恰恰是他拼命改变的十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给排水，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那这个，但是呢，你看给排水这个项目又是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建林这十年我觉得是他努力把自己流到该去的人生了。那曾经他的体重是高达228斤，从想动动不了的超重状态起步，他跑过马拉松，闯了铁人三项，首场铁三就拿到过业余健将，更是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的冠军。后来他又奔赴上海、北京征战 HYROX 赛场，如今回到大连创立白兔竞技，把运动的力量要带给槟城更多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堆砌那些冰冷的赛事数据啊，我们不只讲耀眼的冠军成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完整的十年蜕变，聊运动如何的重塑自我。来吧，建林，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你好。
1: 大家好。
0: 的确哈，这个十年一晃而逝。来吧，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直播间，大概的位置好像也是这儿。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有印象哈。
1: 有印象。
0: 然后那次上节目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鲜肉嘛，大连最年轻的完成 Ironman 226的这个选手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懵懂啊。然后对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认知啊，包括对运动的认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0: 这有点谦虚了，能够拿下大铁的最年轻的参赛运动员，我记得你是这个身份来做客节目的，对吧？
1: 对对。
0: 哎，那年你多大？
1: 那年27岁。
0: 27岁哈，那是你接触铁三多久之后就取得了大铁的这么好的成绩？
1: 不到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0: 一年多一点哈。
1: 对对。
0: 哎，后来那期访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成家立业了。
0: 之后就开始成家立业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吧，其实我们说当年你首场铁三啊就拿到业余健将，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冠军，其实那会儿你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之前一二年嘛，就回到大连之后一直跑马拉松，就是有氧还是做的比较多，然后从小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功能性运动这种的也平时在练，所以说接触铁三之后马上进入赛道，取得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和这个对运动的就是功能性运动这种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0: 就是那几年你征战铁三赛场拿下了各种的冠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各个年龄组别的。
1: 对对对，
0: 那也算是你运动生涯的这个高光是吗？
1: 对，当时
0: 那个阶段
1: 高光了。
0: 十年后再次坐回直播间，你觉得你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和十年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一个运动者嘛，现在更想是做的

0: 是一个推广者，
1: 嗯，
0: 让身边更多的人，
1: 嗯，
0: 就是把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
1: 嗯，
0: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明白了，当时你的身份是个人，自己一个人很帅，很年轻，很有力量，
0: 是
1: 很运动。现在你是想把这个你的运动方式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这十年的变化哈。其实你刚刚介绍了大学读的是建筑给排水哈，其实在绝大多数的父母眼中，这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务实的工科，而且你后来毕业分配的工作也非常不错哈。那当初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谁给你选的这个专业
0: 啊？我自己选。
1: 哎，自己选的？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嘛。
0: 啊，对，当时看还是很好。
1: 嗯，什么时候体重飙升到228斤？
0: 在大学期间吧。
1: 大学。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从大连走出去的孩子，他骨子里是爱运动啊。
0: 是是的。
1: 怎么知道大学4年就给你养成这样了？
0: 其实是从高中、初中、高中就开始
1: 啊。那会儿运动量少了。
0: 啊、对，
1: 嗯嗯。
0: 然后就一直胖，一年胖个50斤，一年胖50斤，
1: 呵，
0: 就来到了228。
1: 这算是你这个体重的峰值。
0: 是的，是的。
1: 228斤。
0: 对，
1: 这个数字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当你记下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开始想要变化了吗？
0: 是的，因为当时228斤的时候，别说跑步了，
1: 嗯哼，
0: 走1公里都不想走。
1: 嗯，
0: 对，
1: 就是那时刻是不是开始嫌弃自己，或者说讨厌自己了？
0: 是的。
1: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从大体重想要转变的一些冲动和想法，但是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是，你没想到你的这个就是行动力特别强。12年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你就开始要蜕变了，
0: 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你最开始的这个蜕变过程能不能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啊，因为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不爱运动或者是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人去变得热爱运动，前期是非常遭罪的。
1: 没错。
0: 对，因为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种毅力或者说这种决心，其实是很难的。
1: 是。
0: 但是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啊，习惯已经养成了，慢慢的就是沉迷于了这种让自己变得更轻松，因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包括体能啊、身材啊、生活状态啊，都有所改变。
1: 但是你这还是后话，对吧？你看现在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一个叫怎么着，叫逆袭吧，原来胖子，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唰一下哈，一个镜头就帅帅的就出现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有很多大量辛苦的，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孤独的沉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那个你的0到1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你的228斤中间，就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就减下来了吗？
0: 不是不是，一开始会非常遭罪，晚上饿的有时候睡不着，但是我没有不吃饭，就吃的量相对于少，然后还要出去跑步。还有游泳，还有骑自行车，就是在家里骑动感单车。
1: 你是多种方式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单一的说只做有氧啊，就是无氧和有氧还是在一直在结合着做。
1: 那会儿支撑你要减肥的原动力是什么？
0: 不能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1: 就一定要瘦下来。
0: 一定要瘦下来。
1: 所以，即便是在你比如说最难受、饿得不行了，或者说最累了、最辛苦的时候，你也能够想想我要坚持，是吗？
0: 对呀，那对得起昨天的饥饿呀。
1: 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好。
0: 是不是
1: 你昨天已经坚持到这儿了，然后呢，
0: 对对，
1: 你如果放弃的话，昨天前天大前天那一系列的辛苦就白费了哈。
0: 对，所以说就要对得起就是昨天的努力。
1: 来吧，对得起昨天的努力，这句话大家要把小本本记下了哈。如果所有的想要蜕变的改变自己的伙伴哈，就如果说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很好的延续下来，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减肥历程，我们简单来说用了多长时间从228变成你一个理想的体重？
0: 前期还是比较快的。
1: 你
0: 想我从220多斤减到了160斤，这将近60斤的体重，用了不到1年。对，
1: 这1年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体重了。
0: 对对，
1: 160斤。
0: 对的。然后你比如说我早上会起来天不亮就出来运动跑步，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然后碳酸饮料啊这些都不接触，
1: 那会儿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健康了。
0: 对对对，以前会拿

0: 碳酸饮料当水喝，
1: 对，
0: 是的
1: 啊、
0: 嗯。然后一天有时候就是身边摆一个1.25升啊，或者是2升的大可乐，
1: 嗯，
0: 就一天就是围着它转，
1: 嗯。
0: 然后后期呢，就是比较喜欢，喝水啦，就不喝这些功能性饮料或者是这种碳酸饮料了，
1: 嗯，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这个体重从28开始逐渐往下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碳酸饮料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敌人，
0: 对对对，
1: 你会打心眼里排斥它，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不会再上瘾了，再回去想他们。
0: 是的是的、
1: 哦、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的？
0: 你像我13年就开始跑马拉松了，
1: 也就是你减肥一年的之后开始跑马了。
0: 对, 对, 对, 对的，
1: 嗯，
0: 最开始是半马嘛，
1: 半马
0: 10公里嘛，半马，然后到全马、嗯。
1: 第一次跑完一个半马冲线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
0: 再不想跑了，太累了。
1: 不会吧？你仅仅是半马而已呀、
0: 啊！哎呀，你对很多要不说嘛，现在这种，比如说像海绕的类似这种运动，大家都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
1: 嗯、
0: 包括对不跑步的人来说，或者是体重大的人来说，那半马确实。
1: 嗯，
0: 是一个不敢想象的运动，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嗯，但其实，可能你比较追求成绩，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半马的成绩是多少？
0: 第一个半马是2小时20，
1: 2小时20分，
0: 对对对，
1: 啊，这好像比我也就快了半个小时而已，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第一次半马跑下来，你会给自己信心。
0: 对对对，
1: 对吧？你会觉得我可以，
0: 对的，就觉得我能战胜这个，站在这个赛道上。
1: 对
0: 对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精神上的能量，就是我可以。
0: 对，就是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1: 没错，
0: 就探索了自己的更高的极限。
1: 嗯，这就是很多不运动的人，或者说一天看着我们在运动，他们会觉得这吃饱了撑着呢，哈，让自己流着汗，然后受着累，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理解，就是你通过。一些运动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看起来更舒服了哈，那种心情会更愉悦哈。
0: 对对对，
1: 先是跑马拉松，后来接触了铁三。
0: 对，2015年嘛，然后因为身边跑马拉松的小伙伴就跑、
1: 嗯、
0: 玩铁人三项的。
1: 哎，
0: 对，咱们大连有一个裴叔非常有名的，
1: 嗯、没错，也是我们裴金德老先生。
0: 对，裴金德老师，
1: 嗯、
0: 他就是他影响了很多玩铁人三项运动的人。
1: 是，
0: 对。就在他的影响下，我接触了铁人三项。
1: 嗯，
0: 因为从小比较喜欢游泳，因为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嘛，游泳不是弱项。
1: 嗯，
0: 然后但是自行车骑的相对来说少，较少一些。
1: 嗯嗯，就这样会觉得铁人三项的游泳、自行车，包括这个长跑，对于你来说都可以。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何不把这三项捏在一块儿？
0: 对，
1: 于是你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几年的这个铁三的生活，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铁三一直在我的生活里，
1: 一直在。
0: 对，只是近些年不怎么参加比赛了。
1: 嗯，
0: 对，
1: 你看哈，通过游泳、骑行，包括长跑这三项叠加，你会发现这个高强度训练带给你了，除了身材、体型上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
0: 会有变化。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身体，
1: 嗯，
0: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没达到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会去退缩，而是想着如何去战胜它。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应该是可以，包括我的力量也很足，应该在自行车上非常厉害。
1: 嗯，
0: 所以我早上4-5点钟就会骑车在边线路上去锻炼。对，就是会让自己提醒自己，
1: 嗯，
0: 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战胜。
1: 就是绝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呢，香喷喷的睡觉呢，
0: 对对，
1: 然后你居然能够爬起来，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就是我们就说这普通人我们可以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哈。所以说建立还是非常优秀的。那铁三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了？因为毕竟马拉松它只是几万人当中。对吧？我们又不是精英选手，
0: 对对对，
1: 你站不到领奖台，但是在铁三的这个赛道上，你却拿奖无数，这个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更足一些？
0: 是的，会让我更热爱这项运动，因为参赛就会拿到奖金，
1: 对，
0: 站台
1: 是，
0: 对，
1: 哎，有没有捋一下那三年经常参加铁三站台呀，拿奖金啊，这个是不是拿到手软了？
0: 每一站都会拿到奖金，
1: 每站都会有，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羡慕哈，这个付出的什么 报名费呀、差旅费呀、酒店住宿啊，
0: 能刚好好平衡，
1: 能平衡一下。
0: 对对，
1: 但这就是乐趣，是吗？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好多人会问啊，这些你们全国各地的跑马呀、全国各地的参赛呀，为了什么？搭着钱，对吧？搭着精力，搭着时间，但其实就是参赛的过程哈。
0: 对，就是享受比赛嘛，让自己、那种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
1: 啊。那几年玩铁三，就是经常站台，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周围的人或自己会感觉自己身上自带光环？
0: 是的，
1: 到哪都会觉得哎呀好牛。
0: 对对对，
1: 会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0: 会有那种感觉，
1: 自豪感、幸福感是吧？啊，
0: 而且是那时候很多跑马拉松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嘛，2012、2013年的201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在跑马拉松，
1: 没错，
0: 所以身边运动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铁三大神，
1: 对、
0: 啊、好厉害，
1: 对对，还会膜拜一下哈。你觉得就是铁三对于你来说更像是竞技赛事，还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0: 在玩就是标铁的时候，
1: 嗯，
0: 更多的是一种竞技，
1: 嗯，
0: 接触到大铁之后，就是一个在赛道上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1: 就是大铁和标铁
0: 还是
1: 不一样，
0: 还是两个，
1: 虽然项目是一样，但是那个长度的延展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对，
1: 这有点和今年赵家驹参加军之旅有点相似了。
0: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这30公里的越野和这330公里的越野、
1: 嗯，
0: 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1: 对
0: 对，
1: 又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0: 磨练的不仅仅是身体了，还有意志啊，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1: 嗯，在铁三赛道上做出那么优秀的成绩，但我觉得那会儿，和你比较稳定的工作，
0: 嗯，
1: 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
0: 对对对。
1: 但后来我听说你从这个国铁当中下海跳槽了，
0: 是的，
1: 又跑到了私企了，
0: 是的。
1: 其实证明建立你还是一个骨子里喜欢折腾的人吗？
0: 喜欢挑战一个，
1: 喜欢挑战的。
0: 对对对。
1: 当时那个把那么安稳的工作给辞掉了，家里人没有质疑的声音吗？
0: 会有反对，但是可能从小就自己做主的事情比较多了嘛，也是他们也比较支持我，觉得会有
1: 换一个人生，换个活法，
0: 或者是说，我也想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
1: 嗯，
0: 看看在别的赛道，自己到底是足不足够优秀，
1: 嗯，
0: 对，
1: 工作调整了之后，但似乎让你离运动更远了，是吗？
0: 是的，也比较忙起来了嘛，
1: 嗯、
0: 也时间也不被自己掌控，也是想很多的运动方式，包括也报了很多比赛，但是时间上的不被掌控，导致只报了比赛没有参赛，
1: 就经常是望其兴叹，望赛兴叹。
0: 咱们大连这个大黑石铁人三项这是第四届，
1: 对，
0: 我四届都报名了，
1: 场场都报，
0: 只有今年到场了，
1: 只有今年才跑上。
0: 对对对，
1: 那种哈、我心里是想要参与的，我想要运动的，但是却被自己的工作呀很多很多事物给缠身，无暇去顾及的，那时候心里头会拧巴，会纠结吗？
0: 会有啊，就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对，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自己又怎么自问自答？
0: 先该做点该做的事。
1: 就是，但是那时候心向往的还是你喜欢的运动赛场。
0: 是的，是的。因为生活嘛，就是不仅仅是有工作，还有一些爱好啊、家庭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共同去往更高的目标上走的。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三年耽误了你运动的这个工作内容，有没有觉得后悔？
0: 没有，
1: 也没有。
0: 但是在工作中也自己也磨练了嘛，也成熟了，包括遇见问题啊、处理事务啊，更成熟了一些。
1: 这三年给你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打下了一个管理能力的积淀。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更加的从容了。好，就回到了2025年开始给自己又有一个新的蜕变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是在2025年接触到了这个 HYROX 这种功能性的运动哈。
0: 对。
1: 来吧，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它到底是什么？
0: 好的。因为2025年我其实是10月初，就是在11期间，也是跟朋友啊聊天，然后接触到 HYROX 这个项目，当时记不住这8个功能性都是什么东西，都记不住，然后就去11月份就参赛了，可能中间练了2-3次，然后就参赛了，参赛了，当时比赛的这个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报名还是可以报上的， 在但是在赛场的这种氛围感，在赛场这种，因为我比较喜欢功能性运动，也比较喜欢竞技，
1: 嗯，
0: 在赛场上就能感受到这种自己与自己较量，自己与身边人在较量，自己与就是想要放弃的那种自己去在较量，过程很遭罪，其实因为门槛很低，但是想取得很好的成绩其实很难。对，然后只有在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觉得自己之前的每一项站点都有放弃的念头，
1: 嗯，
0: 但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这种给自己的肯定或者这种喜悦是很少有运动能给予的。
1: 嗯，就是运动延迟的那个喜悦，让喜悦感更强了。
0: 对对对。
1: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High Rocks 是在哪一站？
0: 上海站。
1: 上海站。
0: 对。
1: 有没有感觉一置身那个赛场，就会觉得，哎，这个赛场就是属于我的。
0: 是的，而且你不会和身边人的那种去干扰你，
1: 嗯，
0: 自己一个人享受在这个赛道上，
1: 嗯，
0: 对那种感觉。
1: 现在估计最近因为热搜，大家都知道了，它是8公里加上8个项目，
0: 对
1: 对吧？跑1公里做个
0: 项目，
1: 跑1公里做个项目，其实这是非常那个，就跟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一样，很理工科的一个设计哈。
0: 嗯、
1: 跑加我们的一个单项，这个8个单项，介绍一下。
0: 比如说第一项是滑雪，
1: 滑雪机
0: 1000米，
1: 嗯。
0: 第二个是推雪橇，
1: 嗯，
0: 是50米，
1: 50米。
0: 第三个是拉雪橇50米，
1: 嗯。
0: 第四个是波比跳远80米。
1: 嗯，
0: 第五个是划船机1000米，
1: 嗯，
0: 第六是农夫行走200米，
1: 嗯，
0: 第七个是负重弓箭步，
1: 嗯，
0: 100米，最后一个是100个要求投掷，
1: 嗯，
0: 对，
1: 其实通过这几个功能性项目的介绍，大家明白，这种的综合性的运动好像对我们整个四肢的力量，什么核心都有一个要求，
0: 对，它不是，
1: 尤其是上肢力量。
0: 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把练锻炼孤立的肌肉，比如今天碎片式的就练胸大肌或背阔肌，明天就是单独的臀腿，
1: 嗯，
0: 或后天是二头，它没有，它是完全是人体的自然运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平时就会进行蹲，
1: 嗯，
0: 拉、站、推，这都是我们平时自然一些运动，
1: 对，
0: 而且它不会像。有些运动难门槛比较高，
1: 嗯，
0: 前一阵热搜不也说了吗，
1: 嗯，
0: 玩 High Rocks 的运动员能做几个引体向上，
1: 嗯，
0: 对，你想大体重的人他也可以玩 High Rocks， 跑得慢一些呗，
1: 嗯，
0: 但是
1: 你跑得慢人家会等你吗？
0: 没有完赛时间，
1: 没有完赛时间，
0: 没有关门时间，
1: 哦，
0: 对，所以说他跑得慢有可能世界冠军在他的后面，
1: 嗯，
0: 因为发枪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整个赛道上也没有人关注你是到底是第几名，
1: 嗯，
0: 对，所以大家都是在其乐融融啊，非常欢乐啊，开心啊，
1: 嗯，
0: 在这种状态下去完成这些。
1: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曾经无数站上铁三的这个站台的选手来说，玩第一次玩这项目，觉得有难度吗？
0: 有难度，但是不是说像想象那么难，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对于你来说门槛比较低，
0: 考验的心肺，
1: 嗯，
0: 包括考验你的力量和耐力，
1: 嗯，
0: 这个是我一直在就是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就是功能性运动。我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是为了好看，
1: 嗯，
0: 而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对，
1: 所以它被称之为功能性运动，
0: 功能性
1: 也就是让我们机体的各种功能更加的优化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吗？
0: 所以说 High Rocks 这个项目就是功能性运动的一个考试，
1: 嗯，
0: 检测，
1: 对，
0: 一种检验而已，
1: 就是个 test。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可以来做一下，
0: 对，
1: 检验，
0: 看
1: 看
0: 自己最近的训练成果有没有所提高，
1: 嗯，哎，但是我就具体的单项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们那个农夫行走是叫什么来着？
0: 农夫行走，
1: 对吧？
0: 对，
1: 他拎的你们拎的那个重量是可以自己随意选择的吗？
0: 他就是 High Rocks 的迷人之处，它就是标准化
1: 哦。
0: 对，它分几个组别，
1: 嗯，
0: 比如说女生，
1: 嗯，
0: 普通的大众组是16公斤，
1: 嗯，
0: 一手一个16公斤的护臂，
1: 嗯，
0: 然后男生呢就是大众是24公斤，
1: 嗯，
0: 女生也有精英，男生也有精英，女生的精英就是和男生的大众是一样，
1: 就24了，
0: 24公斤，
1: 哦，
0: 男生的精英是32公斤，
1: 嗯，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大众组的话，另一个16公斤。平时我们说拎个重物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0: 对对对，
1: 也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
0: 而且就是 之前很少有练这种农夫行走的这种项目，
1: 嗯，
0: 但这种这个项目，因为我在慢慢接触啊，这种过程中，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全身的在运动的一个，包括你的核心，包括你的抗扭转能力，可能觉得当时那一刹那没有得到什么锻炼，
1: 嗯，
0: 包括你的握力，你在平时的一些过程中都会有所体现。
1: 这八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各具特色吗？
0: 每一个项目都各具特色。
1: 啊，都会锻炼到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一个力量的需求。
0: 对的。
1: 哦，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之后，就是从去年第一次参赛之后，是不是当时那个，就怎么来形容你对这个运动的喜爱？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迷人，
1: 有点像初恋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你不停的还想去挑战这场比赛
1: 啊，
0: 去看看自己的，因为。比完赛的冲到终点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哎，在之前的这八个跑步或者八个功能性站点，我应该，而且我可以再努努力，能更快一些。
1: 哦，还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有不足，
0: 对对，
1: 哪个地方可以再提升。
0: 我咬咬牙，那块我还可以再做一些。对，
1: 那会儿比赛结束之后，内心是不是就有些想法了？
0: 有点想法了，就是这项运动非常好，就想把这项运动。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的人，
1: 嗯，
0: 就是觉得好的东西，我都想让身边的人，
1: 嗯，
0: 更多的去参与其中。
1: 回来就在你的这个朋友圈，
0: 对，就开始传播起来了。
1: 一开始就不断的传播了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呢，回到大连之后，你就有想法了，想要把这项小众运动 K 的推广一下哈。
0: 对的对。
1: 那还是25年底的事儿。
0: 25年年底的。
1: 年底的事儿、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已经。这个时候已经从你的私企工作
0: 已经离开了，
1: 离开了，
0: 对，
1: 所以给了你更多的时
0: 间
1: 在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是的，是的、
1: 那时候给你的选项多吗？
0: 当时就想做这件事嘛。
1: 嗯，一定是要和运动挂边的吗？
0: 什么？
1: 就是你25年离职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和运动相关的吗？
0: 是的，因为觉得这个赛道嘛，未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让人动起来嘛，
1: 嗯，
0: 对，所以说还是想做一些，而且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能赚到钱，或者是能，就是有所收获，
1: 嗯，
0: 更多的是会影响更多身边的人，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这种家庭啊，这种，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
1: 所以呢，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算来创立白兔竞技的？确定有这个想法了。
0: 回来之后我就要找投资人嘛，
1: 对，
0: 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北京站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就是极力
1: 又去参赛了，
0: 拉着我的投资人，
1: 嗯，
0: 说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赛场吧，
1: 嗯，
0: 他没有参赛，
1: 嗯，
0: 但是他进入场地之后也是下定决心，哎，回来要做一个这么燃的东西，
1: 嗯，他是全程看你参赛，
0: 对的，他的儿子16岁，当时也参赛了，
1: 哦，
0: 我说你就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需要锻炼，不是说那么难，会有更多的大众去参与。他的儿子16岁，现在高2，当时，
1: 嗯，
0: 然后去了就报，因为这个项目恰好就16到24岁是第一个年龄组。
1: 哦，最小的年龄组就是16起。
0: 对他刚16岁就去了参赛，然后2个小时左右完赛。
1: 嗯，
0: 过程其实很累，但是回来之后他的那种喜悦，包括回到校园。这种分享他参赛的经历，
1: 嗯，
0: 也让这个就是说，像我的大
1: 至少让他爸爸对这份投资更有信心了。
0: 对他会在学校感到自己非常骄傲，学同学看他的眼光也不一样，
1: 会觉得我很 man 了，我完成了 High Rocks 了，
0: 对
1: 是吗？
0: 对一个很时尚、很 fine 的东西。
1: 那就像每一站每一站的这个赛事，你刚才说了，它是没有关门时间的，
0: 没有关门时间，
1: 对吧？
0: 对，
1: 你看你快一点，你可能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0: 对，
1: 然后呢，其他的选手水平不一，可能有2个小时的，
0: 对，
1: 甚至有3个小时的。
0: 他这个项目好在哪里？他不是说。最快的第一个完赛的人就是最快的，
1: 嗯，
0: 他是10分钟发一枪，
1: 哦，
0: 比如说这一枪发30个人，然后下一枪是在10分钟之后，
1: 嗯，
0: 可能有快的追上你了，
1: 嗯，
0: 也还有慢的，就后边每10分钟发一枪，
1: 明白了，也就是说
0: 这个赛道里可能
1: 它是个循环，
0: 对，有
1: 对吧？
0: 有世界冠军在这个赛道里，有第一名在赛道里，
1: 嗯，
0: 也有没接触过过来想感受的人在这赛道里，
1: 嗯，
0: 可能我们划船或者在某一个站点，你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牛的大咖，
1: 嗯，
0: 有可能 你的身边人就和你一样是一个小白，但是中间没有，你俩没有任何的交集。
1: 你和你在北京站的时候，今年的三月份的北京站有多少人参与？
0: 当时是8000人。
1: 8000人，也就是这8000人要在这一天当中，对吧？
0: 对，
1: 通过不同场次的发枪，
0: 两天
1: 1000，大概1000-4000。
0: 4000人。
1: 4000人通过间断的这样的一个发枪，让4000人就像是循环是在这赛道当中。
0: 对的。
1: 哦，快一点的你可能1个多小时出去了。
0: 对。
1: 然后慢一点的你就。
0: 还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
1: 最慢的那就不现实了。
0: 对。所以大家不停的在里面转，还有人你像他是说跑不动了，但他依然在坚持，他可能在走啊，或者是。
1: 那你看这个比赛，他没有过多的这个，他只是给你。比如说你的项目的重量限定，那规则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叫波比跳吧，你是不是够标准？然后差一点，这个有他们评判吗？
0: 有评判，
1: 哦，这是有的。
0: 所以说这个赛事非是全世界统一标准。
1: 嗯，
0: 对，比如说波比跳，打比方说，他的两脚起跳不能差5厘米，就是不能前后脚起跳，双脚同时起跳。然后在落下做完跳远的之后的波比，你的手。不能和你的脚差30厘米，就是30厘米以内。所以说不会，大家说在这过程中趴到更前，你的速度会更快。
1: 就是你跳的标不标准是有这个赛事监管、赛事裁判的。
0: 对，如果你不标准，他会让你退回去。
1: 什么时候会罚下？会罚下吗？
0: 不会罚下，
1: 就叫重做。
0: 对，他会罚时。
1: 罚时，
0: 他会不停的告诉你罚15秒，罚15秒，那你还不如休息嘛。他这个运动就是，如果你连续做，比如说波比跳远80米，你一口气跳过去，很难，你的心肺可能会达到200左右的心率，就是包括。
1: 所以对于这个小白来说，一定要有可能要慢一点。
0: 对，比如说你30秒跳一步，30秒跳一步，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了。
1: 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时常做一下这个延伸，对吗？
0: 对。
1: 有没有一些参赛的运动员，就是嫌这个裁判管得太宽、管得太啰嗦、管得太多啊？我就糊弄一下跳去，怎么了？
0: 不行，裁判会让你抓回来的。
1: 必须是不行的，没有这样
0: 的
1: 一个，就
0: 是
1: 让你。
0: 而且他去参赛，他也知道比赛规则
1: 啊。
0: 对，
1: 就大家还是非常严谨的，
0: 是的，
1: 按规则。来参赛，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你的完赛之后，虽然没有奖金，但他有奖牌吧？
0: 有，他有一个奖牌，而且他的奖牌要比马拉松不一样在哪？他一场比赛是8个奖牌，
1: 8个奖牌，
0: 盲盒形式的
1: 哦。
0: 然后因为8个功能性站点嘛，他会去抽自己去拿一个奖牌，然后比如说，而且会变成一个社交属性，一场比赛参加2个项目，可能你2个是同样的奖牌，你就会像和你的小伙伴换。比如说用我的第一个站点的项目滑雪换你的波比跳远，这种，对。
1: 就是你最后达到的这个奖牌是你这8个项目之一，盲盒选。
0: 对，盲盒选。
1: 就是那就证明这个赛事在设计上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哈，给了很多这个参与者觉得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0: 是的，而且它不仅有单人赛，还有双人赛，还有4人赛。
1: 没错，
0: 对，
1: 就它在赛制上还增加了团体。
0: 对，
1: 你单人是自己的，那团体的话，可能这个组别大家为了荣誉而战了呗。
0: 也有说2人同时就为了完赛而完赛，
1: 啊，
0: 体验。它双人的比赛是共同跑8公里，两人之间不能差5秒。
1: 哦，还有这样的。
0: 对，你可以，你跑得慢的你就等等跑得快，就是快的等等慢的。然后到站点，比如说1000米滑雪，谁累了谁就休息，另一个人去做就可以。
1: 这个在站点是相互可以帮助的。
0: 它不能叫帮助，就是我们共同完成一个站点。就比如说80米的波比跳远吧，我可以跳50米，我也可以跳75米，我也可以跳80米。
1: 这个双人赛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性站点的这个内容给。一半一半了，
0: 对，就2人同时完成就可以，
1: 对吧？
0: 对，不需要规定，比如说你跳5下，我必须跳5下，没有这个要求。
1: 那相对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初玩者啊，双人还是相比较友好一些，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通过这一小段内容，是把这个项目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解读了哈，因为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来看，跑完了项目，但具体来说可能没有像今天建立给我们解读这么清晰哈。那其实当你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可做能做，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于是白兔竞技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
0: 对，
1: 为什么叫白兔竞技？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0: 像 角头场一样，自己在享受在这个氛围当中。
1: 嗯，
0: 对，像因为 arena 嘛，
1: 嗯，
0: 有古典那种竞技场，就是想做一个现代的竞技场，让自己和自己在这个竞技场里去突破自己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包括 byto 嘛，就是现在讲的搭子嘛，是 bytwo，两个搭子同时约上你的小伙伴，你俩在一个竞技场里去享受这种快乐和喜悦。
1: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理念，
0: 对对，
1: 就在里面出现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你亲身经历过肥胖迷茫，然后也面对那些想要运动但是呢身体状态不好，内心自卑，不敢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大众哈，现在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0: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
1: 嗯，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
0: 如果有想法，不如行动起来。
1: 啊，就不要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
0: 对对对。
1: 嗯。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嗯。
0: 每天对得起昨天的努力。
1: 嗯哼。
0: 为自己的目标。
1: 嗯。
0: 去不停的前行。
1: 嗯，好，就是想到要开始做哈，不要总想。那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白兔竞技，我觉得你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0: 是
1: 对吗？让他们像你曾经就十多年前也那个228斤的困顿的自己一样，尽早的走出那个状态来。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自己的身份又变化了。那如果说回望这个完整的十年，从228斤普通的理工科学生到马拉松跑者，再到铁人三项，再到现在 iRocks 的这个推广参赛者，
0: 嗯，
1: 你觉得运动改变的一定不是你的外形，包括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不是都有变化？
0: 是的，就是外形改变了，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意志，改变了自己的心智，改变自己对生活、对处事的一种能力。
1: 嗯啊，身边的人有亲历你这十年变化的朋友哈，尤其是你，可能你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会随之而变化哈。
0: 是的，是的。
1: 朋友们接触到也都是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也会觉得有没有那些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次看到，哎呀，建林，现在是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惊喜的时候？
0: 有很多呀，那
1: 是吗？
0: 昨天我正好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婚礼，
1: 哦，
0: 大家就会觉得，哎，建林现在变化太大了，啊，这你要高中嘛，08年到现在，
1: 嗯，
0: 是，
1: 那更是了。你高中是那会儿也应该是相当胖了，是吧？
0: 212吧，
1: 212没到你的这个峰值，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就是一定是个胖子哈。
0: 是的，是的，
1: 没有，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逆袭的一个变化，蜕变了哈。
0: 是的。
1: 现在跨行做运动推广，那刚开始做哈，怎么样？容易吗？
0: 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对对，是不说嘛，就是很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是。
0: 对，他是已经自己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所以你一提这件事儿，大家都是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太难了，你这。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这是给我起个外号嘛，叫小牲口
1: 啊，
0: 就觉得这人很难去完成这项运动，是很难。
1: 嗯，
0: 但是他们很多人也去接触了这件事儿，就是包括跑步啊，马拉松，你看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如果你说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你说完成一项42.195公里的马拉松，
1: 嗯，
0: 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不现实。
1: 嗯，
0: 对。其实 HiRocks 要比马拉松我觉得还要简单，
1: 比它更简单。
0: 对，
1: 嗯，
0: 要比它更简单。
1: 嗯，因为它比如说你的完赛的时长，首先包括你完赛的难度，
0: 要
1: 都
0: 降低了很多很多，
1: 都降低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哦，那对于你在大连做了这应该现在应该了有小半年吧？
0: 嗯，3个多月，不到4个月。
1: 哎呦呵，不到4个多月，这一段时间的运营下来，这其中肯定有那个稍微迷茫的时候，也有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这项目，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每次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会员啊，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就是从5月份刚到白兔竞技来锻炼，
1: 嗯，
0: 到现在能参加比赛，
1: 嗯，
0: 身边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伙伴，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外形的改变或者说 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变，
1: 嗯，
0: 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也会让我决定再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像这样的。而且他也变成了我的一些推荐官，
1: 嗯，
0: 他会
1: 跟你一样，
0: 对，他会影响身边更多的小伙伴，
1: 嗯，
0: 去来参与。
1: 哎，你说他现在的这个火，会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短视频时代呀，大家的社交属性啊有关系吗？就大家会觉得，哎，我玩了 High Rocks， 照片一发，然后朋友圈一转，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这个有成就感。
0: 是的，会有。
1: 会有什么？
0: 对对对，肯定要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嘛，大家都会去体验打卡。
1: 嗯，
0: 但是更重要，就像我说的 ，High Rocks 这只是一个考试。
1: 嗯，
0: 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有 Attax 啊、Better Way 啊这种的，
1: 嗯，
0: 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考试吧，
1: 嗯，
0: 说，
1: 嗯，
0: 但是功能性运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大家会从传统的商店或者这种健身房，
1: 嗯，
0: 好看的肌肉，慢慢的意识到把肌肉练得好用，
1: 嗯，
0: 用在生活中，包括自己热爱的其他运动中，比如说足球、篮球、羽毛球、然后皮克球。那你的心肺提高了，你的柔韧度变好了，
1: 嗯，
0: 你的力量增强了，都会有所收获的。
1: 从好看到好用，
0: 对，从好用。
1: 你看我们最开始现在会发现啊，大家参加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赛事的时候，包括专家去参加巨人之旅，好多人问奖金多少啊？没奖金。然后玩 High Rocks 有奖金吗？也没有。
0: 对。
1: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奖金，但是还有这个。报名费的，
0: 是的，而且报名费很贵呀，
1: 啊。报名费还不低的，
0: 对。
1: 但是呢，报名的人群却趋之若鹜。我听说，就是即便出现了北京站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现在其他站点的这个报名仍旧非常火爆。
0: 抢不到，我都抢不到票现在。
1: 哎，你说你一个做这个推广的人哈，自己有场地，
0: 对对，
1: 还颠颠跑北京上海去，你是为了是工作呢，还是说真的也想参与？
0: 我是会让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去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1: 啊，
0: 对，尽管就是白兔竞技嘛，是一个将近3000平的一个场地，
1: 嗯，
0: 它平时也会有这种 High Rocks 模拟赛，
1: 嗯，
0: 氛围感也差不多，
1: 嗯，
0: 也很像，
1: 嗯，
0: 但是那种大家可能因为 High Rocks 这个。标杆标题，标签，我会晒个朋友圈打卡，它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1: 就是毕竟北京站也好，上海站相对来说成熟，在全国它其实也就目前是北京上海做的最好吗？
0: 不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它的官方赛啊只有它自己能办，
1: 对，
0: 而且它是临时租用的会展中心，或者大型场馆，这种在3-4天，然后集中
1: 搭一个场馆，
0: 对，
1: 然后办个3-4天的赛事，
0: 对，然后办完了之后，整个场馆的器械他要拉走，
1: 嗯，
0: 然后到下一个站点，
1: 嗯，
0: 对，他是这种的，
1: 这是目前他的运营模式。
0: 对，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白兔竞技，
1: 嗯，
0: 就是器械天天放在这里，
1: 对，
0: 而且
1: 我们是固定场馆的，
0: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他们是自己会约着自己的搭子，
1: 嗯，
0: 比如说要去北京站了，要去上海站比赛了，
1: 嗯，
0: 他之前会到我那儿不停地进行模拟的训练，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你对这个项目它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期待？就是比如说你的场馆。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场馆，不需要他们 High Rocks 总部来搭建，
0: 对，
1: 对不对？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High Rocks 的一个合作方？
0: 我现在就是 High Rocks 的授权合作方，
1: 就是然后把赛事授权的赛事在我们这办，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未来是可以这样的。
0: 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赛事，
1: 嗯，
0: 下一场赛事比如说10月6号就有一个 High Rocks 的这种大连城市模拟赛，
1: 嗯，
0: 而且我的这种比赛要和 High Rocks 还不一样，乐趣会更多。
1: 你还可以把它更个性化一些设计。
0: 对，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半程比赛，
1: 啊，
0: 跑500米，做站点的就是一半的项目，
1: 嗯，
0: 这样能更多的说白
1: 就是把门槛给了拉低，
0: 让大家走进来，
1: 先走进来。
0: 对对对，
1: 啊，那玩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人，他会像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的，经常跑越野的，经常玩铁三的，会形成一个运动粘性吗？
0: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比如说你在训练过程中和你的小伙伴一起训练过程中，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不停的，而且在这个有分泌多巴胺，
1: 嗯，
0: 都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下，把自己的身体 和功能进行一个提高。
1: 嗯，
0: 所以说，而且我的这个场馆，我没有像传统的这种健身房，你需要办卡。
1: 嗯，
0: 啊，不需要，就是按次收费。
1: 啊、
0: 哦、啊，一次来一次69块钱或者什么的，就是按次。
1: 嗯，
0: 门槛也很低，然后也

0: 不想用这种捆绑式让大家天天就粘在这里。对，
1: 那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赛事的话，大家是因为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道设计，
0: 对， 对，
1: 对， 对不对？那大家进来之后也会就是自觉的按赛道的，比如说一跑一千玩个项目，跑一千玩项目吗？还是说可以随意一些？
0: 你看现在就是自由训练的人很多啊、
1: 哦
0: 对，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时间，我到点儿，我今天什么时间有时间，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不是说我们去了就为了上私教课或者这个点这个点就是要上一个什么团课之类的，我就是按照自由的时间，我今天几点去了，然后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测个全程，如果我可能今天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就单独练某一个，比如划船、滑雪啊，这种推拉雪橇啊，练某一个站点，特别多现在，
1: 那现在如果说在大连办这样的一个按赛事来办的话，不是平时的训练哈，我们这个参赛人群能有多少？
0: 我5月3号办的第一场比赛是200多人，然后现在又办了5场比赛了，
1: 每一场都在人数增加吗？
0: 没有，后来已经稳定在150左右了
1: 就是
0: 大家更多人会了解这赛事，然后平时他也会进行一个模拟赛对对对。
1: 未来像类似这样的赛事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运动达人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和价值，这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功能性运动它未来的前景会看好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在运动过程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好用的肌肉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功能性运动，而且要比传统的就是把肌肉练得好看，要走进人心，
1: 从好看到
0: 好用，对，
1: 而这个功能性运动就能够给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现在回望这十年哈，把整整你的这十年浓缩成一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0: 精进。
1: 精进。
0: 对。
1: 啊。让自己不断的精进，
0: 让自己不断的精进，无论是在身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吧。
1: 如果说对十年前那会儿来到直播间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是哪句话？
0: 感谢曾经的十年，感谢自己之前的任何所有的经历。包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负得起，对得起自己，不后悔，每一天都会有所收获。
1: 如果展望十年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0: 十年后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对，希望自己在推广这条道路上，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而且十年后希望更多的人是因为看到我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方式真的有所改变。
1: 你看十年前你在这里聊大铁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一个人的经历。
1: 现在十年后，但是我觉得十年后的你现在做的是想把运动推广，你可能从小我到大我了，而且这个活动内容是你刚刚起步，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虽然是十年，但是现在是你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十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0: 还是依然在运动，但是能领着更多的人有所改变，希望很多人他坐在这里说他的这十年如何改变了。
1: 我是因为徐建林喜欢上了运动啊，我是因为他然后怎么怎么样。
0: 对，所以包括做白兔竞技，我一直对自己说，也对朋友也对会员说，不是因为我做了这项运动所以我才说他好，是因为这项运动好我才做。
1: 没错。谢谢建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十年前来过这里呢，但是我忘记了，不，但十年之后我相信他重新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次我一定不会忘记哈。一个从228斤到马拉松赛道，从铁人三项的赛场到全新的 High Rocks， 从一个人拼命奔跑再回到我们大连创办白兔竞技，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带领更多的槟城人一起运动起来哈。虽然你学的是建筑给排水， 但是这些年你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让能量流到了该去的地方哈，活成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模样，非常非常棒哈。很多人以为逆袭靠天赋靠运气，但是我觉得许建林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脱胎换骨全部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哈。就像你刚刚说了，给自己的十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精进，你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精彩一点。
0: 对，
1: 好，所以运动不只是减脂健身，更是普通人对抗迷茫改写人生最公平的方式啊！不是运动改变了他，更准确的说是他借助运动重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敢于开始，永远都不算晚，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啊！再次感谢建林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佳男主角奖，倒计时15秒。
1: 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
2: 目标真的，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
3: 这些年有怕过的时候吗？
4: 没有。
3: 女人需要男人来拯救吗？特别议论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种恐惧感和压力吗？
4: 没有，人那个不疼不痒，你说去吧，我无所谓。
3: 你对自己的事业曾经产生过怀疑吗？
5: 没有，我就觉得别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很高兴在晨光熹微的清晨和电波另一端的你如约相逢。清晨呢，总是带着一份独有的松弛感，它是褪去了深夜的辗转，远离了白日的喧嚣，阳光缓缓的铺洒，一切呢都有重新出发的可能。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正奔波在通勤的路上，看着沿途的风景缓缓地向后掠过，亦或是从容安顿好自己，开启崭新的一天，又或许正拥有一段专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时光。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状态，都希望今天这一档晨间的节目可以消解生活中细碎的疲惫，为你的清晨送上一份从容和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无双。有一本我之前非常喜欢的杂志《佳人》，它在九月刊当中释放出了一组力量很重的封面的大片，它的主题呢是 The One Only 无双，主角呢是两位，一位是巩俐，另外一位呢是易烊千玺。这是两代中戏电影人首次合体登峰，镜头当中呢复刻了电影的片场，摄像机、旧剧本、光影交错，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电影人之间的一段对话。我们说什么是无双呢？它可能不是与生俱来的光环，也不是天赋自带的特权，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2023年的一张专辑，叫《刘艳芬》。刚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吃醋》。那么，其实这两位呢，在拍这本杂志的封面之前呢，是从来没有碰过面的。在一家人的这个之后的采访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巩俐对于易烊千玺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2019年的时候呢，易烊千玺所主演的《少年的你》上映，巩俐当时呢是看过这个电影的，对电影当中两位年轻人

的这个表现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对他有印象了。23年的时候呢，千玺在筹备他的专辑《流言蜚》的时候呢，想用一张巩俐早年的照片作为专辑的视觉呈现。那么那张照片呢是摄影师夏永康为一本法国杂志所拍的一张照片，大面积的红橙色块当中呢，巩俐是拎着一个箱子走在一个通道当中。这个画面当中人物的面积特别小，面部的这个神情呢也没有办法猜测，他只有一种远远观望向上望的这种姿态。当时巩俐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意外，他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年轻人会偏爱如此含蓄和抽象的一个影像。那么这一份呢是出人意料的审美选择，也让他第一次发觉到他和其他同龄人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么在征得了夏永康的同意之后，那一张略带朦胧抽象的照片最终呢是成为了专辑的封面。在专辑发行之后，易烊千玺呢还特意亲手刻了一枚印有巩俐名字的印章，也托人呢转交给了他来表示感谢。巩俐拿到之后呢觉得这个字体设计特别好看，所以现在直到如今啊，在签署合约的时候他也经常会用到。在25年的夏天，易烊千玺所主演的电影《狂野时代》入围到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跟随着剧组呢，易烊千玺来到了这一座南法的小城。同一时间，巩俐也在戛纳工作，因为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所以始终的没有相遇。他们两个人真正见面，就是在这一次《佳人》封面正式拍摄前的2天。巩俐也回忆到说，那天的见面呢其实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他觉得和易烊千玺交谈很默契，他的确和同龄人呢有一些不一样，他不太爱说话，更愿意观察聆听，谈吐间呢透露出一种和年龄不太相称的成熟感，但是聊起来以后他的话匣子会打开一些，聊到电影大家也都觉得非常的愉快。没过2天呢就是正式的封面的拍摄时间了。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无双这样的一个主题，无双到底是什么？是对于少数人的这种天赋的馈赠，是那些生来就耀眼一路登顶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一起回头看一看巩俐和易烊千玺的电影之路，可能才会明白这一份呢是不可替代的。它呢是来自于对于角色极致的投入，同时也是岁月所给出的答案。巩俐呢可以称之为华语乐坛当中里程碑式的女演员了。在1987年的时候，凭借《红高粱》的九儿角色一炮走红，《红色的棉袄》，还有《倔强明亮的眼神》，敢爱敢恨的性格，她把黄土高原女性蓬勃野性的这种生命力演绎得淋漓尽致。之后呢，她又一路斩获了国内外的重磅奖项，像金鸡奖、百花奖，还有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她也是首位站在威尼斯影后领奖台的华人演员。声名加深，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一个成功的舒适圈当中，他拒绝重复同一种人设。秋菊打官司里边，他就褪去了所有美艳的光环，粗布的棉袄，满脸的尘土，说话呢还带着一些乡土气，为了讨一个说法，一路倔强的上访。为演好秋菊，他扎根在了农村数月，学农话，学方言，还把自己彻底的融入到了这种普通农妇的生活当中。最终呢，他也是凭借着这个角色拿下了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巩俐的无双是愿意打破自我，去放下明星的光鲜，心甘情愿地去成为某一个角色的容器。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今年他才只有26岁，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少年的偶像，但是现在呢，他是手握金鸡、百花双料影帝的人，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团非常少见的年轻的实力派的演员。他的转折点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少年的你》里边的小北，那个生长在底层的少年，被家庭抛弃，混迹在街头，
满身的伤痕，外表呢看似是凶狠叛逆的，但是内心当中其实是藏着一份非常柔软的守护。拍摄的时候呢，易烊千玺剪去了长发，晒黑了皮肤，脸上呢也布满了擦伤还有淤青，习惯性的这种佝偻肩膀，眼神当中也带有着被生活锤炼出来的警惕和疏离。他不是靠台词的嘶吼，更多的情绪呢是沉默低头，眼神当中有一些隐忍的这种泪光。那也是凭借着这个角色，他一举拿下了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而后呢就是《奇迹笨小孩》当中的景浩，这个角色呢又是另番的一番模样啊。20岁不到的年龄当中，父母离去，独自呢去拉扯年幼的妹妹，一边呢要赚钱给妹妹治病，一边还要扛住创业生存的压力。没有主角的光环，他面对的是债主的催逼，工厂的刁难，现实的窘迫，也会有疲惫，会崩溃，但是他绝不会认输。26岁的年龄就拿到了影帝，我们说这份成绩单靠的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一次次把自己掏空，交付给不同的命运的角色。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呢会有一种呼应。巩俐曾经呢也公开的在镜头面前肯定过对于易烊千玺的这种欣赏，他说他身上的沉静啊，肯吃苦的这种特质就是演员的特质。我们刚提到的刘彦芬的这张专辑当中是致敬了巩俐经典的荧幕形象，从隔空致敬到家人的封面同框，这两代演员呢也是隔着数十年的时光对望。我们可能常常会有一种误解啊，觉得无双呢就是要战胜所有人，可是真正的无双不是在于碾压别人，而是要开拓自己。像巩俐开拓了华语女演员的国际的边界，26岁的易烊千玺呢则在书写着新一代演员的可能性。两个人的赛道时代完全不同，但是呢都弥足珍贵，映射到普通人的身上也一样。可能我们未必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仅此一份的，你的经历也好，你的软肋，你的坚持都无人复刻，没有必要活成别人期待中的这种模样。守住你自己的节奏，认真地向前走，你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聊一聊你心中什么样才算无双，是事业上的闪闪发光，还是守住自我，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温柔的歌曲呢，叫《给电影人的情书》。此刻呢，我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有感触啊。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说光影的一些细节，看一看荧幕之外这一份无双的力量究竟是如何落地的。其实演员最厉害的其中一个能力，就是可以暂时的消解掉我，完完整整的活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巩俐呢，就塑造过太多的能刻入影史的一些女性的角色，比如说《霸王别姬》当中的菊仙，她呢是从风月场所里爬出来的女子，泼辣通透，渴望安稳的归宿，但是终究呢也逃不过石奈的捉弄。她呢既有市井女子的世故精明，心底呢又有一份滚烫的善良。她所饰演的菊仙不是一味的柔弱，他也不会一味的强悍，大喜大悲呢都是刻在眉眼之间的。跳楼之前的那一段没有歇斯底里，只有看透了一切的绝望和平静。还有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宋濂，她呢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大学生，被迫嫁入到了深宅大院，一步一步的被封建的宅斗消磨异化，从意气风发最后呢走向了压抑疯魔。同一个巩俐，九儿是热烈的，秋菊是执拗的，菊仙是世故的，而宋濂呢是阴郁的。每一个角色之间呢都是天差地别的，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物的影子。已经手握了无数的大奖，他依然对于每一个角色，对于表演是保持着敬畏的。他不肯消费过往的光影，而是敢于一次一次的推翻自己。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呢，他一直是在刻意的规避角色的同质化，像《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的韦一航和小北还有景浩又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患脑癌的年轻男孩，长期的被病痛所裹挟，非常敏感且孤僻，浑身的带着刺，而且习惯性的去拒绝世界的善意。内心当中呢，他却无比的渴望可以活着，他不会有这种大喊大叫的宣泄痛苦，更多呢是沉默躲闪，自我的封闭。面对死亡的恐惧是藏在细碎当中的，你像他吃饭呀、走路和家人的争吵，那些细小的情绪也都是体现出了一个抗癌少年最真实的感受。再就是到《满江红》里的尊君，他呢是一身的铠甲，眼神非常的狠厉，隐忍果决，杀伐果断的，其中他也背负着家国大义，是一位铁血武将，从街头少年到抗癌的少年，再到铁血的武官，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易烊千玺呢，也是习惯性的收起了自己本身的性格，把自己的身体、神态还有语气都交给人物。回到家人这一组无双的大片当中，还有一幕呢非常有趣，就是在片场的布景之下，巩俐呢拿起相机去拍摄易烊千玺，而易烊千玺呢也举起相机去记录巩俐。这里边呢是没有剧本的，也没有刻意的摆拍，只有两代演员互相捕捉对方最松弛真实的瞬间，一台摄像机完成了一场关于表演的无声的传承。其实不止于演员啊，世间所有追逐热爱的人都是如此的。所谓无双呢，不是说你有多么耀眼的成绩，而是你愿意沉下心来去打磨自己，敢于打碎固有的标签，不惧怕重塑，也不惧怕沉淀，不怕慢，只怕停，不困在过往的成绩当中，而是始终保持着向前的热忱。这就是荧幕告诉我们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也是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曲。网络上呢，有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讨论的问题啊，说无双究竟是一份孤绝，还是说是一份可以被传承的力量呢？如果你看完了和巩俐、易烊千玺的这一组封面之后，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更愿意相信后者。无双呢，它不是孤立的高光时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接力。像巩俐呢，是凭借着自己的一部部电影拿下了国内外的重磅的荣誉，还开拓出了属于华语女演员的广阔的边界，为后来的电影人照亮了道路。而易烊千玺呢，作为后辈，他也接住了这一份对于表演的赤诚，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同样都是中戏的校友，这一份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背后，前辈呢是沉淀阅历，后辈呢是奔赴前方，彼此之间呢也非常的欣赏，彼此之间呢也互相的照亮，可能这就是行业当中比较动人的薪火相传吧。但是当然，我们说传承并不等于复制，易烊千玺他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巩俐，而巩俐呢也不会拿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这种标尺去框定后辈。真正的传承是接住那一份敬畏和执着，然后活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模样。巩俐的时代是需要冲破外界偏见的，为华语女演员去争取世界舞台。而对于26岁的易烊千玺来说，现在这个当下，要在流量的浪潮当中守住演员的本身，对抗的这个标签还有非议，两个人都有需要翻越的高山，只不过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映射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长辈和前辈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发，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复刻任何人的人生道路，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总有在制造模板化的成功，还有人在告诉我们你究竟要活成什么样子，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优秀。可是人生会有标准答案吗？我觉得不会。有的人他就是大器晚成，有的人是厚积薄发，有的人是在聚光灯下去绽放，有的人他就是在烟火日常当中可以守住自己。不需要去追逐统一的模板，你也不需要去模仿别人的人生。就像作家路遥当中写的，每一个平凡人都在为自己的世界战斗，每个人的生命版本仅此一份，你的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取舍，会拼凑出独属于你的无双人生。不需要羡慕别人的光芒，去认真地书写自己的故事，就足够的珍贵。

0: 来追求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无双，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们也都会经历着迷茫，或者呢是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来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出众，或者会羡慕别人的耀眼。有的时候呢，可能努力了很久，依然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明明想要坚持做自我，却是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很多人会觉得说，无双呢是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普通人呢他只能归于平庸。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双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不是没有挫折和遗憾，它是允许你跌倒，允许你迷茫，也允许你走得慢一点。像巩俐一路站在国际影坛之上，也经历过角色的取舍、舆论的争议，她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收到了满堂的喝彩。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他从偶像转型到演员之初的时候，也承受着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先天可能就是带着偏见，他不相信少年的偶像可以演好戏，他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上的辩解，他只是一部戏接着一部戏，在片场吃苦打磨，用一个个角色来慢慢的去扭转大众对他的印象。没有谁的无双之路是一路坦途的，而这一份独一无二，恰恰是在一次次的对抗的困境当中，接纳不完美之后，慢慢的淬炼出来的。无双它没有年龄上的限制，也没有身份上的境遇的区别。20岁的无双，可能是你敢于挣脱标签，勇敢的去探索自我。30岁的无双，是认清现实之后，依旧能守护住自己的本心。在往后漫长的岁月当中，你可以历经世事的沉浮，但依然保持内心的赤诚，同样这也是无双。不需要因为自己不够耀眼而去否定自己，也不必要去拿别人的刻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哪怕你只是认真地经营自己的日子，守住心里的那份热爱和底线，不去随波逐流，不敷衍自己，你就已经活成了无双的模样。那些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那些不被看见的沉淀，都会慢慢地塑造出独特的属于你的模样。接下来我们依然听一首来自于易烊千玺的歌曲，它叫他等在午夜前。
1: 说那姐姐怎么老最后一首歌时候来，看这架势等人。
2: 明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今天呢，我们聊的关键词是无双，是从家人的封面大片开始说起的。走进了巩俐、易烊千玺一个个鲜活的荧幕角色当中，也看到了两代电影人的奖项荣光，也看到了荣光背后角色当中所藏着的挣扎、隐忍还有坚守。无双不是天生的璀璨，而是经历了沉淀之后的独一无二，不是碾压所有人的胜利，而是忠于自我，拒绝复制他人的人生。巩俐用无数的表演塑造了不可复制的女性的群像，而易烊千玺呢，也打破了标签，在不同的人物命运当中不断地去试炼。无双可以是属于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也可以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希望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可以放下内耗，不必强行地活成世俗定义的优秀的范本，而是接纳属于自己的节奏，接纳自己的普通和不平凡。希望你可以有向外奔跑的勇气，也有内心坚守的笃定。那么新的一天，全新的征程，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愿我的声音能够温暖你的清晨，我们明天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6: 山河欢歌迎华诞，
7: 声浪澎湃耀滨城。
6: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7: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舞魂品读。

0: 朴素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0: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十八家电台联合制播。
3: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继荆楚武术之后，又将推出全新系列《安徽武术》。今天我们将打开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带领大家一起来追溯安徽武术的源头。五福养生专题，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气功，怎么样，你有兴趣吗？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4: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5: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万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展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定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安徽地域是长江中下游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因此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地区。生活在安徽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这也导致了不同武术文化的形成。在原始时期，随着人类迹基的出现，安徽原始武术开始萌生与发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历史的步伐，去探寻安徽的武术文化故事。第一章，先秦时期的安徽地域武术文化。自古以来，在安徽大地上繁衍生息的无数先民，创造了丰富璀璨、瓜蝶延绵且颇具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统称为安徽文化。安徽武术文化是安徽文化的一部分，对安徽武术文化的研究是对安徽文化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林家滩村段北岸，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从林家滩遗址发掘出了一些釜、钺、戈等玉石器，这些玉石制成的古代兵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墓葬中？这是不是说明当时的林家滩人极其崇尚武力？至少说明当时已经存在这些兵器，并证明了《越绝书》上的记载：“皇帝之时，以玉为兵。”原始武术以石制兵器为主，这些玉制的礼器则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曾有考古人员认为，对武力极度崇尚的林家滩人，很可能就是古代南方蚩尤族的一支。也有专家并不认同。第一，时代上不处于同一时期。林家滩人生活于5000多年前，而蚩尤则在4600多年前。林家滩所处时代是阶级刚刚产生的时代，也是文明刚刚萌芽的时代。它与蚩尤族和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还有一定的区别。第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蚩尤族所处的区域不在巢湖，但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联系，还是一个待解之谜。前3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鄂东、皖南地区以薛家岗文化为代表的部落，活跃在大别山东南、巢湖以西的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这个部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和生产方式都与东部较早的马家浜文化基本相同。一些遗址发现的陶器和石器表明，他们也许是马家浜文化向西迁移的移民后裔。与当地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的结果，这一部落后来世代生活在皖水及其上游长河、浅水两岸，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薛家岗文化。考古发现，薛家岗人在皖水流域继承并发展了马家浜文化稻作农业的生产经验，进一步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水稻产量，并使手工业生产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各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又扁又薄的穿孔石铲，有窄长条的断石锛，有横长梯形的多孔石刀和圆柱体陶锉等。这些工具都与其他地区的氏族部落的工具大不相同，尤其是多孔石刀，穿孔皆为奇数，1到13孔不等，最长的石刀达51.6厘米。薛家岗遗址发现的几件石铲和石刀，穿孔周围规整地绘着红色花果形图案，为各遗址所罕见，可能是非生产所用的特殊器物。史料记载，夏王杰孔武有力，他能赤手抓住鹿角将其折断，他甚至在与虎豹搏斗时也敢赤膊上前。他不仅力气极大，且机敏过人，只可惜他的力气和才智后来用到了吃喝玩乐上，最后被商汤所灭而流放于南巢，现巢湖市。到了商代后期，总的趋势是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原商文化，几乎占了江淮地区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南北文化也有兴起的迹象。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江淮地区土著文化逐步走向衰落。至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安徽全境尽为楚所有。安徽是晚期楚文化的重要滋生地，安徽南部与吴越地区接壤，使这些地域成为楚尾吴头。在其文化基因中，巧妙地融入了吴越文化的因素。这些考古资料表

0: 表明，安徽大地上的人类祖先在其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学会利用工具来捕鱼、狩猎，为了争夺资源和领地而不可避免地发生部落冲突，由此将生产劳动和军事战争中的这些击刺、砍伐动作加以习练和传承。安徽武术的源头就存在于祖先的社会活动中，并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发展变化，日益丰富。
1: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0: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徽地域武术文化。越绝书称，一涉南皆大越之民。山越人是古代徽州人的土著先民，这是一个居住在山区的历史形成有别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山越人生活环境闭塞，成为深山远走追迹鸟语之人，后逐渐形成民多果劲、仗兵野役、俗好武习战的风尚，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真实地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情况。远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古代徽州一直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受到吴越、闽越、荆楚文化的交叉影响，古安徽文化分别纳入楚文化圈和吴越文化圈的范畴，包括江淮、土著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交融，使江淮地区成为三楚的中心。楚、吴、齐、鲁等国为争夺今安徽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激战。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转相攻伐，代为雌雄，各国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致使练兵习武成为风气。不仅操练军事技术，一些有助于提高军事技能的体育活动也得到了发展。正是由于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兵器的改进与多样化，也促进了兵器操练的初步演进和发展，同时促成了武术的演进。从历史事实来看，战时促进了一些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的发展和创建，治时则使各项体育活动形成一定的规范。安徽武术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第三节，神山铸剑。自宋代起，安徽地域就不断有先秦青铜器出土，证明了先秦时期安徽地域上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此外，吴越文化中颇具特色的青铜兵器传遍各地，其铸造技术对楚兵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北宋吕大林的《考古图》记载有寿县境内出土的兵器蔡公子戈、屈书陀戈等。1933到1938年，寿县东乡李三古堆楚王墓出土4000多件文物，有兵器戈、矛、剑、卒等。1955年5月，至怀民宫在县城西门内城墙边取土时，发现了春秋蔡侯墓，出土了青铜器共480多件。1979年，在南陵发现吴王光自用剑以战越人的铜剑一把，在繁昌县也发现吴王剑一把。这一时期，楚国的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以青铜剑为例，剑身光泽耀眼，锋利异常，硬度和韧度适中，而且注意了防锈。上述内容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安徽地域一些地方已经拥有较高的铸造技艺。 相传春秋时期，干将莫邪在芜湖神山设炉造箭，经三年铸成雌雄二箭，锋利无比。神山铸箭遗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东北郊，与神山、火炉山、马鞍山连绵一体。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处干将坟，在芜湖县东北九里。古今图书集成也有干将埋在宣春城北的记载。神山充满历史古韵，极富传奇色彩。途经云，干将淬箭于此。神山上至今仍存淬箭池、底箭石、铁门槛等古遗址。淬箭池位于山巅，池不大，水不深，但终年不枯，颇为神奇。唐代名将李靖曾在附近平叛，安定一方，后人遂在神山建李卫公祠以奉祀。宋乾道七年，芜湖大旱，县令沈端杰到赤柱山祈雨，二日后雨至，乃建治喜亭。1987年，芜湖市人民政府重建治喜亭。赤柱清风是神山特有的古韵和秀色，被命名为芜湖十景之一。神山铸造文化一直流传至今。秋圃在今安徽省贵池区西，是唐代银和铜的产地之一。大约天宝十二年，李白游历到此，写下了《秋圃歌》。这是正面描写和歌颂冶炼工人的诗歌，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较为罕见，因而极为可贵。诗中写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圃的夜色浓了，明晃晃的月亮照着静悄悄的大地，到处一片静谧。冶炼厂的炉火燃起来了，火星四射，浓烟滚滚，照亮了天和地，给沉寂的夜色重重涂抹了一层红色的颜料。红彤彤的炉火映红了人们的脸，趁着月色，人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打破了夜色的幽静和神秘的氛围，也震荡着寒冷的水面。干将莫邪为何在此铸箭，以及此地为何有如此宏伟的铸造冶炼场面，主要原因在于古时的芜湖、马鞍山、铜陵地区出产铜和铁，为了打造农具和兵器，在这些地方聚集了众多的能工巧匠，其中不乏像干将这样的铸造高手和先进的铸造技术。有关专家利用先进的偏光立体显微镜对林家滩出土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和测试，发现林家滩先民在玉器制作过程中已经采用原始车床性质的机械砣和微型管钻，这种微型管钻只能是金属材料制成，而不可能是竹管或骨管。这一重要发现揭示出我国早在殷商青铜器时代以前就出现了某种冶炼技术和金属工具，这将改写我国冶金技术史和工具制造史，并对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原有结论产生极大冲击。文明世界的芜湖铁化的诞生同此地拥有这种铸造文化是分不开的。铁化鼻祖汤天池，江苏省溧水县名爵乡人，幼年时为避兵荒而流落到铁冶之乡芜湖。铁道芜湖自成钢，当时芜湖铁业十分兴盛，集中了许多技艺精湛的铁工。汤天池以锤为笔，以铁为墨，将铸造技艺艺术化，始创芜湖铁化，这也是对铸剑及冶炼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中国健身气功九段于定海。中国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武术锻炼，不但能学习攻防格斗技能、自卫防身，还可以通过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起到强健体魄、养生康复、延年益寿的功效。为了健康，请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
0: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3: 五福养生，气功。在中国，养生与气功有着密切的联系。气功古代称为行气导引，它是在经络学说的基础上，以调息运气为主，肢体活动为辅的一种健身方法。从先秦时期到民国初年，再到当今时代，武术与气功逐步形成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今天我们就来向大家讲讲练习气功的好处。武术与气功主张气盈则力冲，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气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白结胎之初所禀受的先天之气，另一种则是后天生成的，流通于血脉中的后天之气。根据气功理论，练气之道就是扶存元气，以消去血气，以先天补后天。气功就是要练出柔韧连绵之劲，追求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比如说，注重内功的形意拳，每个动作看起来平常简单至极，不过上半部出一拳而已，但其实它的内功威力极强，甚至有人能够半步崩拳打天下。在武术史中，凡武林高手在气与力方面就有相当多的造诣，不仅有太极、八卦这样的内家拳，还包括少林、南拳等外家拳。气与力的高度结合，可以使人的全身肌肉坚硬如铁，不怕外力击打，这也就是武术中所说的金钟罩。其次，它还可以使躯体柔软，练就童子功。在武术中，以气功为主导技术的硬功、养生功，同样能使武术技能达到动与静的高度和谐，使武术在刚力之中合理吸收柔与静，从而形成动静兼有、刚柔并存。由此可见，武术与气功的结合能够给人带来不可思议的动力。因此，气功类武术在整个武术体系中的健身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气息调整来看，气功类武术在呼吸与动作的结合上，要求调息运气，气沉丹田，这样不仅使动作完成得更加合理，而且还能通过呼吸增强内脏器官功能。第二，从血液循环来看，气功类武术强调气息运行与筋脉畅通二者之间的结合，长期练习有利于促进筋脉脉气在遍布全身上下内外的经络系统中运行，在特有的放松基础上，能够触动经络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的立体结构和经脉循行路线上300多个腧穴，以保证全身经脉的疏通贯达，从而发挥经络系统调节、控制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功能。最后，从练习方式来看，导引气功类武术强调放松， 即全身心放松，松而后能活，活而后能通，从而使人体的身心受益。武术、气功和养生术的紧密结合，再加上传统武术的技击方法，使得气功的健身价值表现得更为明显。练习者可以通过科学的传统武术习练，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4: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5: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体呼吸。体呼吸是气功呼吸法的一种，也被称作毫毛呼吸，是闭气练习中练功者获得的一种不以口鼻呼吸而以毛窍呼吸的自我感受。苏轼在苏沈良方中这样形容体呼吸的感受：一吸自助，不出不入，或觉此吸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或者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有简单易学的武术养生小功法，欢迎您跟着一起习练哦。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新一季《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将播出的是第二集，我们来聊聊老庄哲学、管子学说和武术精神。五福养生专题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习练太极拳的养生功效。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0: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上一集我们了解了远古时期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徽武术，今天这一集为大家讲述老庄哲学、管子学说对于武术的影响。一、道与中国武术。纵观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历史，楚国在淮河流域经营了450多年，楚文化在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的相互交融中，构成了淮河区域文化的主体。诞生于淮北的老庄道家，即与这个特定的区域密切相关，在纷争中追求无为、自然与和谐。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道德经》强调法道、贵柔、重色、节欲、守静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雄鲸鸟身的动物模仿到象形武术的发展，以及少林武术中的养气到练气，都蕴含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精华。道家的继承人宋行、尹文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气功锻炼的体育思想，强调习练气功一定要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反者道之动，他认为一切事物总是要向其反面发展，由此得出结论柔胜刚，弱胜强。几千年来，老子的刚柔论对中国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物壮则老。老子的道在这里指法则或规律，对立的双方向其相反方向发展就是规律。老子曰物壮则老，中国武术不论拳脚或器械，只要招数用过了度，就会被人反制。二、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充分体现了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思想，说明了息张、强弱、兴废、与夺的关系。要想战胜对手，必须虚实变换，诱使对方陷入圈套。老子为何不说“强者道之用”？因为强者常蔑视弱者，喜欢以力取胜，而弱者则擅长以术取胜，这就是规律，即道。三，柔胜刚，弱胜强。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坚强居下，柔弱居上。刚强者拒敌于外，柔弱者诱敌以内。”老子说出了弱胜强的根据。武术，弱的一方要想取胜，必须研究变化，在变字上下功夫，这就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大特色。四，不敢为主而为客。在武术中，主的含义是主薄于人，先出手，先发制人。客是不主动，从人不从己，后发制人。客主静，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主位为阳，位于明处，暴露自己，以为人称。客位为阴，位于暗处，人不知己，反占先机。五，不争而善胜。老子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的不争思想被视为美德，这种思想对武术中的武德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德要求习武之人不争强好胜，要以技艺服人，而不用低级的打斗折服人。练武之人特别强调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以气护身是道家提出的。早在近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指出，以气尽白刃，则可导之不伤，刺之不入。气是什么？至今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然而练气者在一定条件下却能尽白刃。至于气能护体，习武多年的人都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尤其是习练内家拳和硬气功者。近年来，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宇宙观日益受到重视，并引起了世人的兴趣，也使得道教获得更多关注。武术在技法及理论方面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道教追求的长生久世的思想源自老子中的根深固底长生久世之道，武术中渗透养生气息的记载比比皆是。武术技法中强调的内外三合，其中强调精气神三者合一，显然也源自道教《太平经》中的“精气神三者混一，则可延年长生”的说法。受道教炼丹术的影响，武术中有些拳种也有关于炼内丹修炼法，特别是著名的武当派武功，依托武当道教而名满天下。总之，无论道家还是道教，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它的天人合一思想及辩证思维已经深深融入了武术文化哲学思想中，成为武术技法及理论指导准则，也成为武术习练者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源泉。这也是诞生在安徽大地上的老庄思想对中华武术的贡献。二，庄子说剑欲治国。春秋战国时期，以武术器械而论，应是剑的时代。当时的铜剑在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四川奉节发现的战国八式剑，以及湖北江陵发现的若干越王剑，特别是周勾剑，都堪称稀世之珍。当时已有了宝剑的说法，国君贵族都佩戴名贵的宝剑，以为神圣。据当时典籍记载，已有湛卢、大夏、扁珠等名剑， 以致干将、莫邪等名剑后来成为宝剑的代名词。庄子约前369到前286年明州字子修，一说子木，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人，今安徽省蒙城县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称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庄子说剑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3000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遂100余人，号之不厌。斗剑异常残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庄子极力反对这种斗剑，认为其无益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赵文王喜欢剑，整天与剑士为伍而不理朝政，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千金不受，自愿去说服赵文王。庄子以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与政治方法，认为庶人剑是一种世俗斗鸡之儿戏，不能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庄子委婉地指出赵文王的所为实际上是庶民之剑，希望他能用天子之剑来治理国家，大王安坐定气，按指无为而治，就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了。
0: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 管子的精气学说与武术内家理论。管子字仲，春秋时颍上人，少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诗书，懂礼仪，会驾车，善骑射。管子在齐桓公同其兄弟公子纠争夺王位时帮助公子纠，伏击齐桓公，亲手放箭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证明管子善射。管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精气说，精气概念不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而首见于管子。管子认为精是构成生命之体的始基，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故有人始生先成精，精者身之本也之说。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充养人体的一种无形物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动力和功能，故有气者人之根本也，人之生气之聚也之说。精气学说又称元气论或气一元论，是研究精气、气、元气的内涵、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及其与脏腑经络、组织器官关系的理论及其运动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形成本源和发展变化的一种哲学理论。古代养生学主张通过动静结合、内外结合、炼养结合、形神结合的各种方法，实现阴阳元气和体内精气神的平衡充盈。因而其手段方法不是激烈的运动和比赛，而是重视精气神的炼养。在具体炼养方法上，则遵循经络原理，通过导引、气功、武术等各种方法来调通经络，流畅气血，协调阴阳，从而达到提高机体健康水平的功效。养生健身是武术的价值功能之一，武术在其发展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极大影响，传统养生理论和方法与武术相互融射， 形成了武术的练养观。人们习武练武，不仅是为了获得一种自卫防身的手段与方法，也是为了健身强体，延年益寿。在传统武术理论中，气占有重要地位，气被视为武术的根本，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和神韵均是气的演化与体现，即武之主于气也，常乃周二十四气全谱序。武术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修炼，认为人是小宇宙，天地自然是大宇宙，人与宇宙自然是同构的，在练功实践中，以攻防动作为结构，以刚柔、动静、虚实、开合等为运动规律，以人身小天地来体察、探索自然大世界之究竟，在物我交融的全械运动中，实现人体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传统的精气神论、经络原理融摄于武术之中，构成武术理论的内涵，并发展成为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兼修、形神合一的武术练养理论。武术养生重视内练精气、导引形体，讲究动静结合、内外结合、练养结合、形神结合，使武术由单一功能的技击之术向养生之术、健身之术、修身之术演化，形成具有健身功能的融技击与养生为一体的活动，成为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王培坤。什么是真正的武术人呢？我认为就四句话：直戈磨砺，精武技，强军壮体，神善武，武中文运，求兼修，心果安邦，奋其身。如果你也认同的话，就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
1: 强行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4: 五福养生，太极拳。太极拳是中华优秀传统体育健身项目，其核心观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同构对应，它是一种内外兼修、刚柔并济的中国传统拳术，融合养身、健身和修身功能于一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健身价值。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太极拳的养生之道。太极拳对习练者有很高的要求，在技巧上要求动作要松静自然，无拘无束，运动中以意导动，遵循自然而不任意作为。宏观太极论更是强调权力与天道的一致性，使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无人之境，能够与大自然静静地进行心灵交流。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能够使人忘掉烦恼，抛却浮躁，还可以使人的身心升华到一种恬静无欲的平和心境中，这对于陶冶人的情操也是非常有益的。在太极拳宴中有提到，拳打千遍，神理自现，这就是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去体会拳法与拳理，去体悟 人生与道德，从而促使人们达到内外兼修，德艺兼备。太极拳的练拳理念是用意练拳，虚静其心，以心行气，这可以全方位地提升人体的身心健康。也因此，太极拳是一种不可多得、修身养性的体育运动形式。太极拳虽流派众多，却融合了诸多拳种之长，以及古代的导引、吐纳、中医和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内外兼修的武术形式，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第一，太极拳类武术注重调息运气和意念活动，要求以腰脊为轴心，微微转动四肢，进行有节奏的运动，因为这样能够畅通全身的气血。第二，太极拳讲究内劲，内劲发于丹田，以脊柱为轴心，转换于腰膝两肾，通过身体缠绕运转，达到对各肌肉群、各器官的改善。除此之外，太极拳习练讲究动作与呼吸的配合，在练习过程中，只要注意力量的运用及气息的合理掌控，就能逐步加大运动量以及爆发力。此外，还可以做到汗流而气不喘，甚至能达到面不改色、气不喘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太极拳在锻炼方法上要求整体性和内外统一性，长期练习太极拳能够对人体的和谐与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选择健身项目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太极拳作为锻炼方式。
5: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6: 一练胆，二练眼，三练身法，四练闪。
7: 同类谚语有：一要眼尖，二要手捷，三要胆稳，四要步尖，五要地实。此谚语说明了习练武术中胆量、眼法、身法和闪躲的重要性。第一是胆量，与敌交手，胜负就在一瞬间，手软必败，胆怯必输。第二是眼，眼睛时刻观察对方变化，以捕获出击的时机，而且镇定自若的眼神也会起到震慑对方的作用，在心理上占据优势。第三是身法，在打拳与应敌时，灵活而快速的身法变换至关重要，有身似游龙的说法。第四是闪躲步法，闪躲步法是重要的防守方法，有时闪即是进，防守的同时也伺机进攻，从而达到攻防一体的效果。
5: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习练武术养生小功法哦。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滨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